0: 御酒节目的都在每类御酒汤御酒的圣阳。
1: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2: 居不凹玉王姑，国语御酒故事，贵有御酒红人，几岁御酒正让，每类御酒，疼御酒的生养。

0: 巡江小特美的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自己卫生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胡辣嘞，王大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比站上嘞啊！
1: 期待。
0: 嗯，今天要一直特别的寂寞，熬一直之外，郭大姑娘过个故事啊！阿仁咋给你郭大姑娘管你呢？
1: 给你郭公你宇宙男，木易摇的一些么子？
0: 啊！木易摇的那么子？
1: 就是讲我你指南当陪陪着个那个陪着个车车机菜市场
0: 啊
1: 那个电视都能搞红色戏，然后啥你闹药吧
0: 啊
1: 指南当做你
0: 哦，懂吧？是的，非常工作的呀。小菜一碟分崩要过，你一直寂寞苦大姑娘过都一拧啥意思啊？都一拧给过脑子不好。
1: 对呀。
0: 正常脑子都腹泻给兜你。
1: 你属于过吧，兜你有时候给盖你派货给洗洗给兜你。
0: 啊，兜你这样
1: 你。兜你给。给我你过吧，来那个给兜你给。兜你给。故意给。故意你还八样的给外面的。每次过干给你。那不然我叫一声过给你兜你给你接你给。
0: 懂吧。
1: 要那我你。我你普通都准备啊，我跟那南孚还会过在沙地啊。
0: 啊，
1: 沙地呢有抖音。
0: 抖音啊，抖音。
1: 对，
0: 懂吧？和其他路每趟都给你熬一次，只靠打工了，管你洗。
1: 我要洗。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月第五。
3: 宇宙男，宇宙男，有五有五，七月第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红喜，一月第五。
3: 熬熬一次，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摇他。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宇宙如有密集的黑雨系粗鲁黑的可里面的沙冷沙黑西域的都得的内膜只要有了我们的地铁的话也日益写贴的一个字的啊人这家仍是可日益着写的一个火气马路在江给年宇宙长这个一个功课月的还要当地徐湖上写的本黑雨系上座杀一个路易子女在本无生修复或错上升的本无多种的慢慢弄啊无上写给那个节目我女主舞蹈宇宙次次还得是那个叫个样子让干啊是哪能愚昧的沮丧给那个的叶子我女找让让啊昨天我女宇宙五层女多长自杀出的一个五婆热哭告你杀要十成以杀之任给一个贼比啊出路要治整个王雷娘是重月国处老人家日益可日家点没有给都得给在局是多得密切呈现你客户几句苦苦可没有骨折的挖本你无苦多宇宙五层内多写我给我写与药娘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
1: 嗯、
5: 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我婆热哭女来年是自杀出剧痛给车热的一个积累给在你一类工人们啊以杀正宫车热在对积热的一个热度呢五百月五吹入蒙居的修业西德街的一个大街买卖土居家西车积水户籍当然自家自带的户籍一个设置不在你的门车热工资呢马上啊入墓吧给一批都居的设计者苦计的又让你长在路口区别的之外区域在连冷连四年多得在连年多种下得过中国干的行都认识我区域的干啊你在哭咖啡吧在哭湿地吧给就上个过点把户女的还大姑娘要忙着逗你吧呀我婆真给你阔开女的作家扶晒给一个网络一类宇宙错内多得一部门要业成中国剧统工艺美语大使对的征集此动在哭修复给人我婆在哭即使催务者参与我给挂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呢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我婆热哭写贴许伤可防护这热的一生共振给热与人呀用碎植物绣浆漏油

0: 用雨城的北路社区女社区的沙铁家族和自家的社在北方里早去一点社铁修复过往户无户的地社路江他乐教的公共空间也比乎积聚日益美国和上网对用的社铁降子在一列由公益物流的社铁网络降低的愚昧的沮丧预就五层内多长的吴扎南吴子东给挂
1: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塘的地方那个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0: 莫佩热库给你正式带娃开火之后，不再是个村门，能自省以外的几个了点火。这个小妈妈中呢，蘑菇热比，样子啊有一五游泳池的吧？你能抢哪个你给刚家家爸输个高年车热的，专门啊老热度，哪个多年头的老热天也将变成僵区。人能参加几个一点些一有些一个江西人给阿国弄一句秀给我那这日刻热度你特挖次那个是热度多种一要来网户用你附近提个车热机的老能下的一些费给扩开这得那个给网户跌卡的预就五村的五婆热库纪念论年预认了扩于不给设置一次沮丧此沙我黑是梅日香第连着我一早走预就蹦黑斜台的雨上八开东头找积极告你沙路的黑德撇了一黑瓦是东头一隅啊脚也给斜台的蹦极而是东五号年七日通的一面富南高区赛的嘎几个夜长阿姨黑德路要马上你生育东头东二村的蒙秀乐吧一当当正末家无五个里八张蒙秀斗几个一个腰卡这人居住的黑正别一当当年的乐舞多给着任务得色的蒙秀由于这个古董字文比上午蒙秀了吧给你一类蒙秀你没握履你在铁手切过一绑在内你修在啊切过沙袋马这将给了你啊玉旧洞的董二锤这种你那些黑碗我母大董查你户籍多得蒙秀的手里啊有在四之一给在楼嘎张过的一把人布嘎催蒙你让中的修在你是方法也就是社铁挖江柱东头方柱的社铁库库级智能给挂
2: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三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预计列嘎国预就东头三个黑户与基石修错第一塞得大第三级高大第二鱼冲大那个社铁黑地由上周下午买一批的碧黑买一个酿塔一步步你走开一黑塔社铁就是本黑日益红墨他预期能够绝许相子那个你东头吃着挖一家一个一把在杀脚的四娘包括呀都脚该估计的张氏本五娘论四季无愧吃呀中娘匹肥就如恶意那个社铁的人讲你是够在东头女古家的苏古村啊五连人马的打出个手该一笔是拉色的大黑该必须你有社铁记录十年过个黑红吃了要你阿子打着吃吃你个一能干该该真该吃完呢鬼故事费一下的智南国
2: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沙石的古者若在四句一层的路易既无用外物生的蒙些复制对沙子我念着预就四步就让人样样的一个写贴这份预就错内于举次长提整村沙人里面这白和红墨谁得知个高的村门嘛这蒙啊西屋家第菜的沙人为他次屋家木屋家给称上的孔子必然一个啊自负的露水自查他孔子妈错撇无路之父那个社铁女将有心意记得你比我一在依旧错内于举车长提整车出外副自然我也打过
3: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时候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4: 已经有这个摊位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一图能你踏外收入户给个是的要塞依旧错内于提整车你陕西遭退缩社铁古者巨户的上路将正中北武与腰在沙人子女通过一天户沙人贵物与与江物无路我要这百一五的债催作上人踏外之力预备对生是你这个来自马区即将杀气当的上人踏外说得修养预备你发表西村写的机械可查你户籍 冷化一方面提振出上盖冷化强者，受内无争的当代水中亚人巨木火的一个角色，人工养人，无论张路张他张秀。

一份乌鲁查尼夫南的历史文化，哈些乌鲁市场上任务可自由可挖掘的个分门之呢。由我村在库工人侮辱的上网写天角色的东都拉在黑瓦的沙黑阿热亚生奥尼亚盖茨在的错南沙人的一个塔外分门写天分南宇宙的一个沙路的写天里地从此认为立辟人江灭无趣啊沙黑西容路富角色让江湖瓦的正是写天的误区。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菇要盖女子锅，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层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提国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1: 盖又是我呢，
4: 于旧人。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旧人。

0: 与旧囊。
1: 续酿最有效藤梅类御酒。
2: 江乐斯果脯。
3: 大哥好。今年是大哥能过个孟加谢舞啊，节奏披裳取秋，哎，你三副正披搭也能改为取秋的啊，取秋。这故事也来你来用的啊，今年是过几火的。那么今年大哥能像是个当美呢，也就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女。这美女子那个啊是宫里一副酒吃开头，那个宫里家副酒啊。也开的会吃哦，宫里一副酒吃开的豆啊，宫里一副酒吃开的豆，这就是我这美丽，吃我你一个日啊，啊，多一有差事的把火，吃一个日啊。哎，我这个也给你个孟家故事，披裳取秋，这腰子囊骨一列列个囊，头个下个脚底囊，腮个下个舌翼囊，多一。就第一个囊是以古董小坑呐，给你得到啊，这张老阿姨来位找你江红雪城。这写一个囊是小豆腐，自动门啊树，将一满二满牛，哎，这里火将烈了，还是个烈了呢，对谁呢有特别诚意的。有你个妇女对火的做事，那个囊呢，我的老公打来找你姑做诺你。当年一来吃四周了以后啊，个今年呢又写了连雨个雨啊，哎，他个晒个囊过晒个囊谁吃？都给你连副车呢，那吃家晓得。当年啊，许个今年呢，非新人可个晒个囊过，今年呢，你来给自由着吃屎啊，吃我咬呢，那你负责吃，你负责吃，你那个着吃，行呢，这里呢啊，得一个家庭啊，得个档次啊。当时呢，我靠个脱骨的灯，干你两个找你要楼上来啊，喊你两个坐地上吃，吃了吃那个啊，当会地吃，好，喊你那个豆渣自费吃家哪有东西？那个塞哪里阿皮上西，从哪得个河呢？也靠我死，我家我家再吃死吧。炒火就虚无，还给豆个人腾腾了家，费心人可是那老公过，哎，给来回吃呀。下的是那个金，你能披上啊？也跟能洗嘞，白活啊！给披上我，你还得给去求爱吃一次。给两个人互动四次喝，把新人这里搂搂了嘞，走了屋里腾家把木，这个脱骨丢了去，给家的人给两副吃，这里家这里家鱼不得给吃了鱼，吃了鱼吃那句话，这脱骨空我把木啊！家这里家的人吃我把个骨头的嘎了的猪，嘎着脱骨鼻息的。放骨是个动力的放骨啊，你那个放骨的个也拿去摸摸，到那个脱骨里到哪次？噶这呢，脱骨牙头呢啊，的骨髓部摆哪里？这个脱骨这个碎了了，噶发现了呢，第二个人骨是走哪的去？这个个塞个囊，塞那个囊，第样吃个四次还遭居民呢，他拿过牌给那当府邸，发现了能走哪子？我家里冲那个脱骨的摸哪里？两个人的到哪去有吃的吧？看到这个拖到去洗，给塞囊哈一口拖，我天，给没得把囊水的，费心人摸了那个，看给我家门头嘛，那给家庭给拖个囊水啊，给拿过，哎呀，大个人的酒呢，要拖倒我，喝上喝上，那就倒买啊吃不的，就是吃，那囊汤过年还有得嘞。也跟能力有水有水灵吧，就是哈泥哈五哈，这个脱骨的脱骨的哈鱼，跟那红色呢，这个从我脱骨的这个从我干了那个骨髓部，可指的指引我，我天个，指哪位我个啥你们咋个？给个发新郎去忙逼忙给拿，给你们是我五路个，给拿个阿妹，大概是个富翁拿那口喝，发霉的个当发。那可以，你们吃东西，人龙满街，这里脚上等等还你的吃。那么你给你家我屋路呢，你那个洗的拖好洗。哎，个谁呢？那个那个做猪啊，可能是那个的鸡拖过那个粪骨的桶，我的下了灰色，搞着得了的苦。 两个人子发了药来看用过哎，该头来又刚头吃来乌了，对吧？咕噜咕噜咕噜个头刚头吃，这那句话来乌了一大杯杯。噶哈，那个药里面不落，一苦多拉出吧，苦还没太落，一稀拉是吃到这块拉杯，我天！给我家伯母一个蚊子打，给那五岁来乌了，就是拉拉拉个蚊子西。给乐于吃伯母有个火锅洞啊，江浙的火锅洞刚开了，还是多木洞拉稀吧。我的给呀，给两副水两个吃么拉个菜不吃，头里烦恼好去，是西南无人。结果这不拉吃两个那个苦家的是中拉吃，中家江浙没找没酒招待吧。个人你是家买你中家两个能再找给你娃有事吃呢，烦不烦？留了，你找给你一苦娃我西，你娃你呀、啊。不了好，给一哭二这叫娃个呢。哎，这侬干什么？你太落寞，那就谁落寞？废啦，谁那个是个？那你废啦，废啦，顶高那人老弱个。好，老一娃要一万五，给今年腾不动啊？你们是一万五啊？给那五是个，服那老一娃要一壶古董了，你找吃吃。给那么老一找给两位谁都吃的得去。哎，只要我这个经济嘛。披上个金衣，为四个来个两副才能去求。啊，讲家爷那个门家媳妇披上去求，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湘西当美女，美得其下。今天的美女节奏是宫里摆酒吃开头，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这句啥呢？是我你草阔的阔，哎，草阔的阔。就你能吹呢啊，就是宫里摆酒，宫的是那个雷家夫主呢，露露就是一个宫上的宫。吃开头，给开的是那个头是一滴，给开的给一滴的给吃了哦，露露露是雾霾的部分，雾霾的部分可给宫上的宫碰了龙，也是我呢一个超阔的阔字。
0: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0: 撒层次小河红过，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以男子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我是这猛人，我女就来把生啊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头。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几可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人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军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手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国部地带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得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听腾国，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苦没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长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江浙各王府皆系血样，必须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2: 军改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宇宙家局部宇宙的生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吃喝以内不当当，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呢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舞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5: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涯。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认识温州。
1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军改，歌在宇宙。
13: 军改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军改，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军改生涯。
12: 有在军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6: 拘捕奥玉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卫生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回呼啦嘞，王啦葵女啊葵长得火比咋能嘞啊，既然如果你疼疼过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杨飞虎吉
3: 人日记水
2: 王虎瓦用
3: 把圣邪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虎吉马步
4: 熬过节生
1: 从你在西插你西上若连人连连你与就是在学语改修配四人五改从你虎吉样认识几岁四的认识一类大唱从你要西虎吉的动画越来越多于这话与就从你发西错你大家上个类你和上个错意咋去西意解无西吹子女那么西吹的一个我推阿哈从你不计设计这个学习的榜分我上去黑得的歌在的虎吉自然直角的一个成全无类我来配合黑德让人抗讲女子长大的在此乘坐女子得日上学的爱动大计趁你之类能力们采取一系列侦查咸阳法西腰子和挖的搓卡摸一你奥龙外出中的咸阳的在菜门不能熬就能熬的趁你之类能在此只有大荣啊只我不给热和蒙秀在用的虎旗把菜色的五家咖啡的菜家把多的掌上给你退太浓催蒙上中你张秀打的连马都来自家城里那个咋带法西搓你哈哈预热车啊有举同的三个车比上午摸翁的卡地连人连五年预热车网络查你张秀的总差热打的一起嘛有黑的五车的黑鱼的木鸡这的蒙鱼弄的成穷错意和查你生前东奔脚掌政府欲就人系拥有户籍和脚动服务自然一个女女白头的一个无类这个县政府这样佩服同意在三个类似网和孟章孟村家区保护局网之中欲就地区的一件事改无现在日语日方便是日语日的中医家外网类是一杀红屋家第四个类似网和家区保护局网佩服也叫保护局网把佩服给国盖政府也上一辈国际类似网和孟章孟村家区的保护工作不是可以有居同红魔居人可红衣要修居同网户抽账网户不如可讲这在外的一点户籍穷王机席类似网户孟章孟村家区的国际可红魔得色这讲啊农业农村部政策伙伴预改首次参与大雨的蒙路错能与日本这家拥有的设施法家参与在内被酿等我首次大鹏大雨法家论给比该估价给酿等认为你该估账里在错能法家参与户籍认为的居无酿货别自家错能法家区域工作碰到的样系列在一类一个可与谁给对生宇宙楼镇区废物取黑摩路网户中上这样政策次月这个中上呢不正为本地在日而居机车对日本放得户这部泰国错之外落的当子女以图预交自己收取正中带起动的物在帮澳美的当黑瓦的卡中接通废物取黑的类型若收入内容国和宇宙废物故事和澳修我以母爹希望可以这的当澳语居同网亚早期谁干对空讲者正任务国盖的火江西北住的三个省的这讲呢也就是对空讲者另外政策启动修配外语公开节目工作明细若是对空泥湖这个用用物自筹设施将用到此的党能与给此你各我库你与所在我你居古可以获上层通过外部与日对空讲者能与腰在的子女的一个冲刺走到走进对空讲者差你你退要中改次处不在自把的预交次处就让你此你将这类方式不个连人连楼或不完一将去吧连人连楼预交次处就让你霸气或连人连楼中改次处就让你霸气而动不起下帮腿此你日内在的日本那种日外预期此你苦不打一搏连人连楼中改次处就让你霸气一讲以及以澳国界词生服机构物质的用色洋路外外在楼镇区才对干的积累压榨气息该你日一季啊只讲激增日国用色大有气阿外增色拉开与就是八梦洋路谷上大众网易无梦犀利舞动的一日目以及洋路外你以激增自得降低有气无语伤不用色王马和上路的八胜先无细用以小小用谷你冲力次若干苦与整的盟友互相一家多苦的物具弃去欲救女居人翁水之阳和放上上路这个车人上升于是在菜这一期的即将八门的羊路骨和羊路一盒子若故生早了只将洗白内杂上路的 一家宇宙日烈女网户户籍抽账来居然一个 AI 虚烈女故事日本搓组大赛给把鸡尼赛便起一拍要修吹水组棚蔡然你是一年宇宙烈女歌姐在茶而住在呀鬼球鬼市西也西市在鱼改赛西开启一个博茶的五个给嘎退出开始了中改农村给嘎的西也在意给你女王在烈女在博茶的五在意蔡然就你能干AI 国烈女故事日本搓组大赛正式启动大赛第一盘举同给红色故事给局部比来他人体的历史四年年来太阳给次他教育给给家外甥这段西次以逆枪户收入户给别的居然烈女给家给一个增长国语的欲就修错故事在中立本许区啊好累的浪西夷江瑞穷来之意的当在即在孤主棚多于能生姜碰见往年洗澡外界多次尿囊的一个冷鬼落户里第一张以及以西家尼的硅谷宇宙于不于无自得的往户盖我连冷连冷谁个宇宙囊往年古故事在宇宙于不于你啊直到宇宙的计划宇宙宇宙往年蒙古外有五五四海年大故事类在沙石于能多种造让鬼彩虹带舞那么祝福一家可与沙海的正常对于给那个沙王西国大哥囊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头水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管你，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宣扬小腾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咦，卫生公众的玉酒果脯啊，大姑娘要你洗果又可以火辣嘞，王大可以女啊可以长到火皮长能嘞啊。接下来如果你三国玉酒说一裤子啊，洗脚拉路，干嘛忙囊啊？比他吃啊小树苗呢，比他吃裤子。咖咪几个？
1: 有
6: 面的是咖咪有几个脑一个公寓，比那是摇公寓啊！几个？
1: 你这个问题很哲学。
6: 有的马上是个空地呢，有的一个空地，干嘛忙那的个公寓啊和鱼人啊和鱼啊和我做了几个的活，沙巴都那个啊剃过夸许啊，300多个昼夜呢。有记者问你遇就鱼不鱼，卡手给找记者哈，大姑娘找你吹。
1: 鱼不鱼的长子可能是一个杭州的工程。
6: 是些是些是些。
1: 打飞去杭州那个上学，尤其是我也记得给我们尤其是谁自居吧，一直到啥在吃过等多种，这张杭州那是飞去上来。
6: 但是他本车之后，这个几九个工厂之外，你还要问你用用这个之类种，阿叔这个鱼不鱼多种啊？鱼行都给上市，地行都给梧桐不拉高，啊，街都给那种娘色的，问你鱼就给这个鱼不鱼啊？要问你鱼就是人户在对啊？以美玉成露为一个贼，就告你可以乌拉去杀死死物啊，捉西露水邪物，弄一个自的一个寄居啊，捉几色的用用过来去一往各方的。打句啊，
1: 对句
6: 啊，对句，一哈，既和一座玉，八和一个歪。

0: 我找了一个帕姑鱼不鱼的鱼不鱼之美呢
1: 都是都是都是
0: 哎呀反正直接在车祸一个巨猫在沈阳一个朋友给人当鬼告啊随便一个得火你非要贴骨头你怕拉开
1: 我很去拼
0: 大片给人
1: 当大片片
0: 带戏带戏带戏好等于这么啊带我你鱼不鱼的抽样牙有个跟阿贼呢啊颜值个性格
1: 嗯撇
0: 的你陪着过还给你故宫嘎是吧啊物啊死啊啊该等于啊还要该日啊给我可以一份份的物一
1: 些
0: 哎给你要谁自己负责过的当要得给你们是啊的负责啊你女手堆砌呢那个不是管你堆砌起来给再要错落给再抓拉次一样有一副的物一些那他给我数要那咋嘞他接下那个乌龟啊飞子撇的还要你路塞阿兹盖比鱼不鱼飞脚底给个么子我牛国吧给个鱼得买啊要饺子把你的还给雇勇子
1: 雇勇子啊
0: 哎老把硬这个鱼塞的节目啊我是鱼不你啊给说女的给得火白了啦咱们几岁子呀就是给你几个鱼那个呢我是给绕树而建老鼠还这个自家老狗你看我自家老去还给
1: 自家当我笨我还
0: 带戏带戏带戏刚才说还给陪着个好给一类朋友给有这个还给鱼翠梦吧给他给盖裤子袜子高给你姑娘那边气上
1: 盖子给你放上我你管能给个地方了给一杯
0: 果
1: 子鱼就能带泳子
0: 是
1: 但
0: 把你留下
1: 因为鱼就能你带泳子给要飞上一个人鬼现在吧哇塞都是高要不是要裤子的如果你个被人子比起来长如果裤子老老要喊你中国上来就塞路十年话别个给地方可能比得给过片的但是要不能给个泳子喊你中国人塞路被夫人你哇塞自己多种个地方所以我不是白露露摇喊你们姑娘哦该有让姜子呢
0: 让姜子对要不直接在车祸给朋友那个给俺们管这塞那个给人给人日物买说他的故事也是
1: 啊
0: 你说你要想这个鱼不鱼几大次一样给人乐给日袜子高
1: 给过有鱼来哦
0: 哎那上过给个鱼不鱼啊有可我你鱼就能自己给外卡坑一些
1: 来
0: 大行都挖的一个朋友找来试一试多一多点了这五幺米子都洗啊
1: 啊外国该扣子哦多年手指啊咋个必须要念念你
0: 对对对
1: 该我你把三个拖出来了
0: 对然后鱼不鱼慈母一类呢我你来自己的要卡你切过不把你妈囊吃啊820万啊该瘦的飞一只哥吧哥楼里呢有样高撇裂高爱要飞一头的一鱼人的将军文采高爱要行动一类便宜啊和啊还该乌冬啊和啊一点啊给该中该鬼黑卖有这一张聚宝一七六八都来几个来乌冬吧你可以下得大姑娘要是过你要嘎子鱼不鱼一类湖北一类些色给我你要下得给高四个妹子还是飞一只都给你陪着过还该拥有巡游呢长江色给该拥有你要行到给 NPC 那碟子左巴拉尺侠客啊和还该王上啊和四上啊和给来乌子外修改得过可你找个乌冬的要不杀死我你预计还是该四只得我你过上来四只得我过网户给你的果子了当时你要去给电买可以吃下行都网上买卡还有你给七只阿子我你预就得比七四呢阿子我你预就给费要梦一个女士过来还有你我你给费物给局长长啊费一只都费物阿子我你预就一个得别上把工资吸
1: 大
0: 姑娘说告可以吃下行都给费物给局长长说告别一日给个废物给个剧痛啊和自苦啊和
1: 带
0: 将军来给到基础还有你得了阿许那个人和龙女体内吧要行都可死要改一类别一吧养路外吧都是都无动对吧
1: 平阳当过负责大日要哄讲
0: 啊是是
1: 到要行多年我你把给一些无动
0: 无动大可能回到个死要闷死嘛是吧
1: 不对你又怎么一个人都怕个介绍
0: 带一个介绍你怕了还有无比废走了
1: 带洗物你们不要放照顾吧我们公寓母啊但是个公寓养多日故要很多个互动为谁要你说你以为叫一声走了
0: 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挂几笔给个鱼不鱼巴拉次要给个副歌手给个好还给好自己的互动啊和一直给个几岁啊和我要多种给他大姑娘找还给自己给个红奖和陪着过恩爱那个黑那个要下得让 David 都打你这个上帝肉麻难吃我又过了我也整个故事都中打你啊这个上帝肉麻来自你一把在肉麻难吃
1: 我托给你弄都让给
0: 带米带弄一个切都一个卡楼里在我你工作上鱼啊和子女子啊和我是继续演戏啊这个鱼区啊放了长的屁有的过 都有时在国内，有时大姑娘放了是互动的等，是互动的区域多种。

0: 过打过头，我附得有无头苍蝇谁的吧？你要到底
1: 要
0: 什么？
1: 要个头都晓得吧？你事业很多个子女的时候，你可以过自然那招。
0: 但是，
1: 那些是改过后。
0: 该不让与你比那是无给无打给内内头一些。哎，但是要那我养得那开，在自己这个不会让与啊附头给学到用了啊，学到啊值得啊，还要你问你这个哎能了啊，还有这个。曾经的朋友的该拉家呀，你五个人是非之合。那时候我买个三个一个日个，外在成为外在人物，你该比个鱼不鱼还是非一用类啊？
1: 杭州呢，是会去上江的那种。
0: 但是，搿几拉路呢，我你给个鱼不鱼啊？夫妻江是一个几万，我你给个人户在对啊过吧？也过给个鱼不鱼啊？给外结合给人物，你乐把生，若是给美和给三五给在意。该又是问你几拉路去吃吃鱼不鱼的对吧？你要哪啊？几拉路你啥？今天问你啥个鱼就快打过来，过得高兴。
2: 鱼酒，一座类似妖娇的熬鱼古人，杀死修雷，长期堆冷。
3: 鱼酒，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翅，格物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3: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0: 啊，这个该跟你节目唱你洗吧啊！
1: 宇宙节目张合同是四四次次次四。
0: 宇宙这个待会要啥要是要红过，你忙着这玩。
1: 忙着这玩。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还头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姑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4: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是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9: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5: 七日奥语妖娇网乎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崩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个嘎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囊豆，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 在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由国内走向国外。反其道而行之的少之又少，但是曹熙一个海归金融学硕士却选择了逆流而上，返回哺育他的家乡吉林市，在大衰河镇大衰河村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型农业与青少年自然教育结合起一起。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讲这位海外学子的回乡创业故事。曹熙今年31岁，1.80米的身高，挺拔的身姿，帅气的面庞，笑起来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就好像是从偶像剧当中走出来的阳光大男孩。目前是吉林台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2007年，他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金融运筹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他独自去巴西闯荡，创办了进出口贸易公司，赚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这个亦为他回国创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曹熙说，那时候中国的淘宝店刚刚兴起，我在巴西为淘宝店供货，供一些巴西的特产，譬如橡胶、鞋和蜂胶等等，赚了少少钱，100万左右人民币。2014年，由于需要护理得了病住院的外公，曹熙在国内连住了几个月之后，就决定回国发展了，并且萌生了进军农业的想法。曹熙说，2016年年底是粟米价格最低的时候，8毫子一斤一下子就跌到了1.03元，而且保护价亦取消了，变成了市场化，很多人就选择不再种地了。种子、化肥、流转土地的价格都降到了冰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进军农业的好时机。2017年年初，曹熙调动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迅速组建了一支年轻、优秀而且理念一致的创业团队，与其余3位合伙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了吉林一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在吉林市大衰河镇大衰河村成立了吉林市船营区大衰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还流转了300公顷大衰河村的稻田地。问起为什么会选址大衰河村的时候，曹熙用发展的眼光说，大衰河镇大衰河村属于船营区，在吉林长春南线上，是吉林长春的中间。那个时候吉长一体化已经被定为以旅游为主的线路，以旅游、餐饮、温泉和农业为主，如果我选择南线就不会与政策有对立了。再问起为什么会在众多农作物里面选中水稻的时候，曹熙分析说，水稻是吉长南线上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品种，文昌岔路河是水稻的优良产地，文昌大米是特别红火的，我们与文昌之间的车程大约是20分钟，我们的土壤、水源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前期经过了一番市场调研之后，曹熙团队最终确立了超级稻、稻花香、松精香3个水稻品种为种植对象。曹熙说，我们固有的品种就是3种，超级稻就是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培育的非常高产，我们主要以卖稻为主，再有就是稻花香，口味为主，再有一个品牌就是松精香，是新的品种。这个米与稻花香长得一样，但是香气没有稻花香那么香，口感比稻花香更好，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口感，有些人喜欢闻香气，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了。而在种植技术方面，他们则是采用稻蟹、稻鸭、稻鱼共生的循环生态模式。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水稻与鸭一起共生，还有螃蟹，这个是农科院给我们的技术， 就是鸭可以吃里面的害虫，鸭在里面跑还可以增加土壤的活性，本身鸭粪也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在出穗之前将鸭从田地里面赶出来，防止

鸭食稻穗，包括螃蟹也是同样的道理。螃蟹在土壤里边打洞，来回咁钻，会增加肥力。曹溪的吉林市船营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极大咁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六十岁的大须河村八队村民赵桂华屋企有七亩地，除了留低三亩口粮地之外，全部都承包俾咗曹溪。每年除了租地呢一笔收入之外，在合作社里边打工，一年又可以赚到15,000元。每当水稻成熟之后，曹溪都会拿出20%的大米，用自己注册的品牌一食，再打上精美的包装，推到市场上边去售卖。而剩低的80%的大米呢，曹溪则会以每斤10元的价格售卖给上海一家叫做从米开始的米业公司。而这家公司再以每斤37元的价格推到上海的市场，赚取中间的差价。曹希话：佢哋做嘅品牌系从未开始做年卡会员，而我哋系直供嘅。佢哋喺上海做自己嘅销售，我哋为佢哋供应米原料。佢哋将包装邮俾我哋，我哋装完之后再寄翻去。因为佢哋知道我哋系匠心耕种，出嚟嘅米绝对唔会差。2018年5月。一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全市第一个吉赶养殖蚯蚓生态项目基地，选定30亩地，投入10万元的蚯蚓种苗，将吉赶牛粪按照比例混合发酵制作有机肥。曹希介绍，我们将牛粪收回来和吉赶打碎之后搅拌到一起，造成一个半米几高的牛粪与吉赶混合的蚯蚓床，再将蚯蚓苗放到里面，蚯蚓就以这个为食，产生的蚯蚓粪就是最好的有机肥了。这样我们就可以减少非常多有机肥上面的投入。当年曹希就收获了总价值大约100万元的蚯蚓和蚯蚓粪有机肥。去年他将这种吉赶养殖蚯蚓的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0公顷。其实不好看这个项目，曹希已经有了盈利，但是综合来比较却是收益甚微的，因为采用的是隔垄种植的方式进行休耕轮作，每亩地的粟米种植面积就要减少一半，从而大大减少了每亩地的粟米产量。使用吉赶养殖蚯蚓的模式来种地，对曹希来讲，更多的是一份社会责任。牛粪是政府比较头赤的一个污染问题，吉赶都一样，而政府对我们的帮助非常之大，作为企业，我们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在我国，自然教育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而一些国家和地区由于起步比较早，目前自然教育已经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存在形态和运作方式。曹希在第一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将儿童带入到农业基地当中，亦为此提前派出多名员工到上海的一家自然教育机构去接受专业的培训。曹希说，那个时候我们对自然教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刚开始以为就是一个简单的体验，这个是猪仔，这个是兔仔，秋葵是这样长的，我们都以为自然教育就是这样。其实不是，自然教育并不是自然体验、自然观光，自然教育更偏向于教育，会在乎儿童的自然协调能力、安全能力、自然防护能力，包括饰演鉴别、空间架构等等。2018年的6月，曹希的一田生态农业被船营区科协授予船营区自然教育科普示范基地，良好的口碑、寓教于乐的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截至目前，自然教育活动已经开展了100多场，接待了5000多名游客。凭藉在现代农业与自然教育项目等方面的出色运营和探索，2018年8月，曹希个人获评 U30 福布斯排行榜30岁以下农业板块青年领袖。值得一提的是，曹希是东北三省2018年度唯一获得该奖项的青年，也因此成为了同龄人的偶像。
合伙人德向博

0: 去年曹禧仲喺周边购置咗一片民房同果园，打算建成一个占地大约30,000多平方米嘅文创自然教育乐园，名就叫做米叔，用于举办各类活动。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由此亦将会产生新嘅零售模式。曹禧话：因为呢个系热点，农业亦都要追求热点。农业嘅米唔系非要喺粮店里边卖。因为在粮店里面卖是卖不出高附加值，卖不出品牌的，所以说我们要做的是有个性的，有自己的文化内涵的。目前随着规模不断扩大，曹禧团队已经投入了3,000多万元的资金，带动就业创业近100多人。2019年，曹禧的吉林市船形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了40万元的奖励资金。同年六月，一田生态农业获取了吉林省农业农村厅2019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补贴资格。吉林市就业服务局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周兆理介绍，由于他带动就业、带动创业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又推荐他成为2019年返乡创业就业基地。他下一步还要改造，还要升级，成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个经济融合体。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2020年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曹禧团队仲系喺疫情期间高价从国外采购咗一批口罩，支援一线嘅抗疫人员。曹禧话：正月15嘅时候系口罩最紧缺嘅，我屋企有喺日本嘅朋友，当时口罩到屋企嘅成本系7蚊一个，口罩我捐咗4,000-5,000个，而米咧系1-2千斤，系俾咗扶贫嘅村干部，因为佢哋都喺一线，每日都要落乡。在曹禧未回国之前，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曹禧会定居海外，成为一名游子，即使是回国也会留在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去发展。退一万步来说，就算是回到家乡，从事的也会是在高档写字楼里面的高端工作，和农业、农村、农民是不会有任何交集的。但是今天的曹禧正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地做农业。当记者问到曹禧为什么在众多行业里面偏偏选择农业的时候，曹禧这样回答：我们做农业的初衷就是因为我们年轻又努力，因为吉林省是农业大省，选择这么扎实的农业项目，我们有信心在10年、20年之后做到整个吉林省最厉害的农业项目，搞出一个新的农业商业模式。听了曹禧的返乡创业故事，听众朋友，你是不是有所感悟呢？一个海归学子用短短3-4年的时间积攒落了1,000万元的资产，凭借的是顽强的精神和对农业的热爱。那大家也不如趁着现在的大好时光做好今年的目标吧，因为要相信坚持就会有收获，付出总是会有回报的。
1: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在辽阔的新疆，绿色与荒漠交织，大家知唔知道啊？喺呢一块神奇嘅土地上，仲星罗棋布有435个总面积超过394万公顷嘅湿地，就好似系一颗颗耀眼嘅绿宝石。北庭国家湿地公园就系其中嘅一粒。咁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带大家去嗰度聆听《又见雁归来》。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新疆吉木萨尔县东南方向，正是春风送暖、柳枝吐露的季节。记者驱车沿住吐乌大高速公路走进160公里之外的这片神奇的湿地，企在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举目四望，一群群野鸭、大雁、白鹭在碧绿的湖水中嬉戏， 由黄变绿的芦苇随风摇曳，蓝天白云倒影在湖水之中，与远处荧光闪烁的博格达雪峰构成了一幅醉人的画卷。
2: 高老师，你看那儿，那儿，那儿，快起飞了，起飞了。
0: 摄影爱好者高成善和朋友相约，正在湿地采风。
3: 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拍摄，这个都是我们去年拍的这个鸟类，这是鸬鹚。
0: 我哋经常嚟呢度拍摄，呢个系我哋去年拍嘅鸟类，佢哋叫做鸬鹚，几十只一群。而呢啲咧系白鹭同埋野鸭，仲有大雁，所有嘅鸟都嚟啦，确实系感觉到环境变化得越嚟越好啦。新疆拥有52个国家级嘅湿地公园，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最为奇特。据当地嘅县志记载，40公里长嘅北庭湿地。曾经是唐朝北庭都护府古城的护城河的一段，现存的北庭故城遗址已经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曾经人与自然高度融合的这块湿地，不单止滋养着世代生活的人们，也成为野生鸟类与动物的理想栖息地。讲起儿时的记忆，高成善打开了画盒子。
3: 我们小的时候啊，这儿的生态是很好的。那时候有很多水鸟，那个主要
0: 我哋细个嗰时候，呢度嘅生态系非常之好嘅。嗰个时候有好多水鸟，当然主要系以野鸭为多。我哋屋企旁边就有一眼泉，泉水真系又甘又甜。55岁嘅杨铁新系当地土生土长嘅农民，喺十里八乡有住百事通嘅雅号。
4: 以前这个湖的水嘛是很深的，说我们小的时候嘛，经常在这个地方洗澡，水都能把人漫过。他现在那个湖边哦，全是泉冒出来那个天然的那个泉水。
0: 只但系喺过去一个时期，对水资源乱采滥用，造成咗生态环境嘅严重破坏。北庭湿地干枯啦，湖边嘅泉眼唔再密密冒水，而各种嘅水鸟、野生动物亦系难寻踪影。
3: 你看这有一张呢，就是我们8年以前拍的这一片呢，基本上
0: 高成善话，你睇有一张照片，我哋系8年之前拍嘅，呢一片基本上都已经见底啦。1989年一场沙尘暴嚟嘅时候，呢度系昏天黑地，乜嘢都睇唔见啦。北庭故城系建喺2条河嘅河岔口嘅地方嘅，这个地理位置就系护城河。当时河水亦都干晒，周围嘅环境严重荒漠化，对佢嘅保护非常之不利。当时我哋亦觉得非常之痛心。为咗让一汪汪嘅泉眼再度冒出甘露，2014年12月，北庭湿地被国家林业局纳入咗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与此同时，吉木萨尔县亦按下咗生态环境治理嘅加速键，投入咗1亿多元。拆迁整治、确标立界、完善设施、监测巡视、加大湿地保护与恢复力度。吉木萨尔县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邵朱庆话：，县里边第一时间清理咗湿地核心区域嘅农家乐、栈道、亭台等旅游设施，绝对唔能够为咗发展旅游而牺牲脆弱嘅生态环境。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举我们全县的财政之力来做好湿地公园。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举全县的财政之力来做好湿地公园的保护工作。如果说湿地公园荒漠化了，就会加速北庭故城的损坏与破坏。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北庭镇镇长严鑫说，关庭湿地周边300多眼基井只需要政府的一纸公文，但是将世代居住在湿地核心区的80户农民迁出去，考验的是基层党组织的大智慧。
6: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做老百姓思想工作的时候呢，我们要用行动来做思想工作。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做老百姓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呢，我们用行动来做。搬迁的过程中，发挥村干部、发挥党员的作用，就譬如说我们的张明月师叔，先将自己的宅基地进行拆除，自己坐在铲车的副驾驶上，亲自指挥对他家的房屋进行拆除。 房屋墙体倒塌的那一刻，我发现他的眼角流下了泪水，还有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在北亭镇昆凌小区，70岁的村民张天光领着小孙仔锻炼完回到两房一厅的楼房，室内铺着非常漂亮的地板砖，房间里面摆放着非常新的家私和电器，厨房亦执拾得干净整洁，热水器、煤气灶一应俱全。客厅茶几上摆放着一张四世同堂的大彩照，窗户台上三盆三角梅花开艳丽。
7: 我们家我们爷爷都这里有几百多年了，现在就五代了，我们都生到这个地方。
0: 张天光说，我们家从我阿爷到现在都已经一百几年了，现在已经有五代，我们都是生在这个地方，养在这个地方的，所以说肯定是故土难离，没有感情是没有可能的事，搬迁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舍得的感觉，但是国家建设是好事情。以前在河边全部都是垃圾，还有一些养猪养鸡的粪便都倒在路上，乌蝇就非常多。现在那里搞成了公园，环境比以前好得多了。早晨我们去公园转一转，环境好了，心情自然也好了。早随鸡鸣起，夜枕蛙声眠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好像张天光屋企一样，迁出湿地的80多户农民全部住入了宽敞明亮、舒适便捷的新楼房。环境的改善为北亭镇农民带来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村民争相担当湿地管护志愿者，种树、清理湿地垃圾，宣讲湿地保护知识，保护好湿地的每一抹绿色。60岁的张天虎从湿地迁出来之后，四年种树260多棵。
4: 这片地方也是我们生存的家园嘛，今年现在原生生上来了。
0: 他说这片地方是我们生存的家园，现在水位升起来了，河坝里面的草也长起来了，现在大家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破坏环境，而是要将我们的家园守护好。冬去春来，经过5年试点建设，吉木萨尔县通过建设湿地生态监测监控以及管理系统、湿地分级管理体系，使湿地生态明显改善。2019年12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总面积1492公顷的北亭湿地通过国家试点验收，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在距离湿地公园没几远的地方，渔民张少祥、陈玲夫妇正在自己屋企养殖的180亩的鱼塘里边打捞今年的第一网。
8: 你养鱼养了多少年了？
9: 20多年了。
8: 收益怎么样？
9: 今年收入就是个20-30万吧。
8: 那过来过去的那些鸟儿、附近势力也经过你的鱼塘？
9: 对。现在年前特别少，目前一年比一年增加。以前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水库放的苗子都被鸟吃的。鸟越来越多了，每年造成损失有个4-5吨，这个鸟是这样吃吧。
10: 就你吃撑得很，每年这个黑鹰吃到4-5吨鱼，这个你也不算个账，这个4-5吨鱼下来撑不到喝多少钱呢？
9: 哎，这个没办法。
0: 张少祥说，尽管每年损失不少的鱼苗，但是鸟多了证明环境好了，自己屋企的水产品畅销了，还远销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夕阳西下，湿地公园沐浴在余晖的彩霞中，晚风徐徐吹拂，送来一阵阵花木夹杂的幽香。一抹一红色的夕阳照在湿地的湖面上，呈现出火一般的烟红。觅食回来的白鹭大眼舞动着翅膀，对空长鸣，似乎在这里呼唤更多的同伴来享受这个温馨的生态家园。落日的余晖暖暖地洒在高城线与摄影爱好者的身上，眼前的这一切不正是他们镜头当中最美不胜收的风景吗？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

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民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呢首由顾嘉辉编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的歌曲，是很多人对八十年代中国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记忆。即使不懂粤语，多数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前奏，亦能够跟着旋律哼唱下来。这个就是经典的魅力。唔理过咗几多年，仲系忘记唔到顾嘉辉、詹叔同叶丽仪为我哋留低嘅呢首令人荡气回肠嘅《上海滩》。

16年后，即1996年7月，哥哥张国荣和刘德华重拍了电影版的《新上海滩》，并邀请王沾为主题歌《新田华语》歌词，由刘德华来演唱。但要超越朱玉在前的原歌实在太难了，不理是新词还是刘德华的演唱，都有一定的差距，要找回原有的韵味，只能够让耳朵继续停留在时光流逝的旋律里面。

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俾大家留低最深印象嘅就系呢首《忘记他》，原曲收录喺佢发行嘅首张粤语专辑中。黄沾嘅词曲就唔使讲啦，卢东尼嘅编曲亦令好多朋友相当受用，加上邓丽君深情婉转嘅演绎，令听过嘅人点能够忘记他呢？

中国香港歌手关淑怡在这张翻唱专辑里面的表现足够使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确实唱出了很多她对原曲的深刻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一样，香港版本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湾版本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尤其喜欢这首《可惜》，这个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给熟悉原曲的听歌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中国香港艺人梁朝伟演唱的《朦胧夜雨里》，由钟伟强作词作曲，黎学斌编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发行于1986年10月。看过梁朝伟电影的人很多，但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个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将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梁朝伟来演绎，确实有点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而钟伟强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一下，1977年他和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亚洲歌唱大赛，他拿了冠军，张国荣屈居第二，足见其实力不足。

0: 再陪你一晚，由中国香港艺人梅艳芳演唱，作曲钟伟强，填词向月娥，编曲张少红，收录于1994年8月嘅专辑《小心》。从演唱记录睇得出，阿梅对呢首歌曲系情有独钟。佢喺1994年发行嘅双语唱片里边，一口气录制咗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翻唱版，一个是新填歌词的华语改编版。不理是哪一版，梅艳芳的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个才是对这段好听旋律的最到位表现。
1: 梦中还认得有我，

Might Made Up， 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刘美君，作曲翁家齐，填词欧新明，发行时间1986年12月。虽然取了英文名，但歌曲创作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香港人，是80年代乐队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編曲和歌词完全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准，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的众多欧美流行歌曲。

中国内地歌手邓洁仪演唱的《难分手》，作曲翁家齐，填词黄普生，配器刘铿，收录专辑《八七狂热之二》，发行时间1987年。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磁带的影响力要更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噃。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为大家介绍的是另外一位平阳公主，是唐朝不爱红妆爱武装的平阳公主。疑兵将起，公主与绍并在长安，显示密诏之。绍即间行赴太原，公主乃归胡院庄所，遂散家之。

赵人山中亡命，得扫白人，起兵以应高祖。是公主引征兵万余，与太宗军会于卫北，与韶各自幕府，俱为京城，营中号曰梁子军。京城平封为平阳公主，以独有军功，每赏赐二于他主。六年，军及张壮、赵家前后捕鱼保古吹、大乐、辉藏、班剑四十人，抚兵甲卒。出自《旧唐书》，柴少传赋。纵观历史，唐朝系一个充满气象与能量嘅朝代，从开国建制之始，嗰一批卓而不群嘅人杰进才，就俾呢个朝代注入咗不凡嘅基因。 无论系高举大旗嘅李渊父子，定系跟随佢哋出生入死、定鼎天下嘅文臣武将，个个都系流芳后世嘅英雄。但系喺呢个将星云集嘅队伍里边，有一颗星星却系格外耀眼夺目，佢就系平阳公主啦。 平阳公主嘅名同埋出生年月同佢少年嘅经历喺历史上都冇明文嘅记载。当佢出现喺史书上嘅时候，李渊已经将佢嫁俾咗自己嘅外丈柴少啦。两人结婚之后就开始喺长安城过上咗幸福甜蜜嘅生活。生于权贵家庭，伴侣又系有名嘅青年才俊，平阳公主。 轻轻松松咁就活成咗众人羡慕嘅模样，未来等待佢嘅似乎只有无尽嘅甜蜜与浪漫。本以为和平嘅岁月就会如此静静咁流逝，但系边个知道隋文帝杨坚去世之后呢，佢嘅仔杨广开始倒行逆施，唔止系令天下百姓怨声载道。 而且让李渊呢种贵族亦颇为不满，终于有一日，李渊下定决心要企出嚟讨伐呢个暴君，还百姓一个太平盛世。正式高举二旗之前，李渊专程派人嚟长安为平阳公主同佢嘅夫君柴少通风报信。柴少得知情况之后，就即刻 收拾行装，准备前往李渊嘅大本营，跟随佢去图天下大计啦。但系喺临行前，佢突然犹豫啦：我可以一走了之，但我嘅妻子点算呢？喺百般纠结之下，佢拉住平阳公主嘅手，饱含深情咁对佢讲：灵尊将要起兵对抗杨广，扫平乱世。 作为佢嘅部将，我肯定要跟随佢嘅脚步。但系呢，如果我哋两个一起离开，又容易引起敌人注意。但将你一个人留低，我又非常之担心。你话点算至好呢？换作其他养尊处优嘅公主，一系会刁蛮任性咁胡闹一番，一系就哭哭喊喊，不知所措。 但系平阳公主只系话俾丈夫知，你快啲离开长安先至系上策。我一介女子遇到危险可以匿起嚟，到时候我再慢慢谂办法。就咁样，两人告别，彼此都知道此一别，亦唔知道何年何月先至可以相逢。柴少如约前往太原，跟随李渊一起征战天下。平阳公主并冇刻意躲藏。 而系直接离开长安嚟到咗湖县。过咗冇嘅耐，平阳公主嘅音讯中断，江湖上突然多出一个名叫做李公子嘅神秘人物。呢一位神秘人物唔系其他人，正系女扮男装嘅平阳公主。提到梁子君，大家嘅脑海当中多半会浮现出咁样嘅一幅画面：一群平日里边嬉戏打闹。 娇媚活泼嘅女性摇身一变，顿时化身为一群斗志昂扬、技艺超群嘅战士。着上女装，佢哋系一道迷人嘅靓丽嘅风景；而换上军装，佢哋又系强大嘅钢铁城墙。但令人惊奇嘅系，隋末唐初嘅呢支梁子军，并唔系一群 唔爱红装爱武装嘅姑娘，大多数成员居然系五大三粗嘅男子汉，佢哋被称。

作梁子君的唯一理由，就是因为他们的统帅是平阳公主。早在梁子君创立初期，这支部队是没有名字的，人数也只有几百，而且领头的平阳公主还是用自己化名的李公子。这一切并不是心血来潮的突然之举，在与丈夫柴绍分别之后，平阳公主就暗自落了决心，尽管是女儿身，但依然要在这个风云乱世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按照我们惯常的印象，公主一般都是养尊处优，远离劳苦大众的，不要说叫她们去冲锋陷阵，就是稍微劳累一下身子，人家都会心赤。但是平阳公主却完全没有这些公主病，她仿佛天生就具有领袖的气质，很容易就和大家打成一片了。当父亲正式起兵抗隋的消息传来之后，平阳公主喜出望外，她一边憧憬住父亲和丈夫同进退建功立业，一方面四处奔走，致力于让麾下的几百人的队伍继续发展壮大。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关张三兄弟都要团结起来才可以创业，平阳公主又怎可能单靠自己单打独斗呢？经过仔细的挑选，她提拔了一个名叫做马三宝的人。这个人本来只是柴绍门下的一个家仆，但是她的忠心和胆识却让平阳公主印象深刻。过了没多久，马三宝就成了公主的得力助手了。在招降河潘人的行动当中，马三宝兵不血刃，轻松地就说服了这个坐拥数万兵马的大盗，令他乖乖地为公主效命。这样一来，平阳公主的起义军队伍即刻成为了一支不容忽视的力量了。周围的百姓纷纷慕名前来投靠，他们不单止将公主称为李娘子，还为公主的队伍起了一个新的名，叫做娘子军。此时此刻，他不再需要女扮男装，不再需要李公子这个称号，而是大胆地骑上战马走上前线，以飒爽的英姿和独特的魅力率领着一班男性高歌猛进，直捣黄龙。公元617年，柴绍和平阳公主终于久别重逢，但这一次他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深居闺中的已婚女子，而是一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巾帼英雄。作为父亲，李渊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女儿已经在关中地区为自己打下了大片的疆土。作为丈夫，柴绍亦对妻子的壮举赞不绝口。从此之后，夫妻两个就昂首阔步地共赴战场了。我们经常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经常会有一位默默支持他的伟大的女性。当柴绍跟随李渊、李世民东征西讨，奠定初唐山河版图的时候，平阳公主就奉李渊的命令，率领麾下的娘子军来到山西大本营驻守关隘，牢牢地把守住李家的隆兴之地。后方大本营的安危将直接影响李唐集团的命运走向，如果李渊他们在前线进攻不力，后院又突然失火，那就不只是军事失败的问题了，整个李氏家族都会遭遇灭顶之灾。在驻守期间，平阳公主与部下每日都枕戈待旦，悉心操练，为可能发生的每一场战役做好准备。当敌人见到娘子军如此严阵以待、斗志昂扬的时候，亦只能够望洋兴叹、狠狠作罢。这个时期，平阳公主虽然没有好像丈夫和父亲那样忠横痴情，但却以另一种方式彰显了自我的价值。正所谓善战者无赫赫之功，比起拥有决战千里的奇谋，自知死地而后生的勇气的人，好像他这样气定神闲间就将危难化于无形的人，才是真正的高手。
在战火硝烟中，平阳公主没有成为任何男性的陪衬，在她身上我们看到的

0: 唔系一个深居归宗、自怨自艾嘅公主，而系一个顶天立地、智勇兼备嘅女中豪杰。呢个和尚唔系对女性嘅又一种定义同诠释呢？
1: 长安之战之后，平阳公主突然从众人嘅视野中淡出啦，直至公元623年，佢先至再度成为焦点，因为呢一年佢去世啦。冇远嫁和亲嘅妻妾同孙楚，亦冇旷世绝恋嘅悲情与壮丽，呢个名盖一时嘅女英雄就咁样仓促咁离开咗历史舞台，仓促到冇嚟得切留低一丝哀伤嘅空气。 喺如何安葬嘅问题上，父亲李渊坚持以军礼厚葬自己嘅女，这个提议自然遭到咗礼官嘅反对。喺礼官睇嚟，用军队嘅礼节下葬一个妇道人家，实在系不成体统、难以服众。对此，李渊斩钉截铁咁话：喺以往，平阳公主总系亲临战场，身先士卒。 擂鼓鸣金、参谋政务，试问从古至今何尝有过咁样嘅女子呢？以军礼嘅形式嚟安葬呢位公主，又有乜嘢不妥之处呢？李渊嘅呢番说话，完全让人无法反驳。就咁样，朝廷破例以军礼嘅形式下葬咗平阳公主，佢亦因此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唯一以军礼安葬嘅女性。 如果话宋朝孕育咗文人嘅雅韵同风骨，咁唐朝即系奠定咗中华儿女骨子里边嘅大气与从容。喺嗰个异彩纷呈、气象万千嘅时代，平阳公主用卓尔不群嘅人生轨迹，尽刻低独一无二嘅女性传奇。佢嘅一生系短暂嘅。 但呢短暂而又瑰丽嘅人生，却实实在在咁传递出一种信念：人生从来就冇乜嘢条条框框，我哋不必在乎他人点样评价，只需努力成为更好嘅自己。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2: 系咪要为大家介绍嘅中国著名河流系辽河？辽河系中国东北地区南部嘅最大河流，亦系中国嘅七大河流之一。佢系辽宁人民嘅母亲河，发源于与辽宁省交界嘅河北省平泉县，流经河北、内蒙古、吉林同辽宁四省区，喺辽宁省盘山县注入渤海，全长1430公里。 流域面积22.9万平方公里，系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嘅发源地之一。辽河全流域由两个水系组成，一个系东辽河、西辽河，喺福德店汇流之后，成为辽河干流，经湘台子河由盘锦盘山县入海，干流长516公里。 另一个水系咧系运河太子河于三岔河汇合之后，经大辽河由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入海。大辽河长94公里。辽河史书称辽水，系中国嘅古代陆川之一。 其名最早见于《山海经·海内东经》。辽河上源为鲁哈河，发源于河北省平泉县七鲁图山脉嘅光头山，向东北流经内蒙古自治区超乌达盟（即系赤峰市）、哲里木盟（即系通辽市）接壤处嘅大榆树附近，立西拉木伦河之后，称之为西辽河。 而后东流到吉林省双辽境内，截向南，于辽宁省昌图县福德店与东辽河汇合之后，称之为辽河。辽河立昭苏台河、清河、柴河、范河、柳河等支流，源自台安县嘅六间房分流两股，一股西流称之为辽河。 立饶阳河之后，于盘锦市盘山县注入辽东湾。
1: 近入海处有人工渠道与饶阳河沟通，而另一股呢向南流称外寮河，立浑河与太子河之后称之为大寮河，经盘锦营口两市分界处注入寮东湾。1958年在六间房附近将外寮河堵截，使寮河由盘锦市的盘山县入口，浑河、太子河由大寮河入海，所以寮河流域亦分成了两个独立入海的水系。整个寮河水系汇纳了100公里以上的主要支流有29条。寮河流域的各河系几乎均为水库所控制，水位波动较大。流域沿岸多为干旱的荒漠幽灵，水土流失严重。河床淤浅，天寒干枯，暴雨日潮。五月下旬到九月中旬，日平均水温一般是20摄氏度以上，是鱼类生长的旺盛季。11月中旬至第二年的4月上旬为结冰期，冰厚达到60至90厘米。接下来就为大家介绍寮河水系的东西寮河。西寮河水系绝大部分位于内蒙古自治区的东北部，除了河源部分在河北省之外，上游在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境内，下游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境内。上游为山区，下游则为冲积平原。较大的支流有西拉木伦河，而它亦是寮河的重要水源。另外还有鲁哈河、教内河和乌尔吉木伦河。流域呈线状，北西南三面为山区。西寮河干流长827公里，流域面积131891平方公里，是内蒙古自治区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目前流域内一共建有大中小型水库90几座，设计总库容是 41.2 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7座，设计总库容 33.2 亿立方米，中型水库22座，设计总库容 6.7 亿立方米。西寮河流域多年的平均年降水量是375.3毫米，折合年降水量是495亿立方米。西寮河多年的平均流量是85立方米每秒，年径流量26.7亿立方米。汛期即是6至9月的径流量占到全年径流量的60%至70%。在地区分布上，上峰下频，从鲁哈河上游的100毫米向下游递减至5毫米以下。而东寮河是寮河上游左侧的大支流，发源于寮县市境内的撒哈岭山，流经吉林省寮县伊通、梨树、怀德、双寮，辽宁省的西峰、昌图、康平等市县，全长448公里，流域面积11306平方公里，在辽宁省昌图县与康平县之间山东屯附近与西寮河汇合。东寮河大致分成三段，二龙山水库以上为上游，二龙山水库坝下至长大铁路桥为中游，长大铁路桥至平齐线三江口铁桥为下游。东寮河一共有大细支流71条，右侧36条，左侧35条，流域面积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就有24条。东寮河地处吉林省的中部，气候变化受太平洋低压与西伯利亚高压的控制，四季分明，降雨量由上游至下游递减，多年平均雨量从上到下由700毫米降到450毫米，年内分配亦都好唔均匀，六至九月占年雨量嘅75%，七至八月占年雨量嘅50%。降雨量年制变化，西部大于东部，风水年、枯水年以及实测最大与最少年雨量比差达到2.4倍。东寮河地区嘅地表径流分布与年雨量相似，由上游低山幽灵到下游平原区。径流深由150毫米递减到25毫米以下， 在商辽市境内，由于年雨量少，地势平坦，土

0: 每年由11月平均气温转负降雨转为降雪，地表冻结径流终止，靠地下水补给河流，流量少甚至断流。冰期最长可以达到5个月，6月进入汛期，6至9月嘅径流流量占到年径流量嘅80%。 而夏汛则发生喺6至9月，多由暴雨形成，主要集中喺7至8月。6月亦都偶尔有大雨出现，暴雨洪水亦有明显嘅区域性。东辽河嘅上游系暴雨较多嘅地区。东辽河喺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几次大嘅洪水，据记载以1953年为最大，其次为1973、1951同1954年。 除咗东西辽河，辽河水系嘅另外两条支流咧，系浑河同太子河。浑河源出清源县滾马岭西南麓，向西南流经清源县嘅中部、新濱县北部、抚顺、沈阳市区、灯塔、辽中、辽阳三县边界，喺海城、 台安、盘山三县交界处汇合太子河之后，称为大辽河。 自大蛙县与营口市之间注入辽东湾，全长418公里，流域面积11,406平方公里。太子河汇合口附近多年嘅平均流量系93立方米每秒，河源以下自然落差588米，可能开发嘅装机容量有5.73万千瓦，已经建成水电站1座，装机容量3.2万千瓦。
1: 浑河流域地势东南高西北低，河道弯曲呈不规则嘅河形，水系发育，水量丰富。大火防水库以上，流经中低山丘，直被覆盖率达到79.2%。中下游流经东北平原，河网交替，渠道中横，工农业发达，灌溉方便。 下游河口段地势低洼，水面宽阔，暴雨期经常遭受水患，而水源系嚟自上游山地嘅降雨补给。冬季结冰期大约系3到4个月，中下游可以通航。佢嘅主要支流有蒲河与苏子河等，而太子河咧则系辽河下游左侧嘅一大支流，横贯辽宁省嘅中部地区。 流域面积达到咗13,883平方公里，流域呈东西向，东侧系鸭绿江支流云江，南临大洋河，西北接浑河。太子河发源于辽宁省新濱县嘅大红石粒子，向西流经本溪、鞍山、辽阳三市，喺三岔河与浑河一起汇入大辽河，行至营口市注入渤海。 全长413公里，主要支流有南支、小汤河、汤河、细河、兰河三道河等。流域内山地占69%，幽灵占6.1%，平原则占24.9%。太子河流域属温带季风气候，冬季多西北风，夏季多东南风，年内温差较大，降雨量集中喺6到9月。 占全年降雨嘅71.2%。太子河流域现有嘅水电工程系干流上嘅大型骨干控制工程观音阁水库，坝子以上集水面积达到2795平方公里，总库容系21.68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为1.95万千瓦。另外，参窝水库嘅控制面积系 6,171平方公里，总库容7.91亿立方米，电站装机容量系3.72万千瓦。好啦，听众朋友，中国著名河流辽河就先为大家介绍到呢度，欢迎你喺下次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
2: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风。

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嘅书接上一回啊，嗱咁啊，继续讲落去之前呢，我就首先啊多谢喺某一个网站上面啲朋友提嘅意见。有啲朋友话呢部书呢有好多地方啊描写啲宫廷斗争，所牵涉嘅人物关系呢又比较复杂。咁而林某人啊讲得比较快噃，所以唔容易听得明咁解。而家听啲朋友嘅意见，咁我想稍微呢，在讲到一些牵涉到特别复杂情节的地方呢，我尽量呢将它讲明一点。在这里就多谢这些朋友的指正台外。好了，闲话休提了，继续讲故事。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在后厢房走了出来，正是一面还回味着刚才和李嫣嫣相见的时候那种动人的感觉，以及李嫣嫣清丽的面容、动人的身段，一时之间有些神情恍惚，看不见迎面一个女子向那边直撞过来，两个人几乎撞埋咁滞。好彩呢，项少龙伸手按住个膊头，而那个女子显然亦都系收脚唔住，就伸手在个胸前按一按，借借力咁先退咗开佢。跟住呢，已经听到后面有几个女子喺喝闹声啦。哎呀，边个大胆狂徒居然走入嚟呀？你敢唔敢对夫人无礼？项少龙呢嘅时候，先同几乎撞到自己个女子打个照面，哎呀，佢当堂吃咗惊。原来撞到佢嘅呢个人，正系原嚟喺赵国同个外父齐名嘅大富豪郭仲嘅女郭秀儿。郭秀儿退开之后，亦都定晒咁睇实项少龙。双眼里面流露出非常复杂的神色。哎呀，弊家伙了，项少龙在心里不禁打了个突，难道他认得我？为什么他眼神这么奇怪的呢？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身后的婢女呢已经气势汹汹一涌而上，准备揪住这个鲁莽男人，要问他究竟是哪里来的，为什么这么大胆对夫人无礼啦。这样好在就在这个时候，郭秀儿举手一拦，喝退那位婢女话：不得无礼，这位是万岁光将军，是太国舅爷的朋友啊。然后又好有心意地望了项少龙一眼，先至向他行礼话：先生请恕罪，妾身刚才行路的时候没看清楚啊。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感到郭秀儿一定已经识穿自己的身份，但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哪处露出破绽，真是感到很头痛。不过见到他没有即时揭穿自己，他心里面隐隐约约有几分希望，马上还礼说：请大国舅夫人恕我冒犯之罪啊。郭秀儿敢先向身后的几个婢女说：还不快点去跟我看看太后走了没。那几个婢女呢，见到平时讲嘢都系慢声细气、非常温柔嘅夫人，啊，而家居然咁大声咁喝佢哋，虽然佢心啊叽叽咕咕，唔知道佢哋点解做错咗啊，不过呢依然系匆匆而去。郭秀儿跟住话：将军要走啦，等妾身送将军一程啦。将佢带到出门口之后，跟住呢又叫守门口嗰两个侍卫话：你哋快啲同我揾架车嚟俾万将军啦！咁于是嗰两个人咧，马上就领命而去。郭秀儿望下四边无人啦，咁先细细声话：项少龙，我知道系你，我想你都唔知想得几苦啊！

0: 你点解会嚟到楚国嘅？系咪想对付秀儿嘅夫君啊？
1: 项少龙呢个时候先真正确定，佢果然已经睇穿自己啦，叹一啖气话：你点知我就项少龙呢？郭秀儿细细声话：
0: 头先我用手揿你心口嘅时候，摸到你戴住嗰个凤形玉坠，我自细就戴住佢，对佢都唔知几咁熟悉，一摸我就认得出啦。秀儿好高兴啊！你一直都仲系挂住佢呢。
1: 哦，项少龙啊，咁先明白，原来当日自己化身为董马痴，翻去赵国揾赵牧寻仇。当日呢喺赵雅嘅宴会上，自己用一个蜜糖的故事啊，打动咗在座各个女子嘅芳心。郭秀儿啊，因而亦都倾情于呢个粗豪嘅大汉，但系佢亦都知道。自己父亲要自己嫁给李渊，这个命运已经无可改变。当日就将自己随身佩戴的这个凤形玉坠送了给董马痴，跟他讲明自己因为父命难违，这一世都没有办法可以跟他在一起了，但是就希望用这个凤形玉坠来代替自己陪伴董马痴，一直到地老天荒。当时项少龙收到呢个凤形玉坠啊，仲系一阵魂断神伤添，所以一直佢都将呢个凤形玉坠啊挂喺条颈度。估唔到今日就系因为呢个玉坠泄漏咗自己嘅秘密添。郭秀儿见佢露出恍然大悟嘅样，充满哀怨咁叹一啖气话：
0: 少龙啊，你睇在我对你嘅一片心嘅份上，可唔可以放过我嘅夫君呢？
1: 项少龙听到个心啊，真系一阵感动啊！其实而家呢，如果郭秀儿要佢死，只要嗌一声项少龙喺度啊，咁佢实听冇命。但系佢就算估项少龙系嚟刺杀李渊，都依然唔肯出卖佢，只系向自己求情。可见佢已经系打定主意，无论点都唔会害个项少龙噶啦。忍住问佢锡唔锡你啊？郭秀儿点一点头，但系叹一啖气话：
0: 咁又有咩用啫？佢有太多女人啦。
1: 项少龙啊，当然知道李渊呢个风流自赏嘅性格噶啦，又点会专心对一个女人呢？于是好认真咁话：秀儿，你放心，我今次嚟绝对唔会系因为佢嘅，
0: 咁就好啦。但愿后会有期啦。
1: 等马车去远，郭秀儿先至魂断神伤咁翻翻入自己嘅院落。马车一出咗皇宫，就有两骑马飞骑而至，其中有一个项少龙认得，系嗰个李渊曾经带过去赵国嘅东雷子。呢个人当日在邯郸那场比武之中大出风头的。另一个呢，就是李渊手下最著名的剑客刘无心。东雷子很恭敬地向万岁光即是项少龙问好，然后就说：太国舅爷现在在恢弘楼等着万爷，小人带你去。马车刚刚转道，突然间马蹄声响，一队二十几人的骑士迎面而来。带头的人二十多岁，身着贵族的武士服饰，身形粗豪，手瓜起剪，满面横肉，一面恶相。一看这些人呢，就知道经常惹是生非。那个人一望到东雷子，双眼射出两道寒光，神情都不知几咁兴奋。东雷子一见到那后生仔，就细细声对项少龙话：万爷，你个春申君的第七个仔王翦，个人好翻慢嘅，不过有啲本事噶。喺仇春，论佢嘅骑射剑术啊，都系数一数二嘅人物。加上佢又有春申君嘅仔嘅身份，平时都冇人敢惹佢嘅。太国舅爷呢，亦都落个命令，唔准我哋得罪佢。一阵间如果说话上佢有咩不敬，万爷请你多多包涵啊。项少龙心谂： 唉，原来受蠢到咁多贵族恶霸。就喺呢个时候，王翦已经喺前边拦住佢哋个去路，嗰班随从啊左右散开，将成条路都塞住。刘无心啊，马上向前行礼话：王公子你好。王翦嗯一声，理都唔理佢，傲然睇咗项少龙一眼。刘无心啊，马上话：呢位系田国嘅万岁光将军，啱啱嚟到受蠢啊！王翦听到当堂精神一振，望实项少龙，满面狞笑咁话：我以为边个啊？原来就将个李闯文扫地出门嘅万岁光，哈哈，好嘢吧吓！小小嘅田国，豆腐润咁大嘅地方，居然出咗咁嘅人物。喂，几时揾个地方俾我领教下你嘅高明啊？费事俾啲外人话我哋受蠢无人呢、啊。项少龙一听佢咁讲说话，哼，个心啊不禁好笑。你这个人都是有勇无谋之辈，唔怪得李渊会得势啦。东雷子话：王公子，请你，哎，狗奴才，边度有你讲说话嘅地方啊？东雷子耷低头唔出声，但系显然个心里已经好火滚。王翦见到项少龙唔出声，好不屑咁睇咗一眼，话：万将军。不是心怯啊嘛！项少龙微微一笑：王公子真是太抬举在下了，在下更加不会狂妄以为受蠢真是没能忍。不过我把剑只是用在沙场杀敌，或者是保卫社稷家园，公子应该明白自己这个道理吧？王翦一听我咁讲，更加火滚了。你咁讲法，即系笑我唔识得沙场杀敌咯噃。王公子，你如果有兴趣，可以揾一日公开切磋比武。但系呢件事一定要得到尊翁嘅同意。公子，请。呢番话就有软有硬，但亦都摆明我万岁光啊唔怕你嘅。王翦啊，一向哈哈霸霸惯噶嘛。只有他欺人，没人敢顶撞他的，几时遇过这么厉害的人啊？愕然一阵就说：好，就这样一言为定，姓万的，到时候你不要临阵退缩啊。项少龙仰天大笑说：公子放心，能够跟高手比武，我万岁光求之不得啊。听到他笑声之中露出来的豪气信心，王翦整个人愕然，另转头又对东雷子说：方华国的小猪已经是我的人了，东雷子不准你去那里。说完之后一声呼啸，就带着他们随从走了。东雷子双眼露出非常怨毒的神色，盯着他们的背影，等他们走了先细细声说：真的希望如果有一天万将军跟他比武的话，一剑杀掉呢个衰仔啊！咸阳、邯郸、大梁同埋寿春，喺呢几座战国时代著名嘅都城之中，项少龙呢觉得可以讲系最浪漫，亦都最多声色场所嘅，就应该系寿春。净系仅靠内城嘅方烈大道，就有成过百间嘅大小妓仔、歌台舞榭、酒馆饭店，而且冚唪唥都系私营嘅，可见系非常兴旺。据东雷子讲，呢啲妓仔、歌舞厅，大部分嘅歌姬啊，都系嚟自嗰啲被征服嘅国家。咁其中呢，以越国嘅女子身价最高，因为话越女最靓啊嘛。而恢弘楼啊，就系寿春最具规模嘅歌舞楼之一。项少龙到的时候，那边呢李元正由两个手下陪着他喝着酒，一个就是藤翼的手下败将严逢，另外还有一个呢是叫做叔齐的肥佬。李元见到项少龙请他入席之后，就很郑重地问： 太后后面有没有发现万兴你在屏风后面呢？项少龙马上定神一想，

0: 太后都唔知点解，居然知道我匿喺屏风后边噃。
1: 原来项少龙谂过之后，都系决定要忠于李渊。讲起上嚟真系好笑，因为佢睇得出李嫣嫣系本性善良，如果得罪咗佢，第日都仲有弯转啊嘛。但系李渊呢，佢大奸鬼嚟嘅，如果俾佢知道自己讲大话，咁啊真系不妙啦。李渊一听佢咁讲，马上就欣然话：万卿咁睇得起我，李渊呢一定会尽力回报万卿，你放心啦。你估佢点解知道你匿喺屏风后边噶？我都系行出去嘅时候，拧转头睇下，咁先睇到咋。项少龙真系唔知咩回事，拗下头话：太国舅，你讲清楚到底咩原因呢？原因系有两方面嘅。嗱，首先佢入嚟嘅时候喺侍卫嗰度已经知道我同万兴喺度饮酒谈心。其次就是地下的脚印，当时太后要我出去，我拧转头的时候先见到地下一行脚印，一路由浅至深行到屏风果树。哎呀，那就即是摆了个破绽出来咯。项少龙暗叫：哎呀，真是险啊！好彩他现在讲清楚啫，如果自己还说太后不知在发阵牛斗就走了，肯定是当场都会被李渊识穿，到时候要取得个信任就难上加难。李渊跟着笑着说：万兄，李渊敬你一杯。走过三巡，项少龙见到李渊一路微笑咁睇住自己，硬系唔出声。佢心谂：佢梗系想知道自己既然被太后发现咗啦，咁到底系倾咗啲咩计？啊！点解佢又放自己出嚟呢？咁好啦，你啊等我讲先啊嘛，我索性啊向你坦白埋佢啦。于是就话：太后似乎隐隐约约知道你专登问起闭国之事，系要等我清楚边个喺度阻拦我哋庄家复国。后尾啊，仲训斥咗我一餐添啊！
2: 哦，万兄。咁你将同太后见面嘅过程一字不漏咁讲出嚟，呢件事至关重要，你千祈唔好有一啲隐瞒啊！吓，
1: 项少龙啊，马上讲晒出嚟。当然啦，讲嘅内容系半真半假嘅。嗱，其中好似李嫣嫣睇穿咗李渊要个项少龙刺杀春申君呢类事情，佢就当然要隐瞒过去啦。李渊沉默咗一阵。又反复问咗其他嘅细节，逼到项少龙呢将自己准备拔剑自刎嘅说话都讲埋出嚟。李渊问清楚之后，谂咗阵，神色有啲古怪咁话：我最清楚自己嘅妹噶啦，好少同人讲咁多说话噶噃。最奇怪嘅系，佢居然一啲都冇责罚万兴。你哋有咩睇法呢？刘无心佢哋你眼望我眼望咗一阵，大家神情亦都非常古怪，就唔敢讲出心里边嘅想法出嚟。李渊一拍张台就话：哎呀，我叫你哋讲就讲啦，你以为我估唔到啊？不过想同你哋印证下啫嘛。刘无心啊，马上耷低头，恭恭敬敬咁话：
2: 讲到底呢？太后都是个女人，加上大王已经过身咁耐啦，咁见到万爷，大爷明白我嘅意思啦嘛。
1: 李渊搭咗项少龙一眼，突然间哈哈笑话：万兄，你睇下佢哋啊，你仲当自己系男人添？讲起说话上嚟，好似女人咁吞吞吐吐。你话好唔好笑啫？项少龙头先一睇到李渊嗰啲古怪嘅神色，就已经估到啦。佢哋实系以为李嫣嫣系睇中自己啦。刘无心仲讲埋出口添，但系点解李渊而家咁嘅反应嘅？唔通自己估错咗？李渊同佢个妹冇咩乱伦嘅关系？如果唔系嘅话，见到佢睇中第二个。

0: 男人咁多多少少都有啲妒忌噶，但系而家佢仲咁开心，实在有啲于理不合噃。李元呢个时候呢，系好似放落咗心头大石咁，举酒杯话：嚟嚟嚟，我哋再饮翻两杯。项少龙啊，糊里糊涂咁同大家一齐对饮，放低个杯，李元啊双眼放光。神色之间充满憧憬，啊，估唔到我呢个太后阿妹呢，终于忍唔住寂寞，为万卿心动啦！呢种男女间嘅事情好难解释嘅，不过我睇事实就系咁。万卿啊，万卿，你今次啊福国有望啦！项少龙见到佢拍住自己背脊，个神色都笑得唔知几咁暧昧，个心啊不禁暗暗闹两句：呢个人真系冇品。之前佢又想自己做刺客，帮佢刺杀佢对手春申君，事后仲可以做埋替罪羔羊。而家又想自己做男妓，去氹佢个妹。等自己同佢呢个太后阿妹嘅关系更加亲密啊！佢马上拧拧头话：太国舅爷，恐怕你误会啦啩？太后只系关心我哋庄家嘅事，先同我哋讲多几句说话啫嘛。亦都因为咁样而放过咗在下，我谂同男女之情无关嘅，可能或者亦都系空欢喜一场。不过，我要用啲说话试探下佢，我好清楚我个妹嘅，佢可以呃得任何人，但点都唔会呃得到我嘅。项少龙啊，马上面容一整，佢话：太国舅爷，如果你要我万岁光提剑杀敌，我呢眉头都唔会同你走走。只但系如果要，万卿，系。我好欣赏你咁嘅态度，不愧系一条好汉吓。但系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噃，甚至为咗达到目的，有时啊仲要无所不用其极添。如果唔系，万卿啊使乜嚟受春呢？索性杀翻田广，睇下可唔可以凭你手中之剑杀尽奸党咁就得啦。项少龙听到当堂出唔到声，同时都觉得好奇怪。在下有一件事唔系咁明白，话到底呢，嗰个反贼李令都系太国舅爷你嘅族家兄弟，点解而家春申君反而要保佢，而太国舅爷却系要对付佢呢？李元叹一啖气话：贤福，你同佢讲下啦。贤福就话：万将军，你有所不知，本嚟我哋主人嘅李氏一族呢，你系楚国嘅大族。自从嫣嫣小姐做咗皇后之后，李氏嘅族人就好得我哋国君宠信，好多人都做咗大官。但系由于我哋家族太大，就算喺李氏一族之内，亦都有唔同嘅党派。最有实力嘅咧，当然系我哋大爷啦。另外仲一班人呢，就系以我哋大爷嘅阿叔李权为首。李权呢，官拜太祖，专门掌管国家律法同埋祭祀之事。最近李权嗰班人同埋相国春申君啊，狼狈为奸。李令同李闯文都系属于李权嗰派嘅。所以咪同大爷不和咯。项少龙呢个时候咁先明白，原来表面睇起上嚟，李元呢因为出身于春申君嘅门下，所以对春申君啊非常恭敬。表面睇起上嚟，两人亦都系非常融洽嘅。但系其实呢，里边已经啊明争暗斗得非常剧烈，因为春申君一早就睇穿。李元呢个人系有野心，于是就拉拢李氏一族内同李元敌对嘅势力，用佢嚟打击李元，费事俾佢做大。正系因为咁嘅原因，所以春申君先由支持庄家复国啊， 变成咗而家要反对同埋破坏佢哋复绑。讲到底，呢班嘢冇个好人嘅。喺咁嘅情形之下，李嫣嫣啊变得好关键。边个能够得到佢嘅支持，边个先可以最后胜出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一些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东花老字号泉州村寨灯，节目中请你继续收听由神爹中国应台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江苏百里团去回广应台福建回广的故事，就是神爹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神爹动国节目》。在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村寨灯”的漳州百里老字号，历经岁月不断定点的村寨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及欧美各地拢有广泛影响。下边咱就一起来了解。中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秉承黄道，名酒荟萃，享誉中国。包容古今，每逢大事，都讲咱的肠道病必将戒不了酒。在福建泉州有一个名为“春山灯”的漳州百里老字号，伊时常以清道光年间配置叶黄笔直枯黑。那百多年来，经过艰苦的不断改进，历经岁月的不断沉淀，葱寨灯已成为了福建知名的养生酒，在东南亚及欧美各地都有广泛影响。在泉州流传一句俗话“空头写酒客”，这个“空”是指南秀林空、白河空，“客”是指南客，“酒”即是指葱寨灯 比记酒。乍到宋到抓酒民间做酱酒。从山东比记酒是创意由百几零年至今有老百官年来世。大起从山东和这段团体故事。从道光年间抓酒用从贵下至五里街之间有一个小县城叫国厝。村来有一个国姓山，过了一个小小东叶坡的回冲灯，专门改办南极国地线被拆草叶。此人便是白河空界对沙道团经国姓村。国姓村后来就得了一个白外家洪阳公，相传为朝廷大来使。此间洪朝廷之命再来家的迎光，不幸将败，为报答救命之恩，洪阳公上课。国姓村这户亲自将这宝酒取名为从山东，并将几十间盖的配方一并传授。后来国氏对拟古方式、活水气候、跌打松懈等病症专门研究，改进酿制从山东酒，即以甜腻高粱酒由这杯酒为酒基，配借该酒配方所属的叶子、凉饮、叶菜加白砂糖为辅料，按平衡调配，增至加工制成。从山东酒厂总经理林玉明介绍的。
7: 我们春生堂的这个，当时他因为是针对打琴的人呐、啊，还有一个根据海边人的一种需求。
6: 往从山东自家比起酒，因为东西是针对拍困的人，或另一个是根据海边人直接诉求。因为海边人方式慢比较急，所以通过伊进行通话。患儿较可惜，给本节做节善好官，往老百官年来做值得应应接配方。从山东比记酒借的优雅宋家江面做比条花黄香爽口，有也苏根滑落，小鹅可惜降为养活，白宝黄气对黄鲜白色草老过度气候体衰等拢有气候。早到清道做比强龙抓酒喝剂十九根梅山所记载。从山东讲究记载会做于特别山团成人林苏怡介绍的。
8: 其实我们春生堂的这个配方中的药材采取的是药食同源的，就是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的这样的一些中药材。
6: 往从山东这些配方来帮叶菜是叶子当王，既可以作为食用，也可以作为药用，植草当叶菜，包括百合、花椒、白芷、甘草等香等叶菜，植草就是从山东的配方。从山东比起酒采用当香、川芎、丁香、黄豆角、沙金、栗桂、当归食的等三十多味名贵叶菜，这个制作流程大概有三十多道工序。林素怡介绍的，
8: 最开始的一部分是属于这个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首先要选取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
6: 最开始的这部分是属于基酒的制造，基酒制造就需要选出合适的米来作为基酒的原材料，也米带来帮增加结构的价值，价值的发芽期只要停到发芽时间之后，再对植草发芽后的发芽末一节整治，蒸出来的酒加入合适的酒度，就可以作为优质的基酒来使用。第二部分就是配置黄杂等杯，对叶菜需要增加严格筛选，选出来的优质叶菜根据组分增加配方，将叶菜分为各部分，增加浸泡提出来的精华末。另外这部分叶菜需要通过低温下慢炖制制出叶精华，然后把这撮叶汤配置到内杯，形成了优质基酒。在加热汤时间步骤可增加配比，为了到时间更光洁和变更好，需要增加调色。这三叶酒就为了这个草包的叶草成饼，需要把这草草成饼放到甜酱光来帮增加甜酱，将叶口感变得更加柔滑。一九五三年，从山东国氏团经夺得从山东界笔记工具加配方，合营于泉州市酒厂。自2003年成立了泉州从山东酒厂有限公司，将其机构由林玉明接任。自2004年起，专由其两林素怡负责。 做好保护好自己的做好酒名片，林素怡早就强心的研究，已经为从山东运行的细细大大劳动人民的智慧格家。不过爱同生活发展好，曾修的老祖宗的物件是样样不够的，于是从技术革新到科学实验，到酒客同业界提升，根据机械化生产的发展和产品的创新提供等，林素怡拢自世界加老技术方式探讨，把保留从山东传统酿造技艺基础前增加技术革新，并对从山东界枪棒设备增加专业化，标准化改造，引进全自动生产包装流水线，使质量和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林素怡介绍道：“
8: 在要出厂之前呢，我们会把这些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会再对它进行一个理化。”
6: 在出厂之前，我会把这陈酿罐中的产品先抽取出来，因为现代化技术，我们再对进行这个理化支配的方式。红色的酒在进行通过两种方法，把酒液内部植出食物加杂质、超媒、白色素。再通过茉莉的过滤方式，再增加直次经营，直接再装到瓶袋，增加包装，最后才能出厂。从山东酿酒技艺独特，是东华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来半个月份，配地体现了传统东味的包浆力量，获了泉州民间文化浓厚的生活气息，已成为了闽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从山东被聚焦到闽南地区，台、港、澳乃至东南亚及欧美各地，也像前一样，深受消费者喜爱。伊不但可以直接应用，还可以用于烹饪夜香。用从山东烹饪的夜香，色香比古川，而且也样丰富。白山介绍大。
9: 煮菜的时候都喜欢用点生生糖，味道更好。
6: 煮菜时候，我喜欢用葱山灯，味道更好。葱山灯比之前多次用了东国优质包浆薯饼、优质包浆夹饼、金酱等使用。2005年，葱山灯商标荣获福建省多面商标。2006年，葱山灯比之前用了东国商务部颁发的东华老字号称号。2009年。泉州葱山灯酿造技艺被列入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葱山灯酒厂总经理刘明介绍道：“
7: 春生堂呢，之所以成为中华老字号了，我认为有这么几个方面。
10: 第一个呢，是有悠久的历史，
7: 创立公元1820年。
6: 葱山灯之所以成为东华老字号，我认为有各方面的条件，就是有悠久的历史，创立于公元1820年。”对此，叶江早技术是获得了社区以及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上叶商标注册，直到1979年国家开始商标注册时候，以有一个网站注册。对此，叶商标的主体代表是执政部门，已将酒家同为业的理论进行结合。往届闽南文化、海事文化，包括白河孔文化，拢有一个高度的融合，代表了这个文化的特色，相当于往泉州的一种健康休闲的方式。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福建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东华老字号泉州葱山灯，今麦个早请了继续收听由新地东国因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江苏百年传奇会馆、银泰福建会馆的故事，这是新地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0: 省的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的东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收听《省的东国节目》。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是由福建总办商家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心年年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古典风格闽南风格，内部也是雕加白雕整满座龙，也是中国北方地区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下晡那就跟随记者来听听坐落于英泰的这座百年传奇会馆的故事。英泰福建会馆又称为天后行径，位于英泰市紫坪区，始建于1884年，是由福建总办商家集资修建的一座供奉海心年年的封闭式古典寺院建筑，具闽南的风格特点，也是中国北方最具闽南风格的天后径。这个会馆由山门大殿、后殿、戏楼和梁乡五部分组成，占地3500平方米。1958年被辟为英泰市博物馆。1996年被国务院公布的中国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期为什么英泰有这座闽南风格建筑的天后行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是这些介绍的。
2: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啊，这个社会经济遇见了一个快速增长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呢，大量的商会船帮都来到烟台。
1: 因为烟台开埠以后，社会经济恶化了一个快速增长时期，这时候大量的商会总帮拢来到烟台，所以当福建乡亲已不甘落后，长期到这个王爷之后，乡亲就决定到烟台修建一座福建会馆。因伊人当天到这个石汤木屋唐氏，当时福建人有这个习惯，伊人信奉妈祖，每到这个地方来到当地建一座妈祖庙，到这个祭祀妈祖，以表达伊人个思念之情。据了解，福建会馆分为两种，一种是天后径，一种是天后行径。中国几乎每个城市拢会有挂着天后径，自天后行径并不多见。哪些区别就在天后径是由沿海革命当地人所建，天后径是由福建人修建的。英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告诉记者，英泰的天后径双彩钢构全部来自福建，由100位福建乡亲捐赠修建。这个建筑过程恢复十几年之久，距今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2: 烟台福建会馆呢，它就是中国北方第一处原汁原味的闽南建筑，它为什么用这么长时间呢？主要是因为
1: 英泰福建会馆已是这个中国北方做一处王宅王毕的闽南建筑，伊为什么需要用这些长的时间呢？主要是因为伊人为了表达家己的强心信奉之心，所以爱着节庆话全部拢是到福建地方雕好，然后用砖运到英泰组装自身，每一个雕刻拢精工细作。建筑规模比较大，3层以上。当时烟台开南后记载，这钢铁被称为卢丹对钢铁。到当时号称卢丹对钢铁的烟台福建会馆，主要分为三部分，分别是西台、山门和大殿。烟台市博物馆副馆长陈金鼎答：，按这当时的例子，起伏纳乡以后，从半个乡亲拢会到这院来，直接一撮的相托事宜。到这时候就接不了爱接戏台抢一顿跳一顿。
2: 我们的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说是我们整个天后行宫福建会馆最有特点，也非常有。
1: 半个戏台有一副对联，可以当是往届的天后行径福建会馆做特点，也是非常有时代感的银两料。这质量写的是800银的。英里就是大家小客家地里的客厅来搬，就出现英里。到何时候才有英里解释呢？另外就是十四期，把十四期的各方放弃。十四期解释由各地诙谐在话，福建人做提出疑问。这个英两可是两后来客气客界，但往实实在在是这个王宅王毕保留落来的。 实际间这个该银两来半银里，愿意从银泰到抓这个盘路，刚好是八银里。是二两单价八十四级的国风黄旗，愿意沉默等世界社会形状。则是希望多国的衰败之际，黄旗国进界爱国之称。因泰的福建会馆最具特色之处，就是伊个雕饰精美华丽，馆内集白雕、石雕、琉璃雕等多种类为集体，以雕、浦雕、青浦雕等多种形式交相呼应。可谓宝北不雕，宝界不杂，是藉着雕刻艺术品的展览馆，目光所及拢是花卉、莲红、细绣，或是杨丽定黄，或布转藤花，或微布糯麦，彩纸白台，形象生动，俏丽玲珑，格个清楚。因在此拍卖馆和馆长现金订单，光雕刻典故来半人物就783人。因台企彭美光和光奖很经典的，
3: 它这个好精致啊，雕刻的。
2: 对，这个建筑。

0: 我们把它称为是一座建筑雕刻艺术博物馆。这个镜头往曾以为是一座镜头雕刻艺术博物馆，几乎每一个镜头构件都用雕刻增加装饰感。拢有南美故事历史典故带来本，自世界时代上加登地文化正叫融合。以冷调为例，以顶部铺形的是铺雕的结构。 自浦雕靠博物馆老井，请浦雕、老差是比较熟悉，请浦雕。且比较贵也是高浦雕，阿杰请浦雕。1950年，英泰福建会馆高一政府后来到修建英泰南大街时候，拆得了后代的花园，补充了主题建筑，加做中国山门。三千年变为了寺静院，为了更好保护文物，从1980年至今。
1: 英泰市博物馆所有多次对英泰福建会馆增加保护伞、修缮彩绘。
0: 英泰市博物馆会馆长洪金蝶答：，来跟办理个福建会馆是英泰经济文化发展个一个重要见证。
1: 福建会馆，天湖行宫啊，它现代的意义呢，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哈，一个意义呢就促进了烟台、福建两地的这种经济文化交流。
0: 福建会馆听后行经，以行山意义，做事有脑筋，促进英泰福建两地的经济文化交流。另一方面，亦或促进了英泰的台湾民间的文化交流，有学界的台湾界、官媒的台湾游客，愿意来往这地方进行参观、感受马祖文化。英泰技术会馆每刻不增不减不倒样，或者就向会长关爱个力量。 过百年来，伊见证了岁月变迁，也见证着英泰的渐渐黄化。至今后，伊还值得到去个，继续狂听时光留下来的声音和故事。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爹东国英泰台记者为了彩霞龙报道，江苏百年传奇会馆英泰福建会馆的故事。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之梦》，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王室，正用四国地景播映。北京工作是中国人民国防军将军纪念日，由1949年六月十五号，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北京闹剧作为中国人民国防军军旗加军徽的最有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将此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功节。本期音乐节目，就去到后面的公里歌曲来播，了解北建功节的由来。

由1970年八一华零星闹定，当国家的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占领了南昌城。当年解恶到南昌各建了江沙党东洋威望各山区特别市甲海挂甲党部代表两次会议，通过了东洋威望宣言，成立了中国江沙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被起义宣言等文件。

南腔轻语是中国江苏省直接领导界多传统音乐一次武装暴动，以拍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对称，宣告了中国江苏省和中国革命建交九代的经典历典，标志着中国江苏省独立界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开始。

又到1933年7月11号，龙华苏瑞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将8月1号作为中国港龙航空成立纪念日。从此，每年8月1号就成为了中国港龙航空及后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纪念工作。当年8月1号，到江西瑞金协办航空广场，举行了历史性的个八一纪念活动，并且当日傍晚到瑞金城南。第八天，佮交流航空落冰石甲风力石。

八九公鸡这是上等公队福建自家的旗帜。多国人民国防军公鸡为红色，只出境世界五角青及白罗字，表示中国人民国防军自1927年八一号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多作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当年年代出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杨公作是为了纪念人民公队，该当山甲江心来听，该国旗将是梦想为国家斗志，同时借机通过各地爱激动开展用功、用速、用情、爱民的活动，纪念人民公队当山。每年杨公作部队拢组织盛大纪念活动，庆祝人民子弟兵佳节作日，报以杨公作向所界中国公众致敬。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杂物》。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爱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碟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碟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碟声。五洲东歌，爹起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起活动》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换白来播内容，首先到茶山风情的南麻洞，咱继续来了解茶山的民风民俗。其实，咱来跟随出的那行业，听听杭山生活行业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来给咱介绍茶山地区各种热水的名称。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们，请听林书清给咱配茶山颂歌：千麦唔知目睭金电视，最后一起人生精彩个地个唱段。

0: 叠山，红尘画。叠山，红尘画。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随着起解这么做动，甲屏幕配到了咱叠山地区嘅特征，特殊嘅风云形式入水风。当咱叠山入水呢，有挂在名称。叠山人称入水，称为入蛇，意思呢就是呾进入南方界恶蛇，成为南方界来嘅人。因为呾入蛇嘅方式唔同，所以呢也有唔同嘅叫法。唔知屏幕是否有听过呾天平里冲公嘴、踏前背这三样大话？那只挂针牙签究竟有几个是什么解呢？只让来咱继续请出杭师地学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甲咱详细介绍一下。
2: 那接落来呢，我就再甲大家配下这个叠山地区关于热水的挂针牙签。咱大热水风，热水风的话就是咱热水或者是咱节日。好，遐话有一个说叫做热蛇，热蛇咪意思呢，就是咱进入到这个。能者好改恶侠，
1: 哎，
2: 耍侠这个侠子，好成为大义这个能还家庭和那个人。遐从字义解那一时，毛有这个遐起个歧视的意思。根据这个日下方式的五百元呢，咱到叠山地区呢，这个有三种解法。第一种呢叫做天平里，或者是叫做天平里。遐天平里意思呢是，伊做人大叫大义。

0: 这一个江湖戏可之后呢，那么一些接个的改职啦，接的个大部职啦，下底到三番改将哈，将辈个当伊之后呢，接几个大部职来之后呢，伊头咩，各方个头咩，哎屋个时候呢，伊只个谂着哈，就那个只新个江湖，冇屋到只最好屋个只个位置，和名称的摆三个镜头。这个就是这个能者的镜头，这个就是最好的镜头，能者的镜头最好的镜头是平摆的，那这个新街这个这个江湖的这个去学到地方呢，学到名称不，然后就等到好像是名称也有爱，就等到学到呢，一直靠着他到他的片里，等到听到他的片里，所以有这个说法呢，就到这叫听片里，那另外一个意思呢叫听片里，听片里是什么意思呢，就那那撇离骨呢，是把那横波啊、是脑波呀，这个遐哦，该骨哈，遐伊是那人体的其他的身体的或者动摇啊，这个遐部件咯。责任就是咩，保护那个内脏，而且伊其他那高钙质的结心该枯干。因此呢，那用撇离就来说明面呢，说明到那只有这个骨形象来比作大，结节之间那呢是指来该枯干。骨干力量，吼、哦、是指伊咧个增定伊个意思。如果带伊一个家庭无打包，遐就等于叫无一种姿态，无叫那个人无偏离骨个啥玩意。所以呢，吼、哦、遐寡妇带遐去，再接一个遐去个打包，或者是带只子女伊接一个昂，吼、哦、接一个，也就等于带家己个家庭呢增加了种力量，吼、哦、增加了只。偏力，所以叫天偏力，可以脑筋突发唔得嘢。遐另外直接叫做冲公嘴，遐冲公嘴之前是指我个人也比较接听的。这个是听说，就他好像是呢，我直做专门落台的啊，面就介只些打包。伊死去之后呢，伊老婆呢，佮些咩呢就接另外一个遐去个啊打包一个做账户，然后呢，伊只个打包来之后呢就来退天。伊个嘴呼，个讲脏哈，也就是要抬刀啊，咪就了解。遐因为伊个信赖这个江湖呢，对这个遐行业话唔免遐熟悉。好，来讲，唔知道你问嘛哈？遐伊个老婆呢，就俾他给去补公嘴，补公嘴，然后呢，就公嘴呢就入来遐去谂啲啥遐，爱抬刀，哎个叫刀啊，咪叫遐钢骨。好，就下就给个冲水之个遐，之个遐倒跌之来来刮刮之，就整着遐火诶，灭着物件。好，遐之个冲公水之个结合呢，好就有几个些这个小故事惹来。遐另外有人拿呢，但遐冲公水呢就是当啊生日再婚诶意思。但是不管到你拿呢，冲公水呢就是直播就是当之个子女好伊。改下去改江湖，好独家过新客，然后因回先买呢，就接当人来作为一个江湖，哈个意思。像话我直正比较写简个说法呢，就叫做他前辈，他前辈是当作你呢，就当这个能者，好一个江湖过新客，然后伊人呢有时候有只老家，别说的过到他前辈，就是只能能够当。民间老起初，哈，起初红顶个意思。
1: 嗯，
0: 遐第三人就认为，当一个家庭呢，就叫一座房子的啥物嘢。遐打包到好来个呢，就是叫当是这个房个遐顶端。因此呢，如果当一个家庭后来哩有儿有女，但是呢，伊个爸爸过辛苦，就叫当只一座厝个前辈或不会记遐啥物嘢。叫他后来有家第一个寡妇哈，接一个打包一个作业江湖。那么接下来呢，好，那第三那就叫做他前辈。
1: 第三集最呢就有接三页个寡人名称，比如刚刚介绍个天平里从公嘴个他前辈。随着现在也时代个发展，人们观念呢是不断个改变了，所以这个第三虽然大化众多，但是呢，伊已经无以前显浓烈个风景色相了。特别是到建国之后，有了新的婚姻法，不管它是阶级也好，入赘也好，男女双方都是彼此的尊重，互相照顾双方的大伯亲，所以呢，也就比较接听到以国情大发家至少名声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听朋友，刚才行山生活学院地学研究员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地山地区各种热水的名称。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门人网，请来林书清跟咱拍地山俗语。青马唔知目睭金点是？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人烟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面江豚水，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门。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素清，今仔日开自在，下面咱来配的是潮汕俗语，青马唔知目睭金点色，一道。批评贪心或者疑心较大个人，青马也就是盲人，目睭就是眼珠，目睭光就是眼睛亮个意思。早呢有个盲人从外边登到家来，家来人个伊呾，乐极拐杖好背，我偷着一个金戒指。哎呀，无怪人呾姑苏叫做背来探。没事，这只青马猫去撞到死猫去，盲人半信半疑，把戒指拔落来后，对一瞧，浅浅只，哦，正是个金噶。伊心里头想，哇，这个青马惊，我有病夺着金戒指，可见这盲人个人平心在比我夺着戒指在，从此。伊就点怀疑家里个人，每只应该三餐只个物件，硬好比在的在，可的在，俗语个应声，社会上不明歹势个人，点拉做目睭光个人，可无法无听，大日大下只都要看，得够妄想个一次啊，颈椎流涕个人。可得够无肯个方便，另一方面敦促目睭光个人要多些阳光进入，多点透明度，减少人个怀疑，卖点自以为大，清假自清，作假自作。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地山俗语，青马唔知目睭金点是。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这个唱段。这个唱段宣播，下摆欣赏这个唱段，加水加籽十六冬。

刚才了很些个是由黄生鼎演唱的《蝶结长灯》，满天飞凤很冷冰，下半演唱是《蝶结长灯》，蝶照北京。

0: 哈喽，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半生之故。昨天南桥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的上网。下播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邓淑桦、柯震明演唱的第一个唱段，从一根长大。文成的

0: 老脚仔，老脚仔，哎，和我和我，阿松嫂，你新年好。
1: 哦，发财啊！当当好，当当好。
0: 阿松嫂，我再祝你新春如意。
1: 阿发财啊！我再祝你新年发财。
0: 哎，托好托好，我为福彩礼，就传托阿松嫂你个福啊！
1: 也免硬正谦虚，你人唔知你是介生菜有刀嘅人，何况你命啊发发字长头，就一定能发财发福。
0: 先生大，我敬孙娘来啊，送受你看官咯。
1: 这是何事诶？
0: 道理很简单，俗话说，一春生百福，春是千阳之功。圆满之生机，春风直吹，圆满复苏，春雨直晒，黄白青翠，春阳直接百花朵艳，什么杨花富贵呀，生意生福，都离不开这个春字。
1: 难怪蝶酒龙村，春醉大春凉。总是爱打一个大春字到天安门顶。
0: 对咯，啊，这叫做满门春色，也叫做春色盈门。
1: 欢呼节，春光吉日，迎春之福。
0: 总之是大好啊，春光。
1: 才清真好，把个春字说得如此生动透彻啊！
0: 我正因如此，我才十分欣赏你这个娘名。由此，我也想去往出名村的，一个今日辛苦，为了我替阿公签名，每逢春字一道结作呢。何村结何呢？何村结何呢？最该算春节，他最该算呢。
1: 春节又节咪该？
0: 伊人节元旦咯。
1: 遐春两节咪该？
0: 节对两。
1: 真爱听。
0: 我老想咯，两只春两都唔敢小个春字，怕念起来声点咪啵。可你春节。一请我去共伊写春联，门口立在春字里摸落，真使我写半长刀。
1: 哦，原来你是介写春联个大笔头。
0: 啊，而你到哪只福建新大陆，用三步两步拿手写一行。啊，不过诶，这是业务义务个呢，唔是参加啵。
1: 嘿。人家打破铁爱无清楚，得来传不回功夫，是清楚你这个粗卡。我该新厨刚刚落生，正爱请个师弟来写错，好听好听个，字念念个。
0: 哦，哎呦，我咧得先问你个清楚，这两股当，该从字好写了阿么？
1: 写写写，写如在如何？
0: 那这就开通。答案写哩，妹妹来听。
1: 家老大家了。
0: 卡卡卡卡。
1: 阿发叔啊，到家了，请进，请进。
0: 哈哈哈，啊，随进随进。

0: 将高明，真是对对不离春日。
1: 何敢算计高明？这叫做下厨难以便是对的苦功夫。如果嫌高你，我黄河再下他一百几十对，一年都是春日跨岁。
0: 请你请都请不够，就请先生随念来听听。
1: 好、啊，爱来吹气，好，你听。江阳门台春色好，画木家庭幸福多。双笛杯，水巷三友，土里行春暖一家。从来也啊，胡人变会，世间桃李欢会。旭日初开人寿宴，春风扫黄吉祥光。随即自然光家底，春风堂底真吉祥。更醉老太生的月，向阳月北发红春。阳丁直接去，月北时时通，红叶出海树，梅柳渡江春，河山吹高笑，祖国万年春。
0: 哇，你管将是直到春啊！
1: 嘿，这就奇怪了，男子到春，古今相陪伴。
0: 不是喏，我是夸奖你藏了一朵春日的良句。
1: 哈哈，吊汤小鸡何足夸气？今日有黄昏，在我地里吃香烛心，也算是老少红春。
0: 先生开嘴，句句是好话。
1: 哈哈，无你能当，正月秋月哪好话啦？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口乡，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每日同一个时间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

0: 少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0: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5: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在福建省宁德市下浦营有一个茄厝自己村，名喊做半日里，皆因为村庄天师号称一轮万日而得名。因为中国茄厝文化太过人，村庄到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村民大多是乡里，是中国唯一茄厝历史文化名村，保留着南直南面的茄厝传统文化。好吧，用我的人走进半日里村，感受感受茄厝存在的魅力。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5: 从台湾海峡向西北15公里，就是福建省宁德市的下浦营，给海岸面上广湾众多。海洋面积占到为前沿的95%，陆地同海洋相互交错，构成了下浦一带土地的滩涂风光。位于海湾正中的海南半岛上，半日里村就坐落在隔海不远的地方。半日里是典型的茄厝村落，茄厝是泰山岛的民族，经常以山客自居。但半日里的先民都是300多年前走出的村山到海边吃饭。半日里村村民雷国生吧。
6: 半日里的历史开头就讲这个村庄，地方是住在西南半日里，康熙年间文寿公迁到这边来的。在我们畲族的语言来唱的时候，虎林上下河多村，山高里是文化村，聚最开南半日里呀，空气难干，云霄滚。
5: 根据歌词记载，隋唐年间，茄厝先民从广东一路北上，一团团山客在闽西闽中的九岭山梯间穿梭拍摄。一段前后经过的古田、连江、罗娘这个地方，公元1683年，半日里村的雷氏先人正将家安顿了下浦境内的陈山渡。当时的雷氏先子靠得开山间种地瓜、挖笋和打猎为生，安顿下来的人们还会种一些茶叶铺着家用。泰山渡的物产是雷氏一村的生意来源，也是用生意人们特殊的好吃。雷国生吧，
6: 那特别是雷志茂这个小孩子啊，那个年轻的时候比较聪明伶俐，爱好读书。那个年代周围都没有学校，还送到珠江丹岛的时候是念了三年的书，回来的时候学了学上了易经、地理等等方面。

0: 25岁的就受到我们昆林湖的州主聘请到当幕僚秘书。
1: 雷子庙是雷氏家族第四代孙，隔壁就住泰山的后生的开发的年代，被称为风水太师。有班机会回乡途中，路过海边的喊做半路离的地方，看到这些土地肥沃，交通便利，是安家的好去处。雷子庙回到家都以后，就通人全家前来的地方。雷国生吧，
0: 半夜里这边看到这边是一个官道，从这边经过的时候很繁华，以后发展的肯定会好的，让孩子们更好的平台，才有今天的半夜。
1: 来到半路里之后的雷家人，根据这些地形特征，为村庄重新起了一个雅致的名字半日里。评价的海陆同台的地理优势，你们可以做些茶叶买卖，一定把当天的茶叶原封不动，又把生产的布料、纺织品卖到了台湾，回程的时候再运装台湾的铁山。就可能慢慢积极把大量财富的半日里人，开始做出翻转村落。梁海东、雷氏祠堂、金银富，这条太初拍天而起。然而，虽然古关头的衰落，曾经热闹的半日里慢慢的沉寂下来。到2001年的时候，村里的人均人数也还不到800块钱。不甘贫穷的半日里人想要改变这样的局面，但出村的道路破败不堪，限制着村庄的发展。当年村落行业的雷国生，还记得那时候走出村庄的艰难。
0: 80年代的我们的行医过程都在经常在走路，遇到我们这个村里面的老百姓啊，这个出路的时候，我还有挑着柴挑来挑去，真的辛苦也不方便。特别那个时候，羊的牛的又养的比较多，路上采柴的比较滑，下雨的天都根本都走不下去。
1: 为了走出泰山，村民开始投入尽力修路。经过2年的时间，一条平整但应该乡村公路终于诞生。路通的，村里的农产品的小路宽了起来，村里人的生活慢慢有了提升。但是呢，问题又出现了。这时候，村里的钱太太错，一边研究失效，出现了难以生存的情况，技术环境十分不方便。大家想要修缮自产，但一合意，便该先付韩国贵。半日里村村民雷向友吧，
2: 当时那边旧房子一般人家都没有建议说拆掉，因为老人家嘛，心里面总会感觉到啊，我人老了以后，啊或者生病以后，我是住在老房子那边啊，还是有情感在那边的。
1: 把屋外拆下来重建，村头村民都舍不得。于是村民们向当地政府求助，在古村这个又开辟出来一片空地，建起了一座新村。但新村的同时，政府又投入了13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用于修缮古村。雷兄有吧？
2: 我们家在2007年的时候搬进来的，房子总共3层200多平方吧。我们老房子在大榕树下面，在老村那里面，现在里面还有祖宗牌位还留在那边。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经常要回老房子那边祭拜，村里人基本上都是这样。
1: 今日半日里人开始创业新村的同时，还保存了古村。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会转到古村祭拜，顺道也还在古村当起的头油，摆上了石坛。雷其琼是半日里雷氏后人，也是闽东茄族分属传承人。1989年时，雷其琼走上了保护茄族文物及弘扬传播茄族文化的道路。雷其琼吧，
3: 我就在1989年的时候，我就第一步我是收集这个遗书，后面呢看到啊，很多外地的来我这个村啊，收集这个老物件啊，看到这个一件一件啊，给他们收集走啊，我心里都非常痛。我这个老物件已经不多了，再给外面人收集走呢，整个这个家族的东西就这个文化啊，这个老物件就没了，没了，就这个历史文化也就没了。
1: 在福建省民族宗教事务管理部门的支持下，雷其琼把自家的祠堂拆了一半，建起了一座民族博物馆。然后，一个占地800亩的茄族民间博物馆，已收藏了2000多件茄族物品， 记载了村落从西南到近的发展故事。搬家里村村民雷秀莲吧，
4: 家里面地板上，然后柜子上，然后包括房间里面，全都是摆满了这些老物件，就是一些都是人家不要的一些东西，然后给我父亲收回来。
1: 保卫官用小树文化弥散一位安全的家，也用一个沉山小村跟一位文化弥分子讨论的中华游客，也改变了村民的思想观念，激发了大家保护家族文化的热情。半年龄的每个村民都是来家族文化的守护者。和个同时，半年里村因天之理，它的发展零下零之，风险没有终身，扩宽致富门路，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5年的2800元人民币提升到2021年的21000元人民币。300多年前，家族人走出深山，闯出新天地。今年的半年龄人延续的传统，拥抱的时代，也见证着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河河南昌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通流沙区，有个呢一支爱心志愿队伍，名字喊做“真真热上”，佮人靠真馒头出名。每星期固定蒸269个热气腾腾的馒头，蒸出来层层淋漓情，也蒸出来浓浓幸福味。好吧，我们一同去一块269个馒头的爱心密码。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3月20号一大早，漳州市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沙区的邻里太食堂就来闹起来。今年69岁的志愿者张学明同伙伴们在厨房度的忙前忙后，菜面油醋双蒸笼。
1: 真的有肉卷、块卷、馒头、枣馍呀这一类的。平常人家又没事，出来做个那公益多好了，人多热热闹闹了。
0: 张学明所在的志愿服务队伍有个充满正能量的名字，喊做“真真热上”。志愿者们来到了赤沙区，平均年纪在62岁左右。每星期三，大家都会吃一下蒸馒头，而馒头的数量也有讲究。每次活动，他们会制作269个爱心馒头，并将在街头文明小兔小城西巷提前发布活动公告。
1: 200个用于那个文明小兔积分兑换，69个就是送给孤寡老人。有了出去也不方便，咱给他送到家，叫孤寡老人感受到社区对他们的关心和爱。
0: 人滚滚的馒头冒了热气，新鲜出炉，又胖又嫩，散发着诱人的香气。长辈们晓得呢，东西也塞喇叭，招呼上给居民到沙区新厨房兑换馒头。一款馒头蒸到位的消息在沙区传开，大家三三两两来到食堂领取。
2: 文明小兔的小程序上面去做志愿，获得积分就可以来领。倡导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志愿活动，形成这样人人参与社区各项工作。
0: 拿着张春风的馒头，沙区居民张凤忍不住压了一口。
3: 因为我们群众也都是喜欢吃这个手工馒头，确实这个味道好吃，跟自己在家做的是一模一样的。只要有这种活动，我都要对。如果谁要是

0: 哎，这一组要缺一个人了，那我有时间我就可以来替他们。
1: 张凤坚福建的一名群众，也是一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平常时经常参与山区开展的志愿服务。计划本计划的，每星期的260斤的馒头，是山区团的爱心密码。大家通过街头文明小兔小城市认领志愿服务，满心积分，拿到积分就可以退换商品。
0: 哎，天天晚上巡逻挣积分，社区大扫除了，有啥活动了参加挣积分，我1000多分了，都可以来社区啊、办事处啊兑换东西，米面粮油都有，50积分兑4个馒头，最起码的俩人就能吃两天。我觉得这个志愿服务非常好，激发了大家参与活动的热情，拉近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大家在一块像一家人一样。
1: 忙拍了现场的积分退换，张先生同志愿者们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平分记录扫门给附近的老人们送馒头。
2: 老人他时时有个关心，我们去他家里边的话，也能对这些独居老人、高龄老人有个定期的探望，知道老人的近期的生活状况、身体状况。
1: 看到志愿者的到来，才秋竹老人高兴呢，再度喊不拢哎，急忙邀请大家一屋坐。
3: 这社区的对我都是可帮助的，不管有啥事哎，每天把清早把饭都给我送来了，两亩啊。买一碗汤，再送点菜，哎，好实在，好正态，看咱也赶上了。
1: 常住金水区土梁街头八栋楼社区，是典型的以老旧小区为主的社区。社区负责人潘华林介绍吧，为了实现为民服务精细化、精准化，打造有人方面同人情面的社区。社区工作人员通过你负责方小板凳、议事费、恳谈费，给到多种方式，珍惜居民需求，把居民个人信息转让平台，同那自然服务内容给到记录下来，发通民用各种居民观看，建立打造社区特色文化品牌。好，2023年3月份之间的真正意义上自然服务队
2: 项目初期的话，我们只有3名志愿者参与，后续我们为了让这个形式包括内容更加多元化，我们就在我们街道的文明小度平台上进行这个发布志愿者招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我们也通过与辖区供电单位共同参与我们这个蒸蒸日上的个活动。截止目前的话，我们志愿者团队已经发展到30多人。
1: 帕法林提到的文明小度还常驻市金水区土梁街头办事处，按照管用、好用、适用、耐用的原则打造的4440米平台，以点滴贡献、及时认可为主题，设置抢任务、小突破、推积分、献爱心、产值五台功能。群众在参与上市管理、智能服务、爱心等等，都可以获得相应积分。积分可以在开启商家换服务。换邮费、换商品，还可通过摊内发布片面服务信息，在互动中增强居民的个人意识，巧妙的激发调动的消费资质、群众司法资质同市场主体，广泰居民参与中间充斥通向的积极性，并有了良好的社区文化，年轻时人人自觉参与社区治理的常态效力。广平是土梁街头的居民。退休之后经常参加志愿服务，也因此在文明小兔米平台上记录了不少积分。
4: 哎，郭老师，
5: 哎，我在这个文明小兔上的那个分哈，哎，然后我来兑换一下那个商品。
4: 看一下都需要兑换什么商品。
5: 哎，好的好的。
4: 油呀、洗洁精呀、米面都有的。
5: 好。
1: 广平县的一台泰米同一体卫生纸一种退换的500积分。
5: 积分是我们在这个文明小度做志愿嘛，你付出了就会得到积分，得到那个回报的。我现在积分是2620，我刚才买东西花了是500积分，也就是相当于50块钱。
1: 爱心商户刘秋娟吧，
6: 10积分的话相当于1元钱，每次来的话是兑换500积分，相当于可以选购50元的指定商品。 周围的居

0: 您来我们店消费的也越来越多，也算是给我们店引流了。
1: 咱给便利店老板问一吧。
2: 天对十来多个，一般的对这个米面、油还有小零食，全是街道办上有补贴。
1: 还有文明小托米平台，居民不单是可以通过参与自然服务获得积分，邻里之间互相帮助，不再像三期街头反映问题、解决问题都能够获得积分。长途市金水区土梁街头三期市里办公室主任侯超特和书记长为今日演示的，用来使用文明小托米平台做好事得积分的操作流程。
3: 你看这个有个抢任务，它是突出一个抢，分为官方任务和个人任务，你都可以这个获得相应的个积分。借助个随手拍，通过我要上报和我来解决两个渠道，然后上报问题啊，或者是动手解决，也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1: 我们小托米平台不单只实现了居民、商户、消费者等多人参与，线上线下紧密交流互通，还能够搞好解决群众的急难受困问题。小馒头租车的太幸福，小切口沟通的太顺利，真正意义上用温暖传递，用善意延续。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阿灯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练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已经随着儿童诈骗普及和网络技术发展，人们越来越习惯于从社交媒体、网络视频应用等平台获取信息，形成了多元的阅读生态。同传统的纸质阅读相比，互联网时代的碎片化阅读尤其优势，丰富的信息能随时随地快速获得，实现了纸质的广泛阅读。从而使美术家提更多维的视角观察世界。本期我节目在恩赐的特色 BP 歌单中，也来感受阅读的乐趣。

为新发节奏而加快的生态消费，短平快的文化消费模式也迎合了人们放松身心、舒缓情绪的需求。像素美食时，先吃一铺下饭茶，作为早餐凉拌，从而获得松皮的快乐。通常路上埋头看手机，成为最常见的消遣。在作为营业工作，甚至抛开繁杂之事，随身以两个钟头的短视频或者社交媒体。

新媒体其实投在内台中文化生态空间，现已对天子媒体的过渡以来，有让人们汉业没有送困境，对知识追求片面了解，对碎片发信息投入过多时间，所以哩持续时间缩短，理性思考的能力减弱，甚至过在加下焦虑情绪。因此，开放不落发时代，我哋尤其是要衬托一套嘅精神滋养。

作为一种高效的阅读方式，深度阅读会体现完整的知识脉络和逻辑框架，从而实现的知识内化。更重要是，这个过程需要协调多种复杂的大脑认知功能，有助于训练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提高专注力、洞察力、判断力、共情力等能力，培养我们在多元庞杂的新知人面前依然具备独立思考能力。

海本先是烦恼当下，特殊的浪一则从有意义产意，让人们短暂的离开纷繁杂乱的天子产品和喧嚣的妙乐世界，在恩情的途中出现心灵的沉潜。今有一途进入一则光芒的世界，合理神之气是天体之态，用特立之时从以适应快速变化的外部环境，也十分内心的从容和丰盈。

无论是台鸟变化，也都永远是你们心目中最优雅的姿态。北京的一笔图书编辑六年来每年上下班时朋友会体贴很图书的身上，把两千多张照片上传呢名了相册，身体也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的讯息。会上海小一米的上市书房偏铺以太给小亨每当发展时亨回到年轻人来到的也也都空间可以属于自家的也都时光，为给头上市整条每套美丽的风景。年更多人会图片时代不忘图书，图书非是魔法不能带来快乐，其过程有时还含着一点胆色，因为其总有肥甘一米有长，另外的和一片成绩中地态是同远方。同朋友今年我节目到这个嘴，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畅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同心帖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

0: 三路嘎苏六号哈嘎子上有人片马摇浪浪浪西浪
1: 行你传心生生不息哈嘎子上
2: 行你传心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哈嘎子上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重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唐班咸谈第三集客家故事水茶镇茶山村听二集，欢迎收听。

古旧年是细手摸啊，撒金葵穴拉纵飞呀，竹马杆十条。

我一个人呢，就这些智商带下的人，今天俺就来闯一趟五级半赛场，我一个迈步，马给，我一个人还少迈步，哦，原来是你这我一个的啊，好娘，起到一只花容的貌似次国府，看啥子步都晓得，高山大谷，面上人容的小柳娘，小柳娘。要买门第，给些张外倒是因为顾的，还喊给是迈步呢。如了买喊给是迈步迈步，皮肤爽爽甜的人呢。迈步的人，如了买我坐下，把小柳柳黑日多钱发，擦菜牛市上。迈步人，如了买帅富小柳柳，胸刚青年同外顾过日上的呢。外地相亲如何？抢滩外顾迈步。

0: 外国们，先生，你小心嘛，给啊！
1: 先生打，嘿抢蛋，抢糖蛋，旧东叔呢，嘿阿香，白起卡嗯，嘿阿明，前几条唱歌，人东叔哈错，嗡嗡歪歪，嘿我嘎。

0: 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电呱呱，
1: 客家年宵戏剪发，
0: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山歌上中华，
2: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继续同大家介绍中国古村落每一期水茶镇的茶山村。上一期的节目同大家介绍到茶山村村都的最老的名记，有479年历史的烧德堂。那么同烧德堂相连的是创意公祠同的方圆楼。其中创意公祠也有300多年的历史，门后贴定有四件宫相符、东关太乙体的对联，在何书和散读下并列定四处楼尺、太府体、元汉楼、二林体同的皮眼楼。太府体建于清光绪26年，也就是叫冷冷人，是以东硬山石两堂西王为户，占地1392平方米，建筑面积2570平方米，庭院宽阔，门楼高台，是1921年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节出演梅园中参谋长的王显化的故居，以兼唐康恒陈列定结党人身着戎装的相片，以及民国10年，也就是1922年，由孙中山亲笔委任为中国国民党南非驻国府主批人的委任状。元汉楼是现任新加坡师太财团之一，由嘉应叔父自称的王元辉的故居。清朝同治时日，也就是1865年，小名阿添的王元辉出生在茶山村，因为家境贫寒，骨头就下南洋去新加坡闯荡。自30岁开始发迹，先后创办了新昌隆万佛船坞同的万昌船坞公司，并在马来西亚姚福祖买下的太偏土地种植黄梨同的香蕉树，开设黄梨厂。鼎盛时节曾经是新加坡师太财团之一，出任新加坡中华商会董事，亦是创办了新加坡第一所正规的华文学校英善学校。元汉楼是王元辉已经返乡之后修建的，以师奉迎采家乡务农的父母同的阿哥，其行直接为村都的草头铺路，展宽正在新盘新式的烧地学校，为了鼓励五子读书，还铁当建立一所元汉五教，五教就在其元汉楼的对面转隔一条村头，可是今天太多事已经坍塌了。皮眼楼是国民革命北伐战争时期由铁军自称的铁士军军长王其祥的故居，也被人一直投降，这是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后担任农工民主党副主席、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皮眼楼建于清乾隆60年，也就是1795年，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其初董朝时占地750平方米，建筑面积884平方米，是一座从阳山山石三合钢楼，因楼层可以循环畅通，所以修成赵马楼。至今天是民国时期曾因广东省义非义壮的王石前的故居，也在茶山村唯一一栋带有中式黑别色彩的方形遗物，今天呈回字形，前中后三堂，两席几室，后院是厨房同的卫生间。有意思的是，几乎都的天井比其他砌梯的都浅，几乎同地面等高，主要是因为几乎都的排水系统好，落雨的时节牙行流出来水都有水管引到下水头，所以地面干不到湿脚。王石前是云县清同治10年，也就是1871年共生，广西人间呈现后出现清朝驻日本、美国同的秘鲁的外交官。民国时期，其先后当选广东省议员、议长，后又当选国会参议员，曾因提交苏州沿途分会、政府外交、关税次主权等六大提案而名震中外。1925年，偏师于北京。在王石前的后人当中，最知名的是一位末爷王金燕，曾任前国妇联副主席。 茶山村从东南至西北走向，两边青山矗立，碧绿青翠，期间良田翠体，景望高绰，村中海流穿过，有小桥流水人家之美。该村以农耕为主，耕种果树。茶山村青山碧水，山水甘美，植朴自然，民风淳朴，安居乐业，生态深厚。茶山村人文底蕴深厚，自古至今人才辈出，古台由进士贡献等40多年，村山台由普及人才四年，将军四年，其上10多年，其中剔除代表由清朝进士王维发，前麦驻日本帝国领事王石前，人新加坡师太财团之一嘉义首富王元辉，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其祥将军，人前国政协常委、前国妇联副主席王金燕等。

0: 堂 Randy， 麦祖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同大家介绍几客家俗语，牙痛症的牙痛人。在客家体系，当自己身体不舒服，或者遭受痛楚的时节，有无人能够理解，就会话牙痛症的牙痛人啊。牙痛症的牙痛人，意思话只有自己经历的苦楚，才能够理解别人同样的苦楚，才能够同病相怜。至于下句话由来，还有着故事。话说从前有着燕官太太，经常牙齿痛，撑不住气海，但是却一次请不到一次的方法，只能够经常忍耐。因为经常痛苦难忍，所以脾气也顺态，经常对客人发脾气，使得客人对其敬而远之。于此燕官太太阿嬷因为身重病，突然报信要伊转去探望。燕官太太躺到母亲病床，立刻将东西并且用口符准备出门。当时只能留下一条棒来，加上因为燕官太太吹得紧，口符东西都难塞就出门了。今天讲两句，这位半夜又急又喊，十分想停下来休息，塞水塞点东西来。但是燕官太太思慕心切，不单止不同意停靠，还催口符加快步伐赶路。靠符抵得燕官太太脾气，不敢再讲话。过一段时辰，几个人实在顶不得，又开始再三恳求。燕官太太听的心中真奇怪，就问道：“都是鸡是哪回事？你等于讲不爱听一下？如果真个是男的，来求让人休息。”靠符夹就话：“都是鸡啊，却都是都的毛东西，脚酸手软，连走都走不通。”靠夫人长得来讲，都市鸡啊，就同阿开胆的上山羊，一开一冲，吃到走唔通，所以必须我让阿你跳下来，食啲东西，才能够继续走路。燕官太太唔理解，话挨翻嚟40年，唔连听讲过都市鸡啊，就会脚酸手软，也唔连听过开东西会一开一冲嘅，你然啊唔识得出嚟，我多穿工钱翻，挨佢再多本啲，喊你揸件赶路吧。千官靠夫左说右说，一达燕官太太超系唔理解。一时靠夫甲突然看到燕官太太左片面啊肿态一朵，讲唔听啦，牙齿又痛诶，佢就灵机通对伊讲：太太，都市鸡啊比牙齿痛啊还过难受，求那软性人停靠，等下咧食饱饭再走吧。燕官太太听诶，恍然大悟啊！哎呦，你用唔着啲嘢讲啦！原来都市鸡啊，比牙齿痛还过难受，几恶软的，你而揸件停靠食翻先吧。后来牙痛症的牙痛人诶，讲法就会客家体系流传开来嘅。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3: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以生气来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予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他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每一站外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广东汉剧《半咸淡》第四集。欢迎收听。
3: 王朝宝座，大家都知，估计大家的识过哩。噶王朝老米是宝座啊，王朝的呢就分分门门日扎万日扎，足球唔同哦，前仆多少夫妇娘娘。但是你这王朝宝座啊，如是说分好是久。今日我来唱三国以前呢、啊、就是给王朝宝座。
4: 天宝太子，难怪你问你搞来唱王朝宝座毛讲两个三国，难道你还说分钟日是王朝宝座啊？哎，你前面是点王朝宝座下个三国呢？
3: 好差呢，一下切下就来唱王朝宝座毛讲两个三国，本菜个汤啊嘞。

Kang

老鼠哈山啊毛干忙啊拍桶煮菜雪跟爱毛瓤啊爱娃轮来啊跟你娃醉啊水晶你刚是娘

外头辛苦了，让娘恩情供水冲，更让给娘敌人挡，还没抢他五几百，让娘恩情供水冲。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带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尽在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天津市有这款的一间看起来很普通，但是又个真特殊的餐厅。这地上菜的服务员，固然都是一挂上了年纪的老人，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呢？节目开始啊，就和咱斗阵去了解一下。伫咧山东省的第八段，有一座名叫做北方斜岛的小岛。伫这个小岛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听众朋友，伫咧天津市有一款的一间看起来真普通，但是有个真特殊的餐厅，叫做忘不了餐厅。讲起伊看起来真普通，是因为为外观来看，甲普通的餐厅相比，无啥物特别所在。但是走入店内面，你会发现，这个上菜的服务员，竟然拢是一挂上了年纪的老人。而且这挂老人的行动较慢，因为因呐拢是阿里族海米币。也就是老年痴呆症的患者，这到底是怎样一回事？节目开始就和咱斗阵去了解一下。 拜六早起十点半，今次今日了坐落伫咧天津市东丽区滚牛城的鹤东林地镇康复中心内面的一间蒙不了餐厅。这里门看到的是收银台，加播放着阿里族海米币宣传片的电视机。门口的桌边是用餐区，五张餐桌用隔断分隔开，并且刻好了餐具加鲜花。餐桌的正对面无到五米的所在，就是出菜口加厨房。伫咧收银台后壁，还有一片休困的所在。伫咧即块，当班的服务员、四楼的阿嬷、甲四哥的阿嬷以及四王的阿嬷，才伫咧接受义务护工的钢琴培训。
10: 来来来，咱把衣服穿上啊！
11: 干嘛好说话？
10: 等等啊，先把装备备好了再。
12: 这是咱们的小本子，看上面写的是什么呀？忘不了
13: 餐厅。
12: 点餐本儿，这位顾客说今天我想吃锅贴，您就把字儿写在这里好吗？
14: 行，
12: 写完之后应该交给谁呀？是不是交给厨师？
14: 对，
12: 让厨师做出来我们再给顾客端上去好吗？
14: 行。
2: 根据了解，蒙不了餐厅会在每一个拜六礼拜日中午十一点营业，每一卖会有三到五位阿里族海米边的老人做当班服务员，通过这种餐厅服务员的社会角色扮演，帮助因恢复社会功能。伫咧记者来看，这一卖当班的三个阿嬷精神状态是真饱满的，每一个人都是面带笑容，对义务护工的叮嘱应声附和，而且对所落来服务会当讲是信心满满。但是算了来发生的这一切了，让记者真正了解到阿里族海米边患者真心的一面。中午十一点，提前预约的五位家庭陆续来到餐厅，三位阿嬷首先个完成的任务就是为顾客来点菜。即看到一幕下工加菜单加订餐本交到了四王阿嬷的手当中，因着四王的阿嬷来到一号餐桌。本来以为是真顺利的，可是没想到这款一个简单的动作可是用了五分钟的时间。
12: 来，王奶奶，我们把菜单给他们啊，我们问一下顾客想吃什么呀，这是菜单好吗？来，我们给他们啊。顾客，这是我们的菜单，请挑选一下喜欢吃的菜好吗？我们给这位爷爷好吗？
14: 好，
12: 来来来，我们给他啊，
14: 你看看。
12: 这是我们的菜单。
14: 谢谢啊。
12: 请挑选喜欢的菜，然后我们记下来对吗？来来来，咱一块
10: 我
12: 走的。这点的是什么菜呀？您看看这点的是什么菜？
14: 海味菜。
12: 精品小菜。来，您写精品小菜。
2: 按照流程说了来，各种点餐单交予厨房，并且确认订单。当确认用餐的人数的时阵，四王的阿嬷又搁开始犯难嘛？
15: 啊，几个人呢？
14: 几个人？
12: 刚才有几
15: 人数？
12: 几个人点单呀？
14: 这
12: 一位顾客是不是三位顾客呀？
14: 三位。又给写谎了。
15: 没事，慢慢想，没事。
14: 三个人。
15: 行，三个人，行，一个人，两个人，一个人代表一个人，对吧？三个人，行。
2: 这是看到的嘞，点餐单上的用餐人数写一栏，姓王的阿嬷写了三个人字。即使这款，大概也是和姓王阿嬷鼓励。点餐的过程当中，每一个阿嬷拢个用十几分钟才会当完成，并且每一个人的点餐簿上记录的跟人客点餐的内容拢是无相款的。等到了上菜环节，三个阿嬷可是不知道该怎样对应安排。
16: 一号桌锅贴，
17: 一号桌锅贴，
16: 对，
17: 我都不知道一号桌是哪儿。
12: 来，我带您去。
16: 端着啊，端着，端着，哎，端着啊。
17: 好嘞。
16: 慢点。
17: 在哪儿呢？一号桌。
12: 一是不是得在前头？
17: 搁这边。各位，锅贴到。
18: 谢谢
2: 高奶奶。伫咧一般的餐厅，服务员上了菜之后是个离开餐桌的，但是三个服务员阿嬷有的上了菜之后就直接坐伫咧座位上，甲人客斗阵来吃；有的是徛伫咧边头，一直笑嘻嘻的看着人客，还佫有面伫咧一边的角落。对于这挂情况，这挂人客也已经是习惯啦。 好像甲记者讲，到即地用餐的人拢知影老虾啊即挂情况，甲护工的耐心相比，因的等待无算甚物。
13: 各位护工啊，他们对老人的照顾得特别好，这个耐心就不是一般人能有的，这个我们特别要感谢他们。
2: 经常来餐厅的草里里讲，家己的老母也是阿里族海米边的患者，伊是真羡慕这三个阿妈，阁会当伫咧餐厅做服务员，因为家己的老母连自理拢是真困难的。但是伊听讲，这种通过社会角色扮演的方式，会当帮助老岁仔慢慢的恢复一寡功能。希望老母一日也会当成为忘不了餐厅的服务员。
19: 其实叔叔阿姨们都非常非常可爱，因为自己家里也有这种老人，哄着他们玩很开心。
2: 根据统计，伫咧天津360,000+65岁以上的老岁仔当中，至少有5%的老人患有认知障碍症。而阿里族海米边是第一常见的认知障碍症的类型，占所有认知症的70%以上。但是目前阿里族海米边只有21%的患者得到了规范的诊断，67%的病人被确诊的时阵已经是处在了中晚期。在咧活动认知症康复中心的76位老岁仔当中，真大一部分是中等度认知症的患者。造成这类现象的原因是真多患者在咧患病的初期，展现出来就是真容易忘记一寡代志。无论是患者家属，也是患者本人，只是认为是年纪大加多的嘞。活动认知症康复中心的医务社工蔡丁峰甲记者讲，目前社会顶对阿里族海米边的认识不足，重视的程度无够，所以通过忘不了餐厅内面阿里族海米边的老人的服务员家属扮演这种形象，唔过那会当好社会了解这类病情有一个参考，甚至对老岁仔病情的缓解，以及对家己工作经验的积累，拢是有真大的帮助的。
20: 在这边能更深入更细节的去观察这些患者，因为我们的目的其实就是想尽可能就是延缓他的发展，也得是从专业的一些角度去发现这位患者他的一些个性化的特点在哪里，我们针对他的特点，可能我们通过工作发现他特别适合当服务员，他特别细心，那么我们就根据这些去为他设置一些个性化的活动来帮助他这种认知症的延缓。在这方面的话，其实打

0: 破了很多以往的一些认知，对于个人来说也是一种经验的积累，以及这种专业性啊各方面的发展。
1: 天津学堂老年护理协会项目护理所长洪家科回答讲，早伫咧2010年，伊曾经专门是考察了坐落伫咧河南的全球第一间为患有阿里族罕病病老人专门建立的大型疗养院型的护理委的小镇。伫咧迄个患者之中，徛伫咧小镇内面，伊唔敢那会当伫咧隔壁馆啉隔壁，伫咧花园佚佗，佮会当伫咧便利店内面买日常的饮品。工作人员也会化身服务员、检票员、收银员以及经理，配合老人的各种的社交活动。怎样让林地静老人唔免伫咧进步当中生活，并且会当参顾社交的机会，成为风家科头脑内面的一个挥之不去的念头。最终，伫咧2019年，一档关注阿里族罕病病老人的综艺节目《忘不了餐厅》获了伊开发。
2: 偶然听说的电视台的节目了，一下子把我们给勾起来了，想做这件事儿的动机，我们就是被启发。正好呢，贺彤在东丽，我们搞了一个认知症康复中心，已经里边收住了几十位啊这种老人。说白了吧，就是当场取材，并不是说有意识的做这件事儿，而恰巧呢有一个对外服务的餐厅都齐了，就在这种选择营业方式的情况下，我们有机的呢把餐厅和这种公益的理念呢结合了。
1: 就这款2019年九月21号，世界阿里族罕病病日当日，忘不了餐厅正式营业。老人通过餐厅服务员的角色扮演，减轻了社会的距离感，将你缓解了阿里族罕病病。目前餐厅伫咧每一个礼拜拜六甲礼拜日的中午营业，直接收无忧定位。即便如此，也是有未少的食客刷刷来，有时阵阁会出现一座难求。随后，忘不了歌边厅、忘不了电影院、忘不了车站，甲忘不了怀旧街是相继建立。忘不了餐厅值班店长老应表示，阿里族罕病病会落伫患者认知功能甲理想生活能力的逐渐下降。为了治疗阿里族罕病病，需要病人加去做一寡简单的劳动行为，增加甲社会的交流。下一步，因阁将开创较侪的忘不了系列活动，亲像开办忘不了手工坊，让未用行动的阿里族罕病病的老人也会当参与到社会活动当中，让较侪人会当关注到这类的群体。
3: 我们后面忘不了餐厅做一些文创类伴手礼之类的，长者服务员之外，还有一些我们坐轮椅的未能成为我们的忘不了餐厅的服务员，参与到这种文创类的一些制作，让这些光顾我们餐厅的这些人能够拿着我们的文创产品跟别人去推荐，让更多人通过我们这种方式来关注这群体，另一方面对这种病症吧有所了解。
4: 忘不了餐厅，欢迎你。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那山东省的第八段，有一座名叫做北红社岛的小岛。在这个小岛上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节目最后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山东省的第八段，有一座名叫做北红社岛的小岛。迄个岛顶的自然风光、好食的海鲜，甲渔家人的朴实热情，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入岛。谁也无法度想到，伫咧这个小岛上，竟然诞生了全国唯一的海岛美术馆。这让真侪游客感到真惊喜。节目说落来，将为你来讲述海上美术馆的故事。这个小海岛怎样会建美术馆呢？原来因为地处大海深处，对外交通无方便，困劳的岛民们伫咧作业之外，大部人啉酒摸牌，查某人跳广场舞，精神的生活是真单调的。2016年，伫咧参加烟台中岛县政协组织的文化乐乡活动的时阵，艺术家刘庆昌就来到了这座小岛，被岛上优美的自然风光加渔民的劳动热情所拍动，一个大胆的念头出现伫咧伊的脑海当中。
3: 我就有一个很强势的念头，能不能把它打造一个艺术岛呢？一个是海岛美术馆，这个是全国还没有的。再一个就是装置作品呢，应该说在海岛上，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
1: 老庆兄是烟台人，高三年代伫咧深圳做平面设计，2010年之后到上海专门做绘图创作加公共空间的艺术创作活动。
3: 我也让自己拥有一个使命，这个什么使命呢？从画室走出来，我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把艺术带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来提升这个角落、这个社会空间的一种审美。
1: 讲起艺术，好亲像甲规日飘伫咧海上的渔民无关，但是艺术关注生活，两者是相通的。打破朴素艺术甲劳动人民的界限，这是刘庆昌建这座美术馆的初衷。
3: 我说过，说海岛什么都需要，需要清澈的清水，就需要水源，需要新鲜的蔬菜，需要

0: 便利的交通需要等等等等，但是真的从他们眼里，从他们的感官里，唯独想不到的，唯独不需要的是美术馆，因为怎么说，美术馆离他们真的很遥远。但是我相信，一个美术馆像一个作品一样，或者说像一个艺术文化符号一样，砸在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马上就会接受。为什么？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1: 艺术家真挚的热情，甲海南人强烈的学习愿望相契合，村内马上决定伫咧岛上开建美术馆，由刘庆昌提供作品，村内提供建设场地。
0: 一说这个念头呢，没想到他马上我们产生了共鸣，是吧？因为他正好，我这个想法正好契合了说当下发展海岛文化和旅游资源的这么一个观念。
1: 2017年期间，美术馆开工建设，刘庆昌沉浸伫咧愿望实现的兴奋当中，便想到甲美术馆起一个有意义的名。因为北方社岛位伫咧38°，美术馆便取名叫做 BHC38°美术馆。
0: BHC 就是北皇城的第一个字母啊，叫 BHC。38°美术，后来我感觉有点绕口，尤其我们这个美术馆是对海岛，对基层，没有必要搞得起个名字一定要上口，是吧？就把 BHC 拿掉，所以我就叫它38°美术馆。
1: 烟台中岛县北方社岛的三简村提供的场地，其实是一个废弃的仓库。为了追求原生特色，在美术馆建设的过程当中，刘庆昌保留了海岛上原始的塑料门窗加土墙等元素。
0: 当时呢，这是一个门洞，当时要把它铺死啊，把它盖掉。我又反对了，我是说一定要保留。有的时间我们想建设一个美术馆，都需要这样一个独立的小空间，这是个现成的。这个美术馆的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简朴和我们叫原生态吧。这是我也是我最满意的地方。
1: 夹着咸味的海风，清甜的海水，潮湿的空气，这看似是美好的代志，对刘庆昌来讲充满了挑战。
0: 从去年开始呢，一步一步走来也是挺艰辛的。烟台打车到蓬莱要坐船4-5个小时，到这儿来占用一天的时间啊。然后呢，其实海岛的生活条件所以说还是蛮辛苦的。我最佩服自己的是，我竟然在海岛上做了一件和自己的性格扭曲的一件事情。比如说，我是一个害怕夜晚的一个人，但是有一次我竟然在一间房屋里，就是没有任何人，三间房屋我自己一个人，一个大院，每天是那个旁边一个房东的大姐给我做饭，每天给我送到窗口上来，我吃完了再送回窗口。
1: 虽然伫咧海岛上有真侪个无适应，但是为了心中的迄份信心，刘庆昌始终坚持着。
0: 还有这是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什么？就是打造一个自己心中一个神圣的目标啊！最终就战胜了自己，就战胜了恐惧。我就在这种情况下待了19天。
1: 伫咧刘庆昌的不断的努力下，美术馆的轮廓是一日日的清晰起来。斑驳的墙面加残缺的门户，彰显了海岛朴实、真实、踏实的本色。美术馆当下所追求的第一流行、第一新潮的工业风，在咧这块得到了完整的展现。美术馆当中陈列的展品也全拢体现了海岛的特色。
0: 这是黑鱼的造型啊，黑鱼是这个北皇岛的一个盛产的一个鱼种，所以我就和一个工人师傅，就是把它慢慢慢慢的加一点这个，加一点这个，最后呈现出来是一条黑鱼，我给它的名字叫38°鱼。
1: 美术馆展出的艺术作品，大多是为海岛风景物产所取材的，一挂工艺品来自废弃的渔业物资。你这款废弃的物件，伫咧刘庆昌来看，拢是会当进行艺术创作的宝贝。
0: 这个就是我给它的名字叫勇往直前，就想到应该有几条鱼齐驱并进，是吧？反映出那个海岛的一种渔民的精神嘛，就是废弃的一些车呀，废弃的一些螺旋桨啊，什么都是船上的东西，发动机啊等等的，是吧？所以说好多渔民他们看到以后很喜欢，倒不是说他们对这个作品理解的怎么样，而是说这个作品完全由他们身边的 个熟悉的物件。

0: 所做出来的。
1: 美术馆将乡村文化和现代文明相融合，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戏村的精神风貌。尤伟甲李庆林评价讲：“
2: 清昌先生呢，就是用中国这个瑜伽这种传统的劳作工具，来赋予了他生命的符号。那么他就用现代的色彩啊，把瑜伽的养殖工具啊，就是有好多画面呢、啊，你能感受到，这种当代的符号。”和传统的劳作的形式，它结合得好，所以说地方不大，但是对于我们中国渔村的文化是一种提升。
1: 当村民走进美术馆，看到了里面所陈列的物件，发现因第一熟悉工具，马上变成了抽象的艺术品，打破了因对原有物件刻板的印象，一切变得是生动有趣味。虽然美术馆的面积只有120平方米。真南甲都市美术馆相媲美，但是对这个小渔村来讲，已经是真难得啊！村民王伟来讲，伊做梦也无法度想象，伫咧因的岛上还有一个美术馆。
3: 以前孩子哈来家这种玩，现在吧哈，这孩子在岛外上学，回来以后嘛，又多一项这个事情啊。回来以后吧，有的家长领来参观参观这个艺术馆，对孩子的艺术方面也有很大的发展。
1: 真侪岛内的居民走入美术馆，当因看到展出的艺术品来自熟悉的劳动工具甲生产场景，感觉是真亲切的。伫咧一班渔民所海的游尾前，张伟停了来看了真久。
4: 到这里面来，看到了这幅画，特别感到亲切，仿佛看到这就是我爸爸，非常像。第一次来看到这些所有的照片当中，这个是。最亲切最贴切。
1: 美术馆好亲像一片绿洲，点缀着这个文化风岛。一年多的时间过去啊，美术馆已经成了北方社岛的一个文化景点，让愈来愈多入岛佚佗的游客感受到了海岛文化艺术氛围。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

0: 来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最近由希林奈伊哥演唱的新曲《You Are the Only Way》，其实受到了歌迷朋友的关注。跟之前的作品无相的是，这是卖的歌曲啊，可是切中表达情感内心的活动。网友伫咧评论互动的时候，也发现了希林奈伊哥最近拢是频繁的发布新的作品。本期的音乐节目，咱就来分享一首由中国内地流行歌女歌手希林奈伊哥演唱的歌曲，有新歌，也有联盟的经典歌曲，来感受无相的音乐所带来的无相款的感动。

相款也是最近发布的新歌《年华不腐》，歌曲动人，将听众啊带入了迄个既熟悉又搁喜欢的影视剧的主题当中。所到当中啊，唔单单是有感谢的心声，传达着内心的迄份情感，啊，搁有对过去加未来的无尽的感慨，咱就斗阵来

想过的美国。所以来咱听的这首单曲《为我的世界消息》吧，也是希林那一个最近发布的单曲。为一开始的搜索到之后充满不甘的进门，这种情绪的爆发也展现出了感情当中的各种的精神，以及决定重新出发的勇敢。细腻一听，细腻的歌词搭配幽灵的鼓点，是真带感的。

一首《爱丽希梦游仙境》，正是伊走上心灵演唱会的先行曲。这首《爱丽希梦游仙境》由邓典甲陈建基联手打造，歌曲的旋律是真优美的。伊在那一个用真具有辨识度的声线描述着粉色的梦境，也带领大家共同在走上心灵当中，开启一场冒险的旅程。

前一段时间，电视剧《玫瑰的故事》掀起观众热潮。这其中啊，关于女主角玫瑰的人物剧愈来愈璀璨，就是由希林娜一个来进行演唱。歌曲以全英文的歌词、英伦曲风的编曲来定位。希林娜一个伫咧副歌部分男喊式的爆发，配以滚动大气的歌速带动气势。和归秀歌曲《丢你十足》完美的呈现了女主角玫瑰的

伊连阁会记诶，希林娜伊哥曾经讲过啊，希望咱拢会当伫咧音乐内面找到答案，伫是即个世界面对真实的家己。相信大家拢会当伫咧希林娜伊哥诶作品当中来感受到温暖，也期待这位歌手即之后继续会当带来更多好听诶作品。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13: 武夹武打的，
14: 武夹要一出城门，少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13: 民间传说的，
15: 突然间为石头旁跳出一个查甫囡仔，傲视。

0: 也叫伊太原
1: 真忐忑安呢。
2: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1: 当情说爱耶，
0: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困，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1: 惊心乱命的。
3: 啊，你是啥人啊？
4: 但咱故事的对啊，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1: 无相的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5: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演绎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0: 松松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您牺牲的战场，向您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1: 你期盼将历史危害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金门战役老血奋战，四千名牺牲战士军魂如何血落归军？敬请收看《两岸秘密档案：英灵归来了》。

2012年的年初，在厦门市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摆会议顶面，这份由厦门市人大代表刘伟国、韩林所提交的人大提案，成为人大代表关注的焦点。因发媒体广泛关注，并且对众多的提案当中脱颖而出，放入了这摆大会正式议案环节。你这一份是什么款的议案呢？伊关注的到底阁是什么内容呢？在牺牲的将士的家属后代，包括当时迄一挂民工、军工的后代，咱厦门本地的本地啊，拢有这款的期望啊。两岸关系缓和，已经具备这个条件啊，加。这个历史的危害啊，迁回咱大陆。由二十二个代表联名，这份建议一出，就伫咧厦门市两会顶面引起反响，并且作为议案进入厦门市人大推动落实程序。人大代表提出，金门建议作为解放军建树的重要之一，金门的证书拢将得到有尊严的祭奠。因才会应用的书籍，最后往真侪人拢啊见到拍到啊一穿一单，甚至有诶为着炸坦克甲炸药包啊啊绑伫诶一个身躯顶去炸坦克啊，因诶书籍是非常应用诶。大声呼吁，甲金门建议金门将士诶危害应回厦门。伫诶两岸已经全面三通，甲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诶大背景下面，时机愈来愈成熟。我记得就是伫诶旧年2014年，就是伫诶国家全面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两个法律，第一就是设立全国烈士纪念日，啊，佫有一个就是南京大屠杀公祭日，即个拢以法律诶形式前所未有诶甲伊确定落来。把金门的英灵迎回厦门安葬，不仅符合时代大潮流，也用咧以一个遗俗侪年的心愿。对咱咱传统的一个理念，一种做法这个免讲是历史啊，就是咱的先辈，后人拢伫个签名做啊，对因进行一寡缅怀加祭奠，啊，更何况是咱的历史。所以这一方面呢，实际上民间已经有强烈的愿望。

0: 令并且已经采取啦一寡行动啊。啊，阮啊得到这个信息，立即厦门两会顶，永固会成员韩林甲刘卫国向大会提交了议案。这里面有一个真深的一个情感因素在里面啊，亲像阮也是当兵诶子弟啊，那像阮老爸等于是啊是第二波要起去的。提案领衔人刘卫国、韩林两个人拢是山东军人后代。刘卫国的老爸是二十八军二四五团的军人，韩林的老爸则是三十一军的战士，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将士，相属第十兵团。李俊天最终顺利提出，啊，经历了一个过程。2014年，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成立，伊的成员多数是刘卫国甲韩林相关，父辈甲当年参加金门战役的战士，相属一个兵团。伫当年牺牲的烈士，大部分拢是山东来的。这种特殊的情节，让因感觉应该去做一款什么。第二年，大家对如何处理金门战役牺牲烈士遗骸，提出真侪想法。2015年1月，学会部分成员赴金门缅怀先烈，伫个详细了解甲走访以后，烈士安葬的墓地以后，最终由刘卫国甲韩林作为代表，提出上述提案。就是阮两个，就是领衔二十位代表，拢伫个一个顶面签字啊，同意啊，提出来啦。安尼是实际上领导也真重视，所以向你做提案内面采纳。
1: 金门战役烈士的遗骸3700多人，可能即阵散落伫个金门大大小小
2: 乖乖家家
1: 的土地顶，一中的是万军营。有1200多人，阮知影这内面有真侪拢是山东籍的，这也是阮做这项代志发起的原因啦。当然，还佫有来自祖国各地，但阮感觉阮更加有责任来做这个代志。
0: 经媒体报道以后，第一两话引起回响，当然就把遗骸送倒去，做一个安葬，做一个迎军礼，来对待因。你不只是对阵亡的军队，这个军队。而且对现在的军队，更加是一种鼓舞哦，让因会当倒去。咱应该学着正面看待这个代志，在领导组会顶面，就把这个代志完成。我认为，这门这回把郭林头战士伊能最好两方的这个状态啊，象征真正的结束，将当初郭林头战役的事代志真正面的提出，确实是。相当的正面啊，正能量，吼、哦！我感觉感动两岸的老百姓啊，对对因的家属也是一个安慰啊，对这个已经行的这个将士啊，也是一个安慰。金门战役是解放战争当中第一惨痛的一摆战役，战斗拍3暝3日。咱个时间拖到一到1949年的10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28军、29军，拢用3个半建制团，奉命攻打金门岛。斗阵参战的，还有厦门大陈岛的军工甲民工，拢共合计9086人。战事一开头拍甲真顺利，不过第二日来的结果。却予人想袂到，经过这个海岸线一直到断崖，突出的部分是断崖啊！这段就是当年10月25日的透早，300多只渔船就伫遮登陆，看起无边的海岸线，佮四季会当见到当年风土春家上花的障碍物。几条济，病情当中，佮我闻出诡异的气氛。时间拖倒去65年前，奔去金门战役合格的迄一暝。由消防指挥的3个团9000多人，搭篷船，趁着烤炉透暝出发。真强的东北季风，竟然把原计要登陆的摇风这个事，硬是对西偏转，主力涌进到古岭头，只剩少数官兵到底哪靠？实际上是出海，规个计。

0: 伊个啊，完全拢拍乱去咯。因为海流、潮汐这种影响，和查房啊，和这个查房船啊，根本就编不起来一个真完整的编队。你想要按照原来航线、航线进行来讲吼，受风力、海流的影响，你根本就保持不了这个航线。所以最后当一梯队的三个团上岛的时阵，无一个团是伫个预定的登陆点上岛的。而且这三个团之间的建制已经基本上处在一个混乱的状态。上海以后，哪怕哪枪，阿未花整顿部队，甲阮官兵根据上级事先提出的有过人拍过人的箭，唔等待、唔中途向那边猛插口号，在无阵地依托的情况下面，个人向敌人的进枪枪杀。四公里的突破口，三个团加一个营，无一个统一的指挥，互相之间无可瓦弄的交通联系。可是国民党军当暗也伫个即地进行演习，当时两台战车因为路大断裂，含伫个沙滩无通行动。国民党军即早伫个第一时间发现解放军夜袭，双方随时展开了猛烈交火。啊，头先定了迄个时阵啊。迄个船夫啊，登陆到海沙滩的，听到拄到这国民党嘅机关枪啊，子弹啊，枪炮声，惊啊，所以有诶正伫船底。
1: 规片啊，完诶船，安尼规落伫海底头，八点外钟，就是飞机来，看飞机来，大家遐大人讲咧放电流啦，过来，发电流，飞机来发电流，也则点火都。都烧，规个看见了乌烟白茫，也大家讲啊惨啦！
0: 我只看者船，一块帮一块帮啊散开咯。我当时情绪啊真低，哈，即摆啊真歹办啦，就是想倒去啊也无法咯。我伫这边拍，这边就是海，船就伫个附近。目睭看，船长小气啊！迄个时阵，我心内想啊，惨啊！我真清楚啊，惨啊啦！我是当时咧想，阮的部队一定也去过来。双方面对面的拍，拼啊，甲真凶。海洋的炮弹炸到规个金门的天顶，随着海水慢慢的退潮，船只挂浅，阻碍了解放军的后援。战场顶早已经遍布死伤无数的解放军。我滚沙滩的时阵啊！这船啊，帆船啊，帆船就无降落来，插帆无降落来，就真一直按沙滩偏，全部挂浅啊，骨力垂死。迄时阵已经退潮啊，已经毋是天文大潮啊，潮汐已经降落来啊，船落来，船全部拢挂浅。你敌人上去两万，阮啊登陆，敌人啊也登陆，登陆。有两万人，敌人四五万人，阮只有九千多人。三四五个敌人拍阮一个。
2: 原本机械加强式的作战部署已经无可能实现，唯一的希望就是尽紧的向兵团首长要求随时派船。兵团领导接到报告以后，马上下令第三十一军将所有船只全部调予第二十八军。不过，你是伫个敌机敌舰封锁下面。多条只的甲船无发出海，现看到金门岛上炮火冲天，枪声不断，家己的战友伫个孤军格战。第二梯队虽然有四个团的兵力，却无船渡海支援，官兵是心急那火烧。
3: 当时就是想办法调船、找船，其他船也拢无路用，就是有船就用的。部队人多啊！司长，第二日就破病了。司长一礼拜拢食袂落去。
2: 二十五个下昏天黑了，调来船只，只当载四个连的部队。这四个连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玉秀带领增援金门。上船前，官兵把背包留落来，尽量加炸手榴弹，人人做好拼死的准备。

0: 二十六号天要光，满载牛团甲清兵的解放军船只，将有高地高岭头。这个时阵，林派高岭头即个是也正做登陆解放军的后方机队。不过随后国民党军加入战车、征德部队，搁再对解放军展开攻击。刷落去，国民党有十二兵团五连大兵驰援，解放军的势力范围，即个当搁一摆固守高岭头，面临进退两难的地步。 当时啊，国民党军的舰舰啊，比如讲中英号，当时已经开到啊，咱登陆诶，顶船头的侧面啊，直接用舰炮来摧毁咱船头的这运输的擦防船。安尼，台湾啊，出动了大量的空军飞机。啊，另外，国民党军啊，伫诶金门岛上，甚至啊，佮有装甲部队有坦克。 啊！你这破坦克啊，是直接开到到啊，咱登陆船头的侧面，对咱船头登陆船头发起冲击。二十六号下晡，登陆部队对高岭头发来报告，敌三民进攻，情况非常危急。伊甲我啊通话啊，当时咧啊，就是讲啊，情况危急，情况危急。
1: 用上起来，甲出着枪炮声，突然一声猛烈爆炸，不会记随时停止工作。伫第二十八军电台报部日期顶面，抽出标上了15:20甲25:30中等联络。对，即刻起，二十八军甲无收听到金门登陆部队的报告。搁就是啊，拍者拍者啊，枪支啊，无啊，拼命。
0: 撇起刀，你想看卖？啊，搁再就是头顶是飞机，头前有兵舰，后壁有兵舰，阮啊伫迄个也是四方拍。二十六号礼拜暗，国民党军占领了金门岛西北的大部分海岸线。经过三暝三日的流血战场。
2: 解放军的最后据点，也予国民党军攻陷，超过4000人壮烈牺牲，其他4000多人被俘。这是一件正做解放战争当中最惨痛的记忆。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里，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0: 遣返得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个签字去索讨，代表这挂老兵的心愿，甲因的心愿拢带起啊！是甚么款的力量，甲原本分散伫个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起来的？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 回顾金门战役。 解放军当年对南口到高岭头，即个是登陆，兵分坐落。第一远，攻拍到西山、乌兰、安吉以及132高地。这重要战场上，拢有袂少死伤。其中伫个安吉村呢，有一座万军营。这个万军营，佫是甚物所在呢？故事。 啊，搁对二零一四年的12月的厦门的海西新报刊登的一张相片开始讲起。相片当中的这位老人名叫何俊，当年已经是85岁高龄，伊手提着一乌酒，仰伫的石壁顶面，神情哀伤。咱搁来详细看卖，这块石壁顶写的三字红色的大字。 万军爷，石壁顶面并无刻着先人的名字，伊着孤独的菜地，咱拄仔只所提到的金门关安宁乡安基村附近，拢是荒废土地，连人都无。这位老人何俊，伊到底是倒一位人？金门万军爷，佫珍藏了一段安怎的历史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伙。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花辨别档案。
6: 武夹武带，
7: 武夹要一出城门，小标头林平，双脚轻轻一夹，白马。
6: 民间传说的，
8: 突然间为石头旁掉出一个查甫囡仔，后世叫伊太原。
6: 侦探破案呢？
7: 我无带人啊！是，唔通撩我，唔通撩我！
6: 当情说爱的，
8: 伊笑起来面那有两个浅浅的酒窟，特别是伊迄双温柔的大目睭，
6: 惊心乱命的。
7: 啊！你是啥人啊？
9: 但咱故事的对鬼压床甲鬼上身来讲起，
6: 无相人物演无相的剧情，无相的故事讲无相的经历。风烟故事，
10: 每一段历史拢充满故事，每一个故事拢写满历史。江苏古今传奇，孕育精彩人生。现在你所收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风烟故事》节目。
11: 2014年12月3号，已经4个月无落雨的金门，突然降了大雨。今日透早，伫个风尽头，搁寒搁落雨当中，76位特殊的幽灵组成的祭奠团，对一海之隔厦门，顺小三通登上金门。因来自大陆各地，是当年进攻金门的解放军28军的老兵，甲烈士亲属。其中年纪最大的，就是咱拄只画面中看到的。心情哀伤的何俊老人，1949年，何俊因为担负照顾伤员的重任，而无上战场。金门战役一个开打，伊甲战友从此天人永隔。听讲会用的赴金门，甲当地乡亲讲这历史，伊马上报了名。这一日，伊足足恩望65年。无限哀思当年阵亡的28军战士，因大多数来自山东，当所人一一热烈虔诚点香，捧上鲜花的赏识，还佫超工炸来了山东空腹酒，佮家乡的白面。
12: 看到阮爸苦煎了3日3暝的所在，
11: 田东明的老爸田志春生前是251团政委。参加过东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金门战役当中，苦战3暝3日，一直到无枪支、无粮食，不幸被俘，迄年35岁。从阿家去台湾以后，无声无影。即阵68岁，田东明只是伫个囡仔时阵记得老爸一面，多年来一直咧寻找老爸的下落。后来，伊对方遣返的解放军迄地了解到老爸被俘以后。洪尚去台北内湖一中营，在迄地，老爸宁死不屈，受着非人的折磨。原田志春的警卫员，即阵88岁，空调筒透露，起初伊还佮政委田志春关押伫一个，后来按急。

0: 1950年3月，就伫个空调洞，帮天番倒来大陆以前，天之村欢呼伊，得去邀帮我看一个阮查某囝，叫因好好的活着。后来组织上甲电动民因老母讲，老爸牺牲了，二十多年过去了，老爸中骨何在，灵魂何在，一直是电动民掏胃亏的心结。一直到2014年12月，金门建业65年以后，伊才第一摆踏上老爸老血奋战的所在。 这是当年金门建业当中牺牲第惨烈的战场之一。伫这几个安吉这个点，这个点一三里高地，乌南地区、南口地区，这几个是作战点。啊，你讲啊，这边有一种啊，有一款唔敢讲是百人冲，啊，千人冲，啊，就是一堆堆的，啊，就伫个这所在会比较多。 当年指挥金门建业的指挥员副军长萧峰的孙萧刚啊，现身伫个这一点的队伍当中。尽管伊是强制团当中年纪第一轻的，毋过对金门建业的了解无比老一辈少，因为这是家族世代铭记的悲壮历史。65年啦，我代表阮安公萧峰，原28军副军长、大军长、前进总指挥到金门。 来看一个伊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希望因魂有所依，别有所归。
1: 我感觉阮爸希望的也是这个：无战争只有和平，无死亡只有希望。
0: 电动民讲老爸名字内面有一个“春”字，囝仔到春天要到的时阵，伊拢会特别想念老爸。对苏先人，体悟同胞情，冰雕英灵。
2: 将伊和平梦，这正是所有行的这派才的机关，更加会予王者临安，生者心安。
0: 这殿团当中，无管是战友还是遗孀，甲这些牺牲伫战场上的烈士，生死两隔到即阵已经超过了60多年了。即几年来。 因这当地的家乡为前线的亲友设立衣冠厂，而这一摆，将会用的亲自到金门望情祭拜，大家拢真激动。点灯的纸钱，寄托了对亲友甲战友的哀思。人群当中，有老兵唱起了解放军进行曲，歌声激动伫个万军营的天顶。 踏上北湖鲜血染红的战队，武装战场，当今变作和平广场，拖开红布条，中国陆军28军望情员一字排开，无声默哀当中，心肝头内情感那像火山爆发，所有人纷纷唱起军歌，行上万高的军礼。
3: 我们是人民的武。

0: 歌声响彻云霄，感动在场所有老百姓，也甲逐个人带伫英烈的战场。根据金门文史专家的估算，万军营地下暗藏的危害，大概是伫1000个左右，还佫有真侪历史的危害，至今无去找到。这电团这一行为历史带来久违的家乡美酒、果品，佫较带来了第一殷切的思念，加最崇高的敬意。唔过，是甚物款的力量，把原本分散伫东西南北各地的祭奠团员聚集做一个呢？这也着对65年前的这位军人开始讲起。宋家烈，原328军李四四团副团长。1949年10月，宋家烈所在的部队将方明光拍金门，因为伫个拄啊结束无偌久的解放兵滩岛的战斗当中，宋家烈身着重伤，用伤期间并发肝裂啊，被迫留伫个医馆接受医疗，袂当上战场的伊，只当紧紧看着战友，精忠奔赴金门。不过不幸的消息真紧就传来啊，部队因为船只无够，加上海风无熟悉，战友一去无倒转，全团只剩了宋家烈一个人。听到歹消息的伊，哭甲无声。金门战役失利以后，宋家烈对战友的思念，成做一世人的牵挂，甚至到啊到病重要去的时阵，教官无停的喊着战友的名字。宋家烈一生坚守伫厦门岛，为着就是会当守护伫个离战友第一军的所在，离伊的晚年念珠在珠，要踏上金门，带战友的英魂倒去故乡，也始终无实现。这个委员查某囝宋晓峰知影咯，上心咯。
1: 这就是阮的模拟纪念碑，叫做望顶纪念碑。山东省政府老干部也是对阮这个模拟纪念碑顶头看到阮的愿望，开始跟阮斗阵，共同做这项代志。
0: 伫网络顶设立方巾纪念碑，是伫2009年，也是金门战役一甲子的时阵，宋晓峰甲中国陆军28军网的成员共同发起的这种特殊的纪念方式。这个举动引发了关注，这个顶峰依旧甚至会用讲予多数人遗忘的故事，搁一摆伫个两岸间发酵起来。
1: 因是这个，因为伫无枪支、无粮食、后壁无支援，连续作战3日3夜的情况下，甲因大无畏的精神演示到第一关的限度，因的英勇是惊天地、泣鬼神的。
0: 不过通过网站串联的力量，那上还阁无够。宋晓峰更是惊变大陆各地，陆续找到当年流血奋战的老兵以及后代。
1: 因为阮是作战部队的后代，作战部队有的牺牲啊，甚至咧因的亲属连祭奠的所在拢无。
0: 对逝去的亲人甲战友的思念，无得祭奠，安尼大家开始凝聚，这是行动的共识。
1: 遣返回来的老兵在顶面签字，阮带这个签字去塑图，就代表这老兵的心愿。甲因心愿也带去啊，这就是雍长大顶岛的雍长海面，正对面的就是登陆的所在。
0: 一切对无到有，等了60年，2009年，历史微缩，才将有隔着海向对花金门遥祭。不过这款的距离，就始终无法一生夙愿。因为只有踏上先烈台条所在对道，才是这人殷切期盼的。
1: 要为两岸统一、为和平做出阮作为一位军人来讲应该有的贡献，所以阮改变了主意，阮决定把65周年的祭奠活动变成两岸人民共祭金门战斗阵亡将士。
0: 2014年12月，在各界鼎力相助的面，宋晓峰带着28军网部分成员，甲满满奖品踏上金门，一场两岸跨海共祭，实现了老爸部分遗愿。
1: 阮总算东东正正来到当年恁牺牲的战场，向恁献上第一深切的哀悼。
0: 过往的杀戮战场，弥漫着期盼和平的氛围和心愿。
2: 有两部战车，啊，起来围剿，围剿，啊，把你的部队带来枪支也无啊，啊，什么物件拢无啊，啊，你想要做啥无路用，所以啦，都啊，开始就开始投降。
0: 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会当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连团伫金门期间，因造访了金门战役的老战场。当来到北山杨楼的时阵，青空白空的墙面见证了当时巷战的激烈。有老战友无做声的抓了胸前的小白花，插伫个弹坑内，庄严的行了滚礼。有的战友对涂骹捻起一杯金门的泥土，希望历史会当安息。你期盼将历史遗骸迁回厦门安葬的呼声，成做愈来愈多人的心愿。阮的采访团队

0: 父金门找到两位当年参加战役的退役军人，因一位是防备火后留在金门的解放军，另外一位就是当年的国民党士兵。这两位金门战役的幸存者，三月前往当年兵粮相见的西沙阵地来祭拜，两位老人的心愿甲大家不谋而合。金门战役当中，曾经敌对的两位士兵，60年以后重回当年的战场时阵，拢已经鬓边全白了。董中华，金门岛顶幸存的老兵，1949年作为28军的一名士兵，伊带大部队攻打金门，因为弹尽粮绝，孤立无援，秘伫海边的大礁下面避伏，还有两部战车，起来围剿。部队大来之大无路，什么物件拢无路，你想要做啥无路用啊！避伏一年，董中华才16岁，伫台湾方定新组训以后，分放到国民党部队。伫金门服役期间，董中华经人介绍，消灭了相伴侪年的金门籍家后，退了后定居伫个二大陆第一军的金门，伫队伍当年的战略威胁，千种厦门的提议，董中华认为这是好代志。袂歹啊，真好啊！伊安尼做诶时阵啊，这个想法是真对诶。这死诶，囥我诶。为着法师伫咧上海出事，脱了学术服，加入国民党部队。战乱敢若剩诶破旧诶相片，已经是细小诶记忆。伊退伍了后，出家佛门，发号为着法师，稳着伫咧战地，着伫咧即阵诶即个所在方位。死真多人啊，遍地拢是人啊，几大堆的人啊，这个战争总是真残酷，真伤心啊。来到古林头安基村英烈战场，两位老兵点香倒祭阵亡战士。
1: 各位将士啊，
0: 曾经阮金门曾经参加战役的人民解放军以及国民革命军的代表。前来祭奠，希望恁会当保佑两岸早日和平，化解分歧。伫地震后真侪年，随着金门逐步建设开发，陆续发现真侪无名遗骸，因为心扉真歹去认。金门官府甲当地民众一一将伊火化了后，暂时安放伫肋骨塔内。虽然经过60多年的暖期以后，复暖以后啊，伊照管有一寡物件。对台湾的部分来讲，阮也无重视到这个部分，我去认得，咱应该就甲因送倒去。金门战役到达已经进入第66个年冬，正是当年这场会战，甲国共双方上万名官兵战死沙场，才予人搁较珍惜两岸今仔日的和平时光。因为安尼。金门战役的烈士英灵应该得到尊重、甲祭奠、甲缅怀。希望将烈士英灵千回厦门的呼声，也伫个台湾也得了回响。台湾有民间团体为这写了一份公开批，要予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希望经过两岸协商，予英灵落校归军，并且建立纪念碑。借此抚慰、增进两岸人民的感情。你随着两岸交流的联络，一笑泯恩仇，化干戈为玉璧的故事，真做现实。2009年，当年金门战役，国共两军指挥官叶辉的查某囝，甲乌莲的查某囝，倒伫个厦门见面了。2009年，在时任金门县长李祖峰和厦门市代办主任吴明德的积极安排面，金门战役两位第一县指挥官的后代将有见。

0: 将军人上的金门纪念酒啊，这边这叶小兰呢啊，回了一个真有意义的礼物啊，就是这个像这个高龙寺地形的钢琴啊，送给了吴志杰。双方啊，两边的先人本人拢是敌对的，不过那是各为其主，而一代因无什么仇恨。碰巧的是，叶飞在1999年病危的时阵，把交代给叶小兰，死了后要葬在厦门。吴莲也在临终前交代家里，把伊的骨灰也向金门海峡。这冥冥之中，生前针锋相对的两个人，拢选择了甲对手距离第一群的所在当面。因你对手笑面温柔，各种关系早已经化解尴尬。不过，既然到痴名时节，这摆4000多名伫金门战役牺牲的英灵，却变作难题，无历史公墓，搁较无方便的祭祀通道，大家人搁要安怎用什么款的方式去予英灵应该有的缅怀甲祭奠呢？献花、点香、鞠躬。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组团跨海缅怀英烈，一到金门就拼去解放军阵亡将士的墓中万军营祭扫，并且庄严诉说哀思。
1: 阮希望恁会用得到有尊严的祭奠，以后每年阮拢会争取一到两摆来看望恁。
0: 一支支鲜花下伫个墓前，一丝丝青烟寄托着哀思。因为墓地张地画碎，研究会一行只好分组前去祭扫。仪式虽然简洁，不过哀思无尽。66年来，金门战役牺牲的3000多名将士，就当面伫个金门岛的横山野岭，成做真侪人心中永远的痛。
1: 有一挂历史是无应该去放淡忘的，淡忘这段历史。咱可能会遗失真侪物件，所以阮希望因的精神会得到传承。这种精神，咱伫个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过程当中，教员是非常需要，教员是一笔宝贵的遗产。
0: 莫以成败论英雄，尽早予英魂归故里。厦门市山东南下干部历史研究会持续推动着金门历史遗灵事迹的进展。而作为厦门市林代相关提案的领衔人韩林，专程随研究会成员到金门，通过这摆实地了解，韩林表示将甲所见所闻写作报告提交予相关部门，希望会当成做推动历史遗骸迁回议案的依据。不管伊有偌大难度，工作咱会去做，而且阮会尽量的能力来完成这项工作。当然，这项工作毋是。阮一个民间团体会当做，啊，着有社会，啊，个方方面面，斗阵来，啊，共同努力。当今，南华无阁有战事咯。妥善安放金门战役历史英灵，将唤起后人对因的历史功绩的记忆甲敬仰。英灵归来了。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每类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堂没了宇宙大姑娘横子火酒
1: 我是阿人
0: 自己为上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可以呼啦嘞王大可以女儿可以站到火比站上嘞啊
1: 期待
0: 嗯今天要一直特别的节目熬一直之外国大姑娘过个故事阿人咋给你国大姑娘管你呢
1: 给你国公你宇宙娘母以摇的一些母子
0: 啊啊啊母以摇的一些母子
1: 有时候我你只拿当不陪着过那个陪着过车站机菜市场
0: 啊啊啊
1: 那个电视都能够红色洗然后上你拿药吧
0: 啊
1: 我只拿当做你
0: 哦懂吧懂吧是的微商工作了小菜一碟分崩要过我你一直节目扩大功能过都一拧的你意思啊都一拧给过脑子不好
1: 对呀
0: 啊正常脑子都复习给都一拧
1: 你属于过吧都一拧有多该该你派货给洗洁给都一拧
0: 啊都一拧这些
1: 拧都一拧给该我你过吧来那个给都一拧给这些拧给故意给故意你还不无意你还八样的给我念每次顾干你
0: 一
1: 次那不然我你叫一声过给你都念给你直接念给啊
0: 懂吧懂吧
1: 要么要那个我你普通都准备啊我跟那南方还过在沙地啊
0: 啊
1: 沙地呢有兜拧
0: 兜底啊兜拧
1: 对
0: 懂吧和吉拉路每趟都给你熬一次自夸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
2: 宇宙男由吾错嗓错嗓四 A T 五
3: 宇宙男由吾风舞七月 T 五
2: 宇宙男由吾风喜一月 T 五
3: 熬一次自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小南国给烈日东火南给要他空山都能发西方
1: 宇宙如有密集的黑雨戏出入黑的可里面的沙冷沙黑戏有个都得个内幕只有两年代替的熬夜日益写贴的一个字得啊人得家仍是可日益做写的一个虎气马路这张给年年宇宙长这个一个功课月的还要当地徐湖上写的本黑雨戏上座杀一个路易子女在本无生修复或错上升的本无多种年慢慢弄啊无上写给那个节目我你主找宇宙次次黑的是那个叫的样子那个呢是哪能愚昧的沮丧给那个的叶子我你找让让啊昨天我你宇宙五称女多长自杀出的一个五婆在哭告你杀要十成以杀之任给一个贼比啊出路要治整个王雷家是重灭国处老人家日益可日家点没有给都得给宰局是多得密切呈现你客户积聚苦苦可没有骨折的挖本你无苦多宇宙五层内多写我给五些与药娘
5: 听探人们说这里以前是一个废弃的采石场但是现在这里变得山清水绿的非常美丽
1: 我婆在哭女人也是自杀出剧痛给车子的一个积累给在你一类工人们啊一杀正宫车子在对积累的一个在动你五百月五吹入蒙居的修仪西德街的一个大吉买卖土居家西车积水户籍当然自家自带的户籍一个设置不在你的门车子工资你马上啊路磨吧给一批都居得设计在哭泣的又让你长在路口具备的之外去在连冷连四年多得在第二年多中下得过中国的行都认识我去一个干啊你在哭咖啡吧在哭死地吧给着三个过点把火女人和大姑娘要忙着逗你吧给我婆正给你扩开女人作家负三个一个网络一类宇宙错女多得一部门要业成中国剧统工艺美语大使对的征集此动在哭修复给人我婆在哭即使催务者参与我给挂
6: 当地老百姓或者政府啊，为了感恩啊他的善举，南唐有关的这些重要的人物、历史文化，以刀为笔刻画出。
1: 我婆在哭，写贴许上可防护这人的一生共振。给人与人呀，用水之物、小江、老用与人的白露在哭，女写的一个沙滩家族可自家的写在笔往里。早去一点，写贴修复过防护无护的得写乐江。他乐教的功课空间呢，比火物积聚日益美剧和让王得用的写贴降子在一列由工艺物质的写贴网络降低的愚昧的沮丧宇宙五层内多长给五渣男五日东给瓜
7: 那我们想呢怎么样就是挖掘我们南唐的地方那个文化内核的活化啊，并且融合打造一个小而美的一个景点那么带动了我们当地群众的这个共同富裕
1: 我陪着哭给你正式带娃开火之后不再是个催梦能自省以外的给给了的火给个小妈妈中的目不在比样子啊有一无用吃的吧 你能吃南家人的干家家巴是个高年菜热的专门啊老热豆南家多年头的老热客也将变成江区那能吃家几个一点色一有色的家江色呢给阿国南一句秀给我那这是可热豆你特娃吃南家是热豆多种一要来网户用你福建提的菜热鸡的老南下的一些肥的阔客这得南家的网户点卡的预计我称的我婆热苦几年六年遇人了可以不给设置一次沮丧此沙我黑是美日香在连着我也找着我预计本黑写的的遇上八开东头找积极告你沙路的黑德偏了的黑娃是东头一遇啊作业的写的的本机而是东五号年七日通的一面富南高区赛的嘎几个业者阿姨黑德路要马上你生育东都东二村的蒙秀乐吧一当当正末日五个礼拜在蒙秀队

0: 建的一个要卡这种居住的证别。一档当年的乐舞多给着人物得色的蒙秀由于这个古董之物比上午蒙秀了吧。开年以来蒙秀你没我女你该提手切过一帮人呢你修在啊切过沙袋嘛。这将给了你宇宙洞的董二锤这肉你拉色黑碗我母大董查你户籍。多得蒙秀的手里啊有在世之意的在楼嘎张过的一把人布嘎。催蒙你让中的修在你是方法。也就是协体挖将军东德方主的协体苦苦级智能给挂。
1: 聚焦海上花园建设通过精细管海三项举措修复海岛碧海银滩的原生态风貌。
0: 预计列嘎国宇宙东德上街黑户与基石修错得以塞得大得上级高大得要与冲大那个协体黑得要上周下午买一批的碧黑买个酿塔一步步你走开一黑塔协体就是本黑日益红墨还预期能够绝许相知那个你东德此时挖一家一个一把在杀脚的四年包括呀都觉该估计的账是本五年了四季无愧此下中年疲惫就落恶意那个协体的人将你是够在东都女古家的苏古村啊五连人马的打出个手该一笔是拉色的大黑该必须你有协体记录十年过个黑红吃了要你阿子但是吃吃你个意难个该该真该吃完呢鬼故事费一下的智南国
1: 经过系统治理我区的海洋生态成效显著夏季近岸海域水质优良率常年超90%
0: 沙石的古镇若在四季一层的路易既有用外物生的蒙些复制对沙子我们找宇宙西部找让让洋洋的一个协体热风宇宙错内于举次长提正村沙人里面在北和红魔谁得知个高的村门嘛这梦啊西武家第三个沙人为他次武家木武家给称上的孔子比人一个啊自负的露水自查他孔子妈错撇无路之父那个协体女将有心意记得你比武一在宇宙错内于举次长提正车出外负责人我也打过
2: 但是第一笔钱来的想都想不到感觉哎空气能卖钱
3: 已经有这个摊位收入了就村民他意识就增强了他就说环境就变好了
0: 一图能以他外收入户给个实地要塞宇宙错内于提正村里陕西遭退缩协体古镇聚户的上乐江正中北武与于腰在沙人子女通过一天户沙人归武与于江武无路我要这半义务得在翠桌上人踏外之力预备得生是你这个来自马区即将杀气当的上人踏外说得修也预备你发表西村写的机械可查你户籍另外一方面提政策上给人物讲者走来无争的党得是中亚人居目户给给作者人工养人无论张路长他长修以父无路查你父难的理生用吧他秀无路是称上任务可自由可挖眼的给分梦之你用户称在库公益物质的上网协体角色的东都拉在黑瓦的沙黑阿在亚生奥尼亚盖茨这的错乱沙人的一个塔外分梦协体分量宇宙的一个沙路的协体里提从此人里立批人将免无趣啊沙黑细容路富角色让将物啊的正是协体的物质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把腰板子数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拖，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我脱，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锅不吃，阿娃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就能。
1: 该又是我呢。
4: 鱼就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鱼就能，多和鱼就能。
6: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鱼酒。
2: 江乐是果脯。
7: 大姑娘好，今年是大姑娘过个孟家谢舞啊，叫做披衫去秋，哎。你三副正披搭也能改为去秋的啊，不去秋。这故事也来你来用的啊，给你写过几火的。那么今年大姑娘像是个当美呢，也就吹一个日阿女啊，吹一个日阿女。这美名字那个啊是宫里一副脚吃开头，那个宫里家副脚啊也开头会吃哦。宫里一副脚吃开个头啊，宫里一副脚吃开头，这就是我这美名，吹我你一个日啊，啊，多一有差日的把火，吹一个日啊。哎，我这个也给你个孟家故事，披衫去秋，这腰子难过，一来来个难，头个下个脚底难，腮个下个腮衣难，多一脚底个难，腮骨等腮无坑啊，给你得到啊。这张老阿姨来外找你江红雪城，这写一个男是秀的舞，自动忙阿树江一忙二忙牛，哎，这里获奖猎人，还是个猎人呐，对谁呢有特别创意的？有你个妇女对活的做事，那个男呢，我的老公打来找你姑叫罗尼。当年一来吃四只雷鸭哇，个今年呢又写了鲢鱼个鱼啊。哎，他给塞给哪个？塞给哪个谁吃？都给你连不吃呢？那世家晓得。等你阿叔个今年呢，发新人可给塞给哪个？今年呢，你来给自由着吃屎啊！吃我咬呢，那你负责吃，你负责吃，你那个着吃，行呢？这里呢，啊，得一个家庭啊，得个档次啊，档次呢，我可给脱骨的等，干你两个找你咬楼上来啊！哈，你两个坐地上吃，吃了吃那个啊，当饭的吃。好，哈，你那个豆渣自费吃家哪有东西？那个塞南你阿皮上西，从哪得个河呢？也靠我死，我家我家就吃死吧。凑合就虚无，还给豆个南腾腾那家，费心呢可是那老公过。哎，给来回吃呀，下的是那个金你南皮上啊，也跟侬洗嘞，白活。啊，给披上我，你还得给去秋外吃一吃，给两个人互动四次喝，费心人这里搂搂了嘞，走了屋里腾下把木，这个拖骨堆了去，给家的人给两回吃，今天家今天家鱼不得给吃了鱼，吃了鱼吃那句啊，这拖骨空我把木，啊，家给的家的人吃我把个骨头的嘎了的煮，嘎着拖骨鼻息的。放骨是个动那个放骨啊，你那个放骨那个野拉去摸摸，到那个脱骨里到哪次？噶这呢，脱骨牙头呢啊，的骨髓部白那里，这个脱骨那个碎了了，噶发现那里两个人骨是遭了的苦。这个个塞个男，谁两个男，第样吃个四次还遭居民呢？他拿过牌两个人当府邸，发现人遭了自我家里冲了这个脱骨的摸了嘞。 两个人的得了就有吃的吧，看到这个拖得去洗，给塞人哈一口拖，我天，给没得把能睡的，再吸引人摸了那个，看给我干忙的嘛，那，给家庭给拖能睡的，给那个，哎呀，大给人的酒呢，要拖逗我，花生，那就逗买啊吃不的，就是吃，南通过年还有带来。也跟能力有收有收领吧，就是哈你哈我哈，这个托管的托我的哈雨，跟那红色呢，这个从我托管的这个从我干了那个骨髓部，可治的指引我天，治哪位我个啥你们咋个？这个发新郎去忙逼忙给拿，跟你们是我屋路个，跟哪个阿妹，大概是个富翁呐，那口喝发霉的个当发。那可以，你们吃东西，人龙忙接，这里脚上等等还你的吃。那么你给你讲我五路呢，你两个洗的拖好洗。哎，个谁能那个两个做主啊？可能是两个的鸡拖过那个房柜的通，我的哈拉费事，干脆得得了得看。两个人只发了药来看，用过哎，该得了又更多次来物了啊！咕噜咕噜咕噜个得更多次，只拿脚来物了一大杯杯。嘎哈，人啊月亮没不露，一苦多拉出啊，苦啊没太露，一稀拉是吃到这块拉呗。我天，给我家伯母一个蚊子打，给那红色内屋了，就是拉拉拉个蚊子洗。给乐于吃伯母有个虎骨洞啊，酱吃的虎骨洞刚开了还是多木洞拉洗吧。我的给呀，给两副水两个吃么拉个菜不吃，逗你玩了喝去，去洗那屋人。结果这我那次两个那个苦家的是中那次中家讲吃没找没酒招待吧，给银的时间买你中家两个能再找给你娃有事吃呢，费留了，你就给你一苦娃我洗，你娃你呀，不老好给一苦二这家娃给呢，二这弄干什么你太落寞，那就谁落寞，费呢谁那是个，那你费了费了，顶高那人老弱的，好老一娃有一万五。给今年腾不动啊，你们是一万人啊，给那红色个湖南老一娃要一壶古董了，你走吃吃，给那么老一早给两个谁都吃的得去，哎，只要我这个经济嘛配上个经济，为四个来给两副才能去求啊，公家也来个门家谢我配上去求，记录下不给你大姑娘相信当美的没得其下。今天的美美节奏是公里被主吃开头，这个人啊，这个人啊，这句啥呢？是我的草壳的壳，哎，草壳的壳。就你能吹呢啊，就是公里被。

0: 个公的是俺个雷家府主呢，喽啰就是一个工人的工。此开头个开的是俺个头是一滴，个开个几滴的个吃了哦，喽啰是五麦给不完，五麦给不完，可个工人的工碰了龙，又是我呢一个超阔的阔字。
1: A musical tribute to a legend of our

0: 撒层丝绣和红果，
1: 玉酒日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这蒙一，我女就来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王母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友。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一脚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脚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各部地带每类宇宙节目。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

0: 酒，腾与酒的信仰。
1: 通过与酒自己喝的火撒成四秀和红果富贵人得过西屋死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2: 提成果撒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果将琵琶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兔冻豆的故我有解锁能吃漏女要摸能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死锁不死锁
3: 能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死锁不死锁张死锁
0: 御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御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4: 御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4: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0: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2: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潇洒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2: 高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2: 该有人我你
3: 于旧人
7: 哇哦不错呀
3: 秀武于旧人多和于旧人
6: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个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8: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9: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8: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0: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0: 歌贼中改歌贼欲救
4: 中改赋予有贼上帝
0: 腾美丽欲救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4: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0: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6: 居部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欲酒正常美美欲酒疼欲酒的生养

0: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给我鬼胡来的王大鬼女啊鬼长得火比咋能累啊！既然如果你腾腾鬼宇宙要改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1: 我也是。
2: 羊水虎集，
3: 人日几岁？
2: 王虎娃勇，
3: 八胜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虎集马步，
4: 熬过节生。
3: 趁你在西擦你西伤有连人连连你与就是在学与改修陪是在应该趁你虎机让认识机谁是的认识一类大唱趁你要西虎机的动红越来越都在挖与就趁你把西戳你大家上个累以后上个错以咋个西以再无西吹子女那么西吹给一个我推阿哈趁你不计设计这个学习的绑分不杀去黑的给各在的虎机自然直角给一个趁穷无类为了配合黑的让人抗讲女子长大的在此乘坐女子得日上学的运动大计趁你自然能力们采取一系列侦查想让法西腰子和挖的搓卡莫以你傲龙外吹中的想让的在菜梦不能熬就能熬的趁你自然能力在此只有大众啊只我不给热和蒙秀在中的虎气把菜色的五家咖啡的菜个把多的当上给你退太浓吹蒙上中你张秀打的连马都来自家趁你能给咋带法西搓你哈哈预热吹啊有举同的三个吹比上午莫用的卡的连人连五年预热吹网络查你张秀的总差热打的一起嘛有黑的外吹的黑鱼的木鸡这的蒙鱼弄的成冲错意和查你生产东奔脚掌政府欲就人系拥有户籍和脚动服务自然一个女女白头的一个无类这个县政府这样佩服同意在三个类似网或猛张猛车家区博物局网之中欲就地区的一件事改无现在日语日方便是日语日的中医家外网类四沙红屋家给四个类似网或家区博物局网佩服也叫博物局网把佩服给国盖政府也上一步顾及类似网或猛张猛车家区给博物工作博物科医务居同红魔居人科红衣要修居同网户抽账网户博物科讲这在外的一点户籍穷王积习类似网或猛张猛车家区给国贼科红魔得色这讲啊农业农村部政策伙伴预盖首次参与大雨的猛路错呢与你本在家用好的设施法家参与在内被酿等我首次大棚大雨法家路给比该顾家的酿等认为你该顾让你在错呢法家参与户籍任务的居无酿火别自家错呢法家区域工作碰到的样系列在一类一个可与谁的对生宇宙楼镇区废物取黑摩路网户中上这样政策持有这个中上呢不正而本地在日而居机车对日本放得户这部泰国错之外楼的当子女以图预交自己收取正中带起动的物在帮澳美的当黑娃给卡中接通废物取黑的类型有收入内容国和宇宙废物故事和澳修我以母爹希望给贼的当澳语居同网亚早期谁干对空讲者正任务国家的火江西北入给三个省的这将呢也就是对空讲者另外政策启动修配外语公开节目工作明细若是对空你户籍的用用户自筹设施将用到此的党能与给此你各我库你与所在我你居住开火上层通过外部与日对空讲者能与腰在的子女的一个冲刺走到走进对空讲者差你你退要中改次处不在自把的预交次处就让你吃你将这类方式不个连人连楼或不完一将去吧连人连楼预交次处就让你霸记或连人连楼中改次处就让你霸记而动不起下当腿吃你日里在的日不拉中日挖预期吃你苦不打一搏连人连楼中改次处就让你霸记一讲以及以澳国界词生服机构物质的用色洋路外外在楼镇区才对干的积累压榨气息概念是一家只讲激增日国用色大有气而外增色拉开与就是八梦洋路谷上大众网易无梦系列舞动的日母以及洋路外的以激增质的降低有气无语上不红色王马和上次的八胜先无戏用以小小红姑娘冲力次若干苦与整的盟友互相一家做苦给物具继续预救红女巨人红色之阳和放上上次的一个催人上升于是在菜这一期的即将八门的羊鹿骨和羊鹿一盒子若故生早了只将洗白累炸上次的 一家与就是烈女王户户籍抽账外具有一个 AI 虚烈女故事日本搓组大师的八级领事便是一批要求吹水组棚蔡然你是一年与就烈女歌前这茶而住的呀举求举事西也西事这预改才是开启一个博茶的无力给家退出开始了中改农村给家的西也在意给你女王这烈女在博茶的无在意蔡然就你能干AI 国烈女故事日本搓组大赛正式启动大赛第一批举重的红色故事的举步必来他整体的历史四年来提案给次他教育的给家外甥这段西次以泥枪和手指虎的别的举人烈女给家的一个增长国语的欲就修错故事在中年本许区啊熬累的浪西夷江热冲来之意的当在即在孤主棚多于人生讲碰见往年洗澡外界多次尿囊的一个冷鬼落户里第一讲以及以西家尼的鬼谷宇宙于不于无自得的往户盖我连冷连冷三个二宇宙囊往年谷故事业在宇宙于不于尼啊直到宇宙的计划宇宙宇宙往年问谷外有五四海年大谷之类在杀死于人多种造让鬼彩虹带舞那么

0: 不锈和红果，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药盖女子果，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果，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水呢？
1: 杨文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干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娇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玉娇。
6: 宣扬小唐美丽玉娇大姑娘很，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6: 咦，为啥公众个玉娇过不啊？大姑娘呀，你是国有可以呼啦嘞，王大可以女啊可以站到火币站到嘞啊。既然如果你三国玉娇说一裤子啊，是做啦路，干嘛忙囊啊？比他吃啊小树苗呢？比他吃裤子。干咪几个？啊，有面的是干咪有几个脑一个公寓，比那是摇公寓啊，几个？
1: 你这个问题很哲学。
6: 有的马上是个空空地呢，有的个空地，干嘛忙那的个公寓啊和鱼人啊和鱼啊和我做了几个的活，沙巴都那个啊提过跨许啊300多个昼夜呢，有记者问你遇见鱼不鱼，卡手给找记者哈打过来找你催。
1: 鱼不鱼的上次可能是一个杭州的工程，
6: 是些是些是些。
1: 打飞去杭州那个商学，尤其是我也记得给我们尤其是谁自居吧，一直到啥在思故等多种，在张杭州那个飞去商量。
6: 但是，噶本车之后，这个几久的工厂之外，你还要问你用用的这个之类种，阿叔这个鱼不鱼多种啊？如果杭州的上市，的杭州的梧桐不拉高，他给都给那种娘色的问你宇宙的这个鱼不鱼啊？要问你宇宙是人户在对啊？以梅雨成露为一个贼，就告你可以乌拉去杀死死物啊，做些露水食物，那一个自的一个寄居啊，做几色的用用过来去以往各方的。打句啊，
1: 对句
6: 啊，对句，一哈几何一座鱼，八和一个歪，得生一座人，那一个秀啊，当时过得我你给上头一岁。
1: 过来的呢？
6: 刚刚讲我你个鱼不鱼啊，在那过你有的过还该闭幕吧？但是呢，我过要给个鱼不鱼的故事啊吧，可以快打过那过都洗过都。去年那过年，要给个灯火啊，在是娃子飞一只撇脸
1: 给
6: 么？
1: 要我给那个只摆过是闭幕，但是鱼娃是大。
6: 带戏。
1: 鱼不鱼是大，只摆过是给鱼不鱼给互动。
6: 啊
1: 啊！我你这个鱼龙不拉歪，个歪歪一家开好吧？
6: 是西吧？
1: 你这个公寓吧是的。
6: 对，那上国际那路的那位啊，你互动的我打过他可以嘎子嘎子，但是你杭州市区拍这些的呢，甭扯杭州的梦啊和你那和我找那个拍过鱼不鱼的鱼不鱼之美呢？
1: 都西都都西都
6: 都西。哎，反正直接在扯回个橘猫在沈阳一个朋友，给人那贵高啊，这边一个得货，你非要贴骨头，你怕拉去。
1: 我很去拼
6: 啊，大片给
1: 他大片
6: 啊，带戏带戏带戏。好，都给日本啊，带我你鱼不鱼给抽样椅啊，有个个阿贼呢啊，颜值个西哥，
1: 漂亮，
6: 你陪着过还给你啊，故宫嘎是不啊，乌啊，石啊，啊该等鱼啊。还要给字啊，给我可以一分分对我一
1: 岁，
6: 哎，给你是要写字的，否则给我搭档又得给你么子啊的，否则啊你女手堆砌呢，那个不是管你堆砌起来，给字还是要错落的，给字脚拉扯一样，又一分对我一岁，那啥个需要那咋嘞？怕这些那个乌龟啊飞子偏了，还要你绿色还是该比鱼不鱼飞脚底给个么子？我你有过吧？啊，给个鱼啊鱼对买啊，要饺子。 把你的那个古勇子
1: 古勇子啊
6: 哎老把我们这个预设的节目啊我是预部的啊该说女人的火暴露了咱们几岁子呀有的给你几个预呢我是啊该绕树而建老鼠和这个自家老狗，你看我自家老鼠还给
1: 自家到我背了还，
6: 带西带西带西。刚才说还给陪着个好的一类朋友，给有这个还给鱼翠梦吧，给他给盖裤子袜子高，给来姑娘那边去上。
1: 盖是的，你放心我，你过来给个那伙了，给一百个是宇宙男带勇士，
6: 是，
1: 对
6: 啊，把你留下嘛。
1: 因为宇宙男我带勇士，给是要飞射一个人鬼，晓得吧？哇塞，都是搞要遥控日的，如果你个被人是比起来长，如果可是那。老一样喊你总管我上来就塞路十年过别过给你活可能比得给过别的但是要不然我给一个用着喊你总管你塞路别是不是你妈才自己多种给你活所以我不是不露了腰喊你们顾家哦该有让将子那
6: 让将对要不直接在车祸给朋友那个给俺那管这塞那个给着给你日物买说的很固执意思你说你要想这个鱼不鱼几大次一样给你两个日袜子高
1: 给过有鱼来哦
6: 那上过给鱼不鱼啊有可我你鱼就能自己给外卡腾一些
1: 来
6: 大行都挖的一个朋友找你试一试多一多点了这五幺米子都洗啊
1: 啊外国该口子哦多年手指啊咋个必须要念念你
6: 带
1: 我你把三年都拖出来了
6: 带然后鱼不鱼慈母一类呢我你来自己的要卡你切过不把你妈囊吃啊820万啊该瘦的飞一只哥吧各楼里呢有样高啊撇裂高还要飞楼的鱼人给将军王菜高还要行动一类便宜啊和啊还该乌冬啊和啊一点啊给该中该鬼黑卖有的一张聚宝1680都来几个来乌冬吧你可以下得大姑娘要是过你要嘎子鱼不鱼一类湖北一类先生给我你要下得给高四个门啊是飞子都给你陪着过还该拥有啊巡游呢长江是给该拥有你要行到给 NPC 那点是左巴拉茨侠客啊和还该王上啊和四上啊和给来屋子外修改对过和你找个互动的要不杀死我你遇见这个四之德我你过上的四之德嘛过王湖给对过是吧那时候你要去给对买可以吃一行到王上买卡还有你给个七日阿德我你遇见对比七四呢阿德我你遇见给个飞要梦给个女士过来还有你我你给个废物给局长长啊飞一直都废物阿德我你遇见一个对比上把工资吸
1: 大
6: 姑娘修高可以吃一行到给个废物给局长长修高便宜是给个废物给个剧痛啊和自夸啊和
1: 带带带带
6: 将军来给到基础还有你得了啊许那个任何龙女体类吧要行都可死要改一类便宜吧养路外吧啊都是都无动知道吧
1: 天阳当过负责大日要哄讲
6: 啊是是
1: 到要行多年我你把给一些无动
6: 无动大哥能回到个死要闷死嘛是吧
1: 不对你又这个一定要给人拍个解析
6: 带一个解析你怕了后又务必废走了
1: 等等带洗物你们不要放照顾吧我们公寓母啊但是个公寓养多日够要行多给我懂外想你一说你以为叫一声走了
6: 是是是是是是我要挂几笔给个鱼不鱼巴拉吃药给个付狗书给个好还给好自己的乌冬啊和一自己的鸡翅啊和还要多种给他大姑娘找还给吃给给红酱和陪着过恩宴那个黑人要下得让对比对比都打内这个上帝肉嘛能吃朋友姑娘忘了恩宴整个故事多种打内啊这个上帝肉嘛来自你一把在肉嘛能吃
1: 我托给你弄都让给
6: 带米带弄一个切都给个卡楼里在我你工作人员啊和子女子啊和我是继续演戏啊这个鱼区啊放了长的屁有的国都有的大国呢有的大国呢放了是浮动给蛋是浮动给区域多种不过大国呢浮动有无头苍蝇一些的吧你
1: 要
6: 这里是吧
1: 要给偷豆下的吧
6: 带给
1: 你一些行动给子女的找你困你国自然拿走
6: 带西
1: 不能洗的给骨盒
6: 该不让鱼你比他是乌给乌大给得得的鱼
1: 对
6: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在自己这个不会让于啊不得给说的用楼啊说的啊值得啊还有你问你这个哎弄楼啊还有这个曾经的朋友对不对拿着呀你乌龟里是飞一只
1: 盒对对对对
6: 那时候我买一个塞给一个日狗外在成为外在成为你给比喻不喻还是飞一用雷啊
1: 行到那社区上将的那种
6: 但是该吉拉路尼我你给该鱼不鱼啊夫妻江子一该鸡尾我你给该人户在对啊国吧亚国给该鱼不鱼啊给外界和给人我你乐巴生若西给美和给邪物给在意该有的我你吉拉路去吃吃鱼不鱼的对吧你要那啊吉拉路你撒今天我你撒过鱼就快打过了我的高兴
5: 遇
1: 究，一座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对冷。
4: 玉酒，一座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得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啊？
5: 马赫考西哎，
6: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玩得咸宁。
6: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我背过没意。
7: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筛拔。

0: 卡鲁拜西，我已将刚家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哈我尼又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嘞。
1: 啥城市小河红过，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用古腰盖暖吃过，
2: 啥冷不不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闷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男的眼破，
1: 望人男的露子面，
2: 啥夫此得蒙羞辱，
1: 他用罗杰王蒙者，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1: 蒙以男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过不的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3: 聚得四处妻子聚许盟友
0: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3: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4: 都爱吃，要你们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欲酒歇吃啊，他辣火。
4: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与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火。
4: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才要洗，鱼都托鱼木上托，既然给王当被死不，阿那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这类一鱼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5: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6: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中疼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7: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8: 粤语国际。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路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在如今这个时代，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由乡村走向城市，由小城市走向大都市，甚至由国内走向国外。反其道而行之的少之又少，但是曹熙一个海归金融学硕士却选择了逆流而上，返回哺育他的家乡吉林市，在大衰河镇大衰河村建立起了自己的农业生产基地，将新型农业与青少年自然教育结合起埋一起。咁接下来就为大家讲一讲呢一位海外学子的回乡创业故事。曹熙今年31岁，1.80米的身高，挺拔的身姿，帅气的面庞，笑起嚟眉眼弯弯，牙齿雪白。就好似系从偶像剧当中走出嚟嘅阳光大男孩，目前系吉林台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嘅创始人。2007年，佢考入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得金融运筹学硕士学位。毕业之后，佢独自去巴西闯荡，创办咗进出口贸易公司，赚到咗人生中嘅第一桶金。这个亦为佢回国创业积累咗宝贵嘅经验。曹熙话：嗰时候中国嘅淘宝店啱啱兴起，我喺巴西为淘宝店供货，供一啲巴西嘅特产，譬如橡胶、鞋同埋蜂胶等等，赚咗少少钱，100万左右人民币。2014年，由于需要护理得咗病住院嘅外公，曹熙喺国内连住咗几个月之后，就决定回国发展啦，并且萌生咗进军农业嘅谂法。 曹希话：2016年年底系粟米价格最低嘅时候，八毫子一斤，一下子就跌到咗1.3元，而且保护价亦取消咗，变成咗市场化，好多人就选择唔再种地啦。种子、化肥、流转土地嘅价格都降到咗冰点。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应该是进军农业的好时机。2017年年初，曹希调动自己所有的人脉资源，迅速组建了一支年轻、优秀而且理念一致的创业团队，与其余三位合伙人共同出资500万元，成立了吉林一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且在吉林市大须河镇大须河村成立了吉林市船营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还流转了300公顷大须河村的稻田地。问起为什么会选址大须河村的时候，曹希用发展的眼光说，大须河镇大须河村属于船营区，在吉林长春南线上，是吉林长春的中间。那个时候吉长一体化已经被定为以旅游为主的线路，以旅游、餐饮、温泉和农业为主，如果我选择南线就不会与政策有对立了。再问起为什么会在众多农作物里面选中水稻的时候，曹希分析说，水稻是吉祥南线上一个比较有优势的品种，文昌岔路河是水稻的优良产地，文昌大米是特别红火的，我们与文昌之间的车程大约是20分钟，我们的土壤、水源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前期经过了一番市场调研之后，曹希团队最终确立了超级稻、稻花香、松蒸香三个水稻品种为种植对象。曹希说，我们固有的品种就是三种，超级稻就是我们的袁隆平院士培育的非常高产，我们主要以卖稻为主，再有就是稻花香，口味为主，再有一个品牌就是松蒸香，是新的品种。这个米与稻花香长得一样，但是香气没有稻花香那么香，口感比稻花香更好，因为有些人喜欢吃口感，有些人喜欢闻香气，这样我们就可以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了。而在种植技术方面，他们则是采用稻蟹、稻鸭、稻鱼共生的循环生态模式。我们在种植的时候，水稻与鸭一起共生，还有螃蟹，这个是农科院给我们的技术，就是鸭可以吃里面的害虫，鸭在里面跑还可以增加土壤的活性，本身鸭粪也是非常好的有机肥。在稻出穗之前，将鸭从田地里面赶出来，防止鸭吃稻穗，包括螃蟹也是同样的道理，螃蟹在土壤里面打洞来回地钻，会增加肥力。曹希的吉林市船营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成立之后，极大地解决了当地村民的就业问题。60岁的大须河村8对村民赵桂华家有7亩地，除了留下3亩口粮地之外，全部都承包给了曹希。每年除了租地这笔收入之外，在合作社里面打工，一年又可以赚到15,000元。每当水稻成熟之后，曹希都会拿出20%的大米，用自己注册的品牌一食，再打上精美的包装，推到市场上去售卖。而剩下的80%的大米，曹希则会以每斤10元的价格售卖给上海一家叫做从米开始的米业公司，而这家公司再以每斤37元的价格推到上海的市场，赚取中间的差价。曹希说，他们做的品牌是从未开始做年卡会员，而我们是直供的，他们在上海做自己的销售，我们为他们供应米原料，他们将包装邮给我们，我们装完之后再寄回去，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匠心耕种，出来的米绝对不会差。2018年5月，一台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全市第一个吉杆养殖蚯蚓生态项目基地， 选定30亩地，投入10万元的蚯蚓种苗，将桔梗、牛粪按照比例

混合发酵制作有机肥。曹希介绍，我哋将牛粪收翻嚟，同桔杆打碎之后搅拌到一起，做成一个半米几高嘅牛粪与桔杆混合嘅蚯蚓床，再将蚯蚓苗放到里边，蚯蚓就以呢个为食，产生嘅蚯蚓粪就系最好嘅有机肥啦。咁样我哋就可以减少非常多有机肥上边嘅投入。当年曹希就收获咗总价值大约100万元嘅蚯蚓同蚯蚓粪有机肥。去年佢将呢一种桔杆养殖蚯蚓嘅种植面积扩大到咗10公顷。其实唔好睇呢个项目，曹希已经有咗盈利，但系综合嚟比较，佢系收益甚微嘅，因为采用嘅系隔垄种植嘅方式进行休耕轮作，每亩地嘅粟米种植面积就要减少一半，从而大大减少咗每亩地嘅粟米产量。使用桔杆养殖蚯蚓嘅模式嚟种地，对曹希嚟讲，更多嘅系一份社会责任。牛粪系政府比较头赤嘅一个污染问题，桔杆都一样。而政府对我哋嘅帮助非常之大，作为企业，我哋应该承担起社会责任。喺我国，自然教育仲系一个比较新嘅概念。而一啲国家同地区由于起步比较早，目前自然教育已经形成咗多种多样嘅存在形态同运作方式。曹希喺第一年嘅时候就已经开始尝试将儿童带入到农业基地当中，亦为此提前派出多名员工到上海嘅一家自然教育机构去接受专业嘅培训。曹希话：嗰个时候我哋对自然教育系一个模糊嘅概念，我哋啱开始以为就系一个简单嘅体验。呢个系猪仔，呢个系兔仔，秋葵系咁长嘅，我哋都以为自然教育就系咁样。其实唔系，自然教育并唔系自然体验、自然观光，自然教育更偏向于教育，会在乎儿童嘅自然协调能力、安全能力、自然防护能力，包括适染鉴别、空间架构等等。2018年6月，曹希嘅一田生态农业被船营区科协授予船营区自然教育科普示范基地，良好嘅口碑、寓教于乐嘅体验，吸引游客纷至沓来。截至目前，自然教育活动已经开展咗100几场，接待咗5000几名游客。凭藉喺现代农业与自然教育项目等方面嘅出色运营同探索，2018年8月，曹希个人获评 U30 福布斯排行榜30岁以下农业板块青年领袖。值得一提嘅系，曹希系东北三省2018年度唯一获得该奖项嘅青年。亦因此成为了同龄人的偶像。合伙人德向博华，去年曹希还在周边购置了一片民房和果园，打算建成一个占地大约30000多平方米的文创自然教育乐园，名字就叫做米宿，用于举办各类活动，目前已经接近完工，由此亦将会产生新的零售模式。曹希说，因为这个是热点，农业亦都要追求热点，农业嘅米唔系非要喺粮店里边卖，因为喺粮店里边卖系卖唔出高附加值，卖唔出品牌嘅。所以话我哋要做嘅系有个性嘅，有自己嘅文化内涵嘅。目前随住规模不断扩大，曹希团队已经投入咗3000几万元嘅资金，带动就业创业近100几人。2019年，曹希嘅吉林市船营区大须河精准种植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吉林省返乡创业基地，并颁发咗40万元嘅奖励资金。同年六月，一田生态农业获取咗吉林省农业农村厅2019全程机械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项目补贴资格。吉林市就业服务局创业指导中心主任周兆理介绍，由于他带动就业、带动创业的能力比较强，我们又推荐他成为2019年返乡创业就业基地。他下一步还要改造，还要升级，成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一个经济融合体。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在2020年资金紧张的情况下，曹希团队仲系喺疫情期间高价从国外采

0: 求咗一批口罩支援一线嘅抗疫人员。曹希话：正月十五嘅时候系口罩最紧缺嘅，我屋企又喺日本嘅朋友，当时口罩到屋企嘅成本系$7一个，口罩我捐咗4-5千个，而米咧系1-2千斤系俾咗扶贫嘅村干部，因为佢哋都系一线，每日都要落乡。 喺曹希未翻国之前，几乎所有嘅人都认为曹希会定居海外，成为一名游子，即使系回国，亦会留喺北上广等一线城市去发展。退一万步嚟讲，就算系翻到家乡，从事嘅亦会系喺高档写字楼里边嘅高端工作，同农业、农村、农民系唔会有任何交集嘅。 但系今日嘅曹希正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咁做紧农业。当记者问到曹希点解喺众多行业里边偏偏选择农业嘅时候，曹希咁样回答：我哋做农业嘅初衷就系因为我哋年轻又努力，因为吉林省系农业大省，选择咁扎实嘅农业项目，我哋有信心喺10年、20年之后做到整个吉林省最厉害嘅农业项目，搞出一个新嘅农业商业模式。听咗曹希嘅返乡创业故事，听众朋友你系唔系有所感悟呢？一个海归学子用短短3-4年嘅时间，积攒落咗1,000万元嘅资产，凭借嘅系顽强嘅精神同对农业嘅热爱。
1: 咁大家亦不如趁住依家嘅大好时光，做好今年嘅目标啦。因为要相信，坚持就会有收获，付出总系会有回报嘅。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嘅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嗱喺辽阔嘅新疆绿色与荒漠交织，大家知唔知道啊？喺呢一块神奇嘅土地上，仲星罗棋布有435个，总面积超过390万公顷嘅湿地，就好似系一火火耀眼嘅绿宝石。北庭国家湿地公园就系其中嘅一粒。咁接落嚟嘅节目时间咧，我哋就带大家去嗰度聆听。 又见雁归来。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古丝绸之路重镇新疆吉木萨尔县东南方向，正系春风送暖、柳枝吐露嘅季节。记者驱车沿住吐乌大高速公路，走进160公里之外嘅呢片神奇嘅湿地，企喺北庭国家湿地公园举目四望，一群群野鸭。 大雁、白鹭喺碧绿嘅湖水中嬉戏，游望遍绿嘅芦苇随风摇曳，蓝天白云倒影喺湖水之中，与远处荧光闪烁嘅博格达雪峰构成咗一幅醉人嘅画卷。
2: 高老师，你看那儿，快起飞了，起飞了！
0: 摄影爱好者高成善同朋友相约，正喺湿地采风。
3: 我们经常到这儿来拍摄，这个都是我们去年拍的，这个鸟类，这是鸬鹚。
0: 我哋经常嚟呢度拍摄，呢个系我哋去年拍嘅鸟类，佢哋叫做鸬鹚，几十只一群。而呢啲咧系白鹭同埋野鸭，仲有大雁，所有嘅鸟都嚟啦，确实系感觉到环境变化得越嚟越好啦。新疆拥有52个国家级嘅湿地公园，北庭国家湿地公园最为奇特。 据当地嘅县志记载，40公里长嘅北庭湿地曾经系唐朝北庭都护府古城嘅护城河嘅一段，现存嘅北庭故城遗址已经被列入咗世界遗产名录。曾经人与自然高度融合嘅呢一块湿地，唔单止滋养住世代生活嘅人们，亦成为野生鸟类与动物嘅理想栖息地。 讲起儿时嘅记忆，高成善打开咗话匣子。
3: 我们小的时候啊，这儿的生态是很好的。那时候有很多水鸟，那个主要。
0: 我哋细个嗰时候，呢度嘅生态系非常之好嘅。嗰个时候有好多水鸟，当然主要系以野鸭为多。我哋屋企旁边就有一眼泉，泉水真系又甘又甜。

0: 55岁嘅杨铁森喺当地土生土长嘅农民，喺10里8乡有住白石通嘅雅号。
1: 以前这个湖的水嘛是很深的，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嘛，经常在这个地方洗澡，水都能把人漫过。它现在那个湖边哦，全是泉冒出来，那个天的那个泉水。
0: 只但系喺过去一个时期，对水资源乱采滥用，造成咗生态环境嘅严重破坏，不停湿地干枯啦。 湖边嘅泉眼唔再觅觅雾水而各种嘅水鸟野生动物亦系难寻踪影。
2: 你看，这有一张呢，就是我们8年以前拍的，这一片呢，基本上高成善话，
0: 你睇有一张照片，我哋系8年之前拍嘅呢一片，基本上都已经见底啦。1989年一场沙尘暴嚟嘅时候，呢度系昏天黑地，乜嘢都睇唔见啦。 北亭固城系建喺两条河嘅河岔口嘅地方嘅，呢个地理位置就系护城河。当时河水亦都干晒，周围嘅环境严重荒漠化，对佢嘅保护非常之不利。当时我哋亦觉得非常之痛心。为咗让一汪汪嘅泉眼再度冒出甘露，2014年12月，北亭湿地被国家林业局纳入咗国家级湿地公园试点。 与此同时，吉木萨议院亦按下咗生态环境治理嘅加速键，投入咗1亿几元拆迁整治、扩标立界、完善设施、监测巡视，加大湿地保护与恢复力度。吉木萨议院自然资源局副局长邵朱庆话：，院里边第一时间清理咗湿地核心区域嘅农家乐。 栈道、亭台等旅游设施，绝对唔能够为咗发展旅游而牺牲脆弱嘅生态环境。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举我们全县的财政之力来做好湿地公园。
0: 绿水青山就系金山银山，我哋举全县嘅财政之力嚟做好湿地公园嘅保护工作。如果话湿地公园荒漠化啦，就会加速北亭固城嘅损坏与破坏。 讲起黎容易，做起嚟难啊！北亭镇镇长严鑫话：，关亭湿地周边300几眼基井，只需要政府嘅一纸公文。但系将世代居住喺湿地核心区嘅85农民迁出去，考验嘅系基层党组织嘅大智慧。
3: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土窝，做老百姓思想工作的时候呢？
0: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嘅土窝，做老百姓嘅思想工作嘅时候呢，我哋用行动嚟做。搬迁嘅过程中，发挥村干部、发挥党员嘅作用。就譬如话，我哋嘅张明月师叔，先将自己嘅宅基地进行拆除，自己坐喺铲车嘅副驾驶上，亲自指挥对佢屋企嘅房屋进行拆除。房屋墙体倒塌嘅嗰一刻。 我发现佢嘅眼角留低咗泪水，仲有一种故土难离嘅感觉。喺北亭镇昆凌小区，70岁嘅村民张天光领住小孙仔锻炼完，翻到2房1厅嘅楼房，室内铺住非常之靓嘅地板砖，房间里边摆放住非常之新嘅家私同电器，厨房亦执拾得干净整洁，热水器、煤气灶一应俱全。 客厅茶几上摆放住一张四世同堂嘅大彩照，窗户台上三盆三角梅花开艳丽。
4: 我们家我们也都这里几百多年了，现在就五代了，我们都生到这个地方。
0: 张天光话：，我哋屋企从我阿爷到依家都已经100几年啦，依家已经有5代，我哋都系生喺呢个地方，养喺呢个地方嘅，所以话肯定系故土难离啊，冇感情系冇可能嘅事。 搬迁嘅时候会有一啲唔舍得嘅感觉，但系国家建设系好事情。以前喺河边全部都系垃圾，仲有一啲养猪养鸡嘅粪便都倒喺路上，乌蝇就非常之多。依家嗰度搞成咗公园，环境比以前好得多啦。早晨我哋去公园转一转，环境好咗，心情自然亦好啦。早锤鸡鸣起，夜枕蛙声眠。 已经成为过去，如今好似张天光屋企一样，迁出湿地嘅80几户农民，全部住入咗宽敞明亮、舒适便捷嘅新楼房。环境嘅改善为北亭镇农民带嚟咗 睇得见摸得着嘅实惠，啲村民争相担当湿地管护志愿者，种树、清理湿地垃圾，宣讲湿地保护知识，保护好湿地嘅每一抹绿色。60岁嘅张天虎从湿地迁出嚟之后，四年种树260几棵。
1: 这片地方要扫美生村家园嘛，去年现在原虫生虫来了。
0: 佢话呢片地方系我哋生存嘅家园，依家水位升起嚟啦，河坝里边嘅草亦长起嚟啦。依家大家都唔再好似以前咁破坏环境，而系要将我哋嘅家园守护好。冬去春来，经过5年试点建设。吉木萨义院通过建设湿地生态监测监控以及管理系统、湿地分级管理体系，使湿地生态明显改善。2019年12月25日是一个值得记住的日子。总面积1492公顷的北庭湿地通过国家试点验收，正式成为国家级的湿地公园。在距离湿地公园冇几远的地方，渔民张少祥、陈玲夫妇正在自己屋企养殖的180亩的鱼塘里边打捞今年的第一网。
2: 你养鱼养了多少年了？
3: 20多年了。
2: 收益怎么样？
3: 今年收入就是个20-30万吧。
2: 那过来过去的那些鸟儿、附近势力也经过你的鱼塘？
3: 对。现在年轻特别少，目前一年比一年增加。以前我们这个旁边这个水库放个苗子都被鸟吃了。因为越来越多了，每年造成损失有个4-5吨，这个鸟吃就让吃吧。
4: 就你吃撑得很，每年这个黑鹰吃到4-5吨鱼，这个你也不算个账，这个4-5吨鱼下来，撑不到喝多少钱呢？
3: 哎，这个没办法。
0: 张少祥话：尽管每年损失唔少嘅鱼苗，但系鸟多咗，证明环境好啦，自己屋企嘅水产品畅销啦。仲远销到几百公里之外的乌鲁木齐和哈密等地。夕阳西下，湿地公园沐浴在余晖的彩霞中，晚风徐徐吹拂，送来一阵阵花木夹杂的幽香。一抹一红色的夕阳照在湿地的湖面上，呈现出火一般的烟红。觅食回来的白鹭大雁舞动着翅膀，对空长鸣，似乎在呼唤更多的同伴来享受这个温馨的生态家园。落日的余晖暖暖地洒在高城线与摄影爱好者的身上，眼前的这一切不正是他们镜头当中最美不胜收的风景吗？好了，听众朋友，今日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告一段落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呢首由顾嘉辉编曲、黄沾填词、叶丽仪演唱的歌曲，是很多人对80年代中国香港电视剧流行歌的最深刻记忆。即使不懂粤语，多数人听到这个熟悉的前奏，亦能够跟着旋律哼唱下来。这个就是经典的魅力。唔理过咗几多年，仲系忘记唔到顾嘉辉、詹叔同叶丽仪为我哋留低嘅呢首令人荡气回肠嘅。

16年后，即1996年7月。 哥哥张国荣同刘德华重拍咗电影版嘅《新上海滩》，并邀请王占卫主题歌《新田华语》歌词由刘德华嚟演唱，但要超越朱玉在前嘅原歌实在太难啦。唔理系新词定系刘德华嘅演唱，都有一定嘅差距。要揾翻原有嘅韵味，只能够让耳朵继续停留喺时光流逝嘅旋律里边。

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只出过两张粤语唱片，俾大家留低最深印象嘅就系呢首《忘记他》，原曲收录喺佢发行嘅首张粤语专辑中。黄沾嘅词曲就唔使讲啦，卢东尼嘅编曲亦令好多朋友相当受用，加上邓丽君深情婉转嘅演绎，令听过嘅人点能够忘记他呢？

中国香港歌手关淑怡在这张翻唱专辑里面的表现足够使人眼前一亮，不敢说超越了原唱，但确实唱出了很多她对原曲的深刻理解。有意思的是，唱片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发行的版本收录的歌曲还不一样，香港版本的《忘记他》和《这是爱》在台湾版本里面换成了全新填词的《可惜》和《恋恋不舍》。我尤其喜欢这首《可惜》，这个才是精彩的改编和翻唱，给熟悉原曲的听歌人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0: 在期望再见的一晚。
1: 中国香港艺人梁朝伟演唱的《朦胧夜雨里》，由钟伟强作词作曲，黎学斌编曲，收录于同名专辑，发行于1986年10月。看过梁朝伟电影的人很多，但听过这张唱片的估计不多。这个是他在歌坛的第一次亮相，将这首词曲俱佳的《朦胧夜雨里》交给当年功力尚嫩的梁朝伟来演绎，确实有些辜负了钟伟强的创作。而钟伟强有一件事值得特别提一下，1977年他和张国荣一起参加了亚洲歌唱大赛，他拿了冠军，张国荣屈居第二，足见其实力不足。

再陪你一晚，由中国香港艺人梅艳芳演唱，作曲钟伟强，填词向月娥，编曲张少红，收录于1994年8月嘅专辑《小心》。从演唱记录睇得出，阿梅对呢首歌曲系情有独钟。佢喺1994年发行嘅双语唱片里边，一口气录制咗两个版本。一个是粤语翻唱版，一个是新填歌词的华语改编版。不理是哪一版，梅艳芳的诠释都远超梁朝伟，这个才是对这段好听旋律的最到位表现。

Might Made Up， 演唱者是中国香港歌手刘美君，作曲翁家齐，填词欧新明，发行时间1986年12月。虽然取了英文名，但歌曲创作者却是实实在在的中国香港人，是80年代乐队潮的重要成员。旋律、編曲和歌词完全展现了当年香港乐队创作的高水准，时尚的电子音乐风格，到位有新意的歌词表现，加上实力歌手刘美君的专业演绎，完全不输给当年的众多欧美流行歌曲。

中国内地歌手邓洁仪演唱的《难分手》，作曲翁家齐，填词黄普生，配器刘克，收录专辑《八七狂热之二》，发行时间1987年。对于很多内地的朋友，其实《八七狂热》系列磁带的影响力要更大。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

0: 就有我哋嘅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依家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嘅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5: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甲之年遭断臂的长平公主。长平公主年十六，帝选周显上主张昏以叩颈暂停，成陷帝入寿宁宫，主牵帝衣哭，帝曰：如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斩之，断左臂，右斩超人公主于超人殿。月五日，长平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狗死神妾，局只高天，愿坤之空王，稍身罔极，召不许，命显福上雇主，土田底弟金钱车马赐予有家，主提入，遇年病卒，赐葬广陵门外。出自《明史·庄烈帝六女传》。在金庸的《鹿鼎记》当中有这样一幕场景，韦小宝因为救康熙而被白衣尼捉走，随后他们来到了北京梅山的歪颈树下，只见那个白衣尼伸手扶树，手臂不停地震动，泪水滴答滴答地滚落来，忽然之间放声大喊，伏倒在地。他喊到哀切异常，一口气几乎就快上不来了，突然之间全身震抖，晕了过去。白衣尼的异常举动令韦小宝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尼姑会这么伤心呢？后来他才得知，这个白衣尼正是崇祯皇帝的女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本名叫做朱眉竹，是崇祯皇帝的次女，亦是诸位公主当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由于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传说，以至于她有非常多响亮的名字，阿九、阿兰、独臂神尼等等， 咁样一嚟啊，佢嘅真名反而好少有人知道啦。可能长平公主从出生喺帝王家嘅嗰一刻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啦。喺江湖传说当中，长平公主系武功超凡嘅独臂神尼，佢怀住国破家亡嘅深仇大恨，出家为尼，苦练武功，发誓要报仇雪恨，反清复明。后来他不单止武艺大成，还收了八个鼎鼎有名的徒弟，被称为清初八大侠。其中有两个更是有名，一个是有着江南大侠之称的金凤池，另一个则是听说手印了雍正皇帝的吕四娘。在野史当中，吕四娘深得独臂神尼的真传，后来更是金冒奇险潜入深宫，成功刺杀了雍正皇帝，为师父和自己的家人报了大仇。正因为长平公主的人生极具传奇色彩，所以她成为了文学文艺作品中的宠儿。尤其是在武侠小说当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长平公主的身影。在金庸的碧血剑当中，长平公主化身阿九，行走江湖。金庸赋予她有如明珠美玉一般的人品样貌，还为她安排了一段浪情妾意、流水落花的绝世爱恋。青青紫衾，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只宁不自禁。在碧血剑当中，阿九曾经多次读出这样的诗句，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袁承志的爱慕。这个时候的阿九对袁承志一眼万年，他曾经对袁承志深情款款地说，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海为家，亦远胜在宫中享福。只可惜袁承志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温青青了，在责任与爱情二选一的前提下，袁承志选择了前者。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就是袁承志给阿九的回答了。在经历了早年的感情不遂与家破人亡之后，阿九摇身一变成了《鹿鼎记》中为国仇家恨所累的九难师太。岁月如剑，消磨了如花的容颜，却削不平心中的伤痕。清廷、吴三桂、李自成都是他念念不忘的仇人。他武艺超群，半生都是为复仇而奔波，直到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往事已矣，又何必执着呢？于是他放走了李自成和吴三桂，自己亦化成一缕青烟，随风而去。武侠小说中的长平公主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亦得到了很多，譬如惊世骇俗的绝世武功，美丽无比的绝色容颜，以及天下闻名的弟子传人。之但是这些不过是小说家之言罢了，历史上真正的长平公主要比她惨得多。在经典粤剧《帝女花》中，长平公主在明朝灭亡之后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廷找到，要她与崇祯皇帝选定的驸马周显缘婚。为了让父母平安下葬，亦为了让兄弟得脱凌辱，长平公主只好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是就在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显却双双饮落毒酒，自尽而亡。其实比起帝女花中的长平公主，历史上的她则更加悲惨。在他烟花般短暂的生命之中，却满含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公元1629年，一声清脆的莺啼从大明皇宫深处传出，打破了皇宫的幽静。崇祯皇帝自此又多了一位小公主，长平公主。 长平公主的封号长平，大概寄予了崇祯皇帝对天下长久太平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在大世之前终归是一种奢望。在长平公主十五岁的时候，崇祯皇帝就为她选定了驸马，但是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逼近北京，长平公主的婚事因此被耽搁。长平公主没有等来自己的驸马，却等来了李自成。李自成率领大军很快就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万念俱灰，决定自尽以谢天下。他深知亡国之君的下场，自己死则死矣，但家人却断断不能受到侮辱。于是崇祯皇帝将三个仔叫到跟前，为他们换上平民的服饰，叫太监将他们送出皇宫自行逃生。至于能否逃脱，就只能够靠天意了。仔被送走了，接下来的就是应该处理女眷了。崇祯皇帝对待女眷就十分之绝情了，他勒令自己的皇后、嫔妃和公主通通自尽。这个时候的长平公主得知李自成已经打入皇宫，好害怕，就亲自来到父皇的身边，期望得到保护。怎知崇祯皇帝突然叹了一口气，说你何故生在我家？这个是一个皇帝无奈的叹息，也是长平公主一生不幸的开始。为了使长平公主免遭侮辱，崇祯皇帝忍痛拔出宝剑，一剑向自己的女儿斩去。幸运的是，在崇祯皇帝挥剑的时候，突然他手一震，这一震就留住了长平公主的命。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虽然断了一条手臂，但命却保了下来。看见个女倒在血泊之中，一喐都不喐，崇祯皇帝不由得叹了啖气，提剑转身离开，向着梅山的方向走去。五日之后，从昏迷中苏醒的长平公主和北京城一起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自从起兵以来，每过一地就率先屠戮，明失皇族，但这一次却破天荒地装起了仁者。为了收买人心，李自成下令善待长平公主，并给予她一定的粮食资助。不过李自成连龙椅都还未坐热，就被吴三桂和清军打跑了。仓皇之际，李自成没来得及带走长平公主，就这样长平公主又落入了清军的手中。清兵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安抚百姓，收买人心。为此，摄政王多尔衮下令为崇祯皇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将其棺椁与皇后棺椁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对于已经残疾的长平公主，清廷也一直以公主的规格奉养，给予厚待，让她依然生活在宫中。见父母终于入土为安，国破家亡的长平公主终于得到了一丝的安慰。不过紫禁城已经是物是人非，昔日的主人反而成了客人。在寄人篱下的尴尬环境中，长平公主心焦如焚，度日如年。但她对于未来还抱有一丝的希望，她希望割据在南方的弘光政权能够驱除清廷，恢复大明。但是这份虚幻飘渺的梦想过了没多久就破灭了。公元1645年，清军兵临江南，攻陷南京，弘光朝宣告覆灭。长平公主不愿意再继续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她上书信至皇帝，九死神妾，局脊高天，愿坤之凶王，守身罔极。长平公主希望顺治皇帝可以恩准自己离宫出家为尼，断绝这个尘世间的哀伤悲痛。想摆脱清廷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置身事外，又谈何容易呢？ 顺治皇帝得知长平公主曾经与周显有婚约，如今周显已经归顺大清，于是就下诏

0: 招求袁丕命吴周军固剑侍合。就咁样，顺治嘅一纸诏令，将长平公主嫁俾咗周显。为咗表达重视，顺治仲给予长平公主一份厚厚嘅嫁妆、土田底地、金钱牛车，赐予有加，清备物烟。长平公主终于仲系嫁俾咗父王为佢选定嘅驸马，呢个可能系冥冥之中嘅天意，亦系淘叹奈何嘅无奈。料以自慰的是，婚后的长平公主与周显相敬如宾，生活虽然不如皇宫里边的锦衣玉食，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如果长平公主能够从此平平淡淡，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下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但是前朝公主的身份是套在她身上的无形枷锁，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到的。在长平公主婚后的第二年，她就香消玉殒了。这一年她才17岁。在《鹿鼎记》当中，长平公主的法号叫做九难，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她的一生。生于帝王之家，注定她不可以好像平常的女子那样拥有安稳平淡的人生。花季之年，恰逢亡国之难，公主的身份不止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带给她无尽的苦难。长平公主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耀眼的特质，但她多灾多难的一生却让后人无限唏嘘。自古红颜多薄命，奈何生在帝王家。这个感叹与唏嘘，可能就是对长平公主不幸人生的一种叹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来看辽河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地貌。辽河流域总面积有21.9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35.7%，幽灵占23.5%，平原34.5%，沙丘6.3%。西部为大兴安岭、七老涂山以及老老二虎山，高程在500到1500米左右。东部为吉林的哈达岭、龙江山与千山，高程500到2000米。流域地势大体是自北向南，自东西两侧向中间倾斜，中下游形成辽河平原，高程在200米以下。再来看辽河流域的气候和水文。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据1956年至1979年的资料统计，全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是126亿立方米。辽河年径流的地区分布不均匀，西辽河面积占全流域的64%，水量只占21.6%。下游沿海一带面积占到31%，而水量却占到了73%。辽河干流以东的太子河上游山地离黄海比较近，多年平均降水量达到了900毫米左右。往西北，因受长白山脉西南延续部分千山山脉的阻隔，年降水量逐年减少。到本溪抚顺一带，年降水量为800毫米左右；到沈阳铁岭一带为700毫米左右。中部的法库、新民与盘山一带减少至600毫米左右。多风沙的西辽河上游年降水量减少到350至400毫米，可见辽河流域的年降水区域变率很大，东部大约是西部的 2.5 倍，比东北其他流域大得多。从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来看，辽河流域的供水条件是最差的。辽河流域气温的分布，平原较高，山地较低，年平均大约在4至9摄氏度之间，自南向北递减，每一纬度 大约差 0.8 摄氏度。全年气温一月份最低，平均在-9到-18摄氏度之间，绝对最低温度各地都在-30摄氏度以下。而七月份温度就最高，平均在21至28摄氏度之间，绝对最高温度在37到43摄氏度之间。辽河流域的暴雨主要是由西方或者是北方而来的冷空气与东南方来的太平洋暖湿空气交替作用而产生。暴雨占全年降水量的比重非常大。暴雨在流域内分布与年降雨量一致，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一次暴雨的延续时间有3到4天的比较多，但是较强的集中降水历时大多在6到12小时内，有时则集中在12到18小时或者是18到24小时内。辽河流域的降雨多集中在7到8月份，往往又集中在几次暴雨当中来降落，所以辽河流域洪水主要是由暴雨产生的。冬季虽然冷，但是一般降雪不多，融雪洪水很小，而且在融雪季节降水甚少。根据多年记载，还未有因为融雪而造成较大洪水灾害的事例。流域的洪水来源在福德店以上，在西辽河干流、新开河、较来河下游以及乌尔吉木伦河一带的平原地区内，绝大部分为风蚀沙土区，渗漏性大，降雨量亦比较少，因此西辽河的洪水主要来源是鲁哈河以及西拉木伦河。同时由于两河的洪水流经沙性大的平原地区之后，至到双辽郑家屯洪峰已经减少很多，所以对福德店以下的地区影响已经不显著。郑家屯以下的地区，辽河中游东侧的面积占该地区面积的 65.5%， 其中大部分是山区，波度大而且雨量多。西侧地区大部分为幽灵地带，雨量较少，因此东侧山区是该地区洪水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清河洪水对辽河干流的中游影响最大。辽河流域内洪水频繁，平均每隔7到8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洪水。一般的洪水平均2到3年就会发生一次。近100年来，辽河流域曾经发生大洪涝灾害50多次，其中1888、1918、1929、1930、1935以及建国以来的1949、1951、1953、1975、1985、1986、1994等年的洪水都比较大。西辽河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有旱灾，特别是春旱最严重。辽河干流右侧干流的上中游地区，大面积旱灾平均3到4年一次，而大辽河下游的洪水绝大部分是来自浑河以及太子河。辽河流域上游山丘区多为黄白土与风沙土，水土流失严重，植皮差，覆盖度在30%以下，是中国东北地区风沙干旱严重的地区。流域内含沙量以柳河为最大，其次为西辽河地区的各河流。福德店以下东侧支流含沙量就最小。辽河西部鲁哈河上游以及柳河上游多年平均实测最大含沙量在300到700公斤每立方米，比东部含沙量大150倍以上。铁岭断面处辽河干流的平均含沙量是 3.6 千克每立方米，年输沙量达到2098万吨。再来看看辽河流域的水资源。辽河流域水资源地区分布亦都是极不均衡的，时间上变化剧烈。辽河中下游地区地表水量少，地下水量有限，工农业等用水过于集中，因此水资源十分紧张。1985年在中等枯水年份的情况下，辽河流域一共缺水18.06亿立方米。 辽河干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是 82.8 亿千瓦时，其中可能开发的有 24.74 亿千瓦，而且可能开发的水电站都是中小型的，集中在支流太子河与运河上。辽河流域全水系的理论蕴藏量当中，有 30% 分布在干流，50% 分布在支流西拉木伦河、运河以及太子河，另外有 20% 分布在其他的支流。而辽河水系的主要开发任务是防洪和供水，经流量较少，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不够理想。不过截至到1989年，辽河全流域都已经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689座，总库容138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16座，控制流域面积 57,289 立方米，占全流域面积的 26.08%， 总库容 109.97 亿立方米，可以用于调洪的库容为 67.6 亿立方米。这些大型水库对控制与调节全流域各地区的洪水，对辽河流域的防洪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治理水土流失与开展水土保持亦是辽河流域的一个主要问题。五十年代初，辽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大约为1220万公顷，占到流域面积的 55.7%。 1985年，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951万公顷，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45.2%， 对各水土流失地区进行农林水木等综合治理，已经建成水平梯田 25.5 万公顷，造林228万公顷，种草20万公顷，修建谷荒 42,576 座，沟坝地275万公顷。这些综合措施对拦泥换水、促进农林牧业和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持水土有一定的功效。目前又已经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治理进度和效果更为显著。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李渊嘅手下严复慢慢咁同佢哋介绍，咁先明白而家楚国嘅形势。其实当年楚王呢，因为东边俾秦国啊连续打败咗几次，侵占咗大片土地之后，就派大将庄乔就向西南方开辟疆土，即系而家嘅云南、贵州一带。庄乔打败了很多当地的少数民种，建立了很多的小国，使他们成为楚国的属国。其中呢，比较大的就有夜郎国、且兰国和庄乔后来自己自立的田国。这些小国的民风剽悍，虽然表面上亦都尊崇楚国的国君是自己的君主，但还保留着自己的军队。

开始嘅时候，嗰阵时呢，楚国正系俾秦国啊打到怕晒。而家收复咗呢一批诸侯小国，咁正好喺西南面同自己啊挡住咗秦国，好似隔咗道屏障咁。所以对佢哋保留武装呢，亦都系听之任之。但系到咗后嚟，楚国嘅国势呢，亦日渐衰落。虽然疆土辽阔，但已经冇咁多军队去防守，更加呢对嗰啲边远山区啊，亦都冇办法管治啦。而对呢啲地处西南、本嚟已经系相对独立嘅诸侯小国呢，就更加无能为力。而呢班诸侯小国嘅势力呢，亦都日渐庞大。其中势力最大嘅就系庄乔建立嘅田广，以及旁边嘅夜郎国，仲有且兰国。嗱，夜郎自大呢个成语呢，就系出自于喺田国附近嘅呢个夜郎国里边噶啦。本嚟庄乔咧系楚国嘅大将出身，虽然而家已经自立为王，亦都将皇位啊传咗俾个仔，但系佢始终都感念楚国朝廷嘅恩德，一向以嚟啊，已经隐然成为呢一批诸侯小国盟主嘅田国庄氏，一向呢都系约束其他嘅诸侯国，叫佢哋呢唔能够咁放肆，始终都要尊崇楚国系自己嘅共主。庄氏一家对楚国可以讲系一片忠心，但系真系好人难做啊！那个楚孝烈王呢，佢又睇唔到庄氏对自己嘅忠心耿耿，反而觉得呢呢批诸侯国嘅势力啊越嚟越大，自己连管都冇办法管。以后呢呢批小国如果唔认数，咁呢大片土地岂不是白白失去？于是佢就暗中使横手，希望杀一儆百，治一治呢班小国，等佢哋听教听话。偏偏呢又拣中咗势力最大嘅田国落手，暗中叫李陵勾结嗰个夜难王，发动叛乱，将庄氏一家就全族灭门，净系走甩咗庄夫人同埋庄宝儿。楚孝烈王呢就谂住用啲咁嘅手段，逐步将啲土地喺诸侯国之中啊收翻翻嚟。特别呢系要将佢哋军队打散遣散，但系佢又唔敢做得太出面，费事其他嘅小国见到，哇，唔系路噃，索性啊投降咗秦国，唔单止系白白益咗秦人，而且呢仲使到自己呢条西南屏障啊冇埋。所以李陵叛乱成功之后，佢亦都唔敢公然承认李陵呢。而家就合法嘅田国之主，只不过嚟个不闻不问咁啊算啦。春申君本嚟就唔系同意呢件事嘅，但系当孝烈王一死，李嫣嫣啊成为真正掌握实权嘅太后之后，佢见到本嚟自己门下食客嘅李渊，马上就凭住自己李嫣嫣亲大哥嘅关系，官拜左丞相，而且不断发展势力。隐隐约约之间已经同自己可以分庭抗礼啦，而且李嫣嫣同李渊嘅感情系特别好嘅，而且春申君亦都知道李渊嘅本事同埋才干，佢心谂呢个衰仔企稳脚跟啊，自己实行冇掟企啦，于是先下手为强，勾结李氏一族之中李渊嘅反对势力一齐同佢作对，按照楚国嘅官制啊。除了左右丞相之外，下面呢就是太祝、太宗、太政和太史，这四个职位是最有权力的了。而其中太祝呢，因为掌握着律法，所以权力更大。现在春申君和身为太祝的李权联手，不怪得李渊会处于劣势落在下风。这样看来呢，李渊可能真系有意思同庄家复国，因为而家李渊要培植势力，如果庄家复国之后，就会变成李渊嘅心腹，咁既可以帮佢稳定其他嘅诸侯国，亦都可以使佢势力大增，压倒其他嘅反对力量。调翻转头，如果李陵第日真系彻底控制住田国，咁春申君嗰边就势力大增，而且当初

0: 孝烈王啊想通过着个打击，使到诸侯国嘅势力削弱，佢哋就唔敢作反啦咁。但系其实呢，而家李陵叛乱之后啊，唔单止系杀死国内嘅异己，咁仲恃住田国嘅本身实力雄厚，又勾结埋另外一个亦都好有势力嘅夜郎国，咁四处向啲诸侯国嘅哈哈霸霸欺田霸地，使到佢哋势力呢亦都越发庞大。你话如果俾李陵佢哋企稳脚跟，压服咗田国嘅反抗势力添，佢哋会唔会咁顺摊咁将权力啊交翻嚟楚国朝廷呢？咁啊真系好难讲咯。李渊啊接过严复嘅话头话：金堂太后想将田王妃同王储接入皇宫，其实系李权嘅主意。表面系讲得好冠冕堂皇，话惊住有人暗害你哋，其实呢系唔想你哋喺外边同其他嘅诸侯国联系，因为嗰啲诸侯嘅小国呢，好多都派出自己嘅亲信大将，甚至系啲小国嘅国君自己嚟到受春呢度吊唁孝烈王。如果你哋趁呢个机会同佢哋达成乜嘢密议，不利于李陵，咁对李陵啊非常不利噶嘛。万兴，你明啦嘛？项少龙扮到感激流涕咁话：多谢大国求指点。唉，你都唔使多谢住。呢件事我自然会向太后推搪噶。春申君嘅事，我哋暂时放埋一边先。而家最紧要嘅搞清楚太后对万兴系咪有意思，咁先可以决定下一步棋噶嘛。嗱，我而家翻去皇宫先，等你几个陪你饮酒啦。项少龙啊，边有兴趣呢？亦都企起身话：太国舅爷嘅好意心领啦，亡国之臣边有心情饮酒玩乐呢？李渊见到佢除咗对复国呢件事之外，其他嘢一啲兴趣都冇。于是都好高兴咁话：咁就等我送万兴一程啦。项少龙一翻到田王府，就见到大门之外守住十几名禁卫军，一入门口啊，就知道系李嫣嫣亲自落命令派呢啲人嚟保护佢哋嘅。庄夫人啊，即时请咗佢入去。听完项少龙讲嘅说话之后，庄夫人啊好愤怒咁话：估唔到春申君居然系咁嘅人。以前我家翁当年是怎样对他的，哎呀，现在他居然和李族的人联手来害我们。项少龙对这过桥抽板的事早就已经见惯不怪，安慰他说：有多少人不是见利忘义呢？好彩我们根本就不用靠边个，只要做低田丹之后，我们马上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时候我会尽力帮你复国的，等佢哋自相残杀都好啊嘛！唉，好彩我仲有你可以依赖，如果唔系我都唔知点算好啊！系啦，今日有咩特别嘅事啊？庄夫人听到马上精神一振，佢话：哎呀，今次呢我哋翻嚟翻得真系啱啦！而家呢孝烈王死咗，各地方嘅诸侯王一系派出众臣，一系就亲自嚟吊丧。他们呢都挂着我们庄家，除了支持李陵的夜郎人之外，其他人都说如果我们举事反攻，就可以提供军饷物资来资助我们。这一排啊，夜郎人的势力大了很多，四处都欺田霸地，其他的诸侯小国都希望我们能够将他赶扯啊。那这一次李陵会唔会嚟吊丧呢？咁我就唔知啦。如果楚国朝廷肯接受佢嚟受春，咁就代表楚人已经正式承认咗佢嘅身份。我睇李渊点都唔会俾呢件事发生嘅。项少龙好冷静咁话：我睇未必，我谂佢嚟嘅机会好大。如果唔系，春申君就唔使既专登请你翻嚟，又派人在中途行刺你啦。我想李陵一系就系同夜郎王一起嚟，一系早就已经匿喺春申君嘅府邸里头。 李闯文霸住呢座田王府，就是为咗同李令做使。哼，估唔到我哋可以将佢赶出去。孝烈王死咗，而家寿春的各大势力都互相争斗之中。李嫣嫣正系因为清楚呢件事，所以先派人嚟守卫田王府啫。
1: 吓，李令佢会嚟？哎呀，少龙，我始终系个女人嚟啫，咁嘅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你要同我揸主意啊！
0: 而家仲要搞清一件事，就系点解嗰个李权要我哋搬入皇宫？不过最可能嘅就系如果我哋一走，咁李令就可以大模大样住入嚟，而春申君呢，到时候就话以安全为重，将我哋软禁喺皇宫里边。咁既可以阻止我哋同其他侯王接触，又可以公然明示天下，话李令已经成为正式嘅田王。佢哋嘅手段真系卑劣。
1: 咁唔通嗰个李嫣嫣都系任得佢哋摆布嘅咩？
0: 李嫣嫣系个点嘅人，我哋而家都摸唔清。不过照我睇，佢可能系比较靠向春申君同李权嗰边。如果唔系，李元就唔会因为李嫣嫣对我另眼相看而咁欢喜啦。庄夫人系仔细咁打量咗佢翻，
1: 你的确系好得女人欢心噶。李嫣嫣，我听佢一向都好憎男人嘅，话唔定啊，因为你而改变咗佢都唔定呢。
0: 咩话？佢好憎男人嘅咩？唔通佢同性恋？
1: 吓？咩叫同性恋啊？
0: 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自己又失言，又将廿一世纪嘅说话搬咗翻嚟啦，即刻解释话：哦，即系中意同同性别嘅女人相好咁解啊！
1: 哎呀，咁都有嘅，不过呢样嘢我冇听过噃，但系我知道呢，自从佢懂事开始，凡系男人用过嘅嘢，佢掂都唔掂，对所有男人都不假辞色嘅。如果唔系，李元都唔会因为佢同你倾咗一阵偈就估咗去嗰边啦。
0: 呢阵时，嗰个庄孔啊，急匆匆咁走入嚟话：，哎呀，夫人啊，而家太后同埋太祝嚟咗啊！项少龙同庄夫人两个互相对望咗眼，都觉得好愕然。咦？乜个李嫣嫣会亲自上门嘅？咁应该点算好呢？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入到大厅坐低，佢旁边企住嘅正系嗰个太祝吕权。呢个人面型瘦长，身形高瘦，一部胡须啊垂到胸前，大约四十零岁嘅年纪，本嚟嘅样咧就有啲仙风道骨咁嘅格局嘅，但系可惜面色苍白，似乎系酒色过度啊。李嫣嫣望实万岁光，即系项少龙好平静咁话：
1: 唔知道太国舅有冇嚟见过王妃同储君，传达咗哀家嘅意思呢？
0: 庄夫人本嚟就好唔识讲大话嘅，一时间都唔知点算好。项少龙就咳咗声，跟住就话：太后明鉴，太国舅爷佢曾经……李权喺旁边突然间冷喝一声，打断佢嘅说话话。
2: 太后而家问紧嘅系田王妃，便使其他人代答啊！
0: 呢个嘢不但止非常翻文，而且仲好唔俾面噃。项少龙嬲到几乎要拔剑冲上前院，将佢一剑啊斩成两段。庄夫人喺旁边冷冷咁话：
1: 呢位系我嘅细佬万岁光，佢讲嘅说话就等于系我讲嘅说话。
0: 李权哼一声，望实李嫣嫣就冇出声。李嫣嫣就话：
1: 万将军有咩事，请讲啦。
0: 项少龙心谂：哼，呢班嘢呢，直情当晒我哋白老鼠咁，岂有此理？你哋话，如果唔发下威啊，恐怕连走都走唔出去啊。于是佢好松容啊嘛，
2: 请问太后，奸徒李定系咪正系同夜郎王一齐嚟紧寿春啊？
0: 李嫣嫣同李权同时成身一震一震，成个呆晒。

0: 霎时间气氛都唔知几咁难堪尴尬。项少龙双眼之中光芒一闪，嗌口：请你回答小神。李权首先回过神嚟，佢即时大喝话：万岁光，你居然够胆对太后无礼！
1: 李太祖，请恕我愚笨，我问嘅系我哋有关田国嘅事，又点会算系无礼呢？
0: 李权一向都比李渊更加翻蛮霸道，好少有人敢谂顶撞佢嘅。但系咁嘅情形之下，想唔讲道理都唔得噶，一时间唔知讲紧乜嘢好。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嘴角露出一丝令李权都不寒而栗咁冷笑，跟住拧转头望实李嫣嫣，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嘅样，话：
1: 太后，你到底想点？你就讲出嚟啦。
2: 李嫣嫣好平静咁话：李令的确曾经要求嚟呢一处，但系已经俾哀家一口拒绝啦。至于佢有冇跟夜郎王一齐嚟，哀家就唔知啦。
0: 项少龙哈哈一笑话：
1: 咁我够胆以颈上人头作赌，嗰个夜郎王同李令，你两个狼狈为奸嘅人，已经嚟到寿春。如果唔系，又使乜劳动太后同太宗亲自光临，将我哋请入皇宫啊？
0: 李权一听啊，当堂面色都变晒，你真系好胆！项少龙仰天狂笑，
1: 算乜嘢好胆啊？既然楚国要灭亡我哋田国，我哋都唔想再忍辱偷生啦，太后。请你回去皇宫啦，等我哋祭祀个历代先王之后，马上全体自尽，唔使太后再为我哋花心思啦。
0: 李权听到呢番说话，当堂面色变晒，因为如果真系发生呢件事，话系楚国朝廷夹硬逼死咗田王庄氏一家，咁啊一定会使诸侯离心。话唔定嗰啲诸侯国呢，仲会倒向秦国，咁啊真系大为不妙咯！呢个系楚人最惊嘅事情嚟啊！李嫣嫣听到亦都成身震一震，都唔知点去应付呢个局面好啊！庄夫人听到项少龙呢番说话，即时向住历代祖宗嘅牌位，啪一声跪低，然后将庄宝儿揽喺自己怀抱里边。啊！呢、这个庄宝儿呢，亦都算系有胆识啊，昂然而立，一啲害怕嘅神色都冇露出。项少龙啊，双眼如鹰啊，盯实李嫣嫣，佢当然唔会蠢到去自杀啦。必要时啊，梗要立即逃走，好过俾人软禁喺皇宫里边，到时真系任人宰割啦。如果俾人发现佢身上有飞针啊，嗰阵时呢？甚至李渊可能都会掉过头嚟要追杀佢咯。就喺呢个时候，门口嗰度突然间响起一连串兵器撞击嘅声音，跟住听到李渊大声嘅话：边个咁拦咗我啊？守喺门外嗰八名禁卫军啊，长机一挺就拦住佢去路。李嫣嫣就话：俾太国舅爷入嚟啦！禁卫军啊，咁先退开。李渊撑一声插好把宝剑。然后噔噔噔噔噔，龙行虎步行咗入嚟，真系有一番傲视当世嘅英雄气概。项少龙见到庄夫人呢，双眼啊睇住李渊，哇，露出一种非常迷醉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但呢个时候有咩办法呢？李渊大踏步咁嚟到项少龙身边，啱啱行完礼，李权啊已经冷笑。太国舅闯入嚟，你究竟意欲何为啊？李渊好不屑咁睇咗李权一眼，跟住话：
1: 太后，请恕李渊唔识得拍马逢迎之道。如果太后再任由奸人唆摆，咁我哋楚国啊真系要灭亡噶啦！
0: 李权听到马上就话：
2: 诶，左相国呢句说话咩意思啊？你话边个净系识得向太后逢迎拍马屁啊？吓、啊，你一定要还本太祖一个公道噃！
1: 跟住啪一声喺李嫣嫣面前跪低话：
2: 太后， 你为老臣作主啊，就算先王在世之时都不敢对老臣

0: 时候，李嫣嫣块面因覆住一层厚厚嘅面纱，冇人睇得清佢神色，真系莫测高深，难知其意。李嫣嫣沉默一阵就话：太国舅爷系咪有啲危言耸听呢？李元叹一啖气话：要讲嘅说话我早就讲晒，先圣有言，逆人心者一定会失败。你哋勾结夜郎人，压迫其他嘅诸侯国，虎狼之心已经可见，但系有人偏偏系睇唔到，仲一心一意帮佢谂住做诸侯霸主，压迫其他嘅小国，咁一定斩得其他嘅属国呢？人心惶惶，大家呢更加会心生离意。你睇下，田王柱嚟到寿春之后，人人都争相拜访。咁就知道大家嘅心啊系向住边个噶啦？我话太后受小人唆摆，国家望在眼前，呢、这个唔系乱讲说话噶。太后谂下，如果其他嘅诸侯小国见到我哋咁样嚟对待庄氏，又咁样嚟对待一个伴主求荣嘅李令，咁样一定会人人离心。如果大家都靠向秦国，咁我哋楚国西南屏障就冇晒噶啦，秦国嘅大军到时就能够长驱直入，唔使一个月就要兵临寿春。嗰阵时如果再想安抚啲诸侯国，就已经为时太晚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开始感到李元对庄家复国呢件事唔系冇诚意嘅。无论李元呢个人点样坏法，但佢始终呢都系爱自己嘅国家，同埋爱自己嘅家族嘅。喺某一程度上，如果自己留喺寿春，咁自己嘅命运呢就会同李元啊黐埋一齐。如果李元俾春申君嘅人杀咗啊，咁佢自己呢都咪使知有几耐命留得低。呢件事呢，自己以前啊真系谂都谂唔到啊。李嫣嫣睇住咁嘅场面，一时间都唔知点出声好。项少龙睇佢嘅神色，逐渐把握到李嫣嫣嘅立场啦。睇嚟佢唔系对李令有咩好感，又或者系特别倒向春申君同埋李权，而系遵循孝烈王嘅遗命，希望通过李令将班诸侯国嘅重新纳入楚国嘅版图。而李元啊睇出呢件事行唔通嘅，再加埋家族里边啊两派斗争，先变成今日嘅僵持局面。呢下李嫣嫣要作出取舍，真系头痛。比李嫣嫣嚟讲，李元高明得多，至少呢佢知道孝烈王临死呢个命令系绝对错嘅，所以佢先敢抗命，佢先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李嫣嫣叹一啖气，呢件事迟啲再讲啦。哀家要回宫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 探寻

0: 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甲乐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侬话白了，言而来用。就所以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吉林南彩高地独立中国制造业当地，上麦个组请你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前面空镇强组结江苏文化力量陈世祥，这是省爹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近年来，市区或者市城市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期间教育节省数量，提供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充实壮大技能人才队伍，满足技业应能需求。中国国家政策提速发力，拍破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为中国技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阿波即起来关注，此次下子爱学区改革，同学生家嘅张梦做了怪小事嘅长途车，张梦挂到了此次下子起总工会听记号接生双岗，此次下子起玻璃斯顶学生家长王整介绍答。
5: 现在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也挺注重的，
4: 现在就是正一记号教育会协助党往协学习职业。此次下子起拜座过双一钢筋队伍建设小组组长聂红武介绍
6: 答：到咱们这儿来学习、来参观，然后让家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有一个认识。我虽说学历不是很高，
4: 将学生们有一个新的认识，虽将学历未高，但是有自己自信，可能会比我高中有学历、大专有学历的人会更有向。最近关于各地网络社会化吸引人才是真正留住人，关键是要将人才找到合适的岗位并不断成长。此次下子起总工会牵头协调当地人社教育等部门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那即刻之中建业学生双方就签订了就业协议，将建业嘅人力资源需求甲人才嘅职业成长需求精准对接。其次下子起总工会副主席秦传根介绍答：
7: 我们全市的技工院校招生这三年一共招了50000多学生，其中23900名学生都是到本地企业服务。
4: 王从此个浙江以后接生至三年，浙江接了50000个学生，其中9300名学生拢是到本地企业服务。王更关念的多帮已经做了100多个的多帮了。接生意将近5000人，现在到建业工作已达到3000多人。花木个毕业做体专，所得就业岗位，将学嘅技巧学生接了一课，第二生意。建业石所线更新迭代嘅速度组来组名，将学生们到技巧来帮学个知识嘅动手能力教应。后期简单制定了专业设置规划，技能人才培训方案加开发教材。建设兼顾三线甲甲核功能个公共时空基地，特别针对技工以后订单学生培养过程实践上师资，将学校老师甲知识理论建业名师。

0: 大土地石匠。当局一当时当局制造钢枪的钢枪，就由为钢铁电力等行业提供动态成套技术装备。到当局一当也两车改，大多班学生叠胖加缺点，两扎钱去观察钢扎。灰灰是世界钢最温度超过三千摄氏度，这是每日爱面对钢扎。
1: 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火花四溅的场面啊，包括那个钢叶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
0: 当局一当阻断钢丝热包，也两枪也两钢叠胖加少弹。我第次来时候推到一座辉光市场的店面，包括更一大蹦出来的灰灰，感觉心里有一座害怕。到第二班进阶了一年理论学习之后，来到车间进阶围棋一年实操。到车间师傅的鼓励加指导下，第二班适应了工作内容和节奏。第二班告诉记者，随着经验上升更材料秉承能力，该不断升级，以需要自我更加专业知识。这能分清楚各种自己的听觉比例，对于叠胖来讲，一切实施尤为关键，将一把知识融会贯通，按照实践来办。通过一刀阻断钢丝热包，也两枪也两钢叠胖介绍。
1: 就是我们铸造的钢业吧，怎么说都是在国家工程上去作用的。
0: 往铸造的钢业拢是国家钢铁界起责应该，我觉得是做一件好营业事。这是一份真心将我能坚持落去。到期间以后，得了正式的教学资格，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大赛，也是志光动员一方。到时从车间来搬，学生们接到粮食，准备参加全国的专业技能大赛。通过一档技师学校教师行奖品介绍
2: 大。学生学经过大赛的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进入企业呢，就减少了。
0: 学生经过大世界历练之后，个人能力得到了独步迈进的提高。政治经验就降解了再培训的环节。政治经验实施一个月之后，就能独立操作机枪。小智慧技术到生产上线，主来就普及。不止几工以后，拢成立了创新工作室、3D 拍印、激光扫描等主来做专业的知识，导致个必不可缺。是红车改善个基层加三双毛股加建业所应个基本质地。接下来，学生到学校实操就相当于到车改进阶三双。某个一档技师学校教师行政品介绍大。
2: 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一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0: 后来实践加建业实践相结合，学生到各国实际门端前得到了学校的力量。在山山到更新，期间以后的课程也到不断完善。新教师、新设备，拢将学生培训至更专业的山山模式。当局现在是制造业对大国，未来目标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攻。这其中离不开山山山大量的技能人才，这也将技能人才用了各大界发展空间。目前中国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六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六千万，占技能劳动者的30%。相比2023年提高了约5%，中国各个人社部门也将技能专业等级用黄五届五级让升到八级，突破了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研究院副研究员邓杰杰介绍道。
3: 在动态调整技能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
0: 往到动力调整全国技工以后的专业目录，新增了大小个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纳入到目录内边。同时，也独将增加对学生综合素质的通用能力的培养。政策发力也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的通道。中国国家能力指望社会保障部的政策规定，中级钢班、高级钢班、二比技师班毕业生按规定分别按照冬装、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审。政府单位公开截屏等有关政策。目前，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地也出台了相关的保障政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突破了专业技能等级评价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审界限，已经开始逐步实施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发展。技能人才是对职业的重要组成。

暴风，是中国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人才培养工作不断促进新界重要景点和乡土生活。一大批后生即将到正一级领导路顶突停之处，一所钢筋钢围当涌现出了一大批动画技能大将，全国技术领袖大国钢前，中国只要通过技能人才高地夺了中国制造业当地。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地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技能人才高地夺了中国制造业当地。今麦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地中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前面空前抢租界，江苏文化能量成时尚，就是新地中国欢乐提速关注。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继续收听《新爹动国生物》，告别忙碌的白条，慢生活拉开序幕。这夏天，江苏人孟家的热量时光变得无滋无味起来。江苏各地组织工业奇迹、热量文化、露天电影、平面服务等一系列的幸福每工集齐活动，将孟家热量时光物流文化币。这天精彩的节目和姊妹到江苏省南京市江陵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接应。自学团时汇水团员经验特级，每一届汇水团会长拢被会的最适不同。各有节目的文化队员甲新江陵的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家住到附近东山街道国港社区的居民毛爷爷告诉记者。孙子今年十岁了，当时喜欢画画，对此推到金陵特级的电视感到好兴趣。
2: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二十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真的就是才对嘛。他
1: 推到有结婚证，伊感到兴趣，做到好个排队，先去一下。被台湾舞台区志愿者们用山东的歌谣甲词画例子，带来了身边好难的故事，互动得到欢迎。黄仔、江仔地势更大，停留台湾小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多点干雇佣利用世界靠到舞台半个演出，汇聚媒体、戏剧、热量文化、亲子讲读等活动，汇集接应。前面不少用介绍的，
3: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
1: 我今次过来几个，才三眼五彩六个梦见，拢没去过来。这三年活动对于往退休人员来打，对于外头过来年纪比较大人是比较好的，是真正享受，非常受益。到池州高楼区、阳新、乐塔、巨树等当地辉煌树，点亮了下每届文化生活。到苏州县市，前面可以观赏露天电影，可以享受艺匠、礼服、电瓶车自动接摆等惠民服务。县市经开区撇开巨档，更加难忘等所介绍的。
4: 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
1: 光把往那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日放到了梦见，就是靠了以往放到白日，往残恶空体就老那个脑筋比较多一，或者借帮助寂寞个徘徊残恶之来。对此是通过接受执政政策咨询、汇聚天人、落塔活动、公共志愿等，为往五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制作内容。通过政府抗讨、部门协调、加志愿者负责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一个感受边疆、买文化、买生活的友爱方式。自2023年7月底，江苏新时代文明实践定地，以对外开展各类活动，直播300+个点。自节创每项活动，拢是官方召集群众诉求基础前，自确定个。项目相关负责人邱清介绍道。目的是将活动更对比、更固引回去。
5: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
1: 往最起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各个群众的活动菜单。也接下来将逐步开展一系列的生活补活动，满足群众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的促进文化惠民利民工作。促进文明实践，更加接地气、招人心。梁红刚起，但系过西山屋景区界露天广场前，直接收集过苏电影精彩剪影，以强国复兴、同心独盟为主题，十五届精选人送歌舞、小品、古筝等收集赞物，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湾三百店早已早已琢磨了再来广场界革命。该做到护根界中大一先生，当当黑多的妹妹来护根公园乘凉，被几个活动吸引过来。
6: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表演，就被吸引过来
1: 了。我带我的妹妹过来玩，脚步走到景致就表演，被吸引了。小朋友非常喜欢，伊家己是学舞蹈界，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到三三五十七空间赛车，情况下通过顶棒。

0: 上堂多背架机行电电视等空前希望六样方式，让再来修爱六两革命的路径，更改黄历水华创写实，至少背成年人心理健康指数，普及本面交通知识等。但系佢公安局交警大队、古山东队、民警、光影院介绍到，
1: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
0: 往届班是将交通玩出知识加背架机融合到一起，小朋友可以通过玩背架机的方式学习交通玩出知识，同时学习部分自家嘅掌特性学艺，比如打北京爸爸就要改车。可以进三个，多当家长一起装修一些家外规划。目前为止，差不多有五六十组小朋友在来体验，将光带空间展示为庆祝节。2023年夏天，江苏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提以方便空间产业为出发点，以空间满意为评判标准，有效的激活了全面空间的产业。到宿迁区、宿二区、超级县，城内充分调动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空政社文改团队等社会力量，自主策划活动、组织实施表演展示。宿二区超级县负责人徐当红介绍道：“
2: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
0: 现在组来组去的文改爱好者，只通过这窗口，加入到文化建设的队伍当来，晒出了空前的新风采，促进了我县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这系列汇聚天阳民俗表演、导致卖齿、落脱红香等有内涵，靠天阳嘅实践活动，多传承嘅弘扬传统文化东西，更提升了城乡文化氛围。孟姐七点，苏州平江路大组巷38号内边灯火通明，游客望大汇聚老师指导下，体验了桃花坞800年画制作嘅创头流厅，随着长征陶艺直播800年画一张作品。正到小朋友家爸爸们到亲子互动来拜，更是汇聚几个个神奇魅力。小朋友马松熙介绍答：“
3: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
0: 我刚才做是八百年画，一团和气，来拜融合了男女老少，代表着花花美美。现在我推到这年画，不知道是怎的艺术界。现在我真正的体验了，感觉好处。那两红钢琴，当海过古山街道，这点板画超体验背风群，才到真惊。这个位小朋友手握硬币，到这点吹塑板凳，组成回心界，刻字的家己心内的图画。通过解白拓印之后，这白白充满铜钱铜处的板画作品，一张作定。梁红刚当海国帮我老师国金珠介绍的
4: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
0: 版画是东海的一点名片，通过手机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老家美梦的文化生活，又将老家梦留给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家己家乡。自海以来，到江苏海岸紫邦、紫乡、挑灯、麦塔南，成为了一道亮丽时尚的文化风景线。自从孟江庙会开放的城市紫邦和龙格紫屋，不仅为空间提供了麦塔空间和电器各派理论指点，落塔红香文化刷脸汇聚人客等活动，将大家到隆隆的落塔和红香来拜实行自我。行市不明派主任向川介绍道：“
5: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P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
0: 往贴近空前需求，花哥派了江青集下村 PA 等全民健身活动，汇聚麦市、爱心集市、红色饮店、创意秋江、菜果培红等系列不明实践麦活动，引领空前麦更健康不明生活方式。宏布活跃空前麦更热爱文化生活，为空前健康文化麦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双向。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全面空前抢租界，江苏文化力量成时尚。好，听众朋友，感谢了收听这期的新天东国节目。 再会。

好香火素腩，咱家从头又做暗，妈祖保佑，出入平安，顺顺顺风。行船咱声声响，一嘴美酒吹光人，一二三五，再大风烟咱拢袂惊。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黄色光临咯，国歌新风，国歌新腔。近年来随着各方潮流用尽难忘的生活时尚，生活内部的方方面面拢离不开中国元素的衬托。身为中国的音乐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作出了一批深植人心的中国风元素作品。其中自中国民族声到音乐家龚琳娜的六集，一段爱情歌曲则极加老来之体加高丽爱，滴落于对中国故事史加音乐探索加信仰，将中国爵士作曲作为切入点，将诙谐冷冻的故事史通过幽默上路，获流行的灵魂加主角。

今年呢，跟过年来直接活跃到舞台前，并到全国各地增加了巡回演唱，将家己当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加入戏剧会新作，呈现到观众面前。智林邀请你以唐叔的音乐组队，将将谱出最名，而且思路即将成熟，将爵士最酷来背，加史诗的内容完美结合。主持人以多年来羽毛青春的这条线索，将歌曲《千红两半》亮出起来。

最可以倒过来就是气质。故事是当将有本字英文字母，公龄呢正直到好白尺，至少青鹅灰色的翅膀。

当当有人记，只是为叶爱卿国国杂客家老老却成为，其实是乃能情比，而有所想到我国传统文化题材增加歌曲创作，或许这三页界也向个红头案，功能呢将讲解爱情流史诗。

工人呢曾多次受邀到所大学进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拍起熟悉的民国吉时舞、把酒蒙餐厅时候，大多数学生都会认为这是一首意境王爷作品，把酒蒙餐厅彩礼更上镜。其实所抒发的情感是好买的，为什么大家会把你改成了王爷的？工人呢经过思考之后，觉得可能因为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吟唱作品但王难唱歌，所以赢在风味的吟唱风格较为温柔千里无关，所以到大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件事，伊到音乐创作界得到了启迪。音乐带来的情感间的感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到创作时候，包括诗词的基调变为尤为动摇。

通过造型大自然，更个你也通过感官去理解文物，能够锻炼更加脑筋，造成了高级色听的。听讲另外这边，那会发现双路来帮卡妙用这个一撮机器播出个通声。之前讲另外每到一个地方声音，来修车灯的通声下强团，动态响强。伊人因唱小马最快，这边所对应是王更改，也称习惯。也称习惯爱难解，材料财商有差仓。这首关乎长江老宅的诗，跳出了现在大部分老家境界。生活来帮伊人只有接触到干宅的机会，让伊理解做起来帮的事物。讲领导莫顾加班节制的朴实，伊只是告诉大家先要做好表现，力拼双弯白马创的力字爱创造出来。谢谢家己推到产业来帮这片力有意的电影，不是到脑筋马上做让我留意的意图，将情绪用这个音乐双录来帮。

就见江陵诺个爱情老老直直为传播中国音乐诺乐的，伊能用卡将亮中国大地，用音乐歌唱赞美河山，为听声带来更多意想不到惊喜。将咱一起关注各方音乐，唱响华夏最响民族风。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音鼓励热情，听新直播，领受解第一山风情味。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0: 边梁四海，声回泸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1: 世界潮声。
2: 清溪叠山，乌州东江，叠起月东。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东》做你上班。今日的上班，带来我本来不来用。雪山到叠山风车的人脉当，从今日开始，那来跟随出的那行业，一起来去了解叠州市金节顶界长头村界陈勇、陈茂、陈景的历史，以及兄弟来发生的故事。遐今日呢，咱就来去了解这个兄弟做哩叫做长头村，以及这关联的一撮会点出事。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人脉，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熟个故事。台唔见，只清气。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嘅叠加唱段。

0: 叠山红尘月，叠山红尘月。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来到叠山红尘节目，我是贤杰。从今次节目开始，贤杰爱到大家一起来了解今次定的长头村。了解长头村，伊个村容、村貌、伊个场景个特色，我爱甲朋友们一起来陪陪这个村个介绍故事。这长头村伊是到金泽镇东南侧1.5公里个地方，东连高厝村、西连枪头巷村、南连谢瓜路村、北势甲岭爱村、爱岭村个长风之将，全村面积0.5平方公里。这个村的家地大部分是属于酸泥厂，所以比较容易种植的就是水稻、甘蔗、甘蔗、花生、菜瓜等等这些农作物。这个长头村也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全村都姓吴，究竟怎么爱叫做长头村呢？接下来让着请出长头村之高的这位老一辈吴振明先生来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2: 长头村呢，有名叫做逆长村，全部是五山组织，现在有的人口呢是9000多人。这个村呢，这里叫做长头呢，就是因为大家宋朝的末年，宋末明初，公元1275年左右呢，上一座同一四座呢，这五学士公呢，就从福建浦昌接西行，以往人现在个孙浦山顶长兴顶头，遐厝头个厝尾呢，就叫做长头啊。长头村个由来呢，就是这三个。遐只学士公呢，伊在福建浦昌接西行，来到这山坳之后呢，就非常容易惊叹。但是终因伫浙南去，在明朝嘉靖17年，即公元1538年，往这个乡里个段十四座月灯宫，因为学业有成，受聘于阮逆长春来这个石子寨一家。逆长春当时就包括三东个、三岭个、三河个、三路个、三浙个、三川个，这都是三。遐因为月灯宫呢，种石头。拍得好在三个竹楼，个矮台，所以出人很难呢。但每个地空之遐里，所以呢就大家遐里呢建一座厝，这个大家个都叫做大厝啵。真真正正呢是叫做石构墩啊，石构墩呢，遐伊这个主体结构呢是四排拖车，大东西呢是伫架子生山，历经32年才建成这个这座厝。现在这个厝呢，非常古老。旧址位呢，就是差不多是480年左右。遐大东西，五只长头去啊，去啊，改定个名称呢，就叫做叠洲府海盐关大寨山庄接西巷逆长村。
1: 当时长头村个始祖阿吴学士公，自宋代从这个福建省浦昌县接西巷。去家眷来到孙浦山坳台长兴顶头定居之后，因为在这个地方呢，比较偏僻，人又比较少，之后呢，伊就把这个村迁至更远来个地点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个村子，另外建到这三个村落，也就是这个村落来。

0: 名总是用这个长头村来命名的。长头村历来呢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在北国国政府是这个村的传统。一开始的时候有好在农户培育细细的国国，并且呢政府和政府以后呢独占的矿大，至少火庙也就消亡了野山各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长头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头的建筑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现在全村有木器的加工厂，好好在服装的加工厂，油漆、石饼、五金等民营建筑也是非常多。至少民营建筑运用了农村的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为了改善长头村的村用村貌，村的干部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接下来能请出长头村的村主任吴主任来给听众介绍一下伊人近几年来所做的政策措施。
1: 因长头村的这几年来的景象呢，特别是的用五年的有时呢，这个该弄政府这该搞这个卫生，只要嗯的去香山开行政会议，等来后嗯村哪位就组织了开一个会议，开了哪三点，然后就到老人组。同王老人参与这个清理这个卫生大行动，嗯，然后也就宣告这个理事会，理事会就是热心人士来参加。在永五年成立这个理事会之后，办起哩往来这核定蟑螂差的情况下，嗯，直接全面的清理、抽水、抽土，把这些垃圾全部清掉。清掉后，办起哩。另外，这些里这河灯啊，长明江石的石栏杆，把往来这土钉，现在就拍到水泥顶面，把这这西沟全部现在正啊江石做，银行，现在这长安遐里的永旺里投资江石是300几万元，现在遐里这这河灯啊，已经是铺设了7街的石栏杆，把往来这遐门面这叫做奥地，现在也是。每做这步行村活动中心，这咩关呢？这当年湖南区的些跳舞啊，人们非常在里啊，拍舞毛球啊，在遐里各项这活动都是非常热闹。
0: 因为当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之后，村用村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到这个长头村也新建了小学，拓宽了村道，并且铺设了水泥路面。也建了一个村主的广场，再到村民会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到这个广场自娱自乐。这呢也是村领导的一份好心。到村领导的同事之下，以及老人组的大动之下，村民是专门捐款出资，把村当的地下水啊、排水设施啊，包括这个地墩啊、道路都增加了定性的改造，所以村用村貌呢也是欢迎直升。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长头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咱县界，一起了解了第九期金节亭长头村村名的由来，以及景观里的这套发展措施。下面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启亮先生给咱配俗语故事：推唔见，食清气。
1: 天顶一粒星，你下开自在。
2: 地方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团说
4: 有特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陪咱一个小仔，何日出去游山玩水，行对一个离别故旧的，何段又是卡酸，又是倒困，又是熬大时的行入去别来个遐卡。别那个花仙子出来迎接，招呼落个接待走，直接东岸搞着招待那个接一道。暗好姐妹，花仙无色出去，小仔无色就惊惊惊来到道旁，就偏得一边胖胖双鼻孔双鼻孔，惊入去来当，同伊第一老虎的正王，就是那边无人同伊管，就这样听着走来搏一劫。小仔双目就甜哦，原来是一只牛仔多个跳出来，只牛刷卡刷卡来到青菜卡头，都哭落去放子。小仔同啲木猴慢慢只将牛就走，怪物一个，到十里湖只个湖仙惊就惊入来，将张青菜就放到胃当。啊，小仔惊到双目唔敢抬，哎呀，师傅啊，只个万万不可。湖仙惊感觉厝边梦到遐时阵呢。小仔只巴掌糖炸只牛仔到菜埕双日个时个湖仙仔打灾，做在这个湖仙仔似乎满不在乎，只有施主乐无所不在，只只大牛狗在起有人饲，但是都无面人去管伊，伊人无事就散仔散走散只散办，初人都已经成习惯咯。小仔听了外头搭作写个。小师傅啊，无论如何，咱青菜只留起来，水白正好吃啊！早知这个火神仔听了他唔舒服，施主两眼倒差异，难道眼不见为净？食落都好好买，你当明明只会教我？小仔无病，还系个头下困，唉，真实是叫做天唔见，食清气。一隻生意的物件，伊在滴家只，小仔慢慢只识别花生的家己行出离别。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俗语故事“推唔见，食清气”。下晡咱就去来分享精彩的第个桥段。第个桥段宣布。下晡因抢先叠架，百里去迎亲抢灯，胖灯锁最稳。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该立起为当做的怎么做播扫这个，做的难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的上网。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唱是由柯慧桑演唱的第一个唱段，暗的心结。人之婚

刚才咧，黄世高是由柯慧珊演唱的《蝶结情灯》，暗的心结难以分。一般唱些《蝶结情灯》，吹半口错难静听。

0: 好名字
1: 刚才两分钟教的是叠加唱段，吹半口错人静听。下半段唱声由林美珍吟唱的叠加唱段，机会就将林静念。

0: 刚才咧，很先搞的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情灯》，几回酒将临今年。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编号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

0: 四年东方，早在200多年前，广东珠三角乡镇的红米村口，经常能够见到以两座木雕为身份标识的民间艺人，胸前挂灯、小锣、小鼓，靠说唱表演谋生。这里有走西方的说唱表演，涉及的题材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有神话琐事、家长理论。全嘅系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嘅好意头。下位，我哋邀请连坛建议要260多年历史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梁祝说唱，重重亮亮两难天气面登嘅神法五乐场景。
1: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坛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珠江水厂、东江水南，一方水土总还能够滋养一方的民丹营运。在广东珠三角天气同两珠有关呢，作为太平鼎鼎的水龙珠，还有土鸡人家的方言说唱艺术龙珠说唱。龙珠说唱又含着龙珠歌、唱龙珠，这种流行于广东珠三角同其他一年流行天气的一种脱衣表演，通常以清唱为主，说拍为辅。今下嘅传承百年嘅传统乡音，甚至同当今后生嘅西方嘅 rap 产生嘅碰撞，而且后生嘅台南乡音，尝试用潮流音乐表演形式去诠释传统乡音，成功破产。百年来，两种说唱嘅音乐们，头等小锣、小鼓，系嘅两南山水河套人传说。爱家川府为村民双文说唱吉林的作乡词，
1: 落个欢心八仙下岗到啊来耶林。
0: 关于龙珠说唱的新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博士、广东省非物研究集体主任谢崇仁认为有两种讲法。
2: 一种呢是顺德岷江的部落子弟，当时为了谋生，他就从长篇木鱼当中呢寻章摘句，就摘取一些比较短的篇幅啊进行这种表演说唱。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康熙乾隆年间啊，广东的天地会需要通过一些纽带进行凝聚连结，龙舟歌就成为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这种连结的一种方式。
0: 在英国维多利亚以奈尼伯特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清朝时期之中的爱笑法《汉龙音》，作于清乾隆55年，即是1790年，画中的男性裹着牛顿辫的大插洞，身后闭着眼的舞台，竖持木雕龙珠，画中的介绍龙珠行罗山金旗爬山小木人侧面，雕刻景色画中的人物就是龙珠说唱的表演者。顺德是有着500多年历史的水乡，给一村落四面环水，在榕树、河涌、古头、街巷、祠堂、石狮这条钥匙勾搭而成的水乡村落里，民居屋沙通常十分单调。谢崇仁博士认为，顺德水乡普通的人文地理环境是只有龙珠说唱诞生并得以研究的文化生态表现。
2: 他是用顺德方言唱的啊，他有一句唱词里面唱到各个上座70-80勾啊，勾那个勾是一个就是很方言的一个词语，其实就睡的意思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为了押韵，整个唱起来非常的平仄匀韵律，听起来非常悦耳，就是达到这样一个声律效果啊。这个就是方言本身带来一种审美效果。
0: 说唱语言书行的木雕写龙珠是龙珠说唱土地的表演行头，人们再看到木雕小龙珠出现，就地的表演马上爱开始的。龙代表吉祥，珠与风调雨顺有关，说唱语言们将自家人唱的歌曲命名为

用住，就为了讨个吉祥，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创意表演起名梁祝所创，同珠三角和杨宗纬人们都喜欢梁祝净土有关。梁祝所创原创者都是男性名人演员，给人评称作梁祝公。这个演员通常数次木雕梁祝，另外披一副沧桑的头纱后。先生时期，梁祝公们经常外怀顺德太良东门双阁庙举办创梁祝比赛。这边这片著名的有杨雄林的梁祝公，普通演员的声名和生平往往甚少人知道。给人演出的时候所使用的艺名，通常会起自家名字当中的一则字，再冠以梁祝喵喵的称号。顺德老演员一般都能够以三人吉他前台性的乐器，也就是所谓的一梁两锣三条棍。一梁即是木雕梁祝，两锣是一锣一鼓，三条棍是竹棍、头锣鼓的四棒，同时支撑木雕梁祝的梁祝棍。表演形式则分三大类，一类是说唱梁祝，内容一般为短篇或者长篇故事；一类是梁祝说唱表演，一年逢年过节，传给国父唱一下吉利雄词。梁祝说唱演员在表演的时候，是要在即时性情境中根据现场交流互动的发动主题，人事气氛使人喊出这条音势，即兴编创歌词。比方每逢梁祝诞，后生的对梁祝传说陌生而好奇，这人就说唱梁人而立人，目测是感念。在村民消费的时候，多数说唱有金相思女意念的故事，比方将《聊斋志异》改编成吐小雷金相思人尊老而幼，太闹阳公真是梁祝太闹阿片闹，鬼叹人民代言，引超家庭祸害。

0: 我们福寿怀数出大来。
1: 好在从今天艺术事件中，两组说唱即将成为文创同武创两大流派。文创嘅行通平稳抒情，一段吞出以挑食嘅色彩，赋予鼻梁嘅线条，善于表现男女之情、抚慰心伤同心酸故事。

0: 行色匆匆的百家湾。
1: 该两组说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振球演唱的《五穷大富》是典型的五创唱团。五穷大富是2005年由著名制片家刘云师、英国唱片负责人易友恩先生录制的。当然为陈振球录制节目的情景，易老师道尽记忆犹新。
2: 本身这个五穷大富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但是你没有想到球叔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把那么多的细节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老虎发出来的味道啊，他怎么喝醉酒了，怎么样打这个老虎啊，真的是听的时候你才能够细细品味这个变化多端，而且他讲的很有动感。
1: 说唱演员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挑打传统的锣鼓，各种锣鼓吉他方式吸收的系统奏板的力量，有一种的即兴性。当演员唱到激情处的时候，小锣突然应验，然后急停，演员会故作等人姿态，再用唱词唱腔编排出来的形式吸引观众的注意，达到显然情感的效果。演唱的时候，小鼓同小锣的配合也需要讲究技巧。两种说唱非遗传承人梁庄来衔接我们现场表演的敲锣敲鼓不同的技法。
3: 滴咚锵就是龙舟说唱的起势，不同师傅有不同的打法，过门就千变万化了。根据唱词和拉腔来确定，要灵活掌握。
1: 两种说唱的唱词虽然以即兴为主，但也有基本的改善，就是以七言韵文为基本基础，合韵可为八韵、十六韵，甚至三十六韵。每逢的时候，唱词就像自然自抛的一样，不断冲口而出，声音洪亮粗犷，之后又采用缓慢的拖唱来弹出，应该上拖唱除了艺术处理之外，也有大概妙处。顺带兴坛文化参嘅老参众听家声，向我哋人听稍微记上拖唱嘅巧妙。
3: 唱着唱着，想不到下一句的时候，就拉长一点，然后一边敲锣一边想，想到之后就可以马上再唱下去。
1: 因为当年嘅两组演员们普遍实施唔到，说太多以口耳相传嘅方式，似乎太土地。由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两组说唱形成文本的时间也比较迟。目前顺德区博物馆收藏的图本有《清单》《初唐刻本》《两组歌本》《立春彩箫》《清光绪刻本》《两组歌》《南音》《桃符诗情》，多为清后期的歌本。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明年清明节前后，是北京春季湖泊河流开放的时间。西伯沿道同伟人的长河同珠泰运河两码河开放，总能够吸引众多游客提前前往。以乘坐春天的第一班航班，这当中为北京市管局同 CBD 附近的两码河开放，尤其让人场朋友兴奋。春山南美景，双灯光秀，平民生，虚幻探生，为游客带来国潮方深重的眼火戏。近年来，位于北京东三环同东西环之间的两码河国际风情水岸，经过水系同景观升级，将一条涉水沟蜕变为上市性的文化旅游地标，也成为北京上市建设的经典案例。好吧，我们就为您讲述两码河华丽蜕变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7月份，经过两年申请改造的两码河，沿沙到蓝色光环航线，一块神秘面纱。多位周边居民素有第一次坐上的流光溢彩的亚航船，放出两码河，重新认识这条给人曾经无比熟悉的河流。此外，朝阳北邻的王先生就在其中的一位。
1: 原先的两码河就是一个臭水沟，我们住这个岸边的这个楼上吧，我们就晚上都不敢开窗户。清淤以后呢，好一点了，但是就是两岸这个景色很不好，拆掉了两座桥，又新建了两座桥，坐着这个游船，哎，我们这里简直就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感受着这个河水的清凉，看着这个两岸的灯光，江南才有的那种美景吧，在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
0: 不单止呢，居民们目之所及之处，整个两码河从水系到冰水设施，乃至伐木赤皮同双叶皮套，都只能在台湾上。朝阳文旅集团两码河双叶经济带董事负责人恰同乡记者详细带图的水岸的变化。2019年，朝阳区水务处牵头协同多个部门，开前期充分调研的建设项目。客厅呢，以水系治理带动上市更新的思路，不单只是水，也还爱把两码河计划以水为纽带，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空间。有一个之前，古老的两码河曾经成为业余们呢，都系岁月沉淀留下的沧桑痕迹。侯友春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两码河边长大。还有一存吧。
2: 亮马河是应该是在二环护城河的一个支流，这个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那哈支流知道这个咱亮马河来了。三环路这是一个水闸，岸边就是芦苇塘。我的小的时候到这儿玩的芦苇荡是抓蜻蜓、抓青蛙、在钓鱼，还有捕捉蛤了，你都到这个水闸那儿来游泳了。亮马河那水是滚滚的流，当地居民用那个斑网捕捉里的鱼。造纸厂这边排的有污水，
3: 有味儿吗？
2: 有味道，有味道，水还发白呢，那个纸浆那种类的东西，就是熏的蒸发的那种臭气。
0: 据孙人他以来，两码河进行过几次市政统的治理，但治标不治本，周边环境并没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朝阳区水务处规划董事科科长马海涛正式的侯友春的讲法，当时的两码河完全看不到其他风情水岸的一点痕迹，
4: 两侧那个杂草丛生，蚊蝇滋生，环境确实不太好。疏浚治理之后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污水入河的现象并没有直接进行这个解决。两边的这个景观环境实际上与城市的发展实际是分割的，然后同时呢，岸上几乎被大量的硬质护栏和停车场所占用。
0: 2017年， 亮马河虽然离滩北岸新建的4500平方米的景观绿地，街道还为沿河山区安装的300套以水口自动切换装置，并持续推进的河装置。2018年重建启动的亮马河西环路与双滩的景观龙头建设，初步提出的国际风景水岸的概念。2019年开始，综合水利工程正式上马。马海头话，水连字系用水梯脱胎换骨的关键词是：
4: 治污水、进地下水、蓄雨水、抓决水，用再生水，通过污水连治，那么形成了现在目前咱们亮马河水体水质的一个常年保持的三类水体，清澈透底了，几乎就可以形成这个1米的这个可见度，然后那个没有任何气味，动植物进行合理的科学的搭配，构建水下的那种森林的体系。
0: 海亮马河风景水岸的西北镇，一艘风筝太顺的铁壶深入水中，沿河的关键平台铺设了木板，加上被可以观赏水面的喷泉同沿岸的建筑。亮马河景观园林设计总监李彦军见证了全过程。治水之外，由此吸鼻整个滨水葡萄乃至周边商业生态都被纳入的体系，统筹规划。亮马河不再只是一条赏识水性支流，更是为高一条外面的赏识文化地标。风景水岸的甜头柳产品是可以游览河套艺术系统400斤的游船航线，白铜船舱的光景前仰视角秀，两岸形成的主题建筑同的休憩平台，共同构筑的前进的旅游产品。航线项目负责人超人台3%，游客不单止的坐船，还能够和船上4人同时转送的场景服务。2023年的朝阳国际灯光节，亮马河也是重要的场地之一，结合水同船、船员同文创，灯光片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游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李成华：
3: 充分的挖掘了两岸的这个核心的载体，比如说我们的岸线、我们的这个船闸，还有朝阳公园里的这个中心岛剧场啊，还有北湖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用光影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们的游船呢，是在整个设计风格上偏于现代、时尚、国际化。
5: 把舞台交给喜事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
0: 音乐节、美食节、国潮文化节、茶文化节，亮马河国际风景水岸逐渐占用了更多的消费业态。本九前的朝阳观潮文化节就给予了顺道游客慕名前来，文旅地图同美食地图的搭配推出，让游客有了自行设计专属游玩路线的可能。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经济带策划设计负责人朱梦道话：2024年还会有一批新的项目入驻亮马河，短短5年，短片治水同实施升级，并不足以让亮马河水岸风情呈现更好的声音，背后的管理逻辑正是支撑的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马海头话，水务部门的集团会计得到的前所未有的扩宽，不单止是水体，周边的赏识设施同绿化，甚至游客服务都被通筹舒展。亮马河水岸的设计也告别了之前政府应该伺候的局面，沿岸艺术家太平洋都参与了河套治理同景观设计，出资出人出主意，政府出头，企业参与，居民响应，以水域治理为基础，把赏识建设的国家优势融入其中，水务部门统筹通关，经济搭台，文化创意，就变一批高质量的文化旅游产品入驻，形成良性循环，解决亮马河水岸蜕变的关键所在，也在北京尝试更新过程中激起参考性的版本。马海头顺有信心的创想，亮马河的经验未来也可以用在朝阳及其他水域的治理改造上，下一个精品滨水文旅名峰打卡地正在路上。
4: 灯具照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一些设施维护，下穿这个三环的一些通道设施，都是全部含在咱们整个这个管理范围之内的。工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呢，利用咱们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来实施咱们整个滨水空间的改造。栏杆扶手的13度，那么人体小臂放在上面之后呢，也是最佳的人体的力学。45公分高的一个座椅，27米的灯杆设计是保证它能够。低碳环保的情况之下呢，保证最大的一个基础照明功能。这个空间下雨之后能够迅速的布道的干净利落啊，不产生这个积水。非汛期呢，将这个水引入岸上，进行一些这个周边设置了一些小的焊溪呀、小的喷泉呀，作为景观装饰点，将河湖用水进行绿化的灌溉。
0: 好，听众朋友，今次我来讲中国节目，到给全家出来，感谢各位收听。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与变。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今天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弥足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引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影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年正是一个特意为年里红山鸡去发展文艺美好的五千灵感。在故事词当中，下季不单单是一个季节符号，更是情感同在时的载体。本期节目因为我们在市里红间度的，以下来感受下年特意为盎然诗意。

叫天灵呀，无穷比一年荷花撇阳风，这个是我年海的哈年荷塘最神通的描绘。荷叶连天，碧绿无云，荷花在阳光映衬下，更显得风扬太猛。晒土时，仿佛能够嗅到给随风飘散的淡淡荷香，心中不由涌起一股清新和宁静。

三作为夏季的标志性人物，其三三在故事中本不义的交界同不义意义。结束诗中的三，引情路极高之，双双眼波不依赖秋风，只有一番傲骨。夏日唐三，不但是对季节的感知，也是对生活态度的一种思考。明月片子金角，清风半夜明三，桃花相对共逢人，唐起马上一片。意思中所说，夏夜是年轻又神通，明月高山，将是夜紫头的雀鸟。清风起来，伴随着蝉鸣同蛙声，构成了一条来自自然界的交响曲。他的年轻也不透，使你从中感受到的风俗喜悦，也让我们体会到的夏夜的特有魅力。

0: 谈笑尊前。
1: 虎哥，小弟来找你喝酒了。
0: 先帝可来晚了，酒都被我喝光了。
1: 哎呀呀，虎哥，你也不给小弟留点。哎，不管。

0: 来，再，再干一碗。哈哈
1: 哈！兄弟，怎么就倒了呀？酒量越发不济了啊！
2: 王维世界嘎嘎意，强草池塘处处挖。此下为宜，唔同意春意的水泥同秋意的凄凉，给来的出脚引得烈，滋养万物。强草池塘边，挖上慈禧皮肤，叫神的衣服，神通的哈尼已经吐。

正因为人开头话为故事时中的夏季是多彩多姿的，今天的是诗人的季节的景点，更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直接展现。无论是荷塘的青芽、上面的狗日、夏日的年轻，还是夏意的绵绵，都以其突出方式使讲人夏意的魅力和生命的蓬勃。可以记得四季中漫步，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古年的情怀和智慧，更能从中吸取到乐观向上的力量。夏意虽热，但心怀诗意，便能够在风月里中寻到属于自家的清凉和美好。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白喉破病，欢迎

0: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江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客家腰吉泰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1: 白喉破病又称是金囊藏宝海梅做的太白人白喉症顶替已经有200个人历史为传统名食白喉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和馅料制作病皮的时间破病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上把松顶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的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踩至摇摇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在木盆上发出棒棒滚的声这样呢翻翻覆覆轮八道真能够使破病皮呢是又软又软白喉破病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混合搭配而成一般呢用两个肉丝挑腐干挑牙油鱼香菇虾仁等等这些为主料不论制作白喉破病十分讲究吃白喉破病也一道讲究吃的时间爱同阿吃照样下半年爱屙起头来唔好问破病对油啊跌出一跌白喉破病又称金囊藏宝相传在秦朝谭梁人间太白人闻名的一部三翰林之一杨转世官至西安按察使按察使杨转世呢同家家属从北方带着四种米点破病六条板条下降结婚板其中杨转世的阿妹呢吃了破病之后是赞不切口做来的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的做破病的师傅是刘阿太仆伯后后来经过民间的多人仿制改进和提高就演变成了今日风靡脱帖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白喉破病其他这种客家风靡小食不但和白喉可以太仆的欣赏食傅以至你是街边的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不少理想杂志海外发酵港澳台同胞进入客之后都会品尝品尝这些风靡食品
0: 客家腰吉泰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2: 客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啊书有家哦
3: 有人说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说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1: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史诗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0: 会有沙飞的素养，也有生活的浪花，会有名声故事，也有动态精神。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微龙屋广播剧场》。
1: 喂，阿天妹，你要给你按照啊？
2: 嘿，阿亮嫂，我今天搁在红床，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啊，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福叔，你要唔要按照哦？
3: 嘿，我老人家睡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好。
1: 嘿哦，哎，难得啊，我的二位农村啊，你发暗号，又种出来又种花哦。哎，我等天可以生花，十分好。每次啊，我可以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也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哎，唔见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哦。
2: 真真系哦，六年哦。
3: 就是哦，为农村这个名词啊，也真真系十分有客家特色。为农户系我哋中国四大名技之一，系一种呢富有中。人特色嘅典型嘅客家民技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哋去今年啊，虽然系上市初出小企，但名师安得属于古朴，有韵味啊，真正很好。
1: 哎，头头啊，我买菜时节啊，汤米店嘅老板娘话哦，给某一家嘅妈亲戚屋块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嘅围龙屋嘅马图哦，他喊地钱哦。
2: 哎，阿亮嫂。妈给东西安地钱呐、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像话可以新年话我唐公啊还发有马英勇百瓜马土马线哦。哎，我唐公啊还用金来做位话我。哎，木沙安太金砖，论十三年都办唔通哦。
2: 很厉害哦。
3: 妈个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这样。明明系木板，都把我变金砖。
2: 哎，阿福叔啊。有牛地的嘞，
1: 唔得金砖咩？阿米店嘅老板娘全有讲嘅嘛。
3: 嗯，真唔咩？我个妹啊，就本月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佢显然连线睇露出老凤厂围梁户发现嘅，据当地老人嘅介绍，老凤厂围梁户呢，此间以250个人前，整体呢约有15亩，门前呢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披衣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啵。
1: 哦，
2: 我哋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哪，发到呀！
3: 嗯，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后啊，给围梁户300多名的子孙呢，近前300多万人，爱对围梁户进行修缮，其中85岁的老人罗凤章专门从深圳转到自家老家，从庞丹后拿出整床的100多人的围梁户施工图。
2: 哎，究竟系马系土来呀？
3: 就同建下相对施工的平面图一样的道理，记载的呢就是给围梁户108间房屋的走势初向。给几个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的一种说明啦、来进行施工的。唔单那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呢唔会突然哦。
1: 哎呀，讲个按旧，究竟马做嘅呢？有其他嘅呢？
2: 哎，外头呢阿亮嫂，前面呢系几咩做嘅哦？
3: 好，画图画系木板屋图，当然就系木板做嘅哦。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诶，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硬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啊，上面画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过一百个人哦，土方的事啊，还十分清楚哦。
2: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真系唔容易哦。哎，今日用办法见下发现到啊？
3: 嗯，坦讲以前呢、都系用纸来画嘅，咪下呢烂白咧。一百个人前呢、今天的双子罗庆良呢是找人用把它呢雕刻成木板后，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多年前呢，突然之间不见了。
1: 哎，今天用用情到位呢？
3: 也就难得了。东西的主人的阿妈当然呢是60多岁，有人呢发现这个木板屋土呢，平人拿去当栏板去钻的栏水。就用自家的一张石板的小房子把它运转来，边个的庞丹巷，临死前的时候，那个就交代自家来嘞，哎，好好把它珍藏。
2: 哇，这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的哦，阿福叔啊，哎，这发现以后有嘛价值呢？
3: 当然喽、 其实第一次发现的维灵湖的施工图对有关部门来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的。为研究客家维灵湖建筑和施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那文史专家介绍，我就提及虽然有很多的维灵湖，但一块维灵湖的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的很好学呢，那就今天再讲多的。那的客家人呢，原来是出啊中原，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人员出迁的南迁的。天气在我的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苏文少同外界往来保留的比较多的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慈善一家，所以呢成为是客家人。我们全老年干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呢，可以在很艰苦的环境当中啊，创造为十分丰富的客家文化。我们客家先民呢，在中年的时候呢，大部分都是有做官的。

0: 都系思想问题嚟嘅。啊，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原文化以外呢，以本地嘅当地文化反结啊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嘅摸索，不断总结啦，终于发展成了今日嘅一种不缺合理、值得人脉嘅客家威龙舞。从威龙舞嘅传说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嘅感到啊，我哋客家人心中的一种啊放权意识。相传呢是迟来扎到南亚给的三两之地呢是燕烈王土，难得见到皇帝啊，为了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呢继承自家系龙的传业，就以梯子啊将屋呢是建在山的墙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呢，形成龙椅这种圆形的椅背。中间正屋呢，就是椅座。中间化解围屋同正屋之间的半圆形的空间呢，就是龙椅上的小靠垫啊。龙椅呢，是将皇帝一个真龙天子呢围在中间的，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围龙屋。客家人呢是继承皇帝崇尚的面南北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的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这种说法。
1: 哎呦哎老夸给庞大红好多 Q 东西哦，也不得有马古都摸。哎呀俺们同得讲哎快快打电话问一下老人家毛同爱父辈。阿福叔，咋了了哈？阿天妈呀，俺来谢哈！
2: 哎呦，功能功能，送班都听懵没有？阿福叔，俺要来谢，快拜拜。
3: 好，哎，走得很快哦，梁少，真的有股东啊，我先同监听一下哈。
4: 好。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建议咧客家课堂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美食苏公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嘅中日文化嘅饮食特点，受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咧突起特色嘅饮食文化。多姿多彩嘅客家饮食，展现咧客家出巡人次直铺嘅气质。以前老外省招先一般要十二台湾，除咗任谷嘅系人食必用菜。菜式还要三人开心鸡三米五三米，还要凤尾肉、双乌烤肉、炸鱼蛋、三鸡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众人争论，保守前世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我先用三层流水浆，以下是色草上台草鱼，葱料可以调三斤左右比例，将鱼的吃好之后，细皮细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工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状。煮好肉奶放一盆内度诶，按米斤肉搭配百千熟粉的标准，加入少量的盐、米精、碳青，加上冷水，喺盆中来回甩打，至五肉成糊状细肉糕。肉糕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纳人咧。做熟将五糕纳中心，五糕从虎口处轻轻挤出，两个大叔拿几匙条羹，把肉酱舀成球状，放入冷水锅度煎熟。五糕全部出完人了之后，用小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舀起来。蒸出锅粉人热气腾腾，冒成鲜面五香面，放上啲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诶。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积累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乡里传情。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我是东方。全国对象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语言当中也有不少全国对象，但想想刘少奇阿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两个重要的，后来出来听其同西京城带来的歌曲顺然。

如果把秦国也只能分类的话，东方国的万玉派和豪放派的苏秦秦国，咱刘少奇就是豪放派的声音，下面来听客家话的 rap。

Yo yo，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Nothing gonna do. Ah, so they so makai. Nothing gonna do. Ah, so they so makai. So they so makai. So they so makai.
1: 但是两个做得做麦嘅客家话嘅 rap 十分通感。那么下面继续来听客家 rap， 加以为人中嘅艺系一则客家人。
2: 艺技人爱离开桃园来到台北，坚持客家本色，多出样样精神。试试猜猜，落落落落，圈圈圈圈，辛苦打拼一生。他们。

0: 闹连连八妹听完戏用我阿金听完戏看我抢面世界卖中国短用世界利用我中年最困太主公行行戏拜一名人中秋我同看一年双眼二十太半年过年世界太你谁子闹闹年夜大字抛也用脸脸
1: 太吵了

什么？你问粉干么？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龟壳实在很奇妙。菜包七八堆叉板烟夜板饭板笋干方条丝菜条板菜条丝菜条干菜条酱含冬瓜含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含龙富瓜，闽南街板条，孔牛老虎肉，又脆。

迎。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音乐法，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好，帮我来谈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这些客家各种用你们一年各种的一些颜色。好，把王维的艺术打油光，就可以谈得出王维一年流行音乐感觉。

阿伯常常陈松洋葱的口中压好法。好，今天的客家料理我上节目到米上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随着中国信息化发展的日新月异，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外国友人纷纷发表视频，连连称赞羡慕中国人的信息化生活，快速便捷。吉林人的生活里面到底有哪些神器呢？下面我们就一起来为大家解释吉林人的便捷密码。近年来，中国的快递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逐年递增，2019年中国快递量超过了630亿件，快递已经成为了中国人居家生活的必备。为了更好地服务市民，快递行业积极寻找第三方服务企业合作，智能快递柜应运而生。
7: 差不多天天有，没有的时候少都。
8: 家没人了，直接就搁在这儿。
9: 我就觉得快递员挺方便的，然后我们在家，他把这些搁柜里了，然后我们回来就取就行了。基本上每次邮快递都用它。
6: 智能快递柜是一个基于物联网的，能够将快件进行识别、暂存、监控、管理的设备。记者走访各个住宅小区，发现智能快递柜分布广泛，大多在小区的物业附近，其次是在便利店、超市等人流比较大的区域。有些地方甚至排列着三四种不同企业的快递柜，使用的居民非常之多，使用频率亦好高。记者在采访的时候，正好碰到稳达快递派件员丁先生，正在为某小区物业前的快递柜派件。
10: 按了收件人手机号，手机 有那个 APP 嘛，见到我投的什么快递。
6: 进入收件人的手机号，因为手机上有 APP， 咁我投入咩快递，系咩单号就都知道了。我哋投递员就会发一条短信俾佢，话俾佢知收件码。如果佢查件嘅话，我可以用 A P P 查我系几点投递。

0: 例嘅，你系几点攞走嘅，非常之准确。丁先生话系使用快递柜，享受方便嘅同时，快递员亦要为每一个箱付租金。
1: 俺们投递是一个柜是2.5毛，俺们得存钱，这大柜是3毛钱。
0: 我哋投递系一个柜2.5毛，我哋要先存钱。一个柜大概系3毫子，系唔一样嘅价格。最贵嘅有4.5毫，因为依家发件太多，我哋送唔过嚟。放入快递柜嘅话就唔会丢失，因为量太大啦。今年比去年增长咗大概30%左右，存喺快递柜里边就有60%至70%，因为每一日都有130至140件。智能快递柜唔单止与快递公司进行合作，仲与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合作，将物件信息、快递员信息、买家与卖家的信息录入系统，保证从起点到终端物流服务的实名制。
1: 我们是用身份证注册，必须有那个实名制。我们快递跟那个快递箱合作。
0: 丁先生话：我哋系用身份证嚟注册，必须要实名制。我哋快递员与快递商合作。数码唔使输入电话就直接显示我嘅电话号码啦，而且快递柜仲会与淘宝合作，咁样我哋就非常之节省时间同埋精力啦。某住宅小区嘅物业主任李先生话：小区内目前有蜂巢、日日顺同富友三家智能快递柜，因为小区内上班族比较多，所以智能快递柜好受欢迎。
2: 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比较便民。业主不在家的时候，以前不放物业嘛，放物业也产生过丢件这个情况。
0: 我觉得快递柜仲系比较便民嘅，业主唔喺屋企嘅时候咧，以前可以放喺物业，但系放物业嘅话有丢失嘅情况，我哋唔可能全部都帮忙代收，屋企冇人又冇地方放，所以放喺快递柜里边就非常之方便啦，而且安全。虽然城市嘅发展日新月异。但是高楼林立的办公楼与住宅小区之间还未能够做到1公里之内遍布农贸市场。市民要购买新鲜的水果蔬菜怎么办呢？智能通讯时代，几乎人人手机当中都有微信软件，不只是能够社交，还能够提供各种各样的小程序服务。最近依托于微信平台的社区拼购小程序一经上线，就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在社区拼购的程序上，市民只需要点击掌上点单，新鲜的水果、蔬菜、肉类、鸡蛋，第二日就会由工作人员一起运送到距离市民最近的便利店。市民只需要走出家门，不出小区，就可以拿到购买的新鲜食材了。社区拼购小程序某小区团长黄艳斌话：，
3: 这是咱们小区组成这个群，完了吧，咱有个小程序，进平台里的就可以买货。
0: 呢个系我哋小区组成嘅群，
3: 这是商品，
0: 有咗小程序，入平台就可以买嘢啦。嗱，呢个仲有秒杀价，仲有商品嘅全部，系非常之方便嘅。
4: 那咱们每天大概就是能接多少单呢？
3: 最多一样一样的180个吧。
0: 黄艳斌话：呢一个神器喺疫情期间，市民唔方便出门嘅时候，发挥咗非常大嘅作用。
3: 特别是疫情的时候，是都不能出去，都在这里买。它这个平台的
0: 特别系疫情期间，大家都唔可以出去，就喺呢度购买。平台嘅售后特别好，水果同蔬菜如果有问题，我哋向上反映嘅话，都会退款。民以食为天。如何让美味的食物亦能够打开家门就品尝得到呢？吉林人的掌上外卖程序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神器。无论是商家的保鲜、保温包装、配送过程当中的全程跟踪，亦或是为了守护用户隐私的虚拟号码，都使到外卖平台成为了人们生活当中非常之完善的信息化平台。市民只需要喐下手指，未睇完一集电视剧嘅时间，热腾腾嘅饭菜就送到咗屋企门口啦。外卖小哥杨先生话：
5: 1分钟到2分钟之内吧，之后就给你分配骑手。这单一旦到的手了，就必须得送。只要商家出餐的话，我们配送时间已经10多分钟。
0: 在疫情期间，人们自我隔离在家的时候，所有与杨先生一样的外卖小哥需要全程佩戴口罩，经过体检身体健康之后才可以上岗送餐，在方便市民的同时要保障了卫生安全。
5: 早上是健康卡就提了，都往上面报，然后戴口罩，无接触配送。
0: 杨先生说，早上我们会打健康打卡，测体温，然后报上去，还要戴口罩，无接触配送。在疫情期间，在疫情过后，如果小区解封的话，我们就会送入去，送到家门口。除了衣食住行，吉林人想要办理个人业务，亦可以在掌上办理。吉事办小程序产品经理郝凤为我们介绍了吉事办小程序的板块内容。
6: 从这个微信下滑就可以打开吉事办小程序，首页有我的，
0: 在微信那里下滑就可以打开吉事办小程序了。首页有我的吉祥码，有高频专区、疫情专区，还有我的证照。之前我们需要去社保局开具社保证明，现在直接在手机上就可以查询得到，这个是带电子章的。吉林省政务服务与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局长宋刚表示，吉事办将群众、企业、高频办理的业务整合起一起，将会进一步简化办事流程。
7: 就是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做自己的 APP， 但是实际上给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
0: 吉林省好多厅局都愿意做自己的 APP， 实际上是为群众造成什么麻烦呢？是手机屏不够用，因为比较分散，我们这里是将它的接口拿到我们这一项上来，一次身份认证就可以在全网登记注册办事了。宋刚表示，未来随着信息化平台的完善与政府服务的进一步融合，市民的方便程度还将会大大提高。
8: 在这个平台上，是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对群众的这个隐私和这个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就是
0: 在这个平台上，我们是有一套监管措施的，对群众的隐私与数据的保护会更好，因为它是政府办的。未来我们会通过改革和整合，变成一件事可以通办下来，让后台的数据打通。
9: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近年来，地处中国腹地的河南，在医疗、教育、就业等等这些老百姓最为关切的民生领域，大胆尝试锐意革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那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好日子。2012年的11月15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主席在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庄重地说：
10: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0: 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听众朋友，健康是人民幸福与社会发展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河南将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为惠民工程的重点之一。在完善职工医保、城镇居民医保与新农合的基础上，针对睇病贵的问题迎难而上，大胆探索。国家卫生计生委体制改革司监察专员姚建雄说：
11: 实行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这个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获得相应的报销。
0: 实施全省范围的大病补充医疗保险，来保障老百姓在大病的时候能够获得相应的报销，亦为河南全省乃至全国更多的贫困地区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范例。我们国家层面亦会认真分析和借鉴河南省的优秀经验，怎样转换为更高层的决策。 河南省从2014年开始探索大病补充医疗保险制度，2017年1月1日起在全省实施，实现。

0: 基本医疗保险、大病保险、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疗保险一站式即时结算，有效地解决了困难群众因贫看不起病、因贫加剧贫困的问题，让百姓从改革当中感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在河南省人民医院，来自六邑县的丁明慧，在为得了胃癌进行手术之后化疗的母亲办理出院手续的时候，结算单上的数字让她非常惊讶。
1: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块钱，医疗保险呢是报销了1900块钱。
0: 这次总共的费用是6200多元，基本医疗保险报销了1900元，同时大病保险又报销了2000多元。因为我们同时是困难户，又补助了1600多元，总共就报销了5600元，差不多算下来我们一共花费了6700元，真是没想到。从2017年8月31号的零时起，河南11个省辖市公立医院正式启动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取消药品加成，针对基层医疗服务数量不足、力量不强，河南开出的药方是造强县域，让优质的医疗资源向基层下沉，推行分级诊疗制度，让百姓在家门口享受优质的服务。五年来，河南全省已经基本实现了村村有卫生室、乡乡有卫生院，通过各种形式的医疗联合体以及远程医疗系统，河南着力构建互联智慧分级诊疗体系。省市大医院的高端医疗资源全方位联通省、市、县乃至乡村、城市、社区多层级的医疗卫生机构，让老百姓不到省市大医院就可以享受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副研究员江宇深有感触。
2: 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方面的综合改革，这种综合性和协调性，
0: 河南省统筹推进人才、医保、医疗服务、价格等的综合改革，这种综合性与协调性在全国应该来讲都是领先的，特别是河南省提出以县域为重点，让老百姓在县域就能够享受得到安全、方便、优质、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这样就能够实现老百姓大部分的疾病在基层解决，大部分大病不出院，少部分疑难杂症到城市的大医院去解决。听众朋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学前教育入院难、入院贵，义务教育择校热、大班额，群众意见之多，众所周知。河南的改革力度之大，亦是有目共睹的。河南省教育厅厅长朱清孟话：
3: 这个学前教育和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
0: 学前教育与基础教育在整个教育链条当中，对今后其他阶段的教育质量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在这两个方面落功夫去深化改革，努力解决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河南省实施了学前教育3年行动计划，将幼儿园建设纳入省委省政府的民生实事，近年来累计投入资金200多亿元，入院难得到了初步缓解。2012年之前，延津县还没有一间公办的幼儿园，而目前延津已经实现了乡镇公办中心幼儿园全覆盖，同时新建改扩建了一批学校附属幼儿园与民办幼儿园，这个让到延津县东屯镇居民张耀新喜不自禁。
4: 我孙子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
5: 我孙子上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
0: 他说我的孙返学的时候接送不方便，而且费用非常之高，现在这个幼儿园建成了，又大又漂亮，我的孙女来这里读书了，真是没想到在我家门口已经建了这么实惠的幼儿园。作为一个拥有1亿人口的河南省，怎样才能够让人才资源大省成为人力资源强省呢？在改革普通教育的同时，河南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紧紧

0: 揸住与教育部共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试验区嘅机会，连续实施两期职教攻坚工程，加快技术技能人才嘅培养。对于河南嘅经验，教育部教职工程研究所高职研究中心主任姜大元非常之钦佩。
1: 正是因为这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的改革，包括经费的改革，你们也诞生了一些。
0: 佢话正系因为呢两次攻坚行动，包括体制改革，包括经费改革，诞生咗一啲非常好嘅，譬如话喺省级建立咗校企合作条例。中国教育部都仲未有制定，而河南省已经第一个做出嚟啦。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河南大力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前全省18个省辖市已经有17个规划建设了职业教育园区，组建了60个职业教育集团。河南机电职业学院院长张震介绍：
2: 这几年我们学院学生的就业率一直稳定在98%以上。
0: 呢几年我哋学院嘅学生就业率一直稳定喺98%以上，有啲专业嘅学生喺毕业前一年就已经被用人单位抢购一空啦。火爆嘅专业带嚟咗火爆嘅招生，有啲专业嘅录取分数线达到或接近咗本科嘅录取水平。嗱，听众朋友，就业系民生之本，就业优先一直系河南省委省政府坚守嘅民生战略。五年累计新增就业719.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实现省内就业超过省外转移的历史性转变。由妇联等部门开展的考识妇工程，对农村留守妇女分期分批进行岗前技能培训，让他们变成不同行业的行家能手，一些还成为了返乡创业的领头硬。回首来路，河南省沃染纺织品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孙玲非常之自豪。
3: 2015年返乡创业，筹了100多万建了服装厂，给周边12个村。
0: 他说我2015年返乡创业，我投资了100多万建了这个服装厂，为周边12个村100多名留守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既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又带动了群众致富，我心里边非常之高兴。我哋要睇到河南嘅现实情况系人口多底子薄，喺民生改善上仲有好多艰难嘅路要走。但系我哋可以清晰咁感受得到，奋进中嘅河南心系百姓向往，践行民生幸福，发展于民，分享于民。我哋离全体人民共享富裕小康社会嘅目标，正越嚟越近。
4: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我哋曾经设想过，喺手术之后，专业嘅康复治疗机器人会喺床边为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喺康复治疗大厅，多台康复机器人同康复治疗师一起，正在同时为几名患者进行康复治疗。咁样嘅应用场景，依家已经喺上海部分拥有康复科嘅三甲医院同专业康复医院实现啦。国产康复机器人的出现，缓解了康复医护人员不足的现状。中国康复医学会2019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目前从事康复服务的只有5600多人，平均每10万人只分摊到0.4名康复治疗师。尽管受疫情的影响，但是90后创业者，上海一家医疗科技公司的创始人黄道宇，仲是在2月份就已经到岗复工了。在医护人才紧缺的情况下，机器人可以帮上大忙。一个上周就有9位患者选择国产康复机器人来做康复治疗，选择进口机器人的只有3位。原来进口机器人的设置操作相对繁琐，国产机器人只需要治疗师选择好治疗方案， 患者就可以快速上机训练。设备还可以通过算法自动适配患者的情况，不断来修正治疗方案。一名职业康复治疗师为患者进行一对一治疗，一日最多可以接待10到12名患者。如果由机器人来协助的话，接受治疗的患者数量可以翻番。一组来自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至到2018年年底，我国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超过了 1.8 亿人。失能部分失能老人大约有4000万人，其中有1200万人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及时有效的康复治疗至关重要，尤其是中风之后偏瘫的人群，越早进行康复治疗效果越好。2015年还在上海理工大学医疗器械学院工作的黄道宇和他的大学同学简卓决定要做一款国产的高端康复机器人，打破国外垄断。在那段时间，所有工程师都要去医院蹲点，看看医生和治疗师到底需要什么。黄道宇发现最常见的康复治疗室的场景是治疗师为一位病人做治疗的时候，其他的病人不得不用自己健康的手臂勉强地和另外一条手臂做活动。这种自我康复治疗效果不佳。条件稍为好一些的三甲医院的康复科会引进进口的康复机器人来帮忙。但是这类机器人的智能程度显然不够。相对简单的治疗模式，繁琐的操作流程和枯燥的训练方案影响了治疗效果。于是黄道宇他们自主研发的上肢康复训练机器人就应运而生了。这种由工程师蹲点得来的根据医生的具体需求而设计的机器人备受欢迎。目前已经在国内超过100家知名医院落地，其中超过50家是互动医院，定期听取医生和治疗师的反馈意见，不断地对产品进行改进与优化升级。但黄道宇更加看好这些康复机器人未来在社区和家庭的应用。接下来他们还要开发面向不同人群、不同价位、不同规格的产品，来满足更多的日常康复需求。好了，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又要告一段落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听众朋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引领了华语流行歌的发展潮流，但两地在音乐创作和唱片制作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台湾坚持走原创路线，突出人文和情怀，而香港运作更为成熟和国际化，原创和改编来者不拒，追求包容和时尚。香港歌手改编华语歌的比比皆是，而中国台湾歌手却很少改编粤语歌。这一期音乐人生，晓婷在一曲两唱歌曲里面选出个人喜欢的歌曲分享给大家。

在上世纪1890年代的中国香港歌坛，被中国台湾歌手改编和翻唱次数最多的歌曲，或者就是卢冠廷创作的这首《凭着爱》。它是1989年上映洪金宝自导自演的电影《群龙戏凤》的主题歌，攞低了当年金像奖的最佳电影歌曲，有粤语、华语两个版，电影版都是苏芮演唱。看过或记得电影的应该不多，但很多歌迷都忘记不了这两首经典歌曲。

相较于粤语，华语版再回首的名气更大，很多人都是先听的华语版，不理是苏芮定是姜育恒。而且这首歌在1989年还出现了少见的一歌三唱情况，虽然苏芮先在电影里面演唱了华语版，但他的录音室版本却收录在同年底发行的新曲加精选辑里面，更早出唱片的反而是同年6月的姜育恒。

0: 1986年，中国香港音乐人崔贤德和欧新明合组了凡风乐队。欧新明主要负责歌曲创作，和在小岛乐队时期的清新风格不同，欧新明做了不少的改变，增加了很多电子音乐元素，作品较前要时尚不少。1986至87年间，他们两个合作出过两张大碟和一张 EP。这首《伤心的假期》就收录在他们最后一张专辑《紫色夏日》里面。
1: 街灯迷离，孤影游离，漆黑之中更觉无知己。太开心会太易忘记，常后悔那些。

华语版的《往天涯的尽头单飞》由中国台湾音乐人黄新年郑华娟演唱，作曲欧新明，作词郑华娟黄新年，发行于1987年的专辑《往天涯的尽头单飞》中。两歌的编曲及配器有很多相似的地方，相较于原创者樊峰乐队的演绎，我更加喜欢黄新年和郑华娟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淡淡的伤感和释然。

0: 中国香港歌手林子祥在1988年1月发行的这张唱片《创作家流行歌集》一直都是晓婷的心头号。作为第一主打的《每夜唱不停》，鲍比特的编曲为林子祥优美的中国风旋律增添了不少时尚元素。郑国江亦再次发挥了他擅长的雅而不俗的港式情歌风格，这样的歌曲呈现，没几个歌迷能够不被林子祥的歌声所打动。
1: 一丝丝清风清脚步更轻，低声哼悄悄唱将来和应，那远远的歌声温柔。

0: 远远的歌声温柔动听。
1: 华语版亦叫做《每夜唱不停》，由中国台湾女歌手江淑娜演唱，作曲林子祥，作词姚谦、郑国江，编曲陶咏，收录专辑《半调子一》，发行时间1989年6月。同林子祥的演绎不同，江淑娜走的是浪漫的大路情歌路线，在境界上差了一点。我相信即使是江淑娜的歌迷，也会选林子祥的版本。

填词简宁收录在秋色专辑，发行于1988年10月。在陈慧娴的这张专辑中，这首歌被作为第四主打，但从后面的成绩来看，人生何处不相逢完全碾压了前三首的 Jola Tess 地球大追踪和几时再见。

0: 1989年11月，周华健演唱了陈桂珠作词的《最真的梦》，收录在同名专辑里面。和粤语版相比较，各自都有喜欢的人群，熟多熟少，不好落定论。但我更喜欢简宁的粤语歌词和陈慧娴对歌曲的演绎。
1: 往事随风飘送，把我的心刺痛，你是那美梦难忘。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6: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花甲之年遭断臂的长平公主。长平公主年16，帝选周显上主张昏以叩颈暂停，成陷帝入寿陵宫，主牵帝衣哭，帝曰：如何故生我家？以剑挥斩之，断左臂，右斩超人公主于超人殿。月五日，长平主复苏。大清顺治二年上书言：狗死神妾，局只高天，愿坤之凶王，稍身罔极，诏不许，命显福上雇主，土田底弟金钱车马赐予有家，主提入，遇年病卒，赐葬广陵门外。出自《明史·庄烈帝六女传》。在金庸的《鹿鼎记》当中有这样一幕场景，韦小宝因为救康熙而被白衣尼捉走，随后他们来到了北京梅山的歪颈树下，只见那个白衣尼伸手扶树，手臂不停地震动，泪水滴答滴答地滚落来，忽然之间放声大喊，伏倒在地。他喊到哀切异常，一口气几乎就快上不来了，突然之间全身震抖晕了过去。白衣尼的异常举动令韦小宝目瞪口呆，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尼姑会这么伤心呢？后来他才得知，这个白衣尼正是崇祯皇帝的女长平公主。长平公主本名叫做朱眉竹，是崇祯皇帝的次女，亦是诸位公主当中唯一一个长大成人的。由于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她的传说，以至于她有非常多响亮的名字，阿九、阿兰、独臂神尼等等，这样一来，她的真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了。可能长平公主从出生在帝

王家的那一刻开始就注定与众不同了。在江湖传说当中，长平公主是武功超凡的独臂神尼，她怀着国破家亡的深仇大恨，出家为尼，苦练武功，发誓要报仇雪恨，反清复明。后来她不单止武艺大成，还收了八个鼎鼎有名的徒弟，被称为清初八大侠，其中有两个更是有名，一个是有着江南大侠之称的金凤池，另一个则是听说手印了雍正皇帝的吕四娘。在野史当中，吕四娘深得独臂神尼的真传，后来更是金冒奇险潜入深宫，成功刺杀了雍正皇帝，为师父和自己的家人报了大仇。正因为长平公主的人生极具传奇色彩，所以她成为了文学文艺作品中的宠儿，尤其是在武侠小说当中，我们经常可以见到长平公主的身影。在金庸的碧血剑当中，长平公主化身阿九行走江湖，金庸赋予她有如明珠美玉一般的人品样貌，还为她安排了一段浪情妾意、流水落花的绝世爱恋。青青紫衾，悠悠我心，纵我不往，只宁不自禁。在碧血剑当中，阿九曾经多次读出这样的诗句，以此来表达自己对于袁承志的爱慕。这个时候的阿九对袁承志一眼万年，他曾经对袁承志深情款款地说，我宁愿随你在江湖上四海为家，亦远胜在宫中享福。只可惜袁承志早就已经有了一个温青青了，在责任与爱情二选一的前提下，袁承志选择了前者。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这个就是袁承志给阿九的回答了。在经历了早年的感情不遂与家破人亡之后，阿九摇身一变成了《鹿鼎记》中为国仇家恨所累的九难师太。岁月如剑，消磨了如花的容颜，却削不平心中的伤痕。清廷吴三桂、李自成都是他念念不忘的仇人，他武艺超群，半生都是为复仇而奔波，直到后来他才恍然大悟，往事已矣，又何必执着呢？于是他放走了李自成和吴三桂，自己亦化成一缕青烟随风而去。武侠小说中的长平公主虽然失去了很多，但亦得到了很多，譬如惊世骇俗的绝世武功、美丽无比的绝色容颜，以及天下闻名的弟子传人。之但是这些不过是小说家之言罢了，历史上真正的长平公主要比她惨得多。在经典粤剧《帝女花》中，长平公主在明朝灭亡之后出家为尼，后来又被清廷找到，要她与崇祯皇帝选定的驸马周显缘婚。为了让父母平安下葬，亦为了让兄弟得脱凌辱，长平公主只好答应了这个要求。但是就在洞房花烛之夜，长平公主和驸马周显却双双饮落毒酒，自尽而亡。其实比起《帝女花》中的长平公主，历史上的她则更加悲惨。在她烟花般短暂的生命之中，却满含着无穷无尽的苦难。公元1629年，一声清脆的莺啼从大明皇宫深处传出，打破了皇宫的幽静。崇祯皇帝自此又多了一位小公主——长平公主。长平公主的封号长平，大概寄予了崇祯皇帝对天下长久太平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在大世之前，终归是一种奢望。在长平

0: 公主十五岁的时候，崇祯皇帝就为她选定了驸马。之但系当时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已经逼近北京，长平公主的婚事因此被耽搁。长平公主冇等嚟自己的驸马，却等嚟咗李自成。李自成率领大军好快就攻破了北京。崇祯皇帝万念俱灰，决定自尽以谢天下。他深知亡国之君的下场，自己死则死矣，但家人却断断不能受到侮辱。于是崇祯皇帝将三个仔叫到跟前，为他们换上平民的服饰，叫太监将他们送出皇宫自行逃生。至于能否逃脱，就只能够靠天意了。啲仔被送走咗啦，接落嚟嘅就系应该处理啲女眷啦。崇祯皇帝对待女眷就十分之绝情啦，佢勒令自己嘅皇后、嫔妃同公主通通自尽。呢个时候嘅长平公主得知李自成已经打入皇宫，好惊，就亲自嚟到父皇嘅身边，期望得到保护。点知崇祯皇帝突然叹咗一啖气话。你何故生在我家？这是一个皇帝无奈的叹息，也是长平公主一生不幸的开始。为了使长平公主免遭侮辱，崇祯皇帝忍痛拔出宝剑，一剑向自己的女儿斩去。幸运的是，在崇祯皇帝挥剑的时候，突然他手一震，这一震就留住了长平公主的命。长平公主倒在血泊中，虽然断了一条手臂，但命却保了下来。看见个女倒在血泊之中，一喐都不喐，崇祯皇帝不由得叹了啖气，提剑转身离开，向着梅山的方向走去。五日之后，从昏迷中苏醒的长平公主和北京城一起落入了李自成的手中。李自成自从起兵以来，每过一地就率先屠戮，明失皇族，但这一次却破天荒地装起了仁者。为了收买人心，李自成下令善待长平公主，并给予她一定的粮食资助。不过李自成连龙椅都还未坐热，就被吴三桂和清军打跑了。仓皇之际，李自成没来得及带走长平公主，就这样长平公主又落入了清军的手中。清兵入主中原之后，第一件事自然就是安抚百姓，收买人心。为此，摄政王多尔衮下令为崇祯皇帝哭灵三日，上谥号怀宗，将其棺椁与皇后棺椁起出，重新以皇帝之礼下葬。对于已经残疾的长平公主，清廷也一直以公主的规格奉养，给予厚待，让她依然生活在宫中。见父母终于入土为安，国破家亡的长平公主终于得到了一丝的安慰。不过紫禁城已经是物是人非，昔日的主人反而成了客人。在寄人篱下的尴尬环境中，长平公主心焦如焚，度日如年。但她对于未来仲抱有一丝的希望，她希望割据在南方的弘光政权能够驱除清廷，恢复大明。但是这份虚幻飘渺的梦想过了没多久就破灭了。公元1645年，清军兵临江南，攻陷南京，弘光朝宣告覆灭。长平公主不愿意再继续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于是她上书信至皇帝，九死神妾，局脊高天，愿坤之凶王，守身罔极。长平公主希望顺治皇帝可以恩准自己离宫出家为尼，断绝这个尘世间的哀伤悲痛。想摆脱清廷的控制，自由自在地置身事外，又谈何容易呢？顺治皇帝得知长平公主曾经与周显有婚约，如今周显已经归顺大清，于是就下诏招求元丕，命吴周军故剑侍合。 就咁样，顺治嘅一纸诏令，将长平公主嫁俾咗周显。为咗表达重视，顺治仲给予长平公主一份厚厚嘅嫁妆，土田底地、金钱牛车，赐予有加，清备物烟。长平公主终于仲系嫁俾咗父王为佢选定嘅驸马，呢、这个可能系冥冥之中嘅天意，亦系淘叹奈何嘅无奈。料以自慰的是，婚后的长平公主与周显相敬如宾，生活虽然不如皇宫里边的锦衣玉食，但总算有了一个安稳的归宿。如果长平公主能够从此平平淡淡，好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下去，又何尝不是一种幸运呢？但是前朝公主的身份是套在她身上的无形枷锁，无论如何都是摆脱不到的。在长平公主婚后的第二年，她就香消玉殒了。这一年她才17岁。在《鹿鼎记》当中，长平公主的法号叫做九难，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却准确地概括了她的一生。生于帝王之家，注定她不可以好像平常的女子那样拥有安稳平淡的人生。花季之年，恰逢亡国之难，公主的身份不止没有带给她幸福，反而带给她无尽的苦难。长平公主身上虽然没有什么耀眼的特质，但她多灾多难的一生却让后人无限唏嘘。自古红颜多薄命，奈何生在帝王家，这个感叹与唏嘘可能就是对长平公主不幸人生的一种叹怨。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面要继续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来看辽河的地理特征，首先是地貌。辽河流域总面积有21.9万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35.7%，幽灵占23.5%，平原34.5%，沙丘6.3%。西部为大兴安岭、七老陶山以及老老二虎山，高程在500到1500米左右。东部为吉林的哈达岭、龙冈山与千山，高程500到2000米。流域地势大体是自北向南，自东西两侧向中间倾斜，中下游形成辽河平原，高程在200米以下。再来看辽河流域的气候和水文。辽河流域大部分地区都属于温带半湿润半干旱的季风气候。据1956年至1979年的资料统计，全流域多年平均年径流量是126亿立方米。辽河年径流的地区分布不均匀，西辽河面积占全流域的64%，水量只占21.6%。下游沿海一带面积占到31%，而水量却占到了73%。辽河干流以东的太子河上游山地离黄海比较近，多年平均降水量达到了900毫米左右。往西北，因受长白山脉西南延续部分千山山脉的阻隔，年降水量逐年减少。到本溪抚顺一带，年降水量为800毫米左右；到沈阳铁岭一带为700毫米左右。中部的法库、新民与盘山一带减少至600毫米左右。多风沙的西辽河上游年降水量减少到350至400毫米，可见辽河流域的年降水区域变率很大，东部大约是西部的 2.5 倍，比东北其他流域大得多。从年降水量的地区分布来看，辽河流域的供水条件是最差的。辽河流域气温的分布，平原较高，山地较低，年平均大约在4至9摄氏度之间，自南向北递减，每一纬度大约差0.8摄氏度。全年气温1月份最低， 平均喺零下9到零下18摄氏度之间。

0: 绝对最低温度各地都在零下的30度摄氏度以下。而7月份温度就最高，平均在21至28摄氏度之间，绝对最高温度在37到43摄氏度之间。辽河流域的暴雨主要是由西方或者是北方而来的冷空气与东南方来的太平洋暖湿空气交替作用而产生。暴雨占全年降水量的比重非常大。暴雨在流域内分布与年降雨量一致，从东南向西北减少。一次暴雨的延续时间有三到四天的比较多，但是较强的集中降水历时大多在6到12小时内，有时则集中在12到18小时或者是18到24小时内。辽河流域的降雨多集中在7到8月份，往往又集中在几次暴雨当中来降落，所以辽河流域洪水主要是由暴雨产生的。冬季虽然冷，但是一般降雪不多，融雪洪水很小，而且在融雪季节降水甚少。根据多年记载，还未有因为融雪而造成较大洪水灾害的事例。流域的洪水来源在福德店以上，在西辽河干流、新开河、较内河下游以及乌尔吉木伦河一带的平原地区内，绝大部分为风蚀沙土区，渗漏性大，降雨量亦比较少，因此西辽河的洪水主要来源是鲁哈河以及西拉木伦河。同时由于两河的洪水流经沙性大的平原地区之后，至到双辽郑家屯洪峰已经减少很多，所以对福德店以下的地区影响已经不显著。郑家屯以下的地区呢，辽河中游东侧的面积占该地区面积的 65.5%， 其中大部分是山区，波度大而且雨量多。西侧地区大部分为幽灵地带，雨量较少，因此东侧山区是该地区洪水的主要来源地区。其中清河洪水对辽河干流的中游影响最大。辽河流域内洪水频繁，平均每隔7到8年就会发生一次较大的洪水，一般的洪水平均2到3年就会发生一次。近100年来，辽河流域曾经发生大洪涝灾害50几次，其中1888、1918、1929、1930、1935以及建国以来的1949、1951、1953、1975、1985、1986、1994等年的洪水都比较大。西辽河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有旱灾，特别是春旱最严重。辽河干流右侧干流的上中游地区大面积旱灾平均三到四年一次，而大辽河下游的洪水绝大部分是来自浑河以及太子河。辽河流域上游山丘区多为黄白土与风沙土，水土流失严重，植被差，覆盖度在 30% 以下，是中国东北地区风沙干旱严重的地区。流域内含沙量以柳河为最大，其次为西辽河地区的各河流。福德店以下东侧支流含沙量就最小。辽河西部鲁哈河上游以及柳河上游多年平均实测最大含沙量在300到700公斤每立方米，比东部含沙量大150倍以上。铁岭断面处辽河干流的平均含沙量是 3.6 千克每立方米，年输沙量达到2098万吨。再来看看辽河流域的水资源。辽河流域水资源地区分布亦都是极不均衡的，时间上变化剧烈。辽河中下游地区地表水量少，地下水量有限，工农业等用水过于集中，因此水资源十分紧张。1985年在中等枯水年份的情况下，辽河流域一共缺水 18.06 亿立方米。辽河干支流水能理论蕴藏量是 82.8 亿千瓦时，其中可能开发的有 24.74 亿千瓦， 而且可能开发的水电站都是中小型的，集中在支流太子河与运河上。辽河流域全水系的理论蕴藏量当中，有 30% 分布在干流，50% 分布在支流西拉木伦河、运河以及太子河，另外有20%分布在其他的支流。而辽河水系的主要开发任务是防洪和供水，径流量较少，水能资源开发利用的条件不够理想。不过截至到1989年，辽河全流域都已经建成了大中小型水库689座，总库容138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16座，控制流域面积57289立方米，占全流域面积的 26.08%，总库容109.97亿立方米，可以用于调洪的库容为67.6亿立方米。这些大型水库对控制与调节全流域各地区的洪水，对辽河流域的防洪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治理水土流失与开展水土保持亦是辽河流域的一个主要问题。50年代初，辽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大约为1220万公顷，占到流域面积的 55.7%。1985年，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为951万公顷，占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的 45.2%。对各水土流失地区进行农林水木等综合治理，已经建成水平梯田25.5万公顷，造林228万公顷，种草20万公顷，修建谷荒42576座，沟坝地275万公顷。这些综合措施对拦泥换水、促进农林牧业和生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保持水土有一定的功效。目前又已经开展了以小流域为单元的综合治理，治理进度和效果更为显著。好了，听众朋友，关于中国著名河流之辽河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多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李渊嘅手下严复慢慢咁同佢哋介绍，咁先明白而家楚国嘅形势。其实当年楚王呢，因为东边俾秦国啊连续打败咗几次，侵占咗大片土地之后，就派大将庄乔就向西南方开辟疆土，即系而家嘅云南、贵州一带。庄乔打败了很多当地的少数民种，建立了很多的小国，使他们成为楚国的属国。其中呢，比较大的就有夜郎国、且兰国，还有庄乔后来自己自立的田国。这些小国的民风剽悍，虽然表面上亦都尊崇楚国的国君是自己的君主，但还是保留着自己的军队的。开始的时候，嗰阵时呢，楚国正系俾秦国啊打到怕晒，而家收复咗呢一批诸。

侯小国正好在西南面同自己挡住了秦广，好像隔了一道屏障咁，所以对他们保留武装亦都是听之任之。但是到了后来，楚国的国势呢日渐衰落，虽然疆土辽阔，但已经没有那么多军队去防守，更加呢对那些边远山区亦都没有办法管治了。而对这些地处西南本来已经是相对独立的诸侯小国呢，就更加无能为力。而这班诸侯小国的势力呢亦都日渐庞大，其中势力最大的就是庄桥建立的田广，以及旁边的夜郎国，还有扯兰国。夜郎自大这个成语呢就是出自于在田国附近的这个夜郎国里面的。本来庄桥是楚国的大将出身，虽然现在已经自立为王，亦都将皇位传了给他儿子，但是他始终都感念楚国朝廷的恩德，一向以来已经隐然成为这一批诸侯小国盟主的田国庄氏，一向呢都是约束其他的诸侯国，叫他们呢不能够咁放肆，始终要尊崇楚国是自己的共主。庄氏一家对楚国可以说是一片忠心，但是真的好人难做啊！那个楚孝烈王呢，他是看不到庄氏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反而觉得呢这批诸侯国的势力越来越大，自己连管都没办法管。以后呢这批小国如果不认数，那你大片土地岂不是白白失去？于是他就暗中使横手，希望杀一儆百，治一治这群小国，等他们听教听话。偏偏呢又选中了势力最大的田国落手，暗中叫李陵勾结那个夜难王，发动叛乱，将庄氏一家就全族灭门，只是走甩了庄夫人和庄宝儿。楚孝烈王就想着用这样的手段逐步将土地在诸侯国之中收回来，特别呢是要将他们的军队打散遣散，但是他又不敢做得太出面，费事其他的小国见到哇不是路波，索性投降了秦广，不单止白白益了秦人，而且呢还使到自己这条西南屏障没有买。所以李陵叛乱成功之后，他亦都不敢公然承认李陵呢而家就合法的田国之主，只不过来个不闻不问咁就算了。春申君本来就唔系同意呢件事嘅，但系当孝烈王一死，李嫣嫣成为真正掌握实权嘅太后之后，佢见到本嚟自己门下食客嘅李渊，马上就凭住自己李嫣嫣亲大哥嘅关系，官拜左丞相，而且不断发展势力，隐隐约约之间已经同自己可以分庭抗礼啦。而且李嫣嫣和李渊的感情是特别好的，而且春申君亦都知道李渊的本事和才干，他心想这个衰仔企稳脚跟，自己实行没钉企了，于是先下手为强，勾结李氏一族之中李渊的反对势力一起跟他作对。按照楚国的官制，除了左右丞相之外，下面呢就是太祝、太宗、太政和太史，这四个职位是最有权力的了。而其中太祝呢因为掌握着律法，所以权力更大。现在春申君和身为太祝的李权联手，不怪得李渊会处于劣势落在下风。看来呢李渊可能真的有意思和庄家复国，因为现在李渊要培植势领，如果庄家复国之后就会变成李渊的心腹，那既可以帮他稳定其他的诸侯国，亦都可以使他势力大增，压倒其他的反对力量。调返转头，如果李陵第日真的彻底控制着田国，那春申君那边就势力大增。而且当初孝烈王想通过着过打击使到诸侯国的势力削弱，他们就不敢作反了。

但其实呢，现在李陵叛乱之后，不单止是杀死国内的异己，还恃着田国的本身实力雄厚，又勾结了另外一个也都很有势力的夜郎国，四处向诸侯国哈哈霸霸欺田霸地，使得他们的势力呢亦都越发庞大。你说如果被李陵他们企稳脚跟，压服了田国的反抗势力，他们会不会这么顺摊地将权力交回来楚国朝廷呢？那就真的很难讲了。李渊接过严复的话头，说今趟太后想将田王妃和王储接入皇宫，其实是李权的主意，表面讲得很冠冕堂皇，说怕有人暗害你们，其实呢是不想你们在外边跟其他的诸侯国联系，因为那些诸侯的小国呢很多都派出自己的亲信大将，甚至是那小国的国君自己来到寿春这里吊唁孝烈王。如果你们趁这个机会跟他们达成什么密议不利于李陵，那对李陵是非常不利的嘛。万兴你明白吗？项少龙扮到感激流涕的嘛，多谢大国求指点。你都不用多谢主，这件事我自然会向太后推搪的。春申君的事我们暂时放在一边先，现在最重要的是搞清楚太后对万兴是不是有意思，这才可以决定下一步棋的嘛。那我现在回到皇宫先，等你几个陪你喝酒啦。项少龙哪有兴趣呢，亦都企身说太国舅爷的好意心领了，亡国之臣哪有心情饮酒玩乐呢？李渊见到他除了对复国这件事之外其他事一点兴趣都没有，于是都很高兴地说今天等我送万兴一程了。项少龙一回到田王府，就见到大门之外守着十几名禁卫军，一入门口就知道是李嫣嫣亲自落命令派这些人来保护他们的。庄夫人即时请了他入去，听完项少龙讲的说话之后，庄夫人很愤怒地说估不到春申君居然是这样的人，以前我家翁当年是怎样对他的，哎呀，现在他居然和李族的人联手来害我们。项少龙对这过桥抽板的事早就已经见惯不怪，安慰他说有几多人不是见利忘义呢，好彩我们根本就不用靠边个，只要做低田丹之后我们马上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时候我会尽力帮你复国的，等他们自相残杀都好嘛。唉，好彩我还有你可以依赖，如果不是我都不知道怎算好啊。是了，今天有什么特别的事啊？庄夫人听到马上精神一振，她说哎呀，今次呢我们回来回得真是啱了，现在呢孝烈王死了，各地方的诸侯王一是派出众臣，一是亲自来吊丧，他们呢都挂着我们庄家，除了支持李陵的夜郎人之外，其他人都说如果我们举事反攻就可以提供军饷物资来资助我们，这一排夜郎人的势力大了很多，四处都欺田霸地，其他的诸侯小国都希望我们能够将他赶扯啊。那这次李陵会不会来吊丧呢？那我就不知道了，如果楚国朝廷肯接受他来寿春，那就代表楚人已经正式承认了他的身份。我看李渊怎么都不会被这件事发生的。项少龙很冷静地说我看未必，我想他来的机会很大，如果不是春申君就不用既专门请你回来又派人在中途行刺你了。我想李陵一系就是跟夜郎王一起来，一系早就已经躲在春申君的府邸里头。李闯文霸住这座田王府就是为了跟李陵做势。哼，估不到

0: 你可以将佢赶出去。
1: 孝烈王死咗，而家寿春的各大势力都互相争斗之中。李嫣嫣正系因为清楚呢件事，所以先派人嚟守卫田王府啫。
2: 吓，你令佢会嚟？哎呀，少龙，我始终系个女人嚟啫，咁嘅事应该点样应付呢？你要同我揸主意啊！
1: 而家仲要搞清一件事，就系点解嗰个李权要我哋搬入皇宫？不过最可能嘅就系如果我哋一走，咁李令就可以大模大样住入嚟，而春申君呢，到时候就话以安全为重，将我哋软禁喺皇宫里边，咁既可以阻止我哋同其他侯王接触，又可以公然明示天下，话李令已经成为正式嘅田王。佢哋嘅手段真系卑劣。
2: 咁唔通嗰个李嫣嫣都系任得佢哋摆布嘅咩？
1: 李嫣嫣系个点嘅人？我哋而家都摸唔清，不过照我睇，佢可能系比较靠向春申君同李权嗰边。如果唔系，李元就唔会因为李嫣嫣对我另眼相看而咁欢喜啦。庄夫人系仔细咁打量咗佢番，
2: 你的确系好得女人欢心噶。李嫣嫣，我听佢一向都好憎男人嘅，话唔定啊，因为你而改变咗佢都唔定呢。
1: 咩话？佢好憎男人嘅咩？唔通佢同性恋？
2: 吓？咩叫同性恋啊？
1: 项少龙一听，哎呀，知道自己又失言，又将廿一世纪嘅说话搬咗翻嚟啦，即刻解释话：哦，即系中意同同性别嘅女人相好咁解啊？
2: 哎呀，咁都有嘅？不过呢样嘢我冇听过噃。但我知道呢，自从佢懂事开始，凡系男人用过嘅嘢呢，佢掂都唔掂，对所有男人都不假辞色嘅。如果唔系，李元都唔会因为佢同你倾咗一阵偈，就估咗去嗰边啦。
1: 呢阵时，嗰个庄孔啊，急匆匆咁走入嚟话：，哎呀，夫人啊，而家太后同埋太祝嚟咗啊！项少龙同庄夫人两个互相对望咗眼，都觉得好愕然。咦，乜个李嫣嫣会亲自上门嘅？咁应该点算好呢？呢个时候，李嫣嫣已经入到大厅坐低，佢旁边企住嘅正系嗰个太祝吕权。呢个人面型瘦长，身形高瘦，一部胡须啊垂到胸前，大约四十零岁嘅年纪。本来的样子就有些仙风道骨的格局，但可惜面色苍白，似乎是酒色过度。李嫣嫣望着万岁光，即是项少龙，很平静地说：
2: 不知道太国舅有没有来见过王妃和储君，传达了哀家的意思呢？
1: 庄夫人本来就很不识讲大话的，一时间都不知道怎么算好。项少龙就咳了一声，跟住就话：太后明鉴，太国舅爷佢曾经，李权喺旁边突然间冷喝一声，打断佢嘅说话，话
3: 太后而家问紧嘅系田王妃，便使其他人代答啊！
1: 呢个嘢不但止非常翻文，而且仲好唔俾面噃。项少龙嬲到几乎要拔剑冲上前院，将佢一剑啊斩成两段。庄夫人在旁边冷冷地说：
2: 这位是我的弟弟万岁光，他说的说话就等于我说的说话。
1: 李权哼一声，望实李嫣嫣就没出声。李嫣嫣就说：
2: 万将军有什么事请讲吧。
1: 项少龙心想：哼，这班嘢呢，直情当晒我哋白老鼠咁，岂有此理的话，如果唔发下威啊，恐怕连走都走唔出去啊！于是佢好松容咁话：
3: 请问太后，奸徒李令系咪正系同夜郎王一齐嚟紧寿春啊？
1: 李嫣嫣同李权同时成身一震一震，成个呆晒，霎时间气氛都唔知几咁难堪尴尬。项少龙双眼之中光芒一闪。
3: 太后，请你回答小臣。
2: 李权首先回过神来，佢即时大喝话：万岁光，你居然够胆对太后无礼！
3: 李太祖，请恕我愚笨，我问嘅系我哋有关田国嘅事，又点会算系无礼呢？
2: 李权一向都比李渊更加翻蛮霸道，好少有人敢谂顶撞佢嘅。但系咁嘅情形之下，想唔讲道理都唔得噶，一时间唔知讲紧乜嘢好。
1: 项少龙冷冷咁睇住佢，嘴角露出一丝令李权都不寒而栗咁冷笑，跟住拧转头望实李嫣嫣，摆出一副天不怕地不怕嘅样，话：
3: 太后，你到底想点？你就讲出嚟啦。
2: 李嫣嫣好平静咁话：李令的确曾经要求嚟呢一处，但系已经被哀家一口拒绝啦。至于佢有冇跟夜郎王一齐嚟，哀家就唔知啦。
1: 项少龙哈哈一笑话：
3: 咁我够胆以颈上人头作赌，嗰个夜郎王同李令，你两个狼狈为奸嘅人，已经嚟到寿春。如果唔系，又使乜劳动太后同太宗亲自光临，将我哋请入皇宫啊？
1: 李权一听啊，当堂面色都变晒，你真系好胆！
2: 项少龙仰天狂笑，
3: 算乜嘢好胆啊？既然楚国要灭亡我哋田国，我哋都唔想再忍辱偷生啦，太后。请你回去皇宫啦，等我哋祭祀个历代先王之后，马上全体自尽，唔使太后再为我哋花心思啦。
2: 李权听到呢番说话，当堂面色变晒，因为如果真系发生呢件事，话系楚国朝廷夹硬逼死咗田王庄氏一家，咁啊一定会使诸侯离心。话唔定嗰啲诸侯国呢，仲会倒向秦国，咁啊真系大为不妙咯！呢个系楚人最惊嘅事情嚟啊！李嫣嫣听到亦都成身震一震，都唔知点去应付呢个局面好啊！庄夫人听到项少龙呢番说话，即时向住历代祖宗嘅牌位，啪一声跪低，然后将庄宝儿揽喺自己怀抱里边。啊！呢、这个庄宝儿呢，亦都算系有胆识啊，昂然而立，一啲害怕嘅神色都冇露出。项少龙啊，双眼如鹰啊，盯实李嫣嫣，佢当然唔会蠢到去自杀啦。必要时啊，梗要立即逃走，好过俾人软禁喺皇宫里边，到时真系任人宰割啦。如果俾人发现佢身上有飞针啊，嗰阵时呢？甚至李渊可能都会掉过头嚟要追杀佢咯。就喺呢个时候，门口嗰度突然间响起一连串兵器撞击嘅声音，跟住听到李渊大声嘅话：边个咁拦咗我啊？守喺门外嗰八名禁卫军啊，长戟一挺就拦住佢去路。李渊就话：俾太国舅爷入嚟啦！禁卫军啊，咁先退开。李渊撑一声插好把宝剑。然后噔噔噔噔噔，龙行虎步行咗入嚟，真系有一番傲视当世嘅英雄气概。项少龙见到庄夫人呢，双眼啊睇住李渊，哇，露出一种非常迷醉嘅神色，个心啊暗叫不妙。但呢个时候有咩办法呢？李渊大踏步咁嚟到项少龙身边，啱啱行完礼，李权啊已经冷笑。太国舅闯入嚟，你究竟意欲何为啊？李渊好不屑咁睇咗李权一眼，跟住话：太后，请恕李渊唔识得拍马逢迎之道。如果太后再任由奸人唆摆，咁我哋楚国啊真系要灭亡噶啦！李权听到，马上就话：诶，左相国呢句说话咩意思啊？你话边个净系识得向太后逢迎拍马屁啊？吓、啊，你一定要还本太祖一个公道噃！跟住啵一声喺李嫣嫣面前跪低话：太后，你为老臣作主啊！就算先王在世之时， 都唔敢对老臣讲啲咁重嘅说话啦。
1: 项少龙一睇就知道呢个李权唔系咩人物啦，唔怪得会俾春申君收买啦。估唔到而家秦国、楚国、赵国权力都到咗太后手上。当然啦，孝成王呢系因为生活过于糜烂，受唔住压力病死嘅。秦国嘅庄襄王系俾吕不韦毒死，而孝烈王呢恐怕系喺李嫣嫣嘅床上风流而死啦啩。呢、这个时候，李嫣嫣块面因为覆住一层厚厚嘅面纱，冇人睇得清佢神色，真系莫测高深，难知其意。李嫣嫣沉默一阵就话：太国舅爷系咪有啲危言耸听呢？李元叹一啖气话：要讲嘅说话我早就讲晒，先圣有言，逆人心者一定会失败。你令勾结夜郎人，压迫其他嘅诸侯国，虎狼之心已经可见，但系有人偏偏系睇唔到，仲一心一意帮佢谂住做诸侯霸主，压迫其他嘅小国，咁一定斩得其他嘅属国呢？人心惶惶，大家你更加会心生离意。你睇下，田王柱嚟到寿春之后，人人都争相拜访，咁就知道大家嘅心啊系向住边个噶啦。我话太后受小人唆摆，国家望在眼前，呢、这个唔系乱讲说话噶。太后谂下，如果其他嘅诸侯小国见到我哋咁样嚟对待庄氏，又咁样嚟对待一个伴主求荣嘅李令，咁样一定会人人离心。如果大家都靠向秦国，咁我哋楚国西南屏障就冇晒噶啦。秦国嘅大军到时就能够长驱直入，唔使一个月就要兵临寿春。嗰阵时如果再想安抚啲诸侯国，就已经为时太晚啦。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开始感到李元对庄家复国呢件事唔系冇诚意嘅。无论李元呢个人点样坏法，但佢始终呢都系爱自己嘅国家，同埋爱自己嘅家族嘅。喺某一程度上，如果自己留喺寿春，咁自己嘅命运呢就会同李元啊黐埋一齐。如果李元俾春申君嘅人杀咗啊，咁佢自己呢都未使知有几耐命留得低。呢件事呢，自己以前啊真系谂都谂唔到啊！李嫣嫣睇住咁嘅场面，一时间都唔知点出声好。项少龙睇佢嘅神色，逐渐把握到李嫣嫣嘅立场啦。睇嚟佢唔系对李令有咩好感，又或者系特别倒向春申君同埋李权，而系遵循孝烈王嘅遗命，希望通过李令将班诸侯国啊重新纳入楚国嘅版图。而李元啊睇出呢件事行唔通嘅，再加埋家族里边啊两派斗争，先变成今日嘅僵持局面。呢下李嫣嫣要作出取舍，真系头痛。比李嫣嫣嚟讲，李元高明得多，至少呢佢知道孝烈王临死呢个命令系绝对错嘅。所以他才敢抗命，他才会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问题。李嫣嫣叹一啖气，这件事迟些再说吧，哀家要回宫了。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们听日再说。
0: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的是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在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的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换白了，言的内容。就所以请你收听由新的中国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吉林南彩高地独立中国制造业当地，今麦个组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前面空间抢租界江苏文化力量陈世祥，这是新的中国欢迎了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国》节目。近年来，此次下着此城市人才培养模式扩大期间教育节省数量，提供订单培养等方式来充实增大技能人才队伍，满足技能人能需求。中国国家政策提速发力，拍破技能人才成长天花板，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为中国技能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人才支撑。阿伯，即起来关注。此次下子爱学区改革，同学生加家长们早了怪消息的抢途车，专门挂到了此次下子起总干会听记号接生双岗。此次下子起玻璃斯顶学生家长王整介绍答。
5: 现在就是职业技术教育也挺注重的。
4: 现在就是职业技号教育会协助同往协学习职业。此次下子次拜座贵双一钢筋队伍江小小组组长聂红武介绍答：
6: 到咱们这来学习来参观，然后让家长有一个认识，让学生有一个认识。我虽说学历不是很高，
4: 将学生们有一个新的认识，虽将学历未高，但是有自己自信，可能会比我高中有学历、大专有学历的人会更有向。最近关于各地努力协培或吸引人才是真正留住人，关键是要将人才找到合适的岗位并不断成长。此次下子次中江会牵头协调当地人社教育等部门开展订单式培养模式，到即刻之中技能学生双方就签订了就业协议，将技能加能力指望诉求加人才的职业成长诉求精准对接。其次下子次中江会副主席秦传根介绍答：
7: 我们全市的技工院校招生这三年一共招了50000多学生，其中23900名学生都是到本地企业服务。
4: 王从此在浙江以后接生至三年，浙江接了50000个学生，其中9900名学生拢是到本地技业服务。王更过年的订单班已经做了100多个订单班了，接生意将近5000人，现在到技业工作已达到3000多人。花木个毕业做体制所订就业岗位，将好的技巧学生接了一课订生意。技业社所线更新得到的速度组来组名，将学生们到技巧来帮学个知识的动手能力教应。后期简单制定了专业设计规划。技能人才培训方案加开发教材，建设兼顾生产加教学功能的公共实控基地，特别针对技工以后订单学生培养过程实践上市制，将学校老师加知识理论、技能名师、大徒弟实践。 当局亦等时当局自走更强的更强，最后会更替两粒定行一铁。

0: 应当大城头寄宿装备。到当局一党也两车赶，大多班学生叠胖加起叠，两扎钱去观察更扎。灰灰是世界更最温度超过三千摄氏度，这是每日爱面对工作。
1: 像我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看到这些火花四溅的场面啊，包括那个钢叶在崩出来的那种火花。
0: 当局一党阻断更四日报，也两枪也两钢叠胖加少大。我对此来时候推告这座辉光市长的店面，包括更一大蹦出来的灰灰，感到心里有这座害怕。到电脑帮进行了一年理论学习之后，来到车间进行围棋一年实操，到车间师傅的鼓励加指导下，蝶胖适应了工作内容和节奏。蝶胖告诉记者，随着技艺上山跟材料变成零落，该不断升级，以需要自学更加专业知识，才能分清楚各种自己的听觉比例。对于蝶胖来答，一切实施尤为关键，将一把知识融会贯通，用到实践来办。当局一刀阻断更四日报也两枪也两钢叠胖介绍，
1: 就是我们铸造的钢业吧，怎么说都是在国家工程上去作用的。
0: 我铸造的钢业拢是国家钢铁界去做应该，我觉得是做一件好意义的事，这是一份真心将我能钢铁老客。到几天以后，得了正式的教学资格，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类型的技能大赛，也是志光动员一方。到时空车间来办，学生们接到粮食，准备参加全国的专业技能大赛。当过一档技师学校教师很奖品介绍大。
2: 学生学经过大赛的历练，他的个人能力得到了突飞猛进的提高，进入企业呢就减少了。
0: 学生经过大世界历练之后，个人能力得到了独步迈进的提高，政治经验就降低了再培训的限制。政治经验实施一个月之后，就能独立操作机枪。消息和技术到山上上线，逐来逐普及。不止几天以后，拢成立了创新工作室、3D 拍印、激光扫描等逐来逐专业的知识，导致个必不可缺。是红车街三个机村加三所毛股加建一所一个基本基地。这些日来，学生到学校实操就相当于到车街进行三所。某个一党技师学校教师很奖品介绍大。
2: 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一结合，学生在解决实际问题上。
0: 后来实践加建一实践相结合，学生到各国实践门端前得到了学校的力量。在山上到更新几间以后的课厅，也到不断完善。新教师、新设备，拢将学生培养自更建一个山上模式。当局现在是制造业对大国，未来目标快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进攻。这其中离不开山上大量的技能人才，这也将技能人才用了各大界发展空间。目前当局技能劳动者总量超过六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六千万，占技能劳动者的30%，相比2023年提高了约5%。当局各个人社部门也将技能专业等级用黄乌界五级让升到八级，突破了技能人才成长的天花板。当局劳动及社会保障局研究员胡研究员邓杰杰介绍道。
3: 在动态调整技能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一些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
0: 我到当年调整全国技工院校的专业目录，新增了大小个南钢技能和新能源汽车相关的专业，纳入到目录内边。同时，也独占成绩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样能力的培养，政策发力也畅通了技能人才发展的通道。通过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的政策规定，中级工班、高级工班、二比技师班毕业生按规定分别按照冬装、大专本科学历落实职称评审。政府单位公开截屏等有关政策，目前黑龙江、江苏、河南等地也出台了相关的保障政策。技能人才评价制度的改革，突破了专业技能等级评价和专业技术人才的职称评审界限，已经开始逐步实施技能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共同发展。技能人才是对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局装备制造业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人才培养工作不断促进新界动摇进展和向度成效。一大批后生即将到新一期领导路顶突停自处，伊所讲真讲会当用心做了一大批动画技能大将，从国技术领袖大国讲前，当局只要通过技能人才高地独立当局制造一当地。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是由新店当局黑龙江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技能人才高地独立当局制造一当地。昨物个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店当局江苏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前面空前抢租界江苏文化力量成时乡，就是新的动国欢乐提速关注。

0: 整体的动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动国故事整体的动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欢迎继续收听新地的动国节目告别忙碌的白条买三窝拉开嘴毛这夏天江苏人梦感的能量时光变得无滋无味起来江苏各地组织工业奇迹能量文化露天电影平面服务等一系列的幸福美感支持活动将梦感能量时光有了文化币这边精彩的节目和姊妹到江苏省能结识江陵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文化广场接应自学团时汇水团员经历特剧每一届汇水团会在拢被会的最适不同各节目的文化队员甲新江陵的行动文明交相辉映该主导活动当选归到国港社区的革命毛爷爷告诉记者孙子今年十岁了，当上喜欢画画，对此推到金陵特区的电视感到好兴趣。
2: 看你有一会儿了，大概有二十分钟有了，他很感兴趣，就在就排队嘛。他
1: 推到有结婚证，伊感到兴趣，就到去排队先先去一案。比台湾舞台区金王奖梦影山东的歌眼甲千万例子，带来了身边好难的故事，互动得到欢赞。黄仔姜仔地石更大，牵了台下小朋友们的积极参与。到电竞雇佣电影世世界，靠到舞台半个演出，汇聚万千，戏剧能量梦幻亲自讲读等活动，火热接应。前面不少用介绍的，
3: 我经常过来，星期三的下午，星期六的晚上，我是每天都过来。这样的活动呢，对于我们退休人员还好。
1: 我今次过来几个，才三眼五彩六个梦见，拢没一过来。这三日活动对于往退休人往来大，对于外头过来年纪比较大人是比较好的，是真正享受，非常受益。到慈州高楼区，杨新、骆塔、巨树等当日会员数，点亮了下每届文化生活。到苏州县市，前面可以观赏露天电影，可以享受艺匠、礼画、电瓶车自动接摆等会面服务。县市经开区撇开巨党，感受难忘等所介绍
4: 的。我们把原来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天放到了晚上，主要是考虑以往放在白天。
1: 光把我那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从白日搬到了梦境，就是靠了以往搬到白日，往长耳空体只有老那个脑筋比较大一，学家接帮助节目个配合长耳接来。对此是通过接受执政政策咨询、汇聚天人、落塔活动、公共志愿等，为我五届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丰富制作内容。通过政府抗讨、部门协调、加志愿者负责方式，为周边革命提供一个讲授边疆卖文化、卖生活的校外方式。自2013年七月底，江苏新时代文明实践定地，以内盖开展各类活动，直播300+个店。自节草卖讲活动，拢是官方收集空政需求基础件，自确定个项目相关负责人求请介绍大。目的是将活动更对比、更具引火气。
5: 我们前期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许多的群众的活动的菜单。接下来，我们将
1: 往最起开展了大量的志愿者走访活动，收集了学界空间的活动菜单。也接下来将直播开展一系列的生活补活动，满足空间文化需求的同时，更加的促进文化会面、人民交集。促进文明实践更加接地气、招人心。梁红刚起，但系过西山屋景区界露天广电站，直接收集过苏电影精彩剪影，以强国复兴、同心独盟为组队，十五届精选朗诵、歌舞、小品、古筝等收集赞物，为青少年提供了一个发光发热的舞台。台下300点座椅早已坐满了前来观看的歌迷。该主导护工界中大一先生，当当黑多的妹妹来护工公园乘凉，被几个活动吸引过来。
6: 我带着我妹妹过来玩，然后不知道今天是有表演，就被吸引过来了。
1: 我大我的妹妹过来玩，脚步走到近前就表演，被吸引了。小朋友非常喜欢，伊家己是学舞蹈界，对这方面比较感兴趣。 到西山屋十七孔街西侧，志愿者通过顶棚、双筒带、背架机、行电电视等空政基本六件方式，让在来休爱纳凉革命的老件，根据黄历水原创写实，至少八成年人心理健康自信，普及本面交通知识等。但系佢公安局交警大队、古山东队民警关怡怡介绍下，
7: 我们这边是把交通安全知识和飞行棋融合在了一起，然后小朋友就可以通过玩飞行棋的方式的，就可以学习到这些交通安全知识。
1: 往接班是将交通原创知识加背架机融合到一起，小朋友可以通过玩背架机的方式学习交通原创知识，同时学习部分自家嘅掌特性行业，比如打北上爸爸就要驾车。可以进三个，多当家长直去中小直先行为规范。目前为止，差不多有五六十组小朋友在来听讲，将光带空间暂时为庆祝节。自2013年夏天，江苏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将其以方便空间餐额为出发点，以空间满意为评判标准，有效的激活了全面空间的餐额。到宿迁市、宿二区、超级县，村内充分调动了本地乡土文化人才、空政社本界团队等社会力量，自主策划活动、组织实施、表演展示。宿二区超级县负责人徐丹红介绍道：“
8: 现在越来越多的文艺爱好者正在通过呢这个窗口加入到我们文化建设的队伍中来，晒出了群众的一个新风采。
1: 现在组来组去的文艺爱好者正通过这窗口，加入到文化建设的队伍当来，晒出了空前的新风采，促进了我县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升了老百姓的幸福指数。”这系列汇聚天人民俗表演、独自卖齿、骆驼红香等有内涵，靠天人嘅实践活动，多传承嘅弘扬传统文化东西，更提升了城乡文化氛围。孟姐七点苏州平江路大柱巷38号内摆灯火通明，游客们到汇聚老师指导下，体验了桃花坞800年为制作嘅创头流厅，随着长长投影，直播800年为一张桌顶。正到小朋友家爸爸们到亲子互动来摆，更是汇聚几个个神奇魅力。小朋友马松熙介绍答：“
9: 我刚才做的是木刻年画，一团和气，它融合着男女老少，代表和和美美。”
1: 我刚才做是八百年画，一团和气，来摆融合了男女老少，代表着花花美美。现在我推到这年画，不知道是怎的艺术界。现在我真正个体验了，感觉好处。那两分钢丝，但系过古山街道，这点板画超体验，背风快，加到真惊。结果为小朋友手握硬币，到这点吹塑板凳，组成回形界，刻字的家己心内个图案。通过洁白拓印之后，直白白充满铜钱铜粗的板画作品，一张左定。梁红刚当海国帮我老师国金珠介绍的
10: 版画是东海的一张名片嘛，我们通过少儿版画进市区活动，既丰富了
1: 版画是东海的一个名片，通过手机版画进社区活动，既丰富了老家美梦的文化生活，又将老家梦留给家乡的版画，更加热爱家己家乡。自开以来，到江苏海岸自帮自乡挑灯卖塔人，成为了一道亮丽时尚的文化风景线。自从孟江庙会开放的社区自帮和龙家自屋，不仅为空间提供了卖塔空间，花店起各派理论指点，骆塔红香文化山林汇聚人客等活动，将大家到隆隆的骆塔和红香来摆实行自我。行市报名陪主人向窗介绍答：“
11: 我们贴近群众需求，还举办了燃情一下村 BA 等全民健身活动，非遗夜市、爱心集市。”
1: 往贴近空前诉求，花哥拍了江青集合村 BA 等全民健身活动，汇聚卖市、爱心集市、红色饮店、创意秋江、菜果培训等系列报名实践卖活动，引领空前每间健康报名生活方式。宏布活跃空前每间校外文化生活，为空前健康文化卖生活增加了更多的双行。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时由新天东国江苏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前面空前抢租界，江苏文化能量成时尚。 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龙国色墨》，再会。

苦行会熟嫩，嫩鸡中头要做暗，马祖宝，冲击平安，送尊送欢。行中人声声响，直吹鼻尖吹更辣，一二三号，再多欢迎咱拢袂惊。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引导黄色光临呢国高新风国高新强。近年来随着国风潮流用尽南方的生活时尚，生活内部的方方面面拢离不开中国黄色传达。身为中国的引导人也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创作出了一批亲近人心的中国风黄色作品。其中自中国民族声高音乐家龚琳娜的六集，一段爱情歌曲则结合老来之体加高丽爱，滴落于对中国故事史加音乐探索加信仰，将中国历史作开作为切入点，将回忆冷冻的故事史通过优美旋律和流行的灵魂加主角。

今年呢，跟过年来直接活跃到舞台前，并到从国各地增加了巡回演唱，将家己当年积累的演唱经验，加入戏剧剧新作，呈现到观众面前。今年邀请你以唐宋的音乐主题，将将谱出最美，而且思路即将清晰，将戏剧剧剧来背，加诗词的内容完美结合。主持人以当年来羽毛青翠的这条线索，将歌曲《千红两半》亮出起来。

再可以倒过来就是气质。故事是当将有帮助英雄之妹光临那正直到好白尺之错青鹅灰色的时光既冷冻又冷记只是为也爱情国国杂客的老老却成为其实是乃能情比而有所想到我国传统文化对彩进行歌曲创作学科接生业界影响到红头鹅光临那将将的爱情流失事

工人呢曾多次受邀到上大学进行开展讲座分享，其中令印象深刻的是，每当拍起熟悉的民国吉时舞、把酒蒙餐厅时候，大多数学生都会认为这是一首意境王爷作品，把酒蒙餐厅彩礼更上镜。其实所抒发的情感是好买的，为什么大家会把你改成了王爷的？当年呢，经过思考之后，觉得可能因为中国台湾歌手邓丽君所吟唱作品《弹王南墙歌》，所演出的氛围和吟唱风格较为温柔、千里无关，所以在大家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通过这件事，伊到音乐创作界得到了启迪。音乐带来的情感价值感是非常强烈的。于是到创作时候，抱住西施的基调，变为又会动摇。

通过走进大自然，更个你也通过感官去理解万物，能够带领渐渐老囝走进了古时小天地。听讲人脑疾病，那会发现双鹿来帮卡妙用一个一撮机器拨脱个通声。而且讲人脑每到一个地方声音，那会响当地通声下呛团，动态响呛。伊人因呛小莫最快疾病，所对应是王更改耳聪习惯。也曾习惯爱难解，材料财商有差仓。这首关乎苍江老宅的诗，跳出了现在大部分老家人在。生活来帮伊人只有接触到拣宅的机会，让伊理解做起来帮的事物。工龄呢，莫顾加班节节的朴实，伊只是告诉大家相应的如何表现。力病双亡，白马村的力字爱创造出来。谢谢家己推到产业来帮这片力有优的地景，不是到老家马上做让我留意的意图，将情绪用一个音乐双录来帮。

最近江玲诺甲爱情老老直直为团播中国音乐努力着，伊能演卡照亮中国大地，演音乐歌唱赞美和弦，为听声带来更多意想不到惊喜。将咱一起关注各方音乐，唱响华夏最响民族风。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节目，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受解猎山风情画。
2: 江苏歌，花金鼓，大面江。

0: 世界潮声。
1: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跌起月当》做你掌门。今日的掌门，带咱往北来报来乡。首先到叠山风情的人脉当，从今日开始，咱来跟随主持人咱行街，一起来去了解叠洲市金节镇的长头村的村庸、村茂、村景的历史，以及县里来发生的故事。遐今日呢，咱就来去了解这个县里做你叫做长头村，以及这关于的一撮会定出事。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人脉，请听邓启亮先生跟咱配俗语故事。太唔见，只清气。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嘅叠加唱段。

0: 野山风尘话，野山风尘话。
1: 大家好，朋友们，欢迎来到《蝶山红尘的帐幕》，我是恒杰。从今次节目开始，恒杰会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今次定界长头村，了解长头村一个村容、村貌、一个场景的历史。欢迎各位朋友们一起来陪陪这个村界介绍故事。这长头村已是到金泽镇东南侧1.5公里的地方，东连高厝村、西连枪头巷村、南连谢瓜楼村。北市甲林爱村、爱林村的长亨之长，全村面积0.5平方公里。这个村的家地大部分是属于酸泥厂，所以比较易种植的就是水稻、甘蔗、甘蔗、花生、菜价等等这些农作物。这个长头村也是一个独立的自然村，全村都姓吴，究竟怎么叫做长头村呢？接下来咱就请出长头村这个的一位老一辈吴泽明先生来甲朋友们介绍一下。
2: 长头翁呢，有名叫做叶长村，全部是五山祖居。现在有的人口呢是两村穷人。五这个村呢，这里叫做长头翁呢，就是因为大家宋朝的末年，宋末明初，公元1275年左右呢，所以做五代的始祖呢，即五学士公呢，就从福建浦昌接西行，以往人现在个松浦山顶、长兴顶头。遐锄头甲锄尾呢，就叫做长头啊。长头村个由来呢，就是这生意。遐只学士公呢，伊伫福建浦昌接西行，来到这山坳之后呢，就非常勤于耕读。但是终因伫浙南去，伫明朝嘉靖17年，即公元1538年，阮这个兄弟个断十四祖岳登公，因为学业有成，受聘于阮叶长村来这石子寨一家。叶长村当时就包括三东界、三岭界、三虎界、三鹿界、三蛇界、三蛇界，这堆山。也因为岳登公呢种石头，拍得好堆山个竹楼、个矮台，所以出人很难呢，但唔会搞地空之兄弟，所以呢就大地兄弟呢建一座厝，嗯，这个大街界就叫做大厝吧。真真正正呢是叫做石狗墩啊。再到顶呢，遐伊这个主体结构呢是四排拖车。到当时呢是伫甲子生山，历经32年才建成这一座厝。现在这座厝呢非常古老，到旧的呢就是差不多是480年左右。遐到当时，五只长头去啊去啊，改定个名称呢就叫做蝶州府海盐关大寨山庄接西巷叶长村。
1: 当时长头村的始祖啊，吴学士公。这送到从这个福建省浦昌县接西巷，去家眷来到松浦山坳的长兴顶头定居之后，因为到这个地方呢比较偏僻，人又比较少，之后呢，伊就把这个村迁至更远来的地点8公里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村子，另外建到这三个这个村落，也是这个村落的名，仍是用这个长头村来命名的。长头村历来呢都是以农业为主的，在北国过正辉是这个村的传统。一开始的时候

0: 后，有好在龙虎培育细细的乖乖，并且呢正火加正恶，以后呢独占来扩大，至少火苗也就消亡了别山各地。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不断推进，长头村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村头的经营也有了比较大的发展。现在全村有麦起的加工厂，包括在服装的加工厂，油漆、食品、五金等民营经营也是非常多。至少民营经营运用了农村的经济，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为了改善长头村的村容村貌，村内干部也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接下来，咱请出长头村的村主任吴主任来给朋友介绍一下，伊人近几年来所做的职场处事。
1: 因长头村的这几年来的建设呢，特别是的用五年，的有时呢，这个该咱政府这该搞这个卫生，只要用这去香山开行政会议，等来后，用村哪位就组织了开一个会议，开了哪三点，然后就到老人组。龙王老人参与这个清理这个卫生大行动，嗯，然后也就宽告这个理事会，理事会就是热心人士来参加。在永五年成立这个理事会之后，帮协力往来这河东蟑螂差的情况下，嗯，直接全面的清理、抽水、抽土，把这车垃圾全部清掉，清掉后帮协力。现在这县里这河东啊，全面建设这节能工，把往来这土顶现在就拍到水泥地面，把这西沟全部现在正啊建设做。银行，现在这全个县里的用五年投资建设是300几万元。现在县里这河东啊，已经是铺设了七届的节能工，把往来这些外面这叫做奥迪，现在也是。我做这个保健村活动中心，这面馆呢，这当年湖南区的些跳舞的人物非常多，你啊拍舞毛球啊，在遐里各项这活动都是非常热闹。
0: 因为当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了村民的收入之后，村容村貌也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到这个长头村也新建了小学，拓宽了村道，并且铺设了水泥路面。也建了一个村主的广场，所以到村民会有时间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到这个广场自娱自乐。啊，这呢也是村民道街一份好事。到村民道街东西之下，以及老人住街大东之下，村民是专门捐款出资，把村当街地下水啊、排水设施啊，包括这个地墩啊、道路都进行了定性的改造，所以村容村貌呢也是欢迎直升。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会继续带大家一起来了解长头村。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咱跟随做的咱行街，再去了解了第九期金节亭长头村村名的由来，以及更关你的这套会展措施。下半，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请听唐启亮先生给咱配俗个故事：台唔见，食清气。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自在。
2: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2: 江苏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4: 有一色树红，
2: 自在开幕。
5: 陪他一个秀才，何日出去游山玩水？行对一个离别故旧的，何当又是卡酸，又是倒困，又是熬大时的行入去别来个遐卡。别那个花生就出来硬子，招灰落去吃得走，只得东我搞着招台哪个吃一道。暗好姐妹，花生无色出去，小仔无色就惊惊惊来到道边，就偏得一边胖胖双皮坑双皮坑，惊入去来当，同伊第一老火正玩，就是那边无人同伊管，就这样听着走来搏一劫。小仔双目就甜哦，原来是一只牛仔多个跳出来，只牛刷卡刷卡来到青菜卡头，都哭落去放子。小仔同啲不好妹妹只将牛就走，怪物一个，到十里湖一只个湖生惊就惊入来，将张青菜就放到胃当。啊，小仔惊到双目唔敢抬，哎呀师傅啊，只个万万不可。湖生惊感觉厝边梦到遐时做呢。小仔只巴掌糖炸只牛仔到菜顶双热个湿个火生仔打灾，做在这个火生仔似乎满不在乎，只为施主乐无所不在，只只大牛狗在起有人吃，但是都无命人去管伊，伊人无事就散惊散走散只散办，初人都已经成习惯咯。小仔听了个头搭作下个。小师傅啊，无论如何，咱青菜只留起来，水白正好吃啊。早知这个火生仔听了头唔舒服，施主两眼倒差异，难道眼不见为净？食落肚好好闷，你都明明只会教我。小仔无病，下个头会困。唉，真实是叫做天唔见，食清气。一只生意个物件，伊在滴假只，小仔妹妹只识别花生个家己行出离别。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了听到是俗个故事，台唔见，食清气。下摆咱就去来分享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场是第几？百里去人清唱灯，胖丁索在温。

好了，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为当做的怎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

0: 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做的上班，下晡咱就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个唱段。蝶仔唱断弦盘，下晡伊唱些由柯慧珊吟唱个蝶仔唱断，暗的心结难以分。

刚才两行写稿时，伊有口会上用强解叠加强等，暗的心结难以分，一帮强些叠加强等，吹半口错难静听。

0: 何名字？
1: 刚才两横线教的是叠加唱段，吹半口错人静听。下半段唱线由李梅珍吟唱的叠加唱段，机会就将林静念。

0: 刚才咧，黄世高的是由李梅珍吟唱的《蝶结青灯》，几回酒浆临经年。好了，听众朋友，这首歌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做的南口音，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的本届其他精彩内容。让明日同一个时间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蝶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

名单一年，胸前挂灯小楼小谷靠说唱表演谋生。这里有走西方的说唱表演，三圈的题材有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也有神话琐事、家长理论。穷的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意头。好吧，我们邀请聆听经营有260多年历史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龙珠说唱，重重亮亮两难天气名单的神话文化场景。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义、喧喧相融的中国。

0: 向前运你笑啊笑。
1: 珠江水长，东江水暖，一方水土总还能够滋养一方的民间音韵。在广东珠三角天气同两珠有关呢，作为太平鼎鼎的水龙珠，还有土鸡人的方言说唱艺术龙珠说唱。龙珠说唱又含做龙珠歌、唱龙珠，这种流行于广东珠三角同其他一二流行天气的一种脱衣表演，通常以清唱为主，说拍为辅。今下这传承百年的传统乡音，甚至同当今后生的西方的 rap 产生的碰撞，以及后生的台湾演员尝试用潮流音乐表演形式去诠释传统手艺，成功破产。百年来，龙珠说唱的演员们挑灯小锣小鼓，还给两南山水河套等传说，挨家传呼为村民双文说唱激励的祖兄祠。
2: 嘅欢心，八仙下岗，到位来耶林。
1: 关于龙珠说唱嘅新人，中山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专业博士、广东省非物研究集团主任谢崇仁认为，有两种讲法。
3: 一种呢是顺德岷江的部落子弟，当时为了谋生，他就从长篇木鱼当中呢寻章摘句。就摘取一些比较短的篇幅啊，进行这种表演说唱。那么第二种说法呢，就是康熙乾隆年间啊，广东的天地会需要通过一些纽带进行凝聚连结，龙舟歌就成为天地会反清复明的这种连结的一种方式。
1: 在英国维多利亚以奈尼巴提博物馆收藏的一幅清朝时期之中的爱小花《寒龙吟》，作以前谭龙五十五年即是一七九零年，画中的男性裹着流动扁的大长筒，身上闭着眼的舞台，手持木雕龙珠，画中的介绍龙珠行罗山金旗爬山小木人侧面雕刻景色，画中的人物就是龙珠说唱的表演者。顺德是有点五百个人的四个水乡，这些村落四面环水，在榕树、河涌、古头、街巷、祠堂、小寺这条钥匙交代而成的水乡村落里，民居屋沙通常摄从单唱。谢崇仁博士认为，顺德水乡普遍的人文地理环境是只有龙珠说唱诞生并得以延续的文化生态表象。
3: 他是用顺德方言唱的啊，他有一句唱词里面唱到各个上座七八十沟啊，沟那个沟是一个就是很方言的一个词语，其实就睡的意思啊。他为什么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为了押韵，整个唱起来非常的平仄匀韵律，听起来非常悦耳，就是达到这样一个声律效果啊。这个就是方言本身带来一种审美效果。
1: 说唱演员苏杭的木雕射龙珠是龙珠说唱土地的表演红条，人们再看到木雕小龙珠出现，就地的表演马上爱开始的。龙代表吉祥，珠与风调雨顺有关。说唱演员们将自家人唱的歌曲命名为龙珠，就为了讨个吉祥。也有研究者认为，这种创意表演起名龙珠说唱，同珠三角、河涌、中环

0: 们都喜欢两座净土有关。两座石窗演唱者都是男性名人演员，给人评称作两座宫。这个演员通常数次木雕两座，另外披一副苍松的透纱袍。先生时期，两座宫门经常外怀顺德太良东门双阁庙举办创两座比赛。这边改编著名的有杨雄林的两座宫，不同年龄的相名和生平往往甚少人知道。给人演出的时候所使用的艺名，通常会起自家名字当中的一则字，再冠以两座庙庙的称号。顺德老年人一般都能够以三年吉他前台性的乐器，也就是所谓的一梁两锣三条棍。一梁即是木雕梁柱，两锣是一锣一鼓，三条棍是竹棍、头锣鼓的四棒，同时支撑木雕梁柱的梁柱棍。表演形式则分三大类，一类是说唱梁柱，内容一般为短篇或者长篇故事。一类是两座说唱表演，一年逢年过节，传给国父唱一下吉利雄词。两座说唱一年后表演的时候，是要在即时性情境中根据现场交流互动的发动主题，人事气氛使人喊出这条音势，即兴编创歌词。比方，每逢龙母诞，后生的对龙母传说陌生而好奇，个人就说唱。两人以立年，木生四感念。在村民消费的时候，多数说唱有金相四女一人的故事。比方将《聊斋志异》改编成兔小蕊，金相四人尊老爱幼。太闹阎公，真是两座太闹阿偏老，鬼叹人民待人，引超家庭祸害。
1: 受气呀、啊，阿海。为情爱，我满腹愁怀诉出大来。
0: 在从前的艺术实践中，两座说唱逐渐成为文创和武创两大流派。文创的行通平稳抒情，一旦吞出以雕饰的色彩，赋予鼻梁的情调，善于表现男女之情、妇人心伤同心酸故事。

0: 行色匆匆的百家湾。
1: 该两组说唱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陈振球演唱的《五穷大富》是典型的五创创团。五穷大富是2005年由著名制片家刘云师、英国唱片负责人易友恩先生录制的。当然为陈振球录制节目的情景，易老师到今记忆犹新。
2: 本身这个五穷大富大家都家喻户晓的，但是你没有想到球叔在演唱的时候可以把那么多的细节都发挥得淋漓尽致，包括老虎发出来的味道啊，他怎么喝醉酒了，怎么样打这个老虎啊，真的是听的时候你才能够细细品味这个变化多端，而且他讲的很有动感。
1: 说唱演员表演的时候，经常会挑打传统的锣鼓，各种锣鼓吉他方式吸收的系统奏板的力量，有一种的即兴性。当演员唱到激情处的时候，小锣突然应景，然后急停，演员会故作等人姿态，再用唱词唱腔编排出来的形式吸引观众的注意，达到显然情感的效果。演唱的时候，小鼓同小锣的配合也需要讲究技巧。两种说唱非遗传承人梁庄来衔接我们现场表演的敲锣敲鼓不同的技法。
3: 滴咚锵就是龙舟说唱的起势，不同师傅有不同的打法，过门就千变万化了。根据唱词和拉腔来确定，要灵活掌握。
1: 两种说唱的唱词虽然以即兴为主，但也有基本的改善，就是以七言韵文为基本基础，合韵可为八韵、十六韵，甚至三十六韵。每逢的时候，唱词就像自然自抛的一样，不断冲口而出，声音洪亮粗犷，之后又采用缓慢的拖唱来弹唱，应该上拖唱除了艺术处理之外，也有大概妙处。顺德兴坛文化参嘅老参众听家声，向我哋人听稍微记上拖唱嘅巧妙。
3: 唱着唱着，想不到下一句的时候，就拉长一点，然后一边敲锣一边想，想到之后就可以马上再唱下去。
1: 因为当年嘅两组演员们普遍实施唔到，说太多以口耳相传嘅方式，似乎太土地。由于这个客观原因，导致两组说唱形成文本的时间也比较迟。目前顺德区博物馆收藏的图本有《清单》《初唐刻本》《两组歌本》《立春彩箫》《清光绪刻本》《两组歌》《南音》《桃符诗情》，多为清后期的歌本。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明年清明节前后，是北京春季湖泊河流开放的时间。西伯人到同伟人的长河，同珠泰运河、亮马河开放，总能够见面，准到游客提前前往。也乘坐春天的第一班航班，这当中为北京四冠区同 CBD 附近的亮马河开放，尤其让人场朋友兴奋。春山南美景，上灯光秀，品美声，虚幻探声，为游客带来国潮方深重的眼火戏。近年来，位于北京东三环同东西环之间的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经过水系同景观升级，将一条涉水沟蜕变为上市性的文化旅游地标，也成为北京上市更新的经典案例。好吧，我们就为您讲述亮马河华丽蜕变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1年7月份，经过两年申请改造的亮马河，沿沙到蓝色光环航线，也可以顺便面沙。多位周边居民需要第一次坐上的流光溢彩的亚航船，放出亮马河，重新认识这条给人曾经无比熟悉的河流。此外，朝阳北邻的王先生就在其中跟一位。
1: 原先的亮马河就是一个臭水沟，我们住这个岸边的这个楼上吧，我们都晚上都不敢开窗户。清淤以后呢，好一点了，但是就是两岸这个景色很不好，拆掉了两座桥，又新建了两座桥，坐着这个游船，哎，我们这里简直就成了一个亮丽的风景线了。感受着这个河水的清凉，看着这个两岸的灯光，江南才有的那种美景吧，在我们在北京也能看到。
0: 不单止呢，居民们目之所及之处，整个亮马河从水系到冰水设施，乃至伐木成皮同商业配套，都技能的台湾乡。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商业经济带董事负责人恰同乡记者详细带图的水岸的变化。2019年，朝阳区水务处牵头协同多个部门，开前期充分调研的建设项目。客厅呢，以水系治理带动上市更新的思路，不单只是水，也还爱把亮马河计划以水为纽带，打造成一个全新的生态空间。有一个之前，古老的亮马河曾经成为业余们呢，都系岁月沉淀留下的沧桑痕迹。侯友春出生于上个世纪60年代，就在亮马河边长大。还有一存吧。
2: 亮马河是应该是在二环护城河的一个支流，那个造纸厂和自来水公司那哈支流知道这个咱亮马河来了。三环路这是一个水闸，岸边就是芦苇塘。我的小的时候到这儿玩的芦苇荡是抓蜻蜓、抓青蛙、在钓鱼，还有捕捉蛤了，你都到这个水闸那儿来游泳了。亮马河那水是滚滚的流，当地居民用那个斑网捕捉里的鱼。造纸厂这边排的有污水，
3: 有味儿吗？
2: 有味道，有味道，水还发白呢，那个纸浆那种类的东西，就是熏的蒸发的那种臭气。
0: 据说年代以来，亮马河进行过几次市政统的治理，但治标不治本，周边环境并没得到实质性的改变。朝阳区水务处规划董事科科长马海涛正式的侯友春的讲法，当时的亮马河完全看不到其他风情水岸的一点痕迹，
4: 两侧那个杂草丛生，蚊蝇滋生，环境确实不太好。疏浚治理之后有一定的缓解，但是呢，污水入河的现象并没有直接进行这个解决。两边的这个景观环境实际上与城市的发展实际是分割的，然后同时呢，岸上几乎被大量的硬质护栏和停车场所占用。
0: 2017年， 亮马河孙人里滩北岸现在呢4800平方米的建国绿地，街道还为沿河山区安装的300套以水口自通切五装置，并持铺推进的河装置。2018年重建建通的亮马河西环路与双滩的建国龙头站站，持铺提出的国际风景水岸的概念。2019年开始，综合水利工程正式上马。马海头话，五水连治系用水体脱胎换骨嘅关键词是：
4: 治污水、进地下水、蓄雨水、抓决水，用再生水。通过五水连治，那么形成了现在目前咱们亮马河水体水质的一个常年保持的三类水体，清澈透底了，几乎就可以形成这个1米的这个可见度，然后那个没有任何气味。动植物进行合理的科学的搭配，构建水下的那种森林的体系。
0: 海亮马河风景水岸的西北镇，一艘风筝太顺的铁壶深入水中，沿河的观景平台铺设了木板，加上被可以观赏水面的喷泉同沿岸的建筑。亮马河建馆人脸设计总监李恩俊担任的前过程。治水之外，由此吸鼻整个滨水葡萄乃至周边商业生态都被纳入该体系，统筹规划。亮马河不再只是一条赏识水性支流，更是为高一条外面的赏识文化地标。风景水岸的田头里有产品，还可以游览河套艺术系统400斤的游船航线，白铜船舱的广景前仰视角秀，两岸形成的主体建筑同那休憩平台，共同构筑的前进的旅游产品。航线项目负责人超人台3%，游客不单止的坐船，还能够和船上4人同时转送的场景服务。2023年的超人国际灯光节，亮马河也是重要的场地之一，结合水同船、船员同文创。灯光片赋予更为丰富的内涵。游船项目运营方负责人李胜华：
3: 充分地挖掘了两岸的这个核心的载体，比如说我们的岸线、我们的这个船闸，还有朝阳公园里的这个中心岛剧场啊，还有北湖桥，这些都是我们能够用光影讲述这个故事的一个特别好的载体。我们的游船呢，是在整个设计风格上偏于现代、时尚、国际化。
5: 把舞台交给喜事乐队，让我们掌声有请。
0: 云光节、米圣节、观潮文化节、茶文化节，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出现感染的更多的消费业态。本周前的潮阳观潮文化节就给予了顺道游客慕名前来。文旅地图同米圣地图的搭配推出，让游客有了自行设计专属游岸路线的可能。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经济带策划设计负责人朱梦道话：“2024年还会有一批新的项目入驻亮马河。短短5年，短平治水同实施升级，并唔足以让亮马河水岸风情呈现更好的声音。背后的管理逻辑正是支撑嘅计划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马海头话：“水务部门的集团会计得到嘅。”前所未有的扩宽，不单止是水体，周边的赏识设施同绿化，甚至游客服务都被通筹舒展。亮马河水岸的设计也告别了之前政府应该伺候的局面，沿岸艺术家太平洋都参与河套治理同那景观设计，出资出人出主意，政府出头，企业参与，居民响应。以水域势力为基础，把赏识建设的各个优势融入其中，水务部门统筹通关，经济搭台文化创意，就变一批高质量的文化旅游产品入驻，形成良性循环，解决亮马河水岸蜕变的关键所在，也是北京赏识建设过程中极其参考性的范本。马海头是有信心的创想。亮马河的经验未来也可以用在朝阳及其他水域的治理改造上，还有精品滨水文旅名峰打卡地正在路上。
4: 灯具照明、建筑物和构筑物的一些设施维护，下穿这个三环的一些通道设施，都是全部含在咱们整个这个管理范围之内的。工程造价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同时呢，利用咱们一些新技术、新材料来实施咱们整个滨水空间的改造。栏杆扶手的13度，那么人体小臂放在上面之后呢，也是最佳的人体的力学。45公分高的一个座椅，27米的灯杆设计是保证它能够。低碳环保的情况之下呢，保证最大的一个基础照明功能。这个空间下雨之后能够迅速的布道的干净利落啊，不产生这个积水。非汛期呢，将这个水引入岸上，进行一些这个周边设置了一些小的焊溪呀、小的喷泉呀，作为景观装饰点，将河湖用水进行绿化的灌溉。
0: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异变。
1: 享受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异性气馁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伤感。阿弥。

0: 一把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掏出来阿梅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梅花是乡社会上一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地弥扎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弥扎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烟花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下年正是一个特意为年里红山鸡去发展文艺美好的五千灵感。在故事词当中，下季不单单是一个季节符号，更是情感和在世的载体。本期节目用我们在市里红间度的，以下来感受下年特意为昂扬诗意。

叫天灵呀无穷比一年合法撇用风这个是我你还对哈你合同最神通的妙法合要连天比六五年合法和阳光阴春下形成的风阳太猛细土时仿佛能够嗅到给随风飘散的淡淡荷香心中不由涌起一股清新和宁静

三作为夏季的标志性人物，其身上在故事中本不义的高洁同不义意义。结束诗中的三，引情路极高之，上山演播，唔依赖秋风，只有一番傲骨。夏日唐山，唔但系对季节的感知，也系对生活态度的一种思考。明日片子今朝，清风半夜明山，桃花相对共逢人，唐起马上一片。意思中所说，夏夜系年轻而又神通，明日高山，将是夜紫头的脚鸟。清风起来，伴随着山面同花香，构成了一条来自自然的高山桥。他的年轻也不透，使你从中感受到的风俗喜悦，让我们体会到的夏夜的特有魅力。

0: 含笑尊前。
1: 虎哥，小弟来找你喝酒了。
0: 先帝可来晚了，酒都被我喝光了。
1: 哎呀呀，虎哥，你也不给小弟留点。哎，不管。

0: 瞬间。
1: 五哥，来，再干一碗。哈哈哈
0: 哈！兄弟，怎么就倒了呀？酒量越发不济了啊！
2: 王维世界嘎嘎意，强草池塘处处玩。此下为宜，唔同意春夜水泥同秋夜凄凉。给来的赤脚迎着烈，滋养万物。强草池塘边，花上慈禧庇护，救生的衣服，神通的哈尼已经吐。

正因爱听开头话喂，故事时中的下集是多才多姿的，简单的是诗人的季节的景点，跟是诗人情感的寄托和在写真上。无论是荷塘的钱啊，上面的狗日下夜的年轻，还是下夜的绵绵，都以其突铁方式，是讲人下夜的魅力和生命的蓬勃。可以记得四季中漫步，我们不但能够感受到古年的情怀和智慧，更能从中吸取到乐观向上的力量。下年岁月，但心怀诗意，便能够在欢乐列中寻到属于自家的清凉和美好。好朋友，今年我节目到这个时，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创业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阅历，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迈开新视，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白喉破病，欢迎收听。

0: 看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树又干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

0: 来好糖软的客家好糖。
1: 白猴破病又称是金龙藏宝，海梅做太白人白猴镇顶天啊，已经有200多年历史，为传统美食。白猴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同馅料。制作病皮的时间，破病师傅必须在人形木盆上把松顶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踩至摇摇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木盆上，发出棒棒滚的声，按呢翻翻覆覆抡八道，才能够使破病皮呢是又软又软。白猴破病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混合搭配而成。一般呢用两个肉丝、挑腐干、挑牙、油鱼、香菇、虾仁等等这些呢为主料。唔论制作白猴破病十分讲究，食白猴破病也一道讲究。食的时间爱同阿食照样，下半年爱卧起头来，唔好搵破病度嘅油啊跌出一跌。白猴破病又称金龙藏宝，相传系清朝乾隆年间太白人闻名的一部三翰林之一杨传喜，官至西安按察使、按察使。杨传喜呢同家家属从北方带转四种米点。破病六条板条下降一分板，其中杨传喜阿妹呢识嚟破病之后是赞不切口，做那嘢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的做破病师傅是刘阿太仆伯后，后来经过民间的多人仿制改进同提高，就演变成了今日风靡脱帖广受欢迎的客家小食白猴破病。其他一种客家蜂蜜小食，唔单好白猴，可以太配欣赏食府，以至你系街边的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唔少理想杂志、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在目下之后，都会品尝品尝呢啲蜂蜜食品。
0: 客家腰结梯，学堂弯啲，客家学堂。
2: 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又艰难。
3: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的作者人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1: 传统李龙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李龙舞广播剧场。

0: 也要沙飞的素养，也要生活的浪花，也要名声故事，也要动态精神。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微龙屋广播客场》。
1: 喂，阿田妹，你又今日按早啊？
2: 嘿，阿亮生，我今日过在红床，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呀，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副叔，你又唔要按早哦？
3: 嘿，我老人家衰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后。
1: 嘿哦，哎，难得啊，我在微龙村啊，你发暗号又种出来又种花哦。哎，我今天可以生花十分好，每次啊，我可以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也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唔经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哟。
2: 真系哦，六年哦。嗯、
3: 就系哦，微龙村这个名字啊，也真正系十分有客家特色。微龙湖是我们中国四大名记之一，是一种呢富有中原特色的典型的客家名记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们可以这里呢虽然是上市出色小区，但名字安得属于古朴又韵味啊，真正很好。
1: 哎，头头啊，我买菜时节啊，汤米店的老板娘话哦，给某一家一马亲戚屋块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的微龙湖哎马图哦。他很低钱哦。
2: 诶，阿亮嫂，妈给东西很低钱呐、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巧嘛，我新年嘛，我唐公啊还发有马银绒白瓜马土马线哦。诶，我唐公啊还用金来做位嘛不？
2: 诶，
1: 木沙安泰金砖，论十三年都办唔通哦。
2: 很厉害哦！
3: 乜嘅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走样。明明系木板，就把会变金砖。
2: 诶，阿福叔啊，嗯，有牛地的咧。
1: 咩金砖咩？阿米店嘅老板娘全有讲嘅嘛。
3: 嗯，真唔咩？我嘅妹啊，就本月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开先系南线太路出老凤厂微龙湖发现嘅，据当地老人嘅介绍。老凤厂微龙湖呢，始建于250多年前，占地呢约有15亩，门前呢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辟一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啵。
1: 哦，
2: 你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哪，好快到呀！
3: 嗯，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后啊，给微龙湖300多名的子孙呢，捐钱300多万元，来对微龙湖进行修缮。其中85岁的老人罗凤章专门从深圳转到自家老家，从庞丹后拿出珍藏的100多年的微龙湖施工图。
2: 哎，究竟系马系土来呀？
3: 就同建下相对施工的平面图一样的道理，记载的呢就是给微龙湖108间房屋的走势初向。根据其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的一种说明啦、来进行施工的。唔单啊，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啦唔会突然喎、哦。
1: 哎呀，讲起按旧，究竟系马做嘅呢，有其他嘅呢？
2: 哎，我哋呢啊，两手抢咩呢？几咩做嘅哟、哦？
3: 好，画图画系木板屋图，当然就系木板做嘅哦。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硬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哈、啊，上面画个画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过100多年哦，涂上的字啊，还十分清晰哦。
2: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正系唔容易哦。哎，今有用办法跟他发现到啊？
3: 嗯，坦讲以前啊，都系用纸来画的，咪下呢烂撇嘞。100多年前呢，佢哋嘅双子罗庆良呢是造人妖，把佢呢雕刻成木板后，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多年前呢，突然之间唔见派嚟。
1: 诶，今日下要用钱到位呢？
3: 依就难得啦。当时嘅主人嘅阿嫲，当然啊系60多岁。有人啊发现佢嘅木板屋土呢，俾人拿去当栏板去做嘅栏水。就用自家嘅一幢食饭嘅小房子把佢运转来，边个嘅庞丹行？临死前嘅时候，那佢就交代自家来咧，哎，好好把佢珍藏。
2: 哇，呢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嘅哦，阿福叔啊，哎，你咋发现以后有嘛价值呢？
3: 当然咯， 其实第一次发现的维灵湖的施工图，对有关部门来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的。为研究客家维灵湖建筑和施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那文史专家介绍，毛主席其虽然有很多的维灵湖，但这一块维灵湖的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在很好学呢，那就今天再讲多的。那的客家人呢，原来是出啊中原，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原因，出迁的南迁的。天气在我的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十分少同外界往来，保留嘅比较多嘅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思想一家，所以呢成为系客家人。我哋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嘅客家人呢，可以喺咁艰苦嘅环境当中啊，创造为十分丰富嘅客家文化。我哋客家先民啊，在中原嘅时候呢，大部分都系有做官嘅，都系思想问题嚟嘅。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原文化以外呢，以本地嘅当地文化环境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嘅摸索，不断总结啦，终于发展成了今日嘅种不缺合理、值得人脉嘅客家维灵湖。从维灵湖嘅传说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嘅感到我哋客家人心中的一种防强意识。相传呢是此来扎到南一给的三两之地呢是严厉的王土，难得见到皇帝啊，为了让自家的子孙后代呢基础自家很两个传言，就以梯式将屋呢是建在山的墙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的围屋呢形成龙椅这种圆形的椅背，中间正屋呢就是椅座，中间花的围屋同正屋之间的半圆形的空间呢，就是龙椅上的小靠垫龙椅呢是将房地的整龙天子呢围在中间的，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的称为是围龙屋。客家人呢是继承房地崇尚的面南北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的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的一种说法。
1: 哎老夸给庞大红好多 Q 东西哦，也不得有马古都摸。俺同得讲俺快快打听嘛，问一下老人家，冇同我父辈阿父说咋来了哈，阿听摸俺来谢哈。
2: 哎呦，功能功能送盘都听不没有，阿父说俺要来谢，快拜拜。
3: 好，哎，走得很快哦，梁少，真的有古董啊，我先同鉴定一下哈。
1: 好。

0: 糖班的每周天台客家课堂，
1: 建议客家课堂同他人介绍一种客家美食苏公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的中人文化的饮食特点，受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突起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姿多彩的客家饮食，展现了客家族群人吃质朴的气质。以前老外省招接一般要十二台湾，除了任谷的是人食必用菜。菜式还要三人开心鸡三米五三米，还要凤尾肉、双乌口肉、炸鱼蛋、三鸡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众人争论，饱受千载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要先用三层流水浆，以下是色炒上台炒鱼，葱料可以调三斤左右比例，将鱼的刺好之后，细皮细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工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葱。捶好肉奶放一盆内度，按米筋肉搭配百千熟粉的标准，加入少量的盐、米精、碳青，加上冷水，在盆中来回甩打，至五肉成糊状，吸肉膏。肉膏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腊肉嘞。做熟将五膏拿中心，五膏从虎口处轻轻挤出，腊肉的熟拿几匙条羹，把肉浆舀成球状，放入冷水锅里添咸。五膏全部出完人了之后，用小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舀起来。蒸出锅粉人热气腾腾，冒点鲜味五香味，放上点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诶。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所提，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力和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东方。前个对上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也有不少前个对上，但想想刘少奇一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哪一种样的，后来出了听其同西金神带来的歌曲顺人。

如果把前个也只能分类嘅话，东方嗰啲慢热派同豪放派嘅抒情情歌，暂留守时就系豪放派嘅声音，下波嚟听客家话嘅 rap。

Yo yo， 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喷闹连连百媚通爱喜幽默阿金超爱喜困惑巧妙世界卖功夫短用世界里用我中年最困太主攻行行喜拜一米大中秋我同困念念双眼二十太半年公演世界太你谁子闹闹捏捏大字抛也用眼眼
1: 太超了。

牛是什么？你会怎样吗？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归靠实在分奇妙。菜包七八堆叉板烟夜板饭板笋干风条丝菜条板菜条丝菜条干菜条酱含冬瓜含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含龙富瓜，闽南街板条空有老腐肉，韭菜炒。

投资朋友分享技术所谈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意文化，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好，帮我们来谈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这些客家各种用你们一年各种的一些颜色。好，不过王维的艺术大有功，就可以谈得出王维一年流行文化的感觉。

下半场堂陈松洋葱的沟通亚合法。好，今天的客家料用我上节目到米上的，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6: 有华境的灵魂，祖爱的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
8: 我们
7: 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透》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后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作为中国制作兼重点之一的母狮，今年以来啊，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学化、多元化合作，赢得企业有效的参股安全、有灵性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

0: 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随着世界各国经济活动是慢慢的恢复正常，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正伫咧加速中国。作为中国制造业重镇之一的无锡，今年以来啊，把握数字化转型机构、通过科技化、多元化合作，引导企业有效的参与安全、有韧性的跨境产业链、供应链的分工。今天节目开始，咱就斗阵啊来拍开无锡制造行出去的新方向。经济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无锡新增对外投资项目81个，同比增长37.3%，完成中风协议投资额17.2亿美元，同比增长202.1%。这其中啊，无锡智能制造企业海外建厂的步伐是不断的加大。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第一大新能源智能装备制造商，继伫咧美国、瑞典、德国、法国等地开设子公司之后，2023年年初，伊又搁投资2140万美元伫咧香港哩成立先导智能装备香港哩有限责任公司，伫只伫咧中东欧地区构建丰富的产品线，实现锂电装备技术甲整体服务的挂超。离家先导智能装备公司相距无到10公里的无锡市德科锂光电子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专注伫咧高速路长距离光传输技术自主研发企业，现今光电子起家市场26年。随着全球 5G 通信、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产业的蓬勃发展，公司最近5年海外收入占比持续增长。继2019年伫咧德国投资设立第一间海外转租子公司之后，去年年底又搁伫咧泰国设立转租子公司。前无偌久，德科锂泰国公司正式倒产，具体负责运营的公司副总经理张晓真信心满满地讲：“
2: 我们响应国家的一带一路号召，多方面考察了泰国的在区位、在税收、在人力成本上面的优势，以及呢泰国在光通讯行业的产业基础，最后选定了泰国建设我们的及研发和生产的制造基地，能够为我们的全球客户啊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
1: 但是一提的是，2023年以来，愈来愈多的走出国门的无锡企业，集中伫咧国际创新资源密集的国家，布局海外研发机构，瞄准精研技术，拓展海外市场。仅仅2023年一家到六家，无锡海外投资研发类的项目的投资额就达到17.6亿美元，同比增长1272.8%。其中包括无锡药明控制新药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投资5亿美元设立的合转药业美国有限公司，是无锡伫咧美国第一大投资项目。伊建成之后，将为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为小分子原料药到制剂的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作为中国超声医学影像设备领军企业的无锡上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7年来啊，伫咧坚持超声医学影像技术高产代替的同时，更加注重技术创新。目前已经获得了556项海内外知识产权，拥有将近50项核心技术。涵盖全新应用超声、专科超声以及智能超声领域。尤其伫咧人工智能的医学影像辅助诊断方面，提前布局，相继伫咧美国、新加坡设立研发中心，具体负责建设业务的公司政府事务部总监顾薇薇表露讲：
3: 近年来，我们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重一直保持在15%到20%。积极投入海外研发中心和海外营销中心的建设。今年我们新增投资500万美元，用于在新加坡新建研发中心。目前项目呢正在搭建研发团队，希望通过海外研发中心进一步提高公司的研发效率，加强国际科技合作能力。
1: 即阵无锡企业行出去，无搁再只是单纯的卖产品，

0: 更多的是通过在来海外设立基地，带动更多牧师制作、牧师技术跟服务走出国门，参与国际三菱合作，在来国际市场上站稳脚跟。随着跨境电商进入 AI 时代，海外创成了企业思考的新增长的动能。跨境电商加产业端，正是当下牧师制作的外贸新常态。以出口纺织面料起家的牧师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2000年开始，先后在东南亚、东非、欧美等国家和地区设立海外厂，致力在构建全球纺织产业供应链。公司2016年建成投营的美国海外厂，位于地区萨斯州达拉斯市，现有的面积大约是1.5万平方米。集家具行、姜母纺织品设计、生产、仓储、销售和物流功能在一体，利用当地的运输、运物和分配能力，有效地增加交易量。牧师市金茂对外贸易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南回忆说，
1: 我们刚开始呢是在美国，是租用第三方的仓库和工厂，成本费用很高，随着市场的需求越来越大，在商店超市补货的它是每个星期下订单，所以我们在2016年设立自己的海外仓，在美国有客人有需要，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到达，整个海外仓起了很大的帮助跟推动作用。
0: 今年海外仓会有 WMS 生产加仓储管理系统，实现智能化、自动化运作。去年完成营业收入4.26亿美元，各位牧师周边14间的外贸企业提供出口美国的存储、包装、分销等服务。杨南透露讲。
1: 随着我们在海外供应链的不断的拓展，海外仓计划还要扩大一倍，下半年扩大我们美国的投资，带动了中国的原辅材料面料的出口。
0: 牧师市商务局电子商务加信息化处处长吴东介绍，牧师现有23间企业在外投资46个海外仓，海外仓的面积超过30万平米。其中，在内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海外仓有11间，服务200多间外贸企业。
2: 今年，我们将进一步优化海外仓全球布局，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搭建供需的对接平台，切实提升我们海外仓专业化、规模化、智能化的水平，发挥对我们跨境电商发展的带动作用。
0: 联动全球贸易，牧师先行建立跨境电商 RCEP 专业服务平台、跨境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运用区块链、大数据等技术构建境内外全流程数字化贸易闭环，解决企业的数据规则、出口体系、收集费等问题。2023年4月，牧师立立中国跨境贸易便利化起点城市，又伫咧智慧口化国际贸易单一窗口等领域细化标准。苏南释放国际机场是牧师以及周边地区企业青睐的出门口的空港口化。国际客运航班除了每一礼拜稳定运行的 DHL 美国客运航线之外，最近不断的加密航班恢复航线，服务江苏南部地区执行电路、生物医药、跨境电商等产业链供应链。今年顶半年，机场实行提前申报加机坪地铁的快速通关模式，完成国际快件量2757.6单，助力牧师制作更加紧、更加通畅的拍飞机出海。牧师空港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周小红真欢喜地讲：“
3: 苏南释放机场已经具备了国际航空快件、跨境电商、药品、食用水生动物、冰鲜等可安资质，还启用了微信品光刻胶暂停区。下半年我们还将继续拓展国际货运航线，提升可安服务功能，为周边地区产业发展和供应链的畅通保供做好保障。”
0: 持续加美的跨境贸易便利化估测，相反加紧了中澳班列修化站伫咧无锡的落地。2022年8月13日，中澳班列江苏和无锡接受班列开跑，由无锡西站物流园苏化经过连环港到乌兹别克斯坦，5个月开行16天。 2023年前七个月，无锡中澳班列已经开行30列，海运量加海达总价实现翻番，并伫咧开通莫斯科加中亚路线基础上，新开拓波兰马拉国际铁路物流通道，甚至开辟俄罗斯中亚到无锡的会停班列。无锡市国际海运班列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定本切算计。黑牡丹行江苏中澳班列无锡河出海，运输的货运是空运的1/5，运输时候是海运的1/2。
3: 中欧班列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新增无锡到叶卡、新西伯利亚等站点，中欧班列助力越来越多的无锡制造走向一带一路。
0: 用环湾行乘风破浪，无锡这座嘉义拥抱全球的磅礴新珠，踏上出海新征途。无锡市商务局环境处副处长刘峰表示，
4: 支持无锡企业设立海外贸易平台和海外仓，带动无锡装备、技术、服务等行业的出口，引导企业通过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开展国际创新合作，获取境外资源，引进高端要素，反投无锡，组建无锡企业走出去服务联盟，为企业海外投资提供一站式服务。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祚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炉，核心就一个武林江湖。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甚物款的武林秘籍？稍了来，咱就到阵去看卖诶。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贵州省黔东南州天祚关杜美镇江河村甘溪洞寨，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这个曾经啊，甲外界社会几乎无往来的村寨，最近几年来却因为董家的功夫名扬在外，即地所有人啊，每一个拢心怀挂记。为功夫滚头、功夫菊花、功夫菜到功夫炉，今日这地就好亲像建立了一个武林江湖。面向新时代，延续了600多年的董家功夫，伫咧乡村振兴的道路上，也有了伊新的注解。这个重剑江湖的功夫村，到底有甚物款的武林秘籍？接下来，咱就斗阵啊去了解一下。透早一路用功，透过山间山乡甘溪洞寨，落下一对金鱼。清澈的溪水宽了村中流过，啊，是自由的伫咧水当中佚佗，缓缓透在宁静。而这个村落就即款的伫咧生物当中苏醒。甘溪洞寨距离天祚县城18公里。坐落伫咧崇山峻岭之中，是天祚关境内真有魅力的侗族村寨。因为这地溪水四季是长流不断，明澈见底，水质是真清甜，所以取名叫做甘溪。伫咧村口的广场上，穿着练功服、绑着红腰带的村民啊，手当中提着棍棒，已经开始操练。就是这款的伫咧你来我往的相互的练习当中，这个古老村寨功夫文化，好亲像是把月光是慢慢的点开。伫咧58岁村民陈公照的记录内面，甘溪洞寨的功夫就是祖辈传落来文脉，一招一式拢是因未闻未见的乡愁。
3: 我们都是祖传的，祖祖辈辈都要传下去了，都是一个传统的文化，家家户户都有啊，没有功夫那也不好看了、
1: 根据当地资料记载，甘溪洞寨先辈伫咧明洪武年间为江西避难到了这地，到即阵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伫咧古早的时阵啊，真侪地处深山的村寨，为了地有明秀的史料，会想出真侪新奇的办法来保护村民的人身安全。而甘溪洞寨村民就想了这一个招，学习明秀的动作来甲因来对抗。慢慢的，伊就形成了家己的董家功夫。村民刘兴良讲：“
4: 开始的时候，我们这里是原始森林，茂密，水源也很丰富。但是这里的生产生活条件很艰苦，特别是凶禽猛兽的干扰了我整个洞寨的生产生活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祖辈啊就开始练习这个挥禽组术的一些动作，开始练习这个动家武术，

0: 形成了虎拳、猴拳，抵御凶禽猛兽的这个有一定的作用。
1: 甘溪动植曾经因为交通无方便，几乎甲外界无了联系。可是，就是伫咧即款的一个只有一百偌户人口的古老的村寨内面，就是每一个人拢心怀挂记。因伫咧这片西瓜的晚班的家园内面繁衍生息，过着淳朴宁静的生活。
2: 在2014年，我们这才开始通第一条水泥路，真的是一条致富路。在我们
1: 2015年，一道密林的深闺的甘溪动植古风文化，伫咧记者一摆无拄时的采访当中被发现。从此，这个密林的深山内面的功夫村，停歇伫咧外界的面头前。甘溪动植以功夫重剑江湖，也以甘溪功夫村中李杜清。全世村民每一个人拢会晓武功，尤其是以南鸡棍、红门棍为主。正因如此，这个小小的甘溪动植，在2016年被英国《每日邮报》评选为世界上第一奇异的九个村庄之一。村内面的带头人董厚安也敏锐地发现了这个发电的机构。
2: 当时我们在想，怎么就是利用我们这个功夫文化，还有侗家的文化，来振兴我们的乡村的这个问题，想打造成一个原汁原味的、有农村气息、有这个乡愁气息的一个休闲的一个好去处。一方面，我们就是通过旅行社、教育机构这种合作，扩大对外交流，让更多的人呢了解我们的这个功夫文化，成立了我们的武术队，弘扬好我们的这个功夫的文化。
1: 随着政府投入的资金不断的加大，基础设施慢慢的完善，甘溪动植告别了过去无跟外界交流的这种环境。即阵的甘溪青石板路穿插伫咧一栋又搁一栋洞中民居之间，小桥流水人道，环境是清气清水，吸引了真多游客前来拍卡体验，当地旅游业也开始发展。在外务工的少年人啊，也陆续的倒转到家乡，或者是开民宿，或者是开农家乐，这个村子就慢慢的热闹起来。民宿老板陈英德讲：
3: 2017年就回来了，最近几年搞旅游嘛，就留在家里面，来的人也多，交通也方便了嘛。那一个礼拜嘛，也有4、5个客人，就是感觉在家里面，我们就想搞民宿啊，弄点小吃啊什么的，感觉在家挺好的。
1: 自为2019年以来，甘溪功夫村相继被评为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第二批国家森林乡村、第三批中国少数民族地区村寨、国家级3A 景区等等。从此啊，尤其是慕名而来，全寨村民吃上了旅游饭，吃上了地虎肉。为了可好的保护传承发展和村内的功夫文化，甘溪动植搁伫咧2021年成立了功夫队，并将功夫传承设立了最贵民谣，充分的依托当地多点的生态资源加功夫文化，发展乡村旅游业。
4: 好，马不出状元，对，左脚的前，右脚的后。
1: 随着观景长廊、香桥纪念馆、艺术中心、展览馆、文化广场等设施的陆续建成，每一年的暑假，甘溪动植拢会当吸引不少的中小学生啊，到甘溪开展艺术体验。贵州省山水关孟幼草基层教育咨询中心负责人老家明讲。
5: 带着孩子们来到天柱甘溪功夫村，主要是因为这边有那个武术文化，会带给孩子们不一样的夏令营体验。
1: 家庭的甘溪动植山水劳动之间，到处啊拢是充满着功夫的文化元素。正伫咧厝前甲厝后的功夫教会，村形仔啊内面的功夫小道，还有多古地色的功夫楼、功夫菜。一挂精心的设计，给了这个动植无相款的梦幻魅力，而且也成为了甘溪动植未来发展第一宝贵的资源。东美镇共和村相关负责人陈公海讲：
6: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三 A，
7: 我们共和村依托甘溪国家三 A 级景区，打造研学、黄菊、民宿等。从这两年情况来看，旅游人数明显增多，同时也带动了村民的经济增收。未来5年内，我们计划把甘溪基础设施做得更完善，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示范点。
6: 做得更完善，把甘溪建设成为一个乡村振兴的。

0: 示范点。
1: 三一二。
2: 暗暝的时阵，落课倒去厝内的囡仔们啊，伫咧路顶的佚佗声，和安静的村啊是闹热起来。大家是聚集伫咧村口的广场上啊，组成武术队，带着队长王友官，一招一式的操练开来。作为90后的少年一代，王友官伫咧2019年选择倒转到家乡花店，以传承花勇鹤董家功夫文化是开始的第一步。
3: 一个人的力量不大，做不了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如果抱成一个团队来去做的话，有很大的表演性质，吸引游客来观看这个东西。我希望更多人来到我们功夫村，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日子会越过越好。作为我们年轻人的话，我们也带着好的头，跟祖祖辈辈留下的功夫去发展光大，去传承下去。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

教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敲敲滚》，我是主持人英玲。热天无什么比来静静的听一首安眠的旧事较为快乐的代志。因为悠扬的萨克斯小号，有时是温柔低谷，有时是活泼俏皮，搭配温柔的旧事钢琴，好亲像是一种舒展的轻松感，为音乐之间缓缓地流动伫咧耳边，一种丝滑的感觉。好亲像啊，是念时光也沉醉伫咧一挂美妙的旋律当中，和周围变那是柔和起来。本期的节目，咱就到恁啦，来享受一份热天的慵懒旋律。

亲像拢搭着淡淡的烟雾的声音，地点亲像是一相款细腻的自信的音质。这位荷兰的著名的爵士歌手，用一首西班牙语的歌曲，向大家展示了有金香相款的美人的风采。

金面的茶饮，愉快曲调，轻松明媚，似梦非梦，欢喜优雅，整个世界拢温馨起来。

轻柔的吉他搭配着爵士钢琴，伴随着温暖美人音色，一首适合伫咧戈壁馆当中休闲时阵听的花鼓雄雄。

一首好听的爵士作品，包括人声、鼓独奏、贝斯独奏、钢琴独奏，伊在悠悠的锣声当中啊，感觉是轻松飞扬。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哩讲到宝玉甲黛玉两个人啊，伫咧拌嘴子、搭嘴角、三结气啦，啊，谁知影呢？黛玉伊拄啊才食药啊啦，啊啊一个拄袂调啊，就哦一声煞冰白吐出来啦，啊只管哩赶紧啊用手棍啊来个神调，啊谁知影伊一吹煞一吹啊吐啊几条手棍啊弹落落。说完呢，就赶紧来给对家吃。啊，只管呢，就讲啊讲，哎呀，你虽然受气呀，啊，不过姑娘你得较保重家己嘞，哈。啊，拄好才吃药，啊，人较好些淡薄啊。啊，你看即阵，搁在甲宝莉啊，两个咧拌嘴子，啊，搁在吐家一死过安尼。哎呦！那是啊，这个病搁发作啊，啊，宝莉啊，看到。

0: 保育呢，哎呦，我阁无通推伊，心肝内嘛真着急，啊，目屎啊，全哔哔啵啵煞流落来啊。但咱来讲，石林呢，伊虽然走掉保育，啊，看见两个哭甲遐伤悲，啊，得人咧心酸啦，哈，哎，啊，就安尼呢。摸着宝玉的手是较冷叽叽，啊，想要劝宝玉唔通哭，啊，又搁惊讲宝玉有啥物冤屈去积点咧心肝内，啊，你呢？又搁惊讲啊，那个劝吼，啊，会对不住大玉啦，安尼呢？啊，双头拢袂好势个，啊，正咧为难的时阵呢？啊，其实哦，这是查某人的心性啦，伊就安尼家己也煞目屎流目屎滴。机关的一面来收拾土的遐药啊，一面压起身啊，啊来退带药呢，一放啊三个人就安静走走，拢无出声，各自呢啊踮遐咧流目屎。哎呀，落尾硬心啊，这伤心到底是安哭甲青青青青，啊四个人呢无言相对咧三哭出来啦呢。后来呢，石林呢，啊，才勉强点笑面，甲宝玉讲，哎呀，你也卖看别项的啦吼，啊，简单看伫这个叶啊顶面撑的迄个水啊，啊，你都不应该甲林姑娘来拌嘴子啊。啊！大玉听了呢，啊，未顾家己破病啊，冲过来就抢啊！啊，顺势呢，啊，将迄支剪刀举起来，等敲敲敲，将迄条绳啊呢，塞去夹夹断啦！啊，机关本想要去抢呢，啊，都已经夹做几落节咯！啊，大玉呢，就安踮遐哭啊！哎呀，无在我咧过了工啦，无在我的心神啦，人伊也无感觉稀罕啦。自从有了别人以后，啊，伊就叫别人去称好咯。这个时阵啊，石林的赶紧将迄个玉啊摕啦，哎呦，好苦嘞！哈、啊，这是我多食高话啦。这个时阵呢，宝玉就甲大玉讲：“好啦，你做你家啦，反正我也无要大啦，也无要紧啦。”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这个时阵啊，宝玉只顾在内面的闹，啊，啥知影遐宝阿母啊，看起安尼，大玉搁哭啊，搁吐啊。啊，宝玉呢？你将迄个戒指呢，摕起来石，摕起来讲啦。啊，唔知影会闹啊到什么地步，啊，就赶紧啊，做者呛呛走走去头前去讲予家母甲王夫人听啦。哎呦，安尼呢，到时才袂连累着家己吗？那、啊、来讲，这个家母甲王夫人啊，看去遐婆阿母啊，当作一项正经的代志来伫咧报告啊，唔知影讲出什么大代志个啊，啊就按斗阵啊入园来看卖，急甲石林呢，赶紧啊伫咧哀怨这机关呐、啊，讲啊你为什么去惊动着老太太甲太太呢？机关呢？伊是拿做讲石林叫人去报告的，啊！伫咧埋怨石林呐、啊。迄、那个家母甲王夫人入来了后，看去报告啊，无话无句，带药啊，静走走啊，问了以后才知影讲啊，都无啥物大代志呀。啊，先将这个号呢，移来到石林甲机关因两个人的身躯顶啦，吼。啊，也无咩无代志，闹甲如苍苍安尼，袂输大鼎插到遐。哎呦，啊，恁是怎样咧个服侍的啦？哈，啊，即阵啊，闹起来，啊，煞唔管安尼。所以啊，因两个是互。

人骂到要臭头啦，啊，两个人是互人骂到哎夹夹咯，啊，就做古仔人去三念嘛啦。啊，是家母呢，落尾手将宝玉带去咯，这头呢，啊，才做一平静落来，啊，总算讲平安无代志啦。但来讲过日啦，到甲初三这一日呢，啊，就是四番的生日啦。啊，厝内啊，都办桌啊，唱戏啊，家父所有的人总嘛过去咯。啊，宝玉呢，因为得罪了黛玉，啊，两个人呢，一直无啥见面啦，吼、哦。啊，心肝内是直透咧后悔，啊，所以无心无情啦。啊，要倒有迄款情绪去看戏啦？啊，两个人就按提供因破病都唔去呀，啊，不哩个咧，黛玉咧。顶日咧是因为讲有掉痧，人较无爽，基本上唔是啥物大病啦。啊，伊是听讲宝玉唔去，啊，心肝内就咧想讲，哎呀，宝玉伊平常时哦，得爱食酒，爱听戏啦。啊，今仔反倒唔去，啊，可能是因为昨昏咧受气，所以才安尼啦。啊，若无呢，啊，我唔去啊啦。啊，所以。伊就安尼无心无情，只是昨日呢，千不该万不该，无应该加登日啊顶面的去拍水啦，哈！啊，肯定呢，啊，伊今仔都袂挂迄块日啊啦，吼！啊，是着我个床，伊再提起来挂啦，啊，所以呢，心肝内确实是真懊悔。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炊，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怜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寓言故事。

大来讲，这个家母啊，看起两个囡仔搁咧三脚起啊，啊，本想讲今下日咯，啊，利用这机会去看戏，啊，因两个人啦三见面，啊，代志就煞了了咯。啊，无想到讲，因两个拢毋去，啊，老岁仔就开始踮遐伫咧怨叹啦。哎哟，我真正是老冤家啊！

这两个唔捌代志的小冤家啊！哎呦，真正是无一日无互我烦恼八百的啦！啊，拄像俗语话讲的，哎呦，真正是冤死我咧拍解救啦！哎呦，其实啊，等下我目睭开去，断了一口气啊，啊，都又在恁两个闹个到天顶去啊！我眼不见心不烦呐，安尼都煞煞去啊，啊，偏偏呢，啊，老身一口气阁毋断啊，家己踮遐伫咧怨叹啊，煞哭起来啦。谁知影这个话传到保育甲戴玉因两人的耳孔来呢？啊，因两个呢？哎，竟然煞毋捌听讲过什么冤仇拍甲球啦！哎哟，这句俗语呢？啊，今仔日才听到这句话，啊，都袂输去参禅迄一款呢。啊，着头次次踮遐，稳稳啊咧品即句话滋味啦，啊不知不觉目屎也哔哔啵啵去流落来。啊，虽然呢拢无啥见面，但是呢一个酒店的烧香馆内面，林峰伫咧流目屎，另外一个是踮咧怡红院内咧对个伫咧诉说，真正是。一人踮即个所在，心肝内想的是上一个心思啦。雪人呢，这时阵才劝宝玉讲：“哎呀，千毋对万毋对啊，拢是你毋对啦！啊，平常时厝内遐奴才啊吼，啊，甲因遐阿姊啊、小妹咧拌喙齿，或者是讲啊，有两个人伫咧冤家咧菜钱的时阵，啊，你见歹啊听了吼，啊，你过骂遐奴才啊讲，啊，有恁来遮戆啦，袂晓体贴查某囡仔的心情，啊，到今仔日咧。”啊！你是怎样跟你变个这固执啊？哈！哎呦，明仔日初五啊，端午节要到啊！啊，恁两个搁安尼冤仇冤搭三对台，啊，老太太吼，那是看到是会起性地啦，一定会弄甲逐个人袂安宁、歹过日子。哎呦！你吼、哦，啊，着听我劝一句啦，哈、啊！哎呦，你个人赶紧放落即个气，哈、啊！啊，去好好甲人下只毋对，啊，逐个人呢，照像平常时安尼，啊，这毋较好势啊。宝玉听了呢，嘛毋知影是毋是愿意照雪玲讲的来做啦。当然，反过头来讲，即个林黛玉啊，自从甲宝玉口角了后呢，啊，心肝内啊真后悔啦。但是呢，伊阁找无甚物款的理由啊，通去接近伊啊。所以呢，即样啊，才闷闷不乐安尼失魂落魄。只管呢，啊，看出八九分啊，啊，就肯讲。哎呦，若要论以前的代志吼，啊，就是姑娘你啊，想个轻浮啦，啊，别人毋知影宝玉的性地，啊，你总无讲毋知影啦，啊，为了迄个日子，啊，就啊，毋知闹即一两摆年呢啊。大玉听了，就呸呸呸！你说反倒替别人来，你讲我毋对啦，我是怎有轻浮啦，哈、啊！奇怪的笑啊，讲啊，好当当的物件，啊，你咪代志要将迄拍水啊给加杀呢？啊，照讲呢，宝玉伊是三分唔对啦，吼，啊，姑娘呢，你倒是有七分的唔对啦，哈、啊，人我看伊哦，平常时对你姑娘是真好呢，啊，结果是因为你姑娘啊爱使涉水啦，哈、啊，啊，不时啊，就来敲靠人。歪人啊，毋知安尼生啦。大约呢，本想要引落去的时阵，啊，听起外面有人咧叫门。啊，机关听了就笑笑讲：“吼吼，你听，你听，这就是宝玉的声音啦。我看吼，伊肯定是要来甲你吓毋着啊。”大约听了就讲：“不用开门啊。”机关就讲：“哎呦，姑娘啊！”即卖搁再是你唔对啊！你看天时遮尼热，
哎哟，日头赤呀呀，迄日头是真毒啦！你看，啊，笑到涂骹是甲烧。

0: 疼疼啊你！啊那拍姐哈，啊人都会表白，啊你哪样讲唔给开门呢？啊吹来哪讲，啊就拿去开门咯。啊哥真实是看到保育来呀啦！啊就赶紧请伊入来啊，悄悄的讲哦，哎呀我个哪阵不理呀，你唔来阮家啦？啊现在你即阵个来呀？保育咱笑啊讲，哎呀！恁啊，计计是将许真衰的代志，啊，给我捧到遐大去啦！啊，好当当，我为什么唔来啊？我就是死啊！我的身份哦，一日也要来一百遍啦！林小妹啊，你这个身躯较好淡薄薄啦。机关的讲，哎呀，身躯的病是好啊啦，但是心内的气。啊，佫袂晓你个啦！不过说爱笑讲，哎呀，我知影啦。啊，佫有甚物通好去个啦？啊，哪讲啊？啊，着哪行入来？只看去戴玉啊，坐踮个眠床伫咧哭啦。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望气将了。

0: 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啊，若讲黛玉啊，伊本来是无考啦，啊，是因为听讲宝玉来啊，啊，唔知安怎，一时煞伤心，啊，目屎就安淋落来。宝玉笑笑行到床边遐，讲讲，小妹啊，啊，你身躯有较好无？黛玉呢，做一点仔咧擦目屎，无要应呢。宝玉呢，就安尼啊，下床对面床前遐煞给蹲落去。哎呀，我都知影，你是咧气我点？啊，只是讲我若无来吼，啊，互别人看到吼，啊，哪像是啊，恁两个拌了喙齿，啊，伫咧冤家款势啦吼。啊，若等候人来坑咱的时阵哦，到迄时啊，啊，咱唔煞倒歹生气呀，对无？啊，不如呢，啊，看你要甲我拍甲我骂，又在你了，看要怎样？啊，你就是千万袂用的，唔插我啦，好唔啦？哪讲的时阵呢？跟哪？好妹妹啊，乖妹妹啊，哇，连续叫去几十声啦！黛玉心内呢，原本是无要阁插宝玉啊，即阵呢，听见宝玉咧落冷聊啊，啊，阁讲啥物？那互人知影讲咱两个咧冤家，啊，互人来甲咱坑倒歹势。啊，对即句话呢，就可见讲宝玉呢是比别人较亲近伊个。啊呢，啊所以呢，就安度袂掉再哭啦。啊，而且哪哭哪讲，哼，你免来遮骗我啦。从今以后啊，我唔敢亲近你二爷啦，哈，就当作我气啊啦。宝玉听了就讲哦，好，你要去倒落啊，哈，嗯，我倒来去阮家啊，吼，啊，我也带你去啊，哼，啊，我若死个，啊，你若死去，啊，我倒来去做和尚啊。黛玉听了这句话呢，随时现改变面啦，哈，哎呀，看势啊，是你要死啊啦，哈，乱主讲什么啦，哈，恁家倒是有几个亲阿姊啊、亲小妹啊，啊，明仔日那总是了了啊吼，啊你呢，啊，就要去做和尚啊，是吗？哈。等候啊！我若将即句话讲去给因听，叫因来评你，看你要怎样啦？宝玉呢，家己知影讲，哎呦，大惨嘛！可再失嘴讲唔对话啊！啊，后悔啊，来不及了！啊，这面那神张家红叽叽，啊，头刺刺，煞唔敢做声啦！啊，不该知吼，厝啊内都无其他别人嘛，哈！啊，戴玉是安尼，两蕊目睭呢，啊！想到宝玉，啊，想去规半日啦，啊，然后才吐了一口气，啊，接完就无要讲话啦。只看起呢，宝玉是安结痂个面啊，由红变紫，安喙齿根是薄甲快快好啦。黛玉呢，未堪咧气，就安伸出枕头啊，踮个宝玉个头仔遐，擦了一个，哼，一声，讲你这个。拄则讲这三字的时阵呢，唉，又搁吐了一口气，啊，想要提起手棍啊来擦目屎。我讲你听，这个时阵的宝玉心内有无限的心思啦，啊，加上拄啊只讲唔对话，啊，拄啊点遐伫咧后悔，又搁看见黛玉给擦了一个，啊，宝玉呢？都有话想要讲，阁讲袂出来，就安尼，家己踮啊咧哭泣咧流目屎，因此呢，家己也有所感悟。哎呦，目屎人亲像长线的珍珠啊，哔哔啵啵滴落来啊啦！啊，当刷落来，听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0: 满山风动人，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像绿叶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咧讲到保育甲代育两个人咧闹矛盾，实际上咧啊，就是爱了伤过深啦。啊，即日啦，保育就听熟人的嘴啊，啊来甲代育下唔着啊，啊代育两蕊目睭金金甲保育上去规半日，哎呦，气甲要死，最后呢，唉。吐了一口气，才下软落来。虽然无讲话呢，啊，看见保育一支面啊，顶我红叽叽，对红到变紫，啊，佮起脚哩步甲快快好，就安撑出一支针头啊，对保育个头下下个滴落去啊，哼一声，你这，拄啊讲到遮时阵呢。啊，又搁再吐了一口气啦哈！啊，就提起手巾啊来，家己擦目屎咯。啊，保育呢，原本啊是有武汉的心思，啊，搁加上讲唔对话，家己踮遐咧后悔啊！啊，看起呢，代育个记了一个，个擦了一个时阵呢，啊，伊安尼呢？啊！要讲煞讲袂出来，咱踮遐家己咧吐大亏，家己咧流目屎啦。啊，所以啊，家己也有所感悟。啊，唔过呢，啊，即、這个目屎噼噼啵啵淋落来啊，啊，拄想要摕手巾啊擦目屎，啊，无想到讲家己呢，啊，煞袂记个大手巾啊，啊，着用手要去擦。代育呢，虽然啊咧哭，却一目看去讲，哦，又今仔保育哦，穿迄领新点点的啊，牛色的这个西衫，啊，讲竟然提起来咧擦目屎啦，啊，就安尼家己哪咧擦目屎，啊，一面转过身去，从枕头顶盖的迄条四角裙仔呢，提起来，啊，就安对保育的胸前遐连过去。啊，一句话也无讲，啊，照原来用手巾啊，直直擦家己的目屎。啊，保育呢，看起讲戴个将手巾啊掀过来啊，啊，赶紧啊，伸掉，啊，就提起来擦目屎。啊，人呢又搁擦歪去，伸出一只手，牵了戴玉的手，才笑笑讲，唉。我系五脏六腑都要脆去咯，哈！啊，你哥你一直咧哭，好啦好啦，来来来，行，咱斗阵来去老太太遐啦。戴玉呢就安尼将手一收，哼，啥人咧甲你扭扭捺捺啊，哈！一日比一日较大汉啦，你还阁遮厚面皮啦，哈！哼，连这道理你也袂晓诶。啊，就一句话还未讲完的时阵呢，啊，就听起人讲较大细声，哎呀，好啊啦，好啊啦，哈，哎呦，保育甲代育哦，啊，因两个人呢无防备啦，啊，听到这句话的时阵，啊，煞喘一条呢，我头一看，啊，原来呀，就是皇姐走入来呀，笑笑讲。你看，你看，哎呀，老太太呀、啊，踮遐咧怨天怨地啦哈！啊，讲叫我着来看卖啦，啊，看恁两个好好啊未啦？啊，我讲我，哎呀，唔免去看啦，啊，都唔免过三日啦，啊，因家己就会好啊啦。老太太就骂我讲：“哎呀，你这个人真贫惰啊！”啊，所以我就来啊啦。哎呀，你看，果然是应了我的话啦哈！哎呀，我看恁两个吼，哎呀，啊，两面冤家啊，两面搁在和好啊，你看，啊，都免三日就好啊啦。哎呀，啊，不过过两日吼，啊，就搁再开始咧气口啦。哎呀，恁两个哦，真正是安尼，愈大汉哦，啊，愈变做囡仔样啦哈。哎呦，啊你看，啊你手牵手踮遐咧哭，哈，啊昨日啊是啥物代志，啊搁在咧冰白林呐、啊。哎呀，好啊好啊啦，行啦行啦，带我来去老太太遐啦，互伊老大人，哎，较放心者哈。哪讲呢？就安尼拿手包药甲带药了对行。
1: 三米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轮回。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 你现在收听的是当片。

这个时阵呢，大雄呢，啊，伊是想外头去叫查某囡仔阿头啦，啊，结果呢，身边一个人也无啦。凤姐就讲：“哎呀，你叫伊要创啥啦？哈，有我来甲你服侍啦。啊”安那讲，啊，就哪该拖咧走咯。啊，保养呢，只好跟在后面。啊，出了远门，啊，就来到家母的面头前啊。啊，凤姐就讲啊，哎呦，老太太呀，你看，你看，有看无啦？哎呦，我讲吼，你都唔免了心神，人伊家己就好啊啦。啊，老祖公我唔相信啦哈，啊，硬是叫我就去甲因讲好啦。啊，人我到地的时阵吼，啊，唔免讲好，人因两个就牵手啦，踮遐咧下唔着啊啦。哎呦，都像许麻叶啊，扣掉雀鹰的脚啦。哈，啊，两个人吼，啊，轻轻巧巧做一伙啊啦，哈，哎呀，哪使着人去甲因坑啦？公家呢，归厝内的人，哈哈哈哈，总笑起来呀。这个时阵，宝胎呢，拄好伫内面，啊，大雄呢，伊是静静无出声，啊，去坐踮咧家母的身边。保养呢也无讲啥物，只是甲宝腿笑者，啊，然后讲，吼、哦，啊，恁阿兄生日吼，啊，我偏偏讲人无偌爽啦，啊，所以呢，啊，无物件通送礼，啊，念头也无去探者，啊，恁大兄吼，啊，唔知影讲我破病，啊，倒想讲是我呢体托无要去的款啦，啊，假使明仔吼。啊啊！你那是有阴功吼，啊！你再替我甲恁兄讲一声啦，宝腿都爱笑啊！哎呀，唔免加讲啦，啊！你要去就去吼，啊！唔免惊动人，啊！何况讲是你家己身躯无偌好势，啊！兄弟啊，经常咧斗嘴嘿，那安尼讲吼，啊，就得生分咯。保佑说爱笑讲，哈哈，阿姊你呐知影会晓体谅我，安尼就好啦。又个讲，哎，阿姊啊，啊你怎敢就无去看戏啦？保腿就讲，哎呦，我惊热啦哈，啊看了两出哦，啊又是热甲会死哦，啊要走，啊人客阁未散，啊我呢啊不得不啦，就提讲我身躯无爽啊，就安尼闪开啊啦。保佑听了呢。家己呢，煞感觉倒歹生气，啊，只好呢，啊，变笑面啦。啊，莫怪哟，哈，因啊，计将阿姊你当作杨妃啦。哎，原也是较富态的爹啦。宝腿听了了，哦哟，随时大面红叽叽啦，啊，拄想要发作的时阵呢，啊，又搁歹势，啊，唔知要怎样做。落尾呢，伊小想者。啊，面啊呢，就安尼慢慢啊起了啦，然后踮遐直直讲，讲我像杨妃哈，只是我无一个好阿兄、好兄弟通来做杨国忠。拄咧讲的时阵呢，前都前迄个小阿头啊、经理啊，因为怕无起身啦。啊！甲宝腿咧讲讲，哎呦，一定是宝姑娘，你赶紧收点啊！好姑娘啊，你个收啊一张呢？宝腿呢就安尼记着伊，真严肃的讲，你个人着细腻吼，哈、啊！你捌看起我甲什么人花过无？你捌看起我甲恁遐嘻嘻哈哈的姑娘啊花过无？哈、啊！你应该着去问因才对啊，哈、啊！讲到这个经理呢，赶紧啊，走个离开卡。保养呢，又搁知影讲，哎呦，是啊是啊，家己搁再讲唔对话啊啦哈。当下侪人的面啊，搁踮咧大局的面头前，安尼讲保推，何以安尼歹势个？啊，就赶紧转过身来啊，啊，当去甲别人伫咧化身咯。

果为染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当来讲待遇啦，伊听去保育的溪水保退啦，啊，心肝内就真得意啊哈！啊，本来呢想要讲惨落去哈，啊，顺势呢看一下笑话，啊，无想到讲经理走来咧找溪线，啊，将话变拍起去。啊，保推呢又阁讲了两句话，啊，戴玉这时阵赶紧啊，缩回头，等话尾啊，过嘴就咧讲，哎呦，保姐姐啊，啊，你去听两出什么戏啦？保推呢，因为看去戴玉的面啊，顶面呢，还有迄、那个真得意的身材。啊，肯定是听到头大只保育咧开说伊的话，伊在安尼啊，入了伊的心愿啊，伊在欢喜呀。啊，忽然间，如果听见保育咧问这话，啊，伊就当笑面讲：嘿啦，啊，我看的是吼，你开的美颂工啦，啊，落尾唱呢，啊，佮个人下唔掉啦。保育听了就爱笑讲：哦，姐姐呀，啊，你吼。啊，无猜你博古通今啦哈！啊，逐项你拢知影，安怎连一出戏的名都煞唔知呢哈！啊，佮讲甲你落落一大套，人这叫做负荆请罪。保推听了的爱笑，吼、哦，原来这是叫做负荆请罪哦，吼、哦。啊，啊是恁较敖啦，啊，该通金博古啦，啊，才会知影负荆请罪啦。哎呦，我就算唔知影，什么叫做负荆请罪哦？一句话讲未了，保育甲戴玉两个人呢，因为心肝内有病嘛，听着这个话呢，啊，又见笑到规个大面红叽叽啦。啊，方正呢，都好。伫内面听到呢，啊，伊虽然对这古大代志唔是真在代，但是咧看因三个人的情形呢，啊，伊心中就了解咯，所以就笑笑讲：“哎呦，这热的天时哦，啊是啥人去咧食青姜啦？”啊，众人听了未理解啊，就问讲：“无啊，这无人咧食青姜啊？”洪姐则调过去望家己的嘴皮讲：“啊，既然那是无人食青姜吼，啊，敢会遮热嘞哈？哎呦，甲烧热热咯！”保育甲戴玉两人听了呢，啊，煞感觉倒歹生气啦哈！啊，保推呢本想要阁讲啥物，啊，看去保育家己咧见笑面红，啊，情形都改变咯，啊，之后呢，无阁讲啥物，只是呢，将笑容收起来啊。在场的人呢，总无法能一时解出因四个人所讲的话以来啊，大家哈哈哈笑笑一下呢，转去啊。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当来讲，这个戴玉啊，看去保推甲凤姐去啊，伊就安尼甲保玉讲：“哎呦，好厉害！试者讲比我较厉害的人是什么款啊？哈啊！你看，什么人像我哈、啊？心思遐笨着，佮袂晓讲话，安尼拖把佬拖拖来哈、啊！哎呀！”又在人去讲啦，保育呢，伊正是因为保推的多心，啊，家己感觉无意思咯。如果看去戴玉安尼咧问伊，啊，就安尼无好声扫啦，哈。啊，当场咧想要应两句啊，如果惊讲啊，大惨，这若应落去啊，戴玉迄个人搞思想吼，啊，哪个都袂调。 啊，都厉害呀、啊！之后呢，啊，无依无依呀，无精打采的就安行出去了。无想到这个时阵哦，啊，正是要大热的暑天时啦。啊，可是早起顿食饱过了呢，啊，大家煮泡啊，遐个拢知影，因为日头长啊，大家闲啊要死的。啊，保养呢就安双手压后啊。一位煞一位行去，啊，逐位计静走走，无声无音啦，啊啊！对家母这边出来往西行去，传过了传长，啊，就是到底皇者的埕道咯。啊，来到伊的埕门前的时阵啊，看见讲这门砍掉，啊，报告知影讲皇者这人啊。一向的规矩是讲，今仔到热天时啊，啊午间的时阵，伊一定得休困了一点钟啊，所以呢，那入去也袂方便啦，啊，得阁对甲门遐行过去，来到王夫人的大厅啊，看见几个查某干点遐提针线，啊，哪是会那咧度假者啦，哈、啊。啊，王夫人呢坐踮个凉床顶头，目睭快快咧困。啊，金川里呢坐踮个边啊咧个堆脚骨，哈，啊放半目开开安尼，啊哪困哪无困呢？啊，宝娇呢轻轻啊念过去来到伊面头前，对耳孔怪迄耳垂遐个吊者。啊，金川的目睭睁开，啊，看起是宝玉咯，啊，宝玉的静静个笑起来，哈，哎呀，真是爱困个安尼是无？金川呢，嘴也是抿起来，一手呢叫伊紧出去啦，然后呢，目睭搁再开起来咯。宝玉看到伊的时阵呢，啊，有淡薄啊乱乱不舍啦，哈，啊，就静静啊探头看者啊，王夫人啊，目睭放开开，啊，就安尼家己呢，对身边的荷包内面呐，啊，家己带出来迄个香雪论金丹的腌一粒出来，啊，静静啊，钻入去金川的嘴啊来啦，哈。啊，金川呢，目睭也无睁开，啊，就安尼干掉。无叫人行过来，牵起伊的手，细细声伫咧讲：“哎，我来去甲太太讲，讨你过来我食，咱斗阵好。”金川呢无做声啦，啊，无叫又去讲：“哎，听候太太精神哦，我先去讨人。”金川呢目睭才睁开，将无叫一杀，哎呀！你咧无用什么啦？金腿落落去古井内面啊啦！有你个就是你个啦，总无讲即句俗语，你也袂清楚。我甲你讲啊，你着想一下好个办法啊！你去当兵个小亭迄头啊，去讨宽哥啊，去讨彩云啊。伯玉笑笑讲：啥人观察因的代志啦？咱只讲咱个。等几时呢？只看去王夫人啊，翻身叫起人，劈一个对金川的嘴皮遐个塞落去啦！哈、啊，啊个伸手点遐那个叽叽喳喳，啊，你这个下贱的小娼妇啊！哈、啊，好好的一个爷，好你嫁歹去啊啦！哈、啊。宝玉看起王夫人起来精神啊，赶紧啊，溜手最走，甲无看起人影。即来呢，金川哈哟，嘴皮红，现一个甲红红脸啦，也唔敢出声。即时呢，这查某囝听起讲王夫人精神啊，就赶紧入来啊。王夫人就讲：去，紧去将玉川人老母家去叫来啊！哎，这个这吵吵出去。金川听了就先跪落去啊，哪哭哪讲，我唔敢啦，太太啊，你要拍就拍，要骂就骂，做你烦恼啦，你就是唔通把我赶出去啦，这就是咧开大恩啦啦，我这太太十多年啊啦，你即阵把我赶去，哎呦，你讲我还着搁见人啊，唔免见人啦。 王夫人呢，伊虽然是一个宽仁慈厚的人，将来呢，甲拍过查某干一下啦。啊，今日呢，忽然间看见金川女做这无体的代志啊，哈，这是伊这世人第一婚呢，所以才给拍了一下，骂了几句，打刷落来。又搁会再用来处理这项代志的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刷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想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雷洪，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伫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里的欲救积木这组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每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9: 训养受疼每类欲救若不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吧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11: 鱼酒呢过鱼酒屋
12: 月塞 kiss 屋
13: 鱼酒屋是别干的
11: 我你咋你呢
14: 鱼酒呢
11: 我你管你是屋
14: 鱼酒屋
12: 夜里啥生了才疼你光屋的鱼酒屋外啊人咋给你准备夸大过呢管你啊
11: 是国该包括的阔
12: 啊包括嘛是吧包括嘛啊包括嘛带嘛
11: 博古
12: 啊，
11: 对，博古，
12: 博古啊，
11: 这是俺都古。
12: 嗯，我过博古哎，嗯，博古嘞啊，你那过去了。
11: 让你其实给是俺报上括弧的括，括弧你咋过？古，
12: 括弧有不同。
11: 好的，漂亮。
12: 我讲的你嘛真新鲜，我讲括弧又叫咋过？刚刚老过古哎。
11: 该是给给你的姑啊，
12: 姑啊，
11: 哎，人家都姑给小人要那个阿雷个，就一个你啊，扶着你给哪能都，
12: 那个
11: 哎，包括咋能，给大家说你养我可能，别人可能包姑给姑，你都是别个抢，你疼拉开你想包括，
12: 你伢可以得给就秀可能都来呢，伢可能都是别个抢，
11: 那这样你给我偷袭，给个是俺报上你嘛要给扎树的意思啊，
12: 扎树的意思，
11: 括约肌啊什么的
12: 嘛，哦，
11: 给我你。就外国耶，
12: 但是
11: 还有富国的吧，
12: 嗯嗯、
11: 包括，
12: 嗯、
11: 知道吧？
12: 嗯
11: 啊，博古哎，那另外给你给文字加上括号
12: 啊，
11: 过吧莫？
12: 古括号
11: 啊，
12: 括号
11: 古哎
12: 啊，
11: 根据古要古一段。
12: 啊，
11: 我你分那个古古董，哎呀，括弧哎呦，
12: 括在一起，
11: 哎呀，哎，古嘞呀，都给那，要那个
12: 啊，括号里面要读的呢，
11: 括弧，我念那个，过括弧比较逗，
12: 嗯，
11: 好，这个是啊，我买个是啥呢？是够，嗯，
12: 你要给够啊，
11: 嗯， 泥垢垢泥垢的垢
12: 啊，不能说还该咋过呢？
11: 该怎啊呢？都搞
12: 都搞，
11: 哎，这些啊，碰到搞米
12: 啊，蓬头垢面
11: 是吧？该搞你佛都当都呀，污垢
12: 啊，污垢，
11: 哎。大概是呢，我念那个都是所谓当过，都是概念啊。但是许多种过程，你不会当过。像个是你个人四五点。